收最近的大家好，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咱的茉莉家族哦，都这个在进行，还是讲无这部的时阵，阿你都吼，你家下注点的，点那个钞票起来吼，拢会给咱朋友破碎点的吼，阿最近那个钞票起来被用的有啊吼，被用的有啊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喽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号啊，电话这个使用啊，林静哦，哎，继续刮哦，这个。Thank you.

0: 客人品哦，啊，这我咧讲，这安尼啉一个安尼吼，哎、欸，这个天安尼啉一个吼，嘛是袂歹咧，我咧讲，嘿，有时阵哦，哎呀，透凉凉，比如透凉凉啊啦，真好啉咧，对不？你去食咸酥鸡，佮配比如哇，盖下味，对不？
1: 哦，对
0: 啊，哦，盖下味，真正真诶哦，阿胜哦，是咱那种真好小子，哦。好门啊呢
2: 就干咩啦
0: 这个哇好小子的钱啊呢
2: 你那去运动的钱啊都是都是都是都
0: 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
3: 是
0: 阿水，安尼大家较亲啦，安尼大家较亲啦，哎，哦，阿水啊，其实水田咱的这部分呢，哎，最近今年呢，咱的比如讲，嗯，这个够比较早呢，
1: 早的，嘿，
0: 嗯，嗯，快，快，嗯，他们玩了啥？羊肉，
2: 羊肉串锅子。
0: 因为我讲，我感觉这个去北疆，我食羊肉串都袂歹食，袂有羊肉咸嘛。
2: 那个羔羊。
0: 嘿。
2: 伊个羔羊。
0: 嘿。
2: 有
3: 啥在吃啊？
2: 还没吃过，还没吃过拢无。哎，一个人做。
0: 嗯。
2: 啊，不如做。
0: 哦。嗯，啊，你安尼讲，迄有人行过道，拢有闻到味啊，迄唔到，
2: 唔出过啊，
0: 唔是爱唔足烧诶，
2: 啊，无啦，讲呢个，你只个有现在，那是讲，迄个免依照跟你讲，讲一个现，
0: 哦，
2: 没啦，现，
0: 为人有安尼呢，诶，以那为嘛诶呢，你个干嘛一个大江都洗头啊，嘛是安尼够迄个味，
2: 我只个吼，
0: 嗯，我看。我看你要爱去找一个，
2: 我这个去参加一个讨论。
0: 嘿，
2: 啊，这个研讨会呢，你是讲，包括你探究的当然就是，啊，
0: 对啊，嗯，
2: 对啊，嗯，但人想要，
0: 对啊，啊，都有神经唔对听。
2: 这当然神经是听，啊，神经去传导，传到讲我的，对
0: 不
2: 对？啊，哪个想要听？你根本就想要听。
0: 我干未听得嗨啊！你听的是播新歌啊？
2: 啊，你听的是，
0: 嗯，
3: 对吧？你有听在在，给咱建筑工，哎，咱客人都会受伤啊，都会无爽快啊。
2: 啊，对对对，啊，听就是你给你建，啊，但是往往吼，咱听的是，往往咱就是做卖场，
0: 哎，
2: 对对对。
0: 哦，那是咱台湾人真侪有这个习惯。
2: 那么行分钟也少嘛，哦，
0: 嗯，
2: 我比如讲叫多少台电嘛，
0: 对啊，
2: 挂掉，
0: 嗯，
2: 啊叫五百八电，
3: 哈哈哈哈哈，这里
2: 啊，感冒头买电，
3: 对对，
2: 对，哦，行行分钟，
0: 嗯，
2: 啊，
0: 我无钱嘛，大家听，
2: 我那不是嘛，大家听，新歌来用的，
0: 哎，对。
2: 我往就是讲，就是先去买一定。
0: 嗯。
2: 所以讲，那你赚钱，可能是老。
0: 嗯。
2: 那就配合。
0: 嗯。
2: 买的。
0: 嗯。
2: 嗯。那个钱，我就比如这个嘛，叫你休
0: 息。嗯。
2: 哎，对，那就不一样嘛。
0: 嗯。
2: 那叫你休息，
3: 还注意。
2: 但是咱家里呢，四十几岁了，平时你变经济，就是家庭啊，平时变经济。刚好台湾东就是东听回来休息。
0: 哎，不要动。哦，你那休困哦，明仔在今仔要交保险费，钱嘛你都。
2: 起码那边注册时，那就来个呗。
0: 哎，对
2: 对。哦，那点就是啊，
0: 应该是对。
2: 我看到因班啊，真侪本科人，那要开啊，是要点就是啊，应该是
0: 对。哎，真侪哦。
2: 嗯。上次我听到因老公在讲嘛，
0: 嗯，
2: 讲因老公蛮厉害，
0: 嗯，
2: 因老公啊，跟你也无关。
0: 嗯。
2: 那个钱包上去。
0: 嗯。
2: 啊。啊，国民学校啊，一年啊，十都十个加不多么，啊，就叫公卖场了。啊，这就是啊，要食双道粉，要食粉粉，要六钱，多钱啦？
0: 嗯，
2: 都系啦。
0: 哎，你讲， 我那营养午餐哦。
2: 我一般是，我听老母讲是讲叫二十分钟。
0: 哦，营养午餐啊。
2: 好素诶。
0: 嗯，对，营养午餐。
2: 啊，无营养大白。
0: 嗯。
2: 无钱啊，好就无通来钱。
0: 嘿。
2: 啊，结果因老母讲叫伊叫，叫伊叫去你台顶。
0: 嗯。
2: 我听讲伊叫做啥那子啦。
0: 嗯。
2: 啊，做兵啊，我们拢爱面子嘛。
3: 是啊。
2: 我拢爱好白好少嘛。
0: 嗯。
2: 啊，都还是个工作领导的问题。
0: 嗯。
2: 啊，可能个工作。就是第一，
0: 那
2: 个工友说啊，就不回去了，他反对救济我们，他都讲了，这样子，这样子嘛。
0: 所以这外送，
2: 我问你，
0: 这个外送，你是在工作中，这你那是先进的时阵哦，健康的老师吼，足重。
2: 啊，你别讲伊啦，你讲实在啦，你无讲政治，啊，你讲好啊，就算无会叫去吃，老师。老师到他大概拢是几十
0: 岁，不是啊？啊，我留你唔免那里嘛。
2: 你阿叔是想，就算老师无咧，嘛无太大。哎呀，无钱开你钱，我拢爱，我老爸会得去收假金个咧。
0: 你啥？
2: 收假金个？
0: 收假金？
2: 人爱回车。
0: 那有较早的人，有较早。
2: 收假金你知无？
0: 嗯，我唔知影。
2: 较早人回车，人是咩爱迄个甘蔗爱做去做等。
0: 哦。
2: 他是你爱做甘蔗，
0: 叫
2: 做收价金嘛，收价金啊，再特别再五分啊，车再去增价，
0: 嗯，
2: 哎，较早迄个啥物啦，
0: 嗯，
2: 哦，哎，较早就咧收价金，较早阮阿妈咧重要人咧帮他干，
3: 细汉的，当有吗？
2: 对，有做去到收价金啊，
3: 哎，
2: 哦，
0: 所以
2: 为阵即
0: 卖呢，还叫伊去做工啊？
2: 对啊，哇，啊，所以讲较早人真艰苦，你讲叫做哦。啊，无钱，我都要讲啊，无钱。啊，你爱做工作，人办尾我会记你吼。
0: 嗯。
2: 啊，我参加做好好事。
0: 系。
2: 我老母拢做不累。
0: 系。
2: 啊，就是我老母种生态开。
0: 系。
2: 我老爸是，伊就做那。
0: 嗯。
2: 生老会开啦。
0: 嗯。
2: 啊。
0: 伊为着。生
2: 会开啦。
0: 为着家庭啊。
2: 我老爸那是。
0: 爱啉麦。
2: 我老爸那是爱开去做点怎样，生老会开。
0: 嗯。你敢真正未听不可能嘛？
2: 哎，你是趁价卡十六点啊，不是钱啊，十六点
0: 啊。系啊，
2: 趁价卡十六点啊，点啊，大家犯规呢。
0: 系，
2: 未开始讲哦，点解呢？
0: 啊，你有咩讲？啊，我那天较早细了嘛，是哪行的？伊个是算的。
2: 啊，
0: 算个卡骨人比较只大工啊，伊嘛未听。
2: 啊，现在是较早啦，啊，像阮老母伊拢会算不哩是算来吼。啊，算不哩是算来，要起阮三个弟啊。啊，算出来这钱，迄个环境嘛，唔捌哩嘛，该当做工。啊，即马下班。下班回来，啊，就放在阮家。啊，赶紧的。我做几工，应该赚财，赚一届就百块，我咧办做赚财。
0: 哎，你好赚呢？
2: 啊，
0: 好赚啊，五百。
2: 哎，都开心是五百，我还是不要做五百。
0: 嗯，
2: 哎，买赚一枚，啥挂个爱追卡嘛？
0: 嗯，
2: 追卡赚财都收尾，
0: 嗯，
2: 五百，
0: 嗯，
2: 还是没五百。我觉得就印象诶，你做阿金曼啦吼，
0: 嗯，
2: 阿金曼暗时啊。可能加高点我直接就登来，啊登来吼，啊这就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全部躺在，啊就身体会比较，啊就爱，啊就多些爱休息。
0: 你过天吗？
2: 有在休息。
0: 休困啊。
2: 啊就讲啊来再给他对对的，啊这脚给他对对的，肩胛头给他对对的，啊手给他对对的，已经听个了，啊但是我做不就好。就辛苦，就辛苦，那你讲，啊，讲我都有过，
0: 我懂，
2: 那你听，你说哪听，已经身家你听，就是叫你有过嘛，啊，你从老母那个强兵啊，讲我都有过，啊，你买一次，
0: 我用卡债习惯，我们进进，
2: 啊，买一次，啊，买一次，啊，买同岁数，啊，买一次，啊，买钱，奖金啊，教育，啊，教我成啊，
0: 奖金
2: 啊，奖金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你公司听，就是叫你要休息，但是因为你得做无奈，就无得休息，对吧？你做就老了，就开始退，退话就就生病，阿未富，阿未退老退，问题就开始出，好那个月去百度就开始爆炸，好一定的啦。
0: 啊，
2: 这个时阵我是会听，我是无奈，啊哪呢时阵？咱要休困，咱一定得好。即属于退休啊嘛，一定有通休困。休困会好无？
3: 就是伤害已经造成啊！
2: 你看到少年伤害造成了，今麦好不就好吧？
0: 对
2: 啊，
0: 对啊，
2: 啊，过来就变焦，
0: 分
2: 没有两担几多？
0: 啊，无啦，之前冇食。
2: 啊，无就食之前，啊，无分没有两担几多？就是我不讲，其实，啊，无真严重的时分，啊，就是要补气，啊，要哪补气？蛋牛的。
0: 蛋牛，蛋牛就是补气
2: 啊！要哪补气？
0: 旁边哪补气？
2: 我讲。
0: 安尼吼，我就讲，那是听得些吼，我第一听就是要过一宵吼，春宵那个，咱就是无论食几回、几回吼，嘛是爱保持着青春，对不？人若照你个安装，叫我做个安装，对不？筋骨正定最重要，这两支卡吼无讲，正定真好，等下再过来讲吼。

0: 个性和玩意，个性和玩意。你来你这看头公公啊，这个空空的呀，你这看身体够好啊，你莫骂谁骂谁啊，嗯，
1: 我来讲。

0: 啊，所以讲我要讲诶，比如讲伫个咱诶即个做大骨轮也好，上上上重要是关节体，啊，咱诶大骨轮也好，咱诶卡达乌也好，咱诶即个做手骨塔也好，咱诶腰脊骨也好，这拢是关节诶所在，拢一定有关节。那么即个关节诶，咱要了解一下，即个关节啊，咱今日啊，关节诶构成是啥？啊，其实咱关节体话。往往咱去破拢是破的，破门是破的。
1: 对啊，一般拢是破门而破的。
0: 破门是破的，
1: 哎，
0: 不离国外当然是。如果你拿一年讲叫做破门是破破的，但关是无来来交上，来交五十里，有可能大问题。你其他的所在要问，
1: 哎，
0: 其他所在，
1: 哎，
0: 那那么是什么所在？我不懂的，你给他注意点。
1: 嗯，
0: 就是韧带这个，
1: 韧带，韧带，
2: 哎，韧带很外壮，你去那牙关，
1: 哎，
2: 卡骨在凹弯，
1: 哎，
2: 还得缩窄，个针头啊还得缩窄，
1: 哎，
2: 那就是属于韧骨。
0: 你有去修过，韧带骨头不接受不？
1: 哎，
0: 啊，
1: 哎，
0: 咱给你照地光，
1: 嗯，
0: 那韧带骨头好连接不？
1: 嗯，
0: 关在缩窄，韧带骨头好连接不？
1: 无、嗯、啊，
0: 啊，那么有些人这韧带骨头是袂叫造。
1: 哎、啊欸，有说要把
0: 它，最主要就是个高点，
1: 哎，就是太韧带了，当然有说要
0: 用韧带啊，加加高，
1: 哎，
0: 高实力的，
1: 哎，
0: 高硬的，
1: 哎，
0: 哦，高宽，高顶的，
1: 哎，
0: 还加高顶的，加两支，两支，加到这个关节就是，
1: 哎，
0: 还有就是就是刚刚弹腿会多，
1: 哎，
0: 弹起，
1: 哎，
0: 哦，加弹起，啊，这么那少年的时候一比较矮的，
1: 哎。
0: 单脚都硬嘞，这韧带都无安怎？
1: 哦，哎，加卡硬的，
0: 加卡硬啊，所以你加硬就是固定一样嘛。
1: 嘿，对。
0: 我有一个讲解开哦，恁听好。
1: 嘿。
0: 比如讲，咱有个人要经过菜龟，
1: 嘿，
0: 啊，菜龟想要搭菜龟饼啊，
1: 嘿，对。
0: 那么搭菜龟饼啊，两支竹竿还是两支叉？咱就是要用那个，就是用硬索，也是用那个塑胶索，
1: 甲
0: 单都硬嘛，
1: 对。
0: 单都硬，伊唔再固定起啊，
1: 是。
0: 你若等无人的时阵，伊是咪以后菜粿饼，起码菜粿
1: 饼会
0: 肥会冻袂掉，当然。那个观众嘛，同款咯。
1: 嗯。
0: 咱两只骨头其实就韧带，透过着韧带来个单落硬。
1: 嘿。
0: 单落硬的时阵，那骨头就会收紧。
1: 哦。
0: 那你若单落硬的时阵，
1: 嘿，
0: 你骨头收紧就开始会磨。
1: 嘿。
0: 好，那个卡达乌会磨磨着软骨啦。
1: 嘿。
0: 那个大骨轮会磨着软骨啦。
1: 嘿。
0: 那个腰脊骨伊安怎嘞？伊会椎间盘突出。
1: 嘿。
0: 那会安怎椎骨起？
1: 嘿。
0: 最主要初期就是因为你的韧带去收紧。
1: 嘿。
0: 韧带一边叫钉，
1: 连起啊，
0: 啊是讲叫叫软子的叫退化，
1: 嘿，
0: 叫钉，
1: 嘿，
0: 加不严，
1: 嗯，
0: 那么加不严不头就招精，
1: 嘿，
0: 他个别个感觉你加不严，伊就招精，
1: 嘿，
0: 啊招精就起一边，不头嘛感觉也起一边，啊起一边你做哪行哪行，伊就哪食来，啊哪食就滑滑滑，我感觉伊就更冷酷啦，所以你今嘛。包顶就包那个，我不跟你讲你不对，赶快要包，要包嘛，
1: 嘛是哎，嘛收税啊，
0: 赶快要包
1: 收税啊。
0: 所以你包顶就包那个料，
1: 嗯，
0: 你进行招金去，一定要个加到的，
1: 嘿，
0: 就是要准备一个胶到的，
1: 哎，这个胶，
0: 一个胶硬件，胶硬要固定好的，
1: 伊
0: 才袂去脱离，
1: 嘿，
0: 啊脱离个招金，
1: 哦，
0: 非常重要，
1: 啊，
0: 金主人唔知，
1: 嘿，
0: 金主人金主人唔知，
1: 就，
0: 好，
1: 嗯，
0: 你刚刚去参加一个就是电视直播，
1: 嗯，
0: 好。啊，来对有一个妇产科医生，
1: 嘿，
0: 啊，对有一个这个医生哈，
1: 嗯，
0: 啊，就大家在开讲，
1: 嘿，
0: 啊，那么这有做结果呢？哎，医生给你工作为主，啊，我嘛咧工作为主，
1: 有
0: 主席，嗯，
1: 有啥物？
0: 主席
1: 公庙有较亲的对吗？
0: 主席才无影响啦，
1: 伊
0: 一直无到理解讲，
1: 正
0: 在甲关在做，
1: 嘿，
0: 伊唔捌注意。伊唔系，爱个叫你做瑜伽。伊讲主持人搞我问了了，伊个啥工？原来伊是个是韧带员。伊在知哦，我伊买伊讲伊讲，伊话代言就是生病了哦。那主持人伊话代言就是生病了，伊讲，哎，我从来冇想过韧带那有问题。我一直讲对讲波
1: 韧
0: 骨、波顶骨，
1: 啊，
0: 伊就说
1: 韧骨的啦，韧带的啦，
0: 我一直拢是安尼讲啦，我唔知韧带做咩事。你等讲了了，就等于讲，我来韧带叫你，
1: 嗯，
0: 会有结果。

0: 对咱的脚头，对咱的手骨头，对咱的手骨头，拢有韧带。韧带来叫招筋骨，骨头就招筋，骨头来招筋就消化消空。哦，特别大。
1: 嘿，
0: 啊，大多数，就是那亲像迄个姿势，无讲拢唔知，拢动作家己去保证，保证。
1: 就安尼做就有效啊。
0: 好，
1: 啊，无够。
0: 对，啊，所以讲，这个做韧带，哦，咱一定要个加强做阵。那么较早呢？较早咱阿公，我唔知你个老底。
1: 对啊。
0: 你个老底。
1: 所以我先加强嘞，加落加，通常的怪些哦，对啊。
0: 歪杠啊，手就老，好想老底个。我就温查听就是升滑板，升滑板，你起码做个基本练滑板。
1: 哎，
0: 笑，还有滑板，那个是，较早咱做囡仔，那较早咱。他是妈妈送的，我请问那个笑的，
1: 买现在，
0: 咱怎么
1: 送的？
0: 我刚刚我来了，我送我送我的广东，我看在马上送，
1: 我表演和你看呢，
0: 结果安怎呢？结果不只个玩滑板就冲一头钱，人都要不要？结果对，我刚才那欢迎各位照片，手机的
1: 彩，
0: 因为来手机闹钟，
1: 他冲过来是手机闹钟，
0: 手机闹钟，结果呢，我等我韧带取消，韧带取消，韧带取消呢？因为不跑五个零嘛，我都旋转，
1: 哎，
0: 哦，我都你们
1: 这样，我当中怎么会？
0: 有某些动作一对的，
1: 哎，
0: 我一度其中一条韧带就是用，我是清楚的，
1: 哎，
0: 我嘛在我自身去看骨头，
1: 哎，
0: 以前嘛叫你东西骨头的骨头，
1: 啊，拢赶快，
0: 对呀，那个，
1: 哎，啊，无就是赶快，
0: 对，
1: 回肌起来，
0: 我跟你讲，
1: 肌肉松弛的，
0: 啊，
1: 我
0: 有
1: 没有叮当啊？
0: 没有叮当啊？
1: 哎，没有叮当，
0: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
1: 哎，
0: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
1: 嗯，
0: 啊。那么结果呢？就可以，这个是自己把它修复上班的。我自己发布，啊，我来开始个讲。我跟你讲，多好讲。一般韧带呢，就受伤，然后等下大了
1: 的，
0: 对吧？一般来讲，上少上少爱，那个叫三个月至半年才好。
1: 啊，就你啊，严重诶！
0: 我给你保证三个月至半年才好。
1: 嗯，
0: 还有，我搞半年好了。你讲下去，你讲啊，你讲，我讲喂，
1: 啊，起码拢未听，
0: 我去清楚多些啊，我讲喂，真正我讲喂，我讲喂，啊，起码不出大混混啊，但是我讲喂就好，
1: 哦，
0: 你若讲我十几岁啊，哦，我讲喂，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嘛是十万万的，
1: 系
0: 啊，波波也好咧，都唔只简单咧，我那无加根波兵个吹落啊，无可能接兵落，
1: 对，即马可能提名奖嘅，
0: 其实
1: 出事，
0: 即个唔像我哋讲，其实我想落嚟讲，你们即个听众兵都冇十个钱，十个钱我当今冇介绍过，冇十个钱，我自己几点弄一下，就是冇感情，我讲我即个感情就重。我感觉我闹着，我感觉我闹着，我对你真感受够好，莫怪人形容讲你这技能真有够厉害。我
1: 较
0: 早唔知影偌厉害，我即个终于我都体会到到底
1: 偌厉害，
0: 真正到底偌厉害，
1: 家己厉害。
0: 较早人家好多讲无啦，无影，你咩人好多讲咧啦。我跟你讲，我即个闹着高半个好，我家己家家己好多，我哪
1: 对
0: 个
1: 对？
0: 这是真，真正好。啊，你先弄
1: 下来，还差
0: 不离。嗯，对，你先弄下来，我跟你讲，你当弄了几多？第一呢，这老对象，买这个是专门的五行自然蛋白质的波浪的韧带，第五行地图型的自然蛋白质的波浪的韧带。你刚，你刚开这么开，你得这个五行比较的看看，啊，该五行可以比较看看。你懂什么？不懂啥第五行地图？但是你将来那可以更好这样的做。医生，那医生嘛，那个技术，医生嘛，在讲要食第五型、第四型的这样办法，但是医生唔在讲有这个东
1: 西。市面上较无，
0: 市面上较无，哎，市面上
1: 胶胶原蛋白分出第几
0: 种？第几种？他那个韧带就是第五型，第五型。
1: 哎，
0: 好，啊，结果我就台湾这个唔错，好，第五型，第五型。
1: 哎，
0: 好，那我去盖我的一个。
1: 哦，
0: 啊，这个物件是为对技术化，我跟你讲，真啦吼。我唔知道你有咩食鸡，
1: 鸡卵一种拢会食，
0: 拢会食，
1: 系啊。
0: 啊鸡卵啊，甲卡卡落去顶下最真，对吧？啊是讲那个沙沙，
1: 嘿，
0: 迄两卡六个人，
1: 两卡两卡拿来迄个
0: 正规，
1: 正规，对对对对。
0: 那两卡已经好成模， 对吧？今朝就是毛。
1: 现在还在吃菜的等级中，我先背背了，还磨出来，
0: 还背背可以，菜蛋那个，还新鲜，还鲜，
1: 还鲜，
0: 还鲜。啊，鲜蛋卡两个鲜，现在这是毛。那么一缸要包成个非常的韧带有方向，一缸要做，然后炸完那个东西。
1: 在那吃很浓，在吃吧。
0: 我刚刚叫你吃馍，不叫你吃馍。
1: 啊，吃很馍，你啊，这青哦，
0: 你爱青
1: 哦。哦，馍，你那是讲迄菜叶蛋猛食，也都 OK 哦。你青，那我多啦。
0: 所以呢，我看到安怎呢？咱就坚持，本来这馍啊，以含有丰富地质成分，它就去把这馍啊记住了，对吧？对呀，它就得在丰富地质成分。我只盖着旧闹，
1: 所以以前迄人那有迄树上闹住啊，像我 OK 用迄技能底下做嘞做嘞，不少。
0: 哦，你盖了哦，所以那是磨啊，就像台湾那个有点太旧，所以今天就是这个不一样，就像这个不一样，然后来这个搞就搞就多了。因为咱个韧带一定要润滑作用，哦，它会下下，啊，它也不行，韧带一定要爱那个，安尼才袂去拔着东西啦。所以咱真侪关节计划好，拢是韧带，啊，隔壁韧带无弹性了，就不好拔不动。结果你拢有甲恁做了波多的，你嘛甲顶骨波多的，你嘛甲骨髓波多的，结果你韧带拔不动。所以真侪人叫我讲出这观念，人家食了才对。哦，你这几上面有道理。我这几上面会开始卖个什么？那要个贴起来，我跟你讲，已经超过一百栋以上了。
1: 哦，你一罐一罐贴起来，
0: 绝对超过。
1: 哦，一点诶。
0: 对，绝对超过一百栋以上已经超过。你甲看偌济人咧食，大家食了好多个。今日一定是。咱这个物件。好，伊就是玻尿酸加蛋壳膜第五型胶蛋白。
1: 哎，
0: 这个物件一缸啉一度。
1: 哎，
0: 啊，今日呢，好，等下呢，我这来大概是安怎，一个做做
1: 直播的，
0: 直播的，
1: 直播，是不是你生的？
2: 哎，
0: 今次我闹的。
2: 你
1: 家己
2: 吼，
1: 感觉讲哦，差贵一个，我真正自己，真正家己，咪讲啊，哦，生耳朵啊，
0: 真正，我家己只感觉感受好些咩，哦，真系我家己。
2: 所以，你感受到
0: 先
2: 啊，安尼你讲，我讲你都要准
1: 备者，我准备者，
2: 我准
1: 备者吼，
2: 我讲咩
1: special，
2: 你有 special， 好啦，
0: 阿兰
2: 来我
0: 来
2: 讲，
0: 阿兰
2: 就进来听。
0: 我
2: 唔系你做过，
0: 哦，
2: 唔系吼，唔系咯，咱来注意哦，唔捌咯，啊！你电话要抽起来哦，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那讲哦，上甲当拢唔捌咯，所以今仔日安尼哦，讲话下间人就是安尼啦，像咱哦，感觉讲一个少，自信心足强的就对啦，哦，所以你电话要抽起来记起来哦，嘿。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个拢会精彩，因为拢超乎，拢会等。咱讲吼，这安尼吼，受伤
1: 的是啥？
0: 嗯，对。
2: 那这个是第二型的冠状，是第五型的冠状来做功能。
0: 嗯，
2: 而且几个这样，中中型的。
0: 嗯，
2: 好。啊，那么第二有房老屋，有房子集中的，有房子集中的。啊，电台交通情况就大概安那嘞。我相信就是听电台的朋友吼，这几个到阮老屋拢赶快，拢大家拢赶过来看的。那就老，
0: 那嘛赶过来。
2: 那就老来吼，拢嘛想要看啊，也开心去。所以电台我
0: 们赶开
2: 啊，做无同款的
0: 吼。
2: 我甲做做有做整机的，整机的就是咱一个啊，十机的是有房，一个就两千五百块。那么第一电台我就给做整机的啦，啊十二机的一个啊，感觉两千五百块。好，啊那咱们家里呢，家里我要来做些机械。
0: 机械
2: 啊，机械，机械。
0: 哦，
2: 机械，机械
0: 哦。你真骄傲嘞！
2: 我讲机械，你把九零后哦，你
0: 真
2: 真，
1: 你个地铁，
2: 是啊，机械讲火啊，就讲了，你灵魂都啦。
0: 这骄傲嘞，都不机械。
2: 哦，现在我主要讲咩机械，把九零后，
1: 就讲
2: 花头型工啊，你讲咩话，讲啊，讲咩机械，
1: 对啊，
2: 我讲的起价，恁都无了解我的意思。我拄啊讲十二支两千五，我
0: 起价都是都价哦。
2: 起价我要卖只三千啦，
1: 只三千。
2: 哎呀，
0: 啊，那不是起价。
2: 我未讲了，你要紧张下。
1: 哦，
2: 今日来麦德说，今日要只三千。
0: 嘿，
2: 哦，啊，麦讲上起来了。
0: 嘿，
2: 好，看阿沙弟，今天跳舞就跳舞。
0: 嘿，
2: 今日要只三千。我上三
0: 了，你是你欢喜，你做好做小麦豆凳啊！
2: 我上三，
0: 你的手已经好起啊！
2: 我上三了，你，我起价哦，
0: 只
2: 要两千，我起价三千哦，多少我给你上三，多少我给你上三，啊跳舞，
0: 哦，安尼我知啊，安就四啊三千啊，
2: 啊跳舞，
0: 哦，四啊，
1: 以上有买过就知啊，
2: 好，够了啦！
1: 好，
2: 安尼有起价无？
0: 安尼
2: 有，
0: 我
2: 说安尼无，有起价无？
0: 安尼无，
2: 你个跳舞，我讲起价，你个跳舞啊！
0: 安尼无，
2: 你个跳舞啊！哦，我跳跟东起价，跳舞莫买啦！哎呀，跳舞跳舞这种东西，跳舞莫买啦！
1: 一扎买贵的在啊！
0: 来啦，四幺三千，
1: 四幺三千啊！
2: 那么另外，我讲啊，你加到广州的，卖多少？
0: 哦，安尼在广州，我广州在
2: 下。
0: 两周，
2: 对啊，对不对？
0: 对啊，
2: 两千对不对？
0: 对啊，
2: 我还搁加上几毫厘，
0: 搁加
2: 几，搁加几毫厘，
0: 赞啊！
2: 哦，
0: 未歹，
2: 我跟你讲，
0: 嗯，
2: 是啊，那嘞，
0: 嗯，
2: 所以我有感而发，
0: 嗯，
2: 啊，大家我知影真侪人韧带拢有问题，
0: 嘿，
2: 哦，啊，家己嘛唔知，
0: 嘿，
2: 啊，真侪听众朋友，
0: 嗯，
2: 拢是听我讲了，才开始过韧带，
0: 嗯，
2: 啊，有拄着了讲会疼，有拄着了讲伤硬的，
0: 嗯。
2: 今嘛拢介绍到这啊，
0: 系，
2: 哦，拢坚持，就你个第一篇介绍到这啊，甚至有人安尼吼讲，哦，你靠我这技术，真正救伊的双
0: 脚，嗯，
2: 哦，后迄个本来地卡这边，今卖卡这边，这不是我讲，
0: 嗯，
2: 这拢台中没有讲，
0: 嗯，
2: 哦，这不是我讲，
0: 这不是你啦，你是迄落呢，
2: 我是嗅到，
1: 嗅到去了，
2: 啊，我讲真正真正有影哦，真正是一个，我袂记你是阿伯阿姨，
0: 哎，
2: 但是。在先挂伫当铺的款，结果伊真正是本来就骑脚踏车，即支只脚伊会骑脚踏车，这是真的。
0: 我看即摆佫放高手啊！
2: 安尼我就唔知啦。这拢是啊，你捌接过人拢会知。啊，我今日讲起价，你也挺有意思。听下无，你无无，听下无，你个无。啊，但是讲哦，因为这呢。我见我皮毛是样的，我你讲，中奖中奖，哦，做做大多，中奖一百多，大多中奖一百多，恁家己来打，
0: 啊，一百多点么
2: 多，哦，就恁恁家己来打，一个到处睡觉，一个到处打多少路，一个几多号，一个两多号，三多号，恁家己来打，我拢不管，我就今日提供一百多，我家己做了上三上，三大人家讲，我无啥上上，我拢人讲。无啦，无啦，
0: 无啦，
2: 你厉害！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 我阿家公啊，即含你讲，无我真正无讲啊，唔真诶，我真正唔相信，真诶，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伊这是真正特别感觉着，感受着，所以今日伊大发慈悲哦，所以咱那边你正好听着，今日才有哦，你爱知哦是今日伊才有哦，那跟你讲，今日今日才有鸟，你都爱注意啊。
2: 这玻璃缸那是光过的西西，玻璃缸那是讲啊，一开了就真光，你一缸饮一支就使。
0: 无啦，我话你两支。
2: 啊，你那是较严重的，刚输开始饮两支，较好了，你个该做你该注意。
0: 我那是我饮两支一直套你，安尼较紧啦。哎呀，过来，今日今日才有鸟，所以好多我跟你们定位超开哦，
3: 交友力。
0: 哎，对，我有跟你定位超开哦，哦啊，所以定位好紧卡哦。0800
3: 魔术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这样吼，你潇洒我漂亮啊，正经的啦吼，所以爱八不，今天一家五年，今天进行大发慈悲吼，去上海可能往伊哩复习
3: 玻尿酸胶原，
0: 哎对，啊这上海重要是家己担心的，而且有史以来唔骂安尼嘞，恁真个当唔骂安尼嘞，他是变的哦，他真咩的哦，他嘛外公。好拜不都继续安尼有
2: 无啦因为你个家庭个头家拢在做大
0: 好拜无啊所以呢后面八斤的机会点个金卡呢你就跟你苦都背开齁不去不压管不凹弯齁啊啥都不请啥不冲啥安尼没素质的齁你若成情安尼你这个金也拎几刚才拎两管啦齁哇好过你的尴尬地安尼啦你这些为兵工齁这料不拿工这金骨的呢给他后面所以嘛，比较水嘞，还有那连带关系啦，有连带关系啦吼。等最主要以及支是强调对咱的这个韧骨，韧骨，哎，韧带哦，强调对家，所以咱这边就发。你今麦有听到电话的警察，0800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进来利用哦。嗨，你好。听我上两个啊，今个皮肤滑败一下，
4: 没有，
0: 啊拢未听，啊那个医疗还没碰见，医疗拢未碰见，
4: 我跟你讲，
0: 我拢无好，
4: 对，你动作你是啥？你动作是幼年年迄个小 baby 哦，那个小 baby 迄有咧胶原蛋白足多呢，对，短一短呢，
0: 对啊，拢未短，紧，因为我。两大多，
4: 两大多哟，
0: 再大哟，
4: 哦，再大，好来，你稍等来，稍等来，来一爽一爽的听着。
0: 嗨，你好，
4: 喂，有，你那边短一短呀？
0: 我看你不是短一短呐，伊个吼，那是迄个查甫吼，身体太要紧啦，苦劳背起来袂舒适的啦吼，免有人要短一短的安尼啦吼。0800魔术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你今晚听着来八哦，这食了你安尼哦，短一短。不说了吼，你安尼苦都背起来，当安尼真流利啊！电话再警察，0800魔

0: 你提两组，两组吼，好 ，OK OK 吼 ，OK 哦嘿，好诶，两组你个看麦，两组几罐啊？十六安呢？对哦，哦，你看差很大呢。
1: 不必要啦，你快讲条件啦。
0: 阿丢吼，
1: 不要讲我。
0: 阿丢，哎，两组十倍啊啦吼。哦，真正差很大。虽然头先咱朋友讲，哦，诶，真正有影嘞，这个时阵哦，无提吼，无菜呢，真正无菜，差真多啊，差真多，差很大吼。啊，问题是真哦，我呀，懵人懵过，真正唔好。哦，咱参像话讲，咱一日行路啦，话讲安尼爬楼梯有声啦吼，起起哭哭的安尼啦吼。啊，家己感觉啦，你家己感觉就对啊啦吼。诶，行路话拢做个去闹掉的啦，
1: 对啊。诶，去转就闹掉的。诶，迄就是咱现代有病。
0: 对，按经济部就提取零售来送。
1: 那我还单单就。
0: 真正唔知吼，啊，所以唔知咱即阵只讲互人知啊，对吼。所以你要看内行的，会晓伊就要进来提一个。哦，这无提无菜哦，加讲的，对，加讲啊。即阵你知你有听到，你就要进提啊，对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是三零七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八爱八不？今天一只乌鸟，哎，今天一只乌鸟过来没有啊？哎，过来没有啊？所以哦。这头家讲哦，无诶不，袂用不时安尼啦，不时安尼袂使啊，袂使安尼哦。所以咱若今日你无摕到，就是搁回倒转来以前诶价钱啊，哦，搁回倒转来哦。所以今日今日伊来，今日心情爽啊，心情爽吼。啊，所以咱诶好朋友爱发，伊心情爽，伊是家己感受啦，啊伊诶发观安尼啦。所以讲伊像安尼吼，无趁。伊嘛滑稽呐，迄人有时阵就是安尼啊。你不来讲，我做这样的是啥？迄个破头甲一时一尊神安尼。嗯，
2: 破头甲神明，你爱神明你来讲
0: 啦。有啊，有甲一个神，甲一个破头，足侪人唔是恁查甫唔好，甲咧锁匙，甲啥拢甲咧破头的啊。
2: 有啦，老爱甲神明。
0: 啊，我大火凶啊！哎呦，哎呀，我也有安尼啊，对不？哎呀，好啦，反正咱的好朋友爸无，伊今日就安尼讲我，你今日也爸就叫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食了你就知哦，哦，所以一单哦，甲饮两罐啊，饮三罐啊，速度足紧足紧，一紧安尼就对。嗯，哎，你好，
3: 你好，哎，你好，
0: 哟。
3: 哎，
0: 有，来来来来，这边是胶原蛋白，这个叫谁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这吼，讲起来讲胶原蛋白，就是这胶原。
1: 哎，对，哎，
0: 然后所以讲吼，
1: 还叫做玻尿酸，
0: 玻尿酸
1: 有蛋壳膜，
0: 蛋壳膜，第五型加第二型呢？
1: 这第十型哎，
0: 哦，够第十型哎，安尼哦，这得行的，
1: 哎，对对对，
0: 哦，安尼哦，哦，所以咱的后边阿爸哦，今天下午你哦，后摆无这个价钱哦，后摆没有哦，所以你爱卡住爱紧哦，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爸吼，卡住，这是咱
1: 谈。正常，我们是这个迹象。
0: 哎呀，卡住就是咱谈住，爱爸无去。喂，要爱胶原蛋白哟，
3: 对啦，
0: 安尼哟，好啊好啊，爱要几组啊？要大组啊，小组，
3: 大组的啦，
0: 要大组啊！啊来来来，这边大组的，再听谁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图都背起来，袂丢的啊！吼，啊要行要冲站嘛，拢爱练熟悉，这个我们身体还对哦。食过来搁食过去，搁食唔知，只叫要一家拜托的唔通啊啦嘿！吼，今日盖住，今日盖住的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一定爱八哦，一定爱八哦。我咧讲的啊，你都爱听哦嘿。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阳光会加音，金杯就会开。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贵阳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们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真情，永远平安无分心。一个敢若听着名，就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情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大海来台客家祖先。因为今日拜含本地部落人相拍完结了后，就将这个江淮永靖的保心，为了含部落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普通话，慢慢的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普通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讲自己原来是客家。这个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音的尾音拢发成 N， 外地人就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嗲边连连点点，听起来是人。
5: 伫后好天气多，会当闻到真海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车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谢谢谢谢。哇，你的看麦哦，真正诶，有八暗诶，对哇，头拄啊，迄家人啊，听来丢，哦，那个假手机啊，所以咱即马有听到的朋友吼，一定要八暗吼，有听到吼，电话要警察0800054321，哎，
1: 去电吗？去电吗？要做维，要做主管，
0: 嘿嘿嘿，去
1: 电要维做主管，他们在那里公司，
0: 唔知影什么好康诶，系啊，
1: 我给你讲吼，就是都增加吼，去观察增加，啊，往往吼，伊就做就是，因为我经常卖去参加一个叫整形这个，我们整形这个嘛，就骨科医生嘛，就附件科医生做做主席，他就主要咧开杠，啊，主要咧开杠呢，啊，就是红门，一个叫主席，叫主席，我五十几岁啊，哎呀，五十几岁。他说出现我的个人呢，结果在你访问的时候呢，你让我们有一个人家，他马上有个生命带着，结果我们只要在开杠，跟这个附近科不可以先去开杠，去搞到一个这大问题，就是现在人老年纪大，从这五十岁的人岁在你退化，拢干脆关掉就退，那但是你关两年不用，关掉也退化不错，但是脱皮也退化不错。所以也对我其实跟韧带有关，韧带到底是那个辛苦的痛苦，所以我才改变，我也才改变。咱呢，比如说那个脚头啊，咱那你有时候脚头呢就做成功，哎，它只是好听话，对吧？
2: 对啊，
1: 按年纪也无人教我，你若刚刚在扣大、在扣腿，安尼讲嘛是二六岁啊。啊，想到那我台湾呢年纪过不去啊，好，所以不要学了。有些就韧带个弹的，
2: 哎，弹
1: 啊，个高矮个高矮一点，刚刚你盖了就炸鸡啊，炸菜壳饼啊，赶快嘛，那个菜壳饼啊，那嘛是这大菜壳饼，那个用刀啊，用菜用一点就顶得过，个高矮，是不是？赶快嘛，那个卡打乌，伊嘛是安尼，两只骨头，
0: 大嘞太矮，
1: 你看韧带个高矮，是，啊，比如讲那个有只骨，那每节有只骨都有韧带。韧带，
2: 哎，有
1: 七骨毛，毛
0: 哦，
1: 每一节拢有，你每一节啊，韧带若搞不完，叫定义，伊就出力，出力了，你感觉就推出，你感觉推出了就坐骨长，啊，真侪人啊，敲倒转来了，先来去招筋，
2: 啊，我敲骨，
1: 敲起来转来嘛，都骨长了就出力啊，为什么？你韧带灵气啊，你韧带搞不完，
2: 你得一根灵气啊，你敲起来。就是你迄骨头吼，会好弯位。
1: 我你敲到正啊，你自然唔可能。所以你讲迄附件是东西上正正附着，就是敲两骨，两骨好敲嘛。
0: 接唔到好势就无效用。
1: 两骨消化处理好敲嘛，哦好敲嘛，敲到正啊，佮自然就出来啊。啊，那后尾佮自
0: 然，
1: 佮边个骨哦，呢个只能买大个骨去做伊啊。
0: 就是决定爱嚼掉的物件，更加加。
1: 啊，就大家你看到
0: 这个。就无加就太贵平啊啦。
1: 就是伊无加，迄韧带个胶啊。
0: 系啦，
1: 现在受伤定义嘛，
0: 菜粿饼也无加落
1: 来，啊，就是咱讲的菜粿饼无加的概念嘛，吼，啊，就讲包括咱的两骨的这个韧带，包括咱的卡头的韧带，各节所在，咱的寡骨的韧带，咱卡身打这寡骨的，
0: 哎，对，
1: 这韧带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哎，
1: 寡骨的韧带上容易断，上容易定，为什么你知道无？
0: 三斤骨。
1: 当然跟生肖有关系啦，但是最主要不是生肖，最主要是查甫人的主将。
0: 哦，
1: 那个查甫人的主将，伊的骨盆腔，查甫人的骨盆腔较大，查甫人的骨盆腔较无大，你唔是你个做些动作，啊，较大人咪拢无地搞变变生，
0: 系
1: 嘛？你然后你查甫人你个骨咧，你个骨况咪？查甫人当骨架大大大，查甫人多点当骨架大大大，
2: 不好多。
0: 真的，我也是讲查甫人靠骨咧洗衫，查甫人
1: 无。那是因为查甫人骨盆这样的形状。
0: 哦。
1: 因为查甫人伊的脚伊的弯腰当骨底啊，查甫人的脚头会当大的形状。查甫人无个大的形状，以前你个骨况没有。你个骨况没有？
0: 加拿大有
1: 啊。你个骨况没有？啊，为什么？ 因为查某人伊会做做骨盆腔的移动，伊会做不乱，伊会做不乱，会当给完的三十度，查甫人无动，所以因为给完的三十度，伊拉力有，是你
3: 靠弹性，
1: 你韧带跟你是高价的，结果因为太高弯要上弯，你韧带就容易受伤，就容易定义
3: 啊。
1: 所以有什么换骨骨轮呢？查某的比例比查甫的管筋弯的比较，所以你换骨轮的韧带比别人更容易受伤。结果你换骨轮的韧带受伤了，就骨头遭进去啊，因为再来开始换骨头啊。所以有人过来开大刀开大骨轮，啊，你也吃老来，更加贵。
2: 林天的工，林天的去做，
1: 反正
3: 安呐，
2: 安呐，
1: 安呐，你只要做超过头做假高位，你个分文的，你只要那悠悠的，因为树林新的高，那个韧带就不是讲树林的高啊，还比起码做个做法也较安，做一阵嘛啊会有进步，所以。所以咱也了解这个道理，啊，咱今日讲的这个物事，就是讲咱叫做交友力，咱内底有这个叫做啊，有这个啊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冇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就是专门用来加工你的韧带，再来做润滑液、玻尿酸，做其他的成分，所以经常想到拢真恶劣，因为想到恶劣，伊较早根本都唔捌包过韧带，后一届就叫包掉韧带，啊，我即阵啊，我手叫闹病，你话我大家做滑板，咱喜欢那个。笑
2: 你慢慢练起
1: 啊！那你个滑板起来是真正的滑板在一头前人在后边啊！我用手个拍嘞，叫做手跟带叫拗住受伤。我跟你讲，看到我的拍球全韧带受伤，最难过一下。但是我当初十几岁，结果一届我甲几个波子第五型、第二型韧带来做跟波那个，我甲做了了，那不好讲，我破位，我怎么手顶个那是？
2: 拢没听，
1: 这不好讲诶，怎么这部门？那你啊，我挂了，他这人家讲，你下这几分，你做这几分有够厉害，你啊，也袂好想。我讲无影啦，卖讲遐含，甚至有人讲了说，会骑卡达车，未爬楼梯，一脚叫我都爬楼梯骑卡达车。我讲无含啦，恁有当车吼，拢讲了伤含，你讲。
3: 卡达车都放高
1: 级的。你讲无影，真的是真的，你卖客气。我较早我唔敢相信。
3: 因为讲这是假好奇啦。
1: 你讲，我即个手闹着，我才真真正正相信讲，因讲的完全拢是真的。一般人来讲，你耳朵真够怀疑。我拢讲皮条，讲阿婆，因为婆因为卖公家。结果我即个感受，家拢是真的。或者家拢是真的。
3: 所以主信心主大救。
1: 所以今日呢，你顶时跟金龙讲，啊，这根金为人不尊贵。今日我皮头都先讲，我惊时间无够，等个手了无够。咱今日的油袋。就是安怎呢？咱食是十二支，一支是或者四支玻璃橄榄针的，咱食十二支，咱也哩食第一药房是十二针的，药房十二针卖两千五，一电台十二支针的，我嘛同我卖两千五，那么今日我俾你个基金，慢慢就卖点好价款，我未讲了。假如我俾你起价，食两千五，我系个起五百，十二支嘅食变三千，
2: 是
1: 哦，啊，就是我后边会阿个讲了，食三千，啊，他把价格价格无食三两下面，
2: 对，两千五食三下，
1: 假如价格价格无食三两下面，假如我俾个大讲，假如食三千，那么不会食我送啥，不会食我送啥，
3: 三大，
1: 所以四啊三千，四啊三。啊，因为咱家弄一个习惯，叫做那登记比你家弄个最大多
3: 的，
1: 那么咱这里啊，这个家里来我做些特别优惠哦，一盖呐，买两个，你家嘿叫三千嘛，买两个变四啊，我做结账就可以，但是一盖你听好多，我做拢我哩，一盖听到就无啊，
3: 无，都几万几啦，
1: 家里，啊，家里房地产全部听到有哦。啊，顶级金星差不多已经是来
3: 什么？
1: 顶级金星，顶级金星已经差不多三十几多啊？ 那么咱后手春头六十几度，咱六十几度，咱就是反正我当中的数量就是大多大多，啊后手春最多数二十八，我从来没被做计算，二十八，知道吗？
3: 真正有影从来拢唔办，有史以来拢唔办，所以今天这是初面对，
1: 你也要讲过，就是交友力，你也要讲过，我讲过，就是交友力。
3: 超过，这后摆应继续拢
1: 来
3: 无。啊，后摆爱做恢复介绍
1: 咧，当然
3: ，爱恢复介绍咧，所以讲咱都先讲今仔日聊，讲今仔日食有哦，伊嘛欢喜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爱爸今仔这机会，咱这个就是四压三千，高压
1: 全
3: 控，人家杀很大的吼。因为今天这提到的拢足欢喜啊，高压的，你看卖高压的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小个重要工业那苦都避开啦吼，未丢掉啦，啊，做到安尼生病啦吼，啊，都下面吐骨啦、闹掉啦吼，而且问题，你就是爱啉，一干个啉两罐啊，你会感觉好够足劲，好
1: 够足劲。唔多了解，唔知，啊，你不要打电话来问，我来问。
3: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里一
3: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4: 喂，你好，你好，嗨，你好，喂，
3: 哎，来来来来，听嘴，听嘴，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里一。哎，就当你第五行，第二行，
2: 阿哥跟彩椒蛋白、玻尿酸、
3: 钙、
2: 还有个蛋壳膜。
3: 好，哎，咱们爱就够。阿公能吃，
2: 没有，
3: 能吃，
2: 没有，没有，哎，你看那那记者那个啥那个有趣了，哎，然后那个弄那个做的话，
3: 哎，
2: 专门做的话好那个那个概念，
3: 哎，
2: 哎，这个搞上去，我不会听听的，相信我，
3: 哎，
2: 我觉得你在这里还要，
3: 哎，
2: 蛋壳膜，
3: 我，
2: 啊，四个人讲。
3: 哎，你好，你好，
5: 哎，
3: 嘿，
5: 我要胶原蛋白多，
3: 啊，来哦，要几多啦吼，啊，来几多？哎，你这新人给的吼，
5: 对，
3: 你唔捌敢买过呢？
5: 唔捌，
3: 安尼你从往前来啊？
5: 试看卖，
3: 试看卖啊哟，安尼你后摆就做开罐啊，我不骗。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好听哦，给你问问几句。啊，你刚好要和我们引导的讲者。
5: 哦，免啦。
3: 哦，你敢无讲引导有两个的，你安尼不要引的哦。你安尼这边两个拢唔免安尼啦哦。啊，你稍等下，稍等我叫你听好来，来，你说安尼讲唔免啦哦，你叫引导讲者安尼讲唔免啦。
1: 嘿呀，我若无讲，真个无了解啊。
3: 嘿呀，
1: 你包括讲你介中间一段时间讲，
3: 嘿，
1: 那主持人我就过啊。
3: 嘿，
1: 你嘛唔知咧。
3: 嘿呀，
1: 我只要你看到伊在讲，哦，来认带是这个学问咯。
3: 嗯。
1: 哦，来认带介伊动作差多，
3: 所
1: 以做个动作就分袂到，
3: 他
1: 就伊就结果伊原本听听个沟通，伊就想确定认带是。
3: 是
1: 哦。伊是错波，伊啊，起码听袂错。好不要紧喽。
3: 你那真够不干活，先去干不了，就是爱去开车啊，就得了吧。就安尼吼，后来咱那好朋友，今仔日特别的，可能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吼，哎，食较足欢喜的就对。四啊，这三千尔，四啊三千哦，高阿婆这六千哦，高阿婆这六千尔，今仔日这五尔，今仔日这五尔，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六。
5: 那你就叫我爸爸。
3: 嘿，安尼你有认真听啦？
5: 啊，你我听中风的脚手袂行，还到无法动。
1: 中风就无错啦。
3: 系啦，中风无，伊这是很软骨，
5: 啊，就靠脚走路退化就行。
3: 哦，迄对实嘞，迄对实。
1: 嘿，迄对好。
3: 嘿呀，
5: 啊，只一块外的，
3: 一块外，一块个三千呢。
5: 哦，那两块六千呀、啊？
3: 不是哦，四，迄个九块才六千呀、啊。
1: 九块六千。
3: 哎呀、啊，哎，今日特价，今日特价哦，啊，今日只有安尼俩，后工无啊。
5: 啊，食菜食的无？
3: 哎，两奈不食的，
1: 我
3: 奈不食。
5: 有
3: 那个，啊，两奈不食，两食菜两拢买食。
1: 有胶原
3: 蛋白
1: 啊。
3: 哎，胶原
1: 蛋白
3: 那个在
5: 讲。我有食两啦。
3: 哦，你食两哦，哦哦哦。哦啊，安尼会使？
5: 啊，两个六千诶！
1: 啊，对对对，
3: 唔是啦，九啊六千啦。
5: 哦，啊，你加价者
3: 啦？啊，你价者咧安尼哦，这新人计，这来小等下，小等下来抄地址吼。哦，来，啊，咱内湖边吼，当然是诶，唔捌食过，以后咱应该参考者。啊，今日买就拢参照，但是你后边，
1: 还
3: 是你后边无啊多买这个狗阿伯啊，无啊多啦吼。后边无啊多，所以讲，伊唔能是讲后边来讲，哎、欸，啊我顶间都买安尼，啊你唔在叫安尼，无哦无哦，干那今日伊只有尔吼。
1: 我
3: 甲
1: 讲，有你是挂挂拢去做了，
3: 嘿，
1: 啊都用过几多次，
3: 嘿，
1: 啊这个是第一
3: 次，嘿，
1: 第二次啊真的，
3: 嘿。
1: 这个就讲讲讲讲，还讲嘛无什么结果
3: 啊？系啊，一顿没
1: 了。有诶，本来拢是玻尿酸啦。
3: 系。
1: 因为食个咩啊，玻尿酸冇位住啊。
3: 我咧讲，迄住玻尿酸嘛痛啦。
1: 系啊。
3: 啊，食多啊吧吼，都有成功都失败啦。
1: 哎，玻尿酸现在最高要求。
3: 哎，
1: 你们公司在，你我这边来做玻尿酸冇位住。
3: 嗯。
1: 你个食个咩啊？伊玻尿酸冇位住，都冇住，加冇住，加冇住，
3: 冇
1: 住冇住。
3: 系。诶，就安尼。啊，所以讲我头都有讲。为人你若想讲这韧带你拢无插伊啊，无插伊，你到尾你就家己囥了艰苦，家己囥了疼哦。到尾你就安尼哦，爱去食刀啊吧。你无容易刀啊吧，都甲胃煞袂使啦。啊，你要看卖开刀落去，就是先攻个失败。
1: 严重的嘛是爱开啦。
3: 对啊。
1: 啊，当然医生会看到你的体能、你的年纪、你的状况。
3: 系、嗯。
1: 啊，当然有诶，我讲迄、那个也滴袂啦。咱讲实在，很多我讲。
3: 嗯嗯，
1: 你讲你本地啊，
3: 嗯，
1: 就是也不是拢爱做也奇怪啊，
3: 系，
1: 啊即唔捌吃这个啊，
3: 系，
1: 伊万买奇怪无嘢，
3: 嗯，
1: 啊无嘢你又靠好行，伊讲试吃这个，讲晒吃这个啦，
3: 哦，
1: 我讲你伤寒啦，你若讲啊，嗰对讲啊伤寒，你讲是真诶，你唔免讲啊，
3: 是真诶，啊你甲看等下，今晚来播一首歌是真诶，
1: 正经其实我都听你讲嘛。像我家己结婚啦，我都无啥会
3: 想，
1: 我想好。
3: 哎，你刚刚是阿玲，你也想我？
1: 我平时
3: 都刚刚是，刚刚是，刚刚
1: 是。比较就比较，因为其他就其他就也其他就会做。
3: 嗯嗯
1: 嗯。哦，哎，我无我做过，我都我通过啦。
3: 嗯嗯嗯。
1: 反正就做了好多工作。
3: 嗯嗯
1: 嗯。啊，那不如就买新车，其他，你就说去买高价的，你就省下了。在嘛，是那个家啦，他那种生活，我这边我才改变。
3: 嗯，
1: 你不安了。
3: 嗯，
1: 啊，不是说我说我真没改，我都在我。
3: 嗯
1: 我也在去
3: 学。嗯，
1: 好难过我。
3: 嗯，
1: 很多位安了嘞，跟我没关系啊。
3: 嗯，
1: 安了。你跟我，我打你个小怪病。哈哈哈！我讲你拜托你继续改变。
3: 哎。
1: 我拜托你继续改变，我很强。
3: 嗯。
1: 你这不是想好好学呀？
3: 嗯。
1: 哦，回家再录第二遍。
3: 好感在有钱，
1: 好
3: 感在有梦，阿无因啊，昨天动起来
1: 说
3: 很好啊。
1: 有个人就开始吃十三个月了，甚至十几礼拜过了，依然啊，可能经过了困难，阿为了消化吸收，不要紧，你都继续个吃，阿继续个活动，过去干嘛？你就找我的工作，
3: 所以你要看，今麦在积极。高啊，六千块，所以今个传着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你这烦恼吼，迄位，迄位敢那安听，暗时啊吼，讲一存着的姿势，困我好睡，无安尼袂困的，啊困好睡，啊唔过有时阵啊，佮翻身的时阵吼，啊佮掉掉啊，就佮疼，啊佮背起嘛是疼的。哎，正经的安尼呢，所以讲咱好钱来把，今仔日这个价钱一定来把，互你安尼软骨安尼拢甲你固着安尼吼，啊，苦了白起安尼，真舒适的吼。阿姨你好 ，Hello，
6: 喂，
3: 哎，
6: 你好，
3: 哎，你好，
6: 哎，
3: 哎，
6: 好，多少钱？三百，
3: 好啦，啊，你要几多？
6: 啊，
3: 要几多？
6: 多少啊？
3: 几多少啊？吼，
1: 我看你挂钱珠也蛮有，你背多少？
3: 哎，你有去爬山无？
6: 我差不多吃啦。
3: 哦，安尼今食你一羹个食两罐，上少食两罐咯嘿。
1: 我
3: 做
1: 食去恁清水岩啊，你爬山迄关于时啊，我食去爬山了。
6: 清水岩了。
1: 对啊。
3: 啊，恁个脚疼爬袂起哩哩。
6: 他开开下就开上了，我家吃个卡塔乌菜花。
3: 嗯，
1: 哦，你个吃，你个吃你在我的工作。哎，
3: 一天吃两罐，上少吃两罐咯，吃三罐拢会使了嘿。好，啊，姐姐吼，再来拍分组诶。好，啊，咱今日做一个哦，爱八阿伯嘿，吼，好，来，给你下起来，给你下起来吼。啊，那真啊，
6: 谢谢。
3: 你不是说，
6: 哎。最多的你要最多的
3: 开三千块的而已喔，三千块四阿伯，啊六千块是够阿伯，
6: 啊那个这个对，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因为说做四阿婆，四阿婆一天也吃两罐，吼、哦，嘛有两个月哦。
1: 有啦，那个，好吧，
2: 我几个月了，你
1: 不是讲了啊？

0: 野怪过来那搬倒，唔是野怪啊！迄个时阵犯罪都要坐轮椅啊！啊，你若过来做袂使，你过来搬倒啊吼！过来遐安那，你现在倒一边，倒一边从阿倒去。
1: 在老上加上。
0: 哎呀，对啊，所以只有分三阶段，就三，因为老啊，伊是吼老啊吼，这骨头拢较脆。哦，较脆的，哎呀，啊，所以讲咱这韧带这些吼，一定爱弄出来这有哦吼，这一定爱个关节这有哦吼，一定爱个保护水，手多一定爱保护水吼，所以讲恁两罐上少，上少恁两罐，改善你感觉讲哇差很大哦吼，点个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七，啊，刚才今日一只乌鸟，哎八阿伯，刚才今日一只乌鸟吼，所以你过来你两个，哎，就是要不叫今日这个。没有，真正没有哈。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像咱这届过游戏也有，咱你估我那干了一届呢？有，干了一届安尼呢？过来了我，阿妈要叫伊咋了？没有啊，
1: 无啦，又没有这。
0: 哎，
1: 老婆啊，
0: 都没有。哎，两个步都最大了。对啊。大家都啊，那英国开个像安尼，这届那油袋唔足好啊，没有办法。
1: 大家
0: 感觉那
1: 两个
0: 不错。哎，所以这届哦，今日我那今日今年，过来我那无啊，吼，所以咱后边一定要把握今日机会哦，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哎，你好。哎，我也要一组大组的那个胶原蛋白。
0: 你也要一组大组的胶原蛋白哦。来，个听嘴，个听嘴哈。啊，来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爸，你今晚有听到啊？阿爸今天的机会，电话要警察。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你买胶原蛋白要大组的哟，安尼哟，好啊，大组的吼，不然你说，哦，不要两组了哦，哎，按照照这个速度，我看点咪，迄个组，来来来，是这边两组了，加听水，安尼吼，哎，你好，
4: 哎，我大组，我跟你讲胶原蛋白，
3: 嘿，
4: 啊，我跟你讲，
3: 好，你讲，
4: 我早刚上来，我拜四无得的呢，
3: 拜四无得，拜五再给你上吼。好，有啦，吼、哦，好，
4: 快给
3: ，OK，
4: 好，
3: 可以啦，可以啦，在啦，在，有给你下个，吼、哦，好，好，谢谢，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的那些胶原蛋白，刚才那一叫这种的优待哦，啊，你拿真功后边的功像安尼，就像他在有机用功，啊，你像伊咋呢？没有办法吼。哦所以阿爸，你起码，我今天跟你讲，我说起码今天这一单，阿爸不，阿爸不吼，不会围攻的，好靠啊，算了，好个。哎，那个油袋不啊，好心的啦。
2: 超一袋跟小多。
3: 不是，伊个讲伊一袋吼，买几组，伊讲一袋要买十组啦。阿顺讲吼，你买一百组嘛无啦，没有办法，真正无办法。所以讲，咱好朋友跟你讲的无，啊，这有时阵像安尼，那咧油袋比较大，吼，这有听到，这咱生活品，哦，啊，点了再检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3: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好 ，OK OK 好。嗯，大阿哥是聪明的选择啊呢。嘿，伊讲，诶，真正呢，你安尼讲着我的听，你敢知？我先嘛讲了你的听，伊有几样就是安那，伊讲哦，伊安那叫咱讲伊看卖像伊炸无，伊讲伊拢有直接食，嗯，伊拢有直接食，伊讲啊食了都有效的，嗯，伊讲哦，诶，最近诶，诶，真奇怪呢，诶，食了有效呢，伊讲有几哦，讲来较猥琐的。啊，姐姐，伊讲咧，刚刚前面医生讲伊个腰子较不好安尼，啊，姐姐，到尾讲检查无较好安尼，吼，伊讲，嘿，伊讲真诶咧，伊讲真正啦，迄真正吼，安安尼要打算看安尼，我讲无啦，迄就干安尼哦，一概念，啊，所以今麦这嘛是一概念，
1: 哦，开出两下单子，你要补一点无？
0: 喂，这你唔能我回应咯，这你唔能我回应咯，
1: 先讲咧，对吧？
0: 这个蛮好美意的哦，对，这个空白男士来欢迎，讲究伊的听，哎呦，啊，真正无食袂散，嗯，伊嘛想讲哦，啊，这样呢哦，敢袂用安尼哦，迄个，啊，伊讲哦，哎，加食味就加偌省的呢，正经的呢，哦，按讲无多，正经无多吼，嗯，
2: 嗯。
0: 我这地方有时一个女生去骑脚踏车，骑到伤忝嘛，去骑到冻袂掉，你看敢骑脚踏车，骑到骑死啦。
2: 那个何来耶？耶，贵多啦。
0: 系啊系啊。
2: 贵多，迄个有个人要超贵多，嗯，超贵多，迄个很稳之龙姐会
0: 啊。系啊系啊。
2: 你也听在有。
0: 哎，所以只有那爱甲咱朋友讲诶，迄有个人唔常想讲。哦，我来去做工作，我来去做运动哦。
2: 我用道理讲，
0: 嘿，
2: 他食啲背酸，嗯，他食啲背酸，大部分他都开配合，
0: 嘿，
2: 也是他无啲背酸。
0: 他食啲背酸，还是他无啲背酸？我看应该是，我看应该是他食啲背，他系配合。
2: 我讲讲正确答案，
0: 嗯，
2: 他无啲背酸嘅。
1: 嗯，蛮是爱用啦。
0: 他无咧背，他无用咧。
1: 太叮当了，
2: 无咧叮当。
0: 哎，
2: 比无咧叮当还好听。
0: 安尼哦，安尼我咧讲恁坐一厝的吼，坐椅啊，甲坐关关，我那两支卡都咪遐快，安尼嘛是有咧叮当。
2: 我话你讲，哈，有个人上次只，这个做马人给你讲讲，真奇怪，是，
0: 哎，
2: 他就
1: 无法多，
0: 袂惊，
2: 哎，
0: 哎，哎。
2: 哎，起码就怕你配我，对啊。
0: 哎，
2: 不会。
0: 哎，有影呢。
2: 啊，不会减料，啊，你佫无去甲保养的。
0: 嗯嗯。
2: 无去想办法去甲迄个做人工改善的。
0: 嗯。
2: 你哪无减？
0: 哎。
2: 配我都减。
0: 哎。
2: 啊，到尾就本来啊，唔免肥到到尾就一条。
0: 有啊。
2: 就有影。
0: 都我讲
2: 的。我还有大家观念不？
0: 系啊。
2: 哦，有个人是都开始去配我，啊，就成功。他就行对行，他不来，他就
1: 被刮
2: 了，没关系。他这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我跟你讲，一批外国货，一路进，人家根本不做。
0: 嗯，所以我的工会韧带，你讲喜欢你不爱插你啊，爱插会松会疼。
2: 韧带固作用哦，一批外国货不入进。
0: 哦，
2: 哎，韧带的固作用，一批外国货不入进。你把小花皮有问题时哦，我指定懂不？你个最大的方法买啥？啊，你不惊吃，你不惊。今日借我买晒，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小花是你增加退化，你点解讲要波多的？啊，什么感觉？你小花的变小，初期的退化，那一定系点开始已经它退化更严重，初期的退化，你泡炸避开，但是惊到太苦，你去做点事情，你去做点工，我给你保证，
0: 惊到太苦，
2: 惊到太苦。打高卡，他也不服，就感觉他无来安尼啦，
0: 对
2: 他很服啦。
0: 哦，
2: 这个时阵，你啦，比如讲你在服务，你去照电工， 有可能成功上吧，医生跟你说还好你的骨骨头啊这样子，你也跟医生说好多加了卡布斯我们聊天的是小老师不是有些话在讲
0: 说哎按正道干预备出来
2: 爱喝不动作
0: 哦，对了，哎，等下那个成功率比较
2: 高，那个成功率比较高，爱喝不动作那就，所以讲他们喝不动作，我跟你讲，比如你做一瓶两个，喝不动作是减重不到啦，要不你最少医生给你一罐一罐做成功，成功做久了，你两个做喝不动作，你无
0: 哎，注意啊。
2: 刚刚工作又不出等级，我哪有做？
0: 哎呀哎呀，
2: 我哪有做这个东西？一组，对。
0: 我要开这里啊。
2: 八千。
0: 哦，几千块啊？
2: 八千，八千。
0: 哎呀，
2: 我喺度。啊，你我啊，这种对工要少，你敢开的？
0: 一点开啊。
2: 大未来都有高人开
1: 啊。你无无
2: 等，因为医生就在成功的工地去打完了。
0: 对
2: 啊，对吧？啊，你都感觉怪怪，但是你个什么？你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想要进一步追踪，进一步了解，哦，医生来讲，那无必要啦，那较严重就过来跟踪啦，
1: 对啊，
2: 最想你想要讲，最想要讲跟踪啦，
1: 那就买啊，
2: 对啊，你一定想讲，安尼干嘛？安尼我就开，哦，好，也是，你即马过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开始如果来啦，急救，人工救的，能过来就救活的，五年、六年救，能过来活的。但是这个时阵，你若开始感觉卡不住，你若会晓，现在开始甲搞，你觉得现在是对的，现在开始甲搞，五年过了，你卡头要去加药。
0: 丢啊！
2: 哦，
0: 哎呀，
2: 你是按时进行，我有了解这个观念吗？
0: 所以何子共你开了几百到千块啦？
2: 对啊，
0: 对不？那六千块这个加落去。
2: 啊，你就你就讲在就你卡不住的，你连韧带别退哦。结果韧带别退哦，咱就是拿有滴保养，他卡过来。去他过来去背山，他卖背超崩，哦，啊，他补充了后好恢复过，修复过，咱讲实在。到尾啊，你就别讲专业退话，退话讲说他主要几多啦？
0: 对
2: 啊，我平时经常买了噻，有这个的道理嘛，赶快呢，有这个的道理嘛，赶快。
0: 是
2: 啊，啊，这个时阵有个人有啥无无，就 B R B 啦，就玻尿酸啦，我再给你讲啦，肚子嘞，会靠。就靠开水，依然的。
0: 哎，爱开水呀！
1: 你那么勤劳，你这样苦劳，我靠，我刚才。
0: 对啊，对啊。
2: 对
0: 啊。
2: PRP
0: 多少？啊，我 PRP 就不是每节拢有效的。
2: 哎，
0: 医生就讲啊，不好就不好，不好你各个按个
2: 数。你个肚子痛嘛？
1: 是嘛？是赶快
2: 就肚子痛。
0: 哎，对。
2: 啊，我 PRP 有蛮贵的嘛，两万贵的。
0: 哎呀哎呀。
2: 我话你讲啊。
0: 拢超万外，哎，两万外。
2: 原来我们两个办过，当然有诶，是在做，有诶是在做对。
1: 哎，就不经典，
2: 但是我都跟你讲，第二批最好最轻的好办过，
1: 哎，
2: 还比较
0: 差
2: 呢，
0: 差升温了，
1: 哎，升温了，
2: 就一样哈，那个第二批就会在了了哈，他给你分，给你诶会分离轨料，这个注射的，注射小板头，
1: 哦，
2: 还有七千 D 诶。你的病工你的卡头还是你的防护的还是你的这个每次给你的税发作一层
1: 给你的这个
2: 这句话的共识啊还有说以分离的技术这技术的啊
1: 一层有差的对吧
2: 分离的技术的应用的技术因为我也是个应用技术因为你是这个因为你是川普的问题他不会是感官技术
1: 没差
2: 因为他没用技术是你分离技术他一直有分技术他赶快，可是我注射他鬼为主的嘛，
1: 那就
2: 啊，我注射一朵哈，
1: 对，
2: 还薄一点，
1: 还就薄一点，还就直接挂了，
2: 还这样薄一点
1: 啊。
2: 他那注过那双鞋了，大概拢给给我好了。
1: 嘿，
2: 啊，但是我流行个进，我流行个版，
1: 嗯，
2: 啊，就是我让他过来注
1: 射，
2: 我让
1: 他
2: 过来注射，
1: 嘿，
2: 啊，所以想让这个生命来做玻尿酸，
1: 嘿，
2: 啊，这个玻璃韧带，
1: 嘿，
2: 真侪人注 PRP 无，讲无好，去做手术，
1: 嗯，
2: 我这个啊，这个最近我一想，
1: 嘿。
2: 他就他在包裹多少？
1: 对，
2: 嘛，这个带得力了，
1: 是
2: 就这样子的概念。
1: 是，哎，所以那你膝盖吼，人家爱把人这个两块，人进进来介绍是不赶快了？
2: 对，
1: 哎，那那是进进去，上岸。
2: 对，你再给我来，我今天就是需要抓紧嘛。
1: 哎，
2: 啊那大行的六，
1: 哎，
2: 好。啊啦，挂那个动作细节，
1: 哎，对，
2: 你就
1: 这样过来，就是哈哈，这细节啊，你进去啦，无接过啊，
2: 哦，
1: 啊，嗯，啊，但是哦，该吼， 第一班机会，诶，咱这吼真正材料就无办法，系啊，像我进来啊，我看一下看一下吼，然后做啥，然后我就做，就
2: 啊不做点用的，
1: 嘿，就手手做那电话卡呀，那个做几个电话，这个时间，哎，不干。
2: 你
1: 过
2: 去跟着，
1: 哎，我开始
2: 就开始，我在边，
1: 拎
2: 两下，我就给我你拍，我就给我同你拍，因为伊拢爱跟个他们来，跟个这边是，跟他们，伊是真正手已经打破，我
1: 跟他打破，
2: 所以伊也跟这边是，拢爱转的，伊手已经无，已经无落地，
1: 后边
2: 后边，另外就阿家边边。哎，但是不用的，我当地做这事就不用的，不要用的。哎，也无啥事，他们也袂后边。结果伊讲，我你自己心厉害吧？
1: 哎呦，
2: 打了一百，真正就会赢起来。真正打
1: 的，差不多啊，我今年就差不多。
2: 他的底气，底气差不多，底差不多。我打了一百，打了一百，你讲
1: 讲讲讲
2: 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那这个贵公这里来讲的，
1: 你现在是到底参加？
2: 哎，下个人，如果给你多一点，
1: 对，
2: 绝对无可能难做，因为你个钱我比你较轻，
1: 对，通通的，
0: 我比你较轻，他们西龙比爱管，
2: 我比你较轻，
0: 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这
2: 讲不过
0: 一
2: 下，
0: 淘淘下，空八
2: 空空空五四三
0: 零，
2: 哎
0: 你好，哎你好，大把大把
3: 的多多呀，
0: 哎多多，你别打错，哦你个空八呢，这边打错啊。有听的无？六哥啊！哦，我跟你讲，六哥吼，六哥六九五十四，哦，
1: 嗯，
0: 诶，我跟你讲，人这跳，这弄几个假
2: 的，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都讲，个人听着讲安尼吼，个人爱等几年，也无一定有。
0: 我
1: 做安尼，买来就抄几年份啊。
0: 你唔通空钱。
1: 好个。哎
0: 呀。
1: 大心啦，对不？
2: 你谁
1: 啊？
2: 不能啊，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一组，我有点卖菊花，好吗？你开玩笑。
0: 空空空空，我是真的，哎，所以爱包爱包吼，你怎有听着啊吼？你怎有听着？你根本不需要工作。是干嘛？每只鸡生的鸡片，我拿来我都不要动，对。干嘛？只鸡生鸡片，这都做一只呢。空八空空空，我是真的，哎六，哎，啊，
3: 这白的，
0: 白的啊。也按照韧韧带啊，韧骨的啊。
1: 胶原蛋白玻尿酸啊。
0: 哎呀、
1: 啊。你咩？
3: 我俾一组。
0: 一组吼。好。啊，你有被含
2: 领导？你新人姐，爱个包住住。
0: 哎，你有被含
2: 领导啊？
0: 我跳江啊你。
2: 啊你啊你。
0: 啊，就像你歪讲，我就跳江。啊，你有被含领导动作？领
3: 导动。
2: 我
0: 听就到啦，阿来来，阿你今日听就听，听实际嘅咩吼？哎六，
3: 喂，
0: 哎，
3: 我是做呢个胶原蛋白嘅，
0: 阿咩哦？阿是做，阿你较早有食过嘅，阿胖阿你有食过？
3: 我咧，
0: 好香。
3: 对，
0: 阿你那无食过啦，你在那那群主播讲。
2: 无啦，佮是即旁个无迄落啦。
0: 弄修复无讲，后来，安尼六千个啦吼。 吼，都好六千个哦嘿，吼，好，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啊，你啊迄落安定区的西啊，吼 ，OK 哦嘿，
2: 永康区啦，安定区，
0: 安定。
2: 安定是后壁迄啦，
0: 啊，伊是永康区啊，对对对，我手机写对，电话写对啦，吼，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嘿，我有。
3: 你
0: 去报一条人情了哟！有有有有，你要找领导呢？啊，领导
2: 在做啥？领导，我错啦，我
0: 错啦。你一错啦，领导啦，领导嘿。啊，今天讲那个那个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
2: 你问一下。
3: 我是讲哦，我因为准备好像就是这几月准备的是在在吃。
2: 你个吃，我够用一斤个零零几。
3: 哎，
2: 那你今麦养多，你家来搞一斤个零零几。哎，我的朋友就是那边嘞，哎，咱那边咱那边请来家都手拢也袂贵啊，还手手脚都正个。
3: 哦。
2: 哎。
3: 原来
2: 好便宜，
3: 啊，我
2: 做田里做工还一个月
3: 四
2: 万块。你家一斤个零零几多？
3: 哦。
2: 哎，我的朋友几十个月都安尼，唔是低价嘞。
3: 是哦。
2: 嗯。
3: 还
2: 你做几多
3: 哈？
2: 你就是
0: 你食能无？
2: 你食能无？
3: 我食能
2: 无。
3: 我
2: 食安尼食，你恁两个安尼食。
0: 哎呀，安尼食。
3: 啊，我去去药店，我买水糖，我管嘞。
0: 啊，那我去。
2: 我会等下去补关嘞，去补营养会。
3: 哎，给多点啦。
2: 哎，不不，去补营养会。哎呀，
0: 哈，好，安尼好啦吼，安尼在抽起嘿。
3: 对。
0: 哎，大多哎，
3: 大多哎。
0: 嘿嘿嘿，好。
3: 我有决定啦，啊，
0: 有啊。
3: 再再上去下去一个，
0: 要加多。
3: 我
0: 家在哪？啊，你就家已经走多少钱了？都爱做那遐麻烦。
3: 我无地主啊。
0: 你无地主？哦。啊，你看到咱们家水门过？
3: 诶，
0: 今日
3: 跟
0: 他爸咧。哦，就丢嘞，你嘞？啊，伊家啥啥四黑猫啦，啥四黑猫，叫你家
2: 你
0: 讲。
2: 你家水门。
0: 哦 ，OK 哦嘿。
3: 啊，你家甲讲一搞点咯。
0: 好 ，OK OK OK， 好，好，再见再见喽嘿。哎，你好，我哎，咱咧红娘师傅啊，拍摄吼，这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手
2: 上
0: 哎，等你收债啊！
2: 啊，你来领工，你这个介绍你莫过来，我先讲
0: 啦。哎，就爱先讲啦。你今日有听我买这个介绍，后干部哦，后干部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手上的哎，哎，你好 ，Hello， 有听到无 ？Hello。啊，你唔得讲话，你也得你拍水哦，啊你拍水，我比你更加拍水，那，
2: 啊我懂了，
0: 你都气干嘛请你来请？
2: 哦哎呀，嗯，啊都安尼气哦，
0: 系啦，我笑啦，很潮啦，真正很潮啦，哦，所以来空发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咱来好听吧，我今日给咱比如介绍是第五型第二型。胶原蛋白，
1: 然后玻尿酸，
0: 哎、欸，对对，啊，所以人手也袂管啦，过十斤的啦吼，啊，苦袂落去啦吼，啊，背管背肌袂舒适，背楼梯，哦，像迄围公伊都无啊多好惊，惊袂出门去啦，佮佮佮想要佮安那背肌啊，无法度啊，真正吼，所以呢，像安尼时阵吼，做你一工的恁两罐啦，哇，效果真紧哦，连三罐当然更加好哦吼，啊，咱今麦有只油袋，今麦咧油袋，今日伊呢？贵气的介绍足多去啊，贵气的介绍足多，但是较早拢唔是这个价钱，吼、哦，芝麻只有尔，四盒三千，九盒六千，沙很大哦，啊你今日摕到是你赚到，你今日摕到是你赚到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哟，
4: 哎好，请问听得到我声音吗？
0: 有声音啊有，
4: 哦，
2: 哎。
0: 你讲那
4: 伊奶粉哦，啊，不啦不啦，阿姨那个我要买那个九盒六千，九盒六千。
0: 哎，你是帮人卡还是帮？
2: 帮阿妈卡。
0: 帮阿妈卡哟。
4: 哦、
0: 嗯、
4: 对，
0: 帮阿妈卡。
2: 我那个就靠他
0: 的。好来，休战休战的好厉害哦，来，这是听听的乌啊吼。
2: 应该讲。
0: 又气的。
2: 阿妈。
0: 哎呀，这又气的，这又气的那个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那今天介绍的是第五型、第二型胶原蛋白吼，用啉的哦，啊，那叫你喝，啊，这是好啉的， 咱的朋友会讲你个
2: 朋友。你是电话真歹打，啊，你话拢转挂，你电话
0: 发。哎，对对对。啊，我话你讲，迄会讲啊，转到一边啊，冰凉凉哦，够好啉。哇，这个鲜鱼啊，
2: 你来用水给恁挂。
0: 哎，
2: 水给恁挂。
0: 加了是水给恁挂，加了是水给恁挂。好，阿来，阿诺嘞。哎。
3: 八
2: 家好
0: 多
3: 他
0: 来吃
3: 八家，拢
2: 会
3: 使，拢
0: 可以啊。
3: 好，
0: 拢赶快，你食食爱啉水就对啦。
2: 咱在咱安定区手脚袂惯啦。
0: 哎，你有甲你做记号啊？
3: 有。
0: 哎，你有听到吼？有吼，好，吼，拢什么时阵拢啉拢会使吼？啊，啉尿爱啉水哦，嘿。
3: 好。
0: OK，OK， 哦，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来来，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喽，所以爱八吧，今天才有尔。啊，你后天啊，要讲要叫这个介绍朋友，啊，先甲恁讲哦，啊，先甲恁讲哦。啊，咱比如讲，嗯，哎，你拢买安尼讲，拢个后代来
2: 啊。你啊，开矿没有？
0: 不是，我即马就爱甲伊讲啊，咱那个、那个。
2: 好啦，卖迄个，你再播，你卖去套牢啊，你
0: 卖
2: 去套牢。
0: 不是，爱讲。爱讲迄个、迄食油脂的呀、啊，
1: 哎，
0: 油脂哦，嘿，你也看卖，伊就讲啊，叫伊在，就
2: 无啊，
0: 哦，伊看伊话讲，我来看
1: 啊，
0: 对，哦，
1: 对，
0: 蛮好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2: 你给我听啊，还跟我讲话，
1: 对哦，我是直接这么直接这么聊的，
2: 哎，我来你这边，反正我别讲给我听了，就讲这个，还跟我讲话了，
0: 哎，所以讲没有，所以讲你今天一叫五秒，哦，所以那个叫人蛋白一八八吼，所以是。哦，安尼行路起起伏伏，
2: 你在这边带哦，他在那边这里训练，这里要
0: 这个，对，哦，所以你起码有听到啊，啊，电话爱要听噶，空白空空空，
1: 我是陈丽君，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哦，也你好，
0: 嘿，来来来来，听吼，空白空空空，我是陈丽君，电话进利用，电话进利用哦。哎，八阿哎八阿就叫吼，暗当哦，阿伯公我们要叫这个介绍没有啊？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

0: 你爱沙洲嘛，沙洲啦，好啦，我知我知，嘿，沙洲都蛮背靠的，好啦，你也食个中华意啊，你吼，好啦好啦 ，OK OK， 嘿嘿嘿，好，好啦，安尼今晚呢，别人无听到人听，我头拄安尼又啊，你讲吼，好好 ，OK， 谢谢吼，啊来，那你好朋友爱打爱打吼，所以那你好朋友讲，哎，这样姐姐吼，这样。参照讲，一什么，什么一招啊？上不会不会，你放心的吼，你放心的吼。啊，搁说了吼，你吃了你的那家里的啦，就连感觉你的，哎呦，你感觉讲，哎，物价高哦，这个物价太安尼，这么好用着呢，当然是好用吼。所以企业被关的五十斤的，你安尼心疼吼，安尼参照安尼不能自顾，你家己的感觉安袂舒适，迄位人参照讲，哎呦，伊筋老啦。吼、哦，伊这个吼韧带啦，安尼直接疼吼，啊疼真久啊呢，疼到到尾也都变做爱去开刀呢，啊你个怎么样，一直无插鼻啊，对不对？你一直无插，像囡仔直接哭，囡仔无插鼻，嘛袂使呢，靠胸口也袂使呢，同款意思安尼啊吼，啊所以咱今嘛做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骨肉背钙白力量，啊，你拢有吃咧什么注射 PRDA 啦吼，啊，吃咧注射玻尿酸的啦，你自己甲提顿来吃，一干来啉两罐三罐，你干嘛讲哇，好个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吼，所以这爱好你家己去感受，家己去感觉啦吼。啊，咱在餐厅咧吃时，你讲，啊，咱今麦做，这你想要礼拜哦，啊，礼拜你也想讲，后摆这个教室计较没有？我直接个特别个爱跟你讲者，今仔日只有这种期待，后摆无啊，今仔日是头一遍，啊嘛是最后一遍，没有，没有吼，啊，所以一定要打无，这是吼，伊家己欢喜啦。伊家己欢喜的头打工要搁起价呢，哦，我想讲，嗯，伊家己要赚到钱，应该是落价的，搁要起价，但是伊的起价了，伊都换讲四罐三千，吼、哦，搁来讲高管六千，吼、哦，我听到就真欢喜啊，咧正经的啦吼，所以咱后边阿爸，你起码有听到啊，电话来记他，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咱今日一只五名，连钢是没有，哎，你好。
1: Hello， 喂，阿弟啊，
0: 喂喂喂，
1: 哦，哎，哇，你生意真好嘞，
0: 那有啦，你，大家我咧讲啊，无气焰啦，吼，啊，个物件食了，感觉讲会饿肚子安尼啦，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咱定位。继续在利用啊，你吼，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咯。感谢你的收听，最后的咱的好朋友，阿爷爸，今天机会哦。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1: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台湾马会真精力，好一家的南道人的分享，将来点点点点小弟兄，伊个位置是一个江淮的景点。小弟兄在介个名同款，人文关系，一大批个餐厅在里边，风景真美，一个视频。一个系列些餐厅内面，心中就一种不同有百年历史的风情。小弟兄大大小小风情，风景会比较好听。今日是全盛时期，到了两百多人的风情。也过台湾三大名家之一的一员高手，拢是一个秀之将。讲秀水是高手之将，是点啊也会见过。秀水是迫害泉州人加内地泉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线。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进行武装加高手的武器。每一个高手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功力。如今高处变成历史，秀水就是因为滑板车离赛道是了进步。我讲你都不知道，日本人家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伊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咱秀水。自从品牌伊卡拉加林家机械建设公司，本着创新的研发的精神，创造出2000年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和秀水这个可靠的商品再度受到注目，台湾有真多亲像这款充满着创意的本土公司，创造出台湾经济文明的经济目标。高处大现代竞争力，共同创造出秀水自己的。
2: 日本广州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就是个历史，代表来是哪一个？这段真是在第10点，第10天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哟、哦，请来雄心时段，咱的好朋友非常欢迎啦、啊、哈。咱这阵呢，都到咱了啦吼，伫咱这个待机的时间哦，咱即马十点要甲进行到十二点，咱的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吴安妮，
0: 啊，包括伫咱这个对咱支持做电话服务啦吼。咱家坐坐是做好朋友吧，要定叫老卡。
1: 啊，不一定爱叫阿爸，
0: 不一定爱叫叫，对不对？
1: 叫啊，
0: 叫叫来感受新鲜嘛。
1: 逍遥世界，
0: 我来陪伴你嘛，
1: 我来陪伴我。
0: 感谢，
1: 谢猫咪。
0: 来，阿咱两个朋友当场来支持哦。咱这阵两点钟久的时间呐，现场在挂电话的电话开放，把咱做服务哦。第二，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联付的电话，啊，你个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总直接一旦拨通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紧抄起来，紧记哦，好，电话真足重要。
0: 对对，哦，就是咱讲吼，咱那边一个招财之物。
1: 嗯。
0: 对不对？
1: 有啊，
0: 其实咱招财之物，你吃好穿好。
1: 不是啊，那就靠靠靠哦。
0: 不来哦。甜瓜。
1: 甜瓜。
0: 拢同款，透过咱去算，免付也等于就可以啊。
1: 是啊，够有嘞。
0: 是，就主要咧讲哦，咱讲哦，温馨的五月。
1: 感恩的回馈。
0: 这个阿婷哦。
1: 嗯。
0: 能问哦。
1: 对。
0: 从安尼个传递个大手的啊，你。
1: 起码都是感恩月呀、
0: 啊。当然啦。
1: 对啊。
0: 啊，这个阿婷哦，拢会传啦。
1: 是。
0: 当然，除了温馨是。民族啊，啊！你打包括讲哦，咱的这个吼、哦，秋香啊，
1: 来宾，
0: 来宾呐、啊，
1: 对，
0: 啊，当然啦、啊，这秋香来宾的话，不用看答案啦，咱还是对这个尊重。啊，来讲哦，秋香当中，当然我只能评论讲哦，我赶快嘛吼，一个叫好就对了，
1: 快敲了起来，
0: 叫秋香就对了，一定要爱上个人，
1: 是，
0: 啊，咱个性客，
1: 个个社会，
0: 对不对？哈。等下再
1: 来
0: 讲，啊，所以讲哦，这个真正有影的哦，肯定唔通错过
1: 哦，唔通闹交哦。
0: 成功之后，你一错过哦，是否真正有影？迄差就差在大块。
1: 哦，少大块好不？
0: 啊，你了解哦，
1: 了解了解。
0: 有啥物好好聊的？
1: 等下讲啊。
0: 啥物好看的？啊，阿平到底穿些破书咧？啊，先卖个关子啦。哎，要有神秘感呐、啊，
1: 对，
0: 有些神秘感哦。
1: Surprise！
0: 哎呦，是这样子。好啦，阿仔今日讲哦。
1: 好啊。
0: 那么来记住哦，吼，就是讲哦，咱第一单元就是这个吼，因为采点怪时间，啊，时间在大吼呵。那么这个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哎呦，出彩呀啦！
0: 别出彩，
1: 啊，听清楚哦。
0: 是多啊？
1: 嘿，唔惊钱，搁唔惊水啊！对啊，一惊风菜，搁惊大水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大家真正有影
1: 哈！水都唔惊嘞，
0: 有啊，唔惊钱，唔惊水，
1: 哎呦，
0: 那惊风菜，
1: 搁惊大水，
0: 惊大水，哦，这阵嘛有
1: 啊，
0: 这嘛，
1: 哦，
0: 这都好，这路啊，你哦，一边啊，你哦，有的所在拢淹水嘞，
1: 对，
0: 啊，有的所当地。你呀、
1: 啊，
0: 哦，你看放衰啦哈，有咩？出门出外开车啦，哦，拢都爱细滴啦
1: 哈。好
0: 啦，啊，咱今物要就是讲哦，这个哦，什么物件？
1: 物件是物件贵，加红太多加多，
0: 对对对，
1: 有
0: 啥物物
1: 件？
0: 好啦，啊，咱今物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安利手指雕挂，是咱好哩那动动脑的哦。
0: 好，开挂。

0: 整
1: 十大哥呀，
0: 全安利，
1: 嘿，
0: 马上有钱
1: 哟，赞，
2: 马上有钱，
1: 嘿，啊，感谢谢谢，
0: 啊，我点一条哈，
1: 嘿嘿，
0: 健康的路，
1: 健康的路啦，
0: 对哈，
1: 对对，
0: 嗯，
1: 好，把你
0: 安排的路，
1: 好问题，好，卖你讲啦，十大哥，感谢，谢谢你，拜拜拜拜，嘿啦，讲健康的路啊。不一样啦，咱啊行路嘛，行往弯弯弯路
2: 啦。
1: 哦，啊，这个加条弯弯路时段时啊，可能啦吼，可能加较远安尼尔啦，加加一段安尼啦。啊，但是吼，身体就唔通行往弯弯路啊。
2: 是。
1: 啊，个身体就太重要吼。来，啊，不一样啦，咱就现在电话空八空
2: 空。拜拜，一二三三。
1: 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二三三。
1: 来，啊，咱即摆要未猜，包括点歌的时间咯，是到爸爸妈妈这个这里个看待啦吼。嘿，咱讲啦，唔惊死啦。
2: 贵啦，
1: 加红菜啦，
2: 哎呀，
1: 加
2: 大
1: 水
2: 啦，
1: 这大
2: 水啊，
1: 你
2: 啦，这是
1: 叫什么
2: 东东？
1: 这我
2: 咧
1: 讲哦，真正有呀，
2: 嗯，
1: 这应该来讲啦，吼，咱等下，因为这阵啊，这阵啊，要落大雨进前有吼，咱就哦，要做大水啊，
2: 系啊，
1: 哦，要做大水啊，
2: 是啊，拢飞过来，
1: 系啊，系啊，哎呀，啊，什么物件吼，是到爸爸妈妈，啊，你吼来动动头啊，来，你好，我请你好哦，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爸爸想
1: 吃什么？什么
3: 瓜？哎，
1: 巨斑斑，巨斑斑，你好，
3: 嗯，
1: 好，巨斑斑啊，你见唔见到个巨斑斑？
3: 拜拜，
1: 拜拜，系啦，讲巨斑斑啦，
2: 啊，
1: 七十八十啦，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对不对？咱来去帮人家做事啦，今晚等老师等大鱼汤啦，
2: 哎，今晚在开戏呢，
1: 哎呀，今天等老师啦，
2: 哎
1: 呀，见瓜啦，
2: 哇，
1: 一起检查，放心，这个没错。啊，咱够做这个广州的吼，啊，赶紧，现在要电话打卡沟通。你好，我叫，
4: 我叫高喜啊。
1: 高喜啊。
4: 高
1: 喜啊，吼，咱家里就叫高喜啊，吼。
4: 对啦。
1: 高喜啊，高喜啊，高喜啊，落雨，哎，高喜嘛是当时也有无吼，嘛惊雨水对不对吼？
4: 哎。
1: 好，阿你好，你叫高喜，好，好，感谢谢谢，
4: 拜拜，
1: 你好，我。我阿婷，
5: 啊，大家好，
1: 来，我小哥你讲来。
5: 我点的是一个来宾。
1: 我什么瓜？
5: 他点那个第三杯之汤的那个可可乐诺可丽。
1: 可可乐诺可丽。
5: 可可乐诺可丽。
1: 可可乐诺可丽。
2: 快点，
5: 应该成功了。
1: 阿你好，哎，我一定是吹过啦。
5: 你功力蛮强的，他应该讲得大。
1: 这条瓜，
5: 我但是我不敢呢，不敢上
1: 耶。哎，这条就是叫什么名字啊？这条叫天涯我独行的。
2: 怎么样？他查一下呗。
1: 他不是
2: 天涯芳草啦。
1: 天涯芳草，他努力啊，他
5: 应该可以的。
1: 好了，对了，天涯芳草啦。
5: 对对啊。
1: 好，感谢谢谢哦，好要。哎，他努力，他努力。
2: 可可诺可。
1: 别电话追啦。哎，我讲我查几年，查该追下咧。
2: 查该追咯。
1: 哎，你电话在做总统。
2: 哎。
1: 啊，你电话有无哈？这做电话，这电话，这都等查几年，查该追。好，你讲。高压，高压，高压，那他几他几厉害？
2: 没呀，
1: 他几厉害？
2: 是啊，我
1: 们他几厉害？
2: 有啊，
1: 对啦，是到爸爸啦，记得哦，那个要得在时间咯哈，先切注意就对啦哈，各位先给我电话，先不用你来谈，空不空空？
2: 拜拜，一二三三。
1: 空不空空？
2: 拜拜，一二三三。
1: 咁即地乡而家困难啦，
2: 诶，即简单
1: 啊，我
2: 冇感觉困难啊。
1: 嗱，我系听从应该大家拢吼，拢足票较对咧，
2: 是啊，
1: 是唔是安尼？
2: 是啊，
1: 对啊，应该来讲是喏，拢咪使啊，对吧？嗯，啊，即阵当中呢，尤其话讲哦，即吼，特别做大水之前，哦，迄真正咧，安尼吼背得很辛苦啊。
2: 有，
1: 啊，但是我咧讲哦，咱今物大家去钓鱼喎，吼，咪足多哦。啊，今物讲哦，我话钓起安尼，做三杯啊。还是在我的半截，啊，干炸，干炸，
2: 很鲜呀，很鲜，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好，还有氨基酸呢，
2: 还
1: 有氨基酸呢，来电话陈医生啊，
2: 你好，
1: 第二，
6: 我的第二个鸡尾虾，
1: 鸡尾虾，
2: 鸡尾虾，
1: 鸡尾虾嘛哈，哦，而且都追虾啦。
6: 是啊，人家拢会到
1: 落河拢会飞
6: 出来，
1: 拢飞出来吼，对吧？啊，无落河拢无出来吼。
2: 哦，
1: 咱在倒位？
6: 新
1: 源哦，你先吼。
6: 对，
1: 郭大姐啦吼。好，你叫这个注意下啦吼。好，注意啊，好，感谢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啊，平你好哦吼。
2: 你好。
1: 哎，我停。
2: 哎，我们又离开来。
1: 哦，咱那个
2: 水稻田。哎，对对对，
1: 你讲。
2: 你是搞水稻的啊？
1: 搞水稻的啊？
2: 水稻田啊，那
1: 龟
2: 啊，
1: 龟
2: 啊，龟起来呀。
1: 对
2: 啦。
1: 哎，可以用没？
2: 哎，
1: 水稻田
2: 吧。
1: 哎，别来问我哈，别来来，这靠谁来用？
2: 自己。对啊，辛苦水稻田。
1: 哎，水稻田，咱不跟你讲呀。
2: 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好？
1: 对啊，嗯。咱讲话一来讲话，现在不就讲话会去长宁看个水嘛？
2: 哎，对对对，
1: 记得摘着
2: 啦，对
1: 不对？
2: 哈，
1: 好嘞，好，继续就来注意下就对了哈。
2: 谢谢，
1: 招呀，谢谢，谢谢了哈。来，走去招呀，好，来，你好吧，请你好啊。
2: 你好。
7: 我去招呀，然后去接那小卡的杯啊。
1: 哦。你讲。
2: 去小卡的杯。
1: 哦，就去小卡的杯啦。
7: 是啊。
1: 哦。
7: 是啊。
1: 哦，走去招呀啦，哈。
2: 是啊，是啊。
1: 好，谢谢，谢谢，好了。来来，给你个好了，来
7: 电
1: 话给你了哈。
7: 来
1: 了，
7: 坐
1: 到这里
7: 讲，
1: 你就来了。
7: 哎，大兵刚那个是啊，陈宇
1: 哦，
7: 对啊，罗马又刚好经过去，
1: 经过去。哦，对啊，对啊，因南家跟云南家最近对。
7: 对，刚好经过去。
1: 哦，好。
7: 到那边的白鹅城。
1: 哦，白鹅城啊，好好。
2: 对对，是。
1: 来电话。你好，爸，你好啊，哈。
7: 阿爹，
1: 哎，你好，
7: 哎，我讲咧，那上早吼，弄个大鸡糕来吃来，迄个时间。
1: 哦，原来就是啊，原来如此。
7: 哎呀，来那上早吼，发瓜就弄大鸡糕来吃来，
1: 安尼哦。
2: 慢慢啊，看起拢无快啊。
7: 哎，大鸡糕呀，就上早吼的时阵，即做足大的时阵，即拢出来，
1: 就拢飞出来，哈。嗯，你讲，哎，伊在就是啦，哈。
2: 你在
7: 搞一搞。伊个空地也住了啦，拢种未出来，就是种大好地出来
2: 呀。哦，飞机啦，真大。
7: 好啦，对啊，对啊，加大声嘞，是高声嘞，你是安尼，水有钱嘞，不过不要钱嘞。
1: 哎，无讲这些
2: 哈。是吧嘞？
7: 不是啊，无讲啊。
1: 哎，无讲啊。
2: 对
1: 哦。好，安尼好，好，等下谢谢，安尼了解啊。
2: 哎，你看，伊讲大意哦，拢讲大。
1: 是啊，是啊。
2: 高。
1: 安尼我了解。食较大喏，先目睭，冇讲个目睭门啦。哎，一点一点个，一点会呀。哦，不要去做去高压，啊，很高压不敢。
2: 我敢啦，所以叫飞。
1: 对啊，上又高压，上又高压。
2: 上又高。
1: 对，那咱就是在那个新华字呀，爱是加鱼姐，越高压，越不掉。
2: 啊，安尼可以加鱼姐，又高血。
1: 是啊。好啦，阿咧即刻答我吼，大水高压，谢谢。来咧回完咯，就在经过他，客条你交几个那边要不行，客。
2: 啥都会提起盖呢？
1: 要盖好的。
2: 要盖吗？
1: 有点多诶，空不空空？
2: 盖一点三三。
1: 空不空空？
2: 盖盖一点三三。
1: 好啦，关掉，今天就安排结束。好，别阿这里哦，我们这里有书，张教师张学礼来开讲课堂，感谢谢谢。

咱呐，乌鸡尾啊，乌鸡巴也是无半项，干嘞嘿我的，只管单吃。

0: 弟弟好，
1: 大哥好，爸爸妈妈好，大家好，
0: 是来啊，叶弟啊，今日叫人邀请你啦，吼，来请咱的节目啦，吼。你在做这单元当中啊，跟你来开讲一下吼。
1: 而且我你刚才咱这个十大基本问题，啊，讲一下。
0: 哦，前三年来讲的时候，咱在讲感情嘛，对不对吼？
1: 哦，对个，
0: 我唔对嘛吼。
1: 这第一名。
0: 好，啊，第二名嘞，
1: 你可以叫老中锋，
0: 老中锋。
1: 对，
0: 这第二名就对了。
1: 第三名，啥你知道？
0: 第三名啥意
1: 思？一定是企业，
0: 企业不企业第三名就对了。
1: 是
0: 是，
1: 每一年哦，因为企业的起步的人，
0: 是
1: 每一年超过100个人。
0: 今年来这边。
1: 因为企业希望通常方向乱，
0: 嘿，
1: 伊就一个普通的感冒，
0: 普通的感冒，
1: 伊这细胞方向，伊这个一期就希望，
0: 安尼吼，
1: 所以讲关系中中叫做叫什么关系？
0: 什么物件？
1: 就是这系统，
0: 我免疫系统啦，吼，
1: 是，因为这种企业的人，基本上都是困在一起，
0: 我可以来去细菌啊，
1: 对，啊，所以这这个系统吼。十大希望的关系，错关系。
0: 哦，人家讲这免疫系统，我最近在讲那较肥啊，一直在较肥啊，吼。咱的免疫系统会下降。
1: 那个系统哦，比较特别重要，咱讲两下子，这个关系都大。
0: 嗯，
1: 比较特别。
0: 意思我咧我怎样？讲来这个免疫系统的下降，啊，就是咱本身啊，欠缺这个特别的信息，安尼意思。
1: 是。
0: 哦，安尼吼，
1: 不是用电话就。叫他做嘛，
0: 嗯，
1: 他没做嘛，你话是做了，爸爸妈妈吼，这因为不做嘛，
0: 哎，
1: 基本上吼，储存这个那个系统的功能需要的能力都不够，
0: 嗯，
1: 啊，都是这个大吼大量的流失，
0: 哦，往那个白酒里啊，那
1: 白酒里，
0: 那个一般来讲，两台风肌少症、肌少症嘛，对不对？
1: 是，
0: 伊在咱到底的对手当中是比我卡到慢嘛，不容易啊，许多慢嘛不容易就对了吼，这个平时那个能力就不够。
1: 啊，包括讲，比如讲，啊，你把损失十趴，
0: 嗯，
1: 这边的弄，哦，都已经损失十趴，
0: 是啊，
1: 所以讲，咱讲这个低少跟也是叫衰落，都衰关的，所以以前说，给咱叫做衰落的，
0: 哦，低少症嘛是种衰落的现象，对不对？
1: 是，
0: 哦，这两年你过来讲话都有，对不对？哈，要啊，做做你看，真正拢加班拢无，
1: 啊，都包括咱的骨骼，当然是，
0: 哦，骨肉骨骼。啊，那讲这衰老症的吼，来讲的话啦吼，那代表什么症状？
1: 好多讲的，肝病的系统关的，
0: 哎，
1: 衰老症，你也大，你也这系统发生的发病，
0: 嗯嗯，
1: 哦，啊，过来心脏病啦，
0: 心脏病啦吼，心脏无力气啦，
1: 心脏无力气，心脏不准当发作，
0: 哦，
1: 啊，病都被卡回。不要用它，
0: 我现在用它出力的力量
1: 对，它它用它的位置当中，你也拔不高，
0: 哎，
1: 不打不高，
0: 哦，你呀
1: 会怕的都不高，
0: 哎，
1: 怕的是，啊，包括咱说，你也到边去的，这些休息，你当然休息，这种这些休息。

0: 今天
1: 干什么？你看张伯伟，
2: 你就是叫公九公，
1: 好，
2: 把阿叔叫来陪你。嘿，
1: 家都会陪，阿干呐，你家都刚才在做啥？
0: 我一个飞燕呢，
1: 嘿，
0: 你若无小心好心机吼，该给你的挂倒呢。
2: 那爸爸妈妈给他的挂倒，我
0: 有影。
2: 你挂些多，他也不是过些时啊，再多变成多脾气啦。
0: 那有影呢？
2: 嘿，已经住一间，
0: 嗯，
2: 多变成多一个班，
0: 嘿，
2: 一百五公。
0: 啊，这边从多一个半斤十五公斤啊，
2: 无叮当，
0: 无叮当啊，
2: 无叮当啊，
0: 嘿嘿嘿，
2: 又是高发的。
0: 所以啊，如果叮当的人有无吼，要一天是讲这个马六可以啦吼，
2: 对，
0: 也都严重多些啦，
2: 对，
0: 所以我叫无叫好重。
2: 阿爹聊讲冰心机的，刚才那冰发的差不多。
0: 哈哈，真有耶，
2: 他有的本事无够，咱的八十无够，八无够了，
0: 嘿，
2: 现在都多运动，就增加。
0: 哦，身体的问题就来了啦，
2: 唔敢咧。
0: 哎，那个有啊，
2: 这个大脑的功能变慢，
0: 这大脑的功能嘛变不好使，
2: 啊，那不要当不要变，哦，这主要是讲肥瘦嘛，
0: 哎，
2: 肌肉肌体退化，肌肉大脑退化，
0: 哎，
2: 这是有大的关联啊，
0: 哦，啊，你所以讲哦，一部分讲讲哦，肥瘦嘛，一部分讲肌少症，肌少症哦，肌胸啊，这里讲起来，这肌少症哦，一样哦，嘛是咱今嘛存在啦，就是好靠误会，我是爸爸妈妈听的哦，我就是。今天我话诶，将关心就对啦，
2: 都同我关，都叫同我关。
0: 好来，哦，所以讲就爱了解啦吼。那我在讲当中来，啊，从最后这个现象当中，这个最好一个问题当中，咱得安怎来解释一个片面的解释呢？
2: 因为咱啊讲着最好，是咱啊在讲咱这个是就是较细，
0: 嗯，
2: 所以多重咱这个是重要的
0: 吼，非常重要的吼，
2: 对吧？啊，不要多一条，
0: 是。
2: 这样的播种等等是鸡，这样的我跟你说，
0: 哎，
2: 你看这样就是用鱼啊，
0: 嘿，
2: 一熊大出壳是最最
0: 好，嗯嗯，
2: 一屁股一挂板，你看嘞，
0: 一挂板你好，
2: 是啊，
0: 什么鱼？
2: 一个笋鱼，
0: 哦，红背鱼啦，
2: 是不？对，
0: 嘿，
2: 这是规矩吼，从水来洗吼，
0: 嗯，
2: 体型上大，
0: 我上大，我上大只，
2: 上大你刚才一上出来，它肥了龟球嘛，
0: 龟球。
2: 伊那是一个超过五公尺，
0: 五公尺，
2: 诶，啊，一股分系记载吼，上单的当话单比较单，三千斤，
0: 三千斤，
2: 三千斤，伊咪会咱挂个八五，
0: 我挂个挂八五，
2: 所以是非常的贵重的一种单位，
0: 哦，是，
2: 所以讲这种鱼啊，符合咱这个包装上面的这个系统表面的一种，种，
0: 包装上面有地址的，
2: 诶，
0: 哦，这个寻龙鱼就对了吼。哦，那新龙鱼一定是空中来个空地咧食的，
2: 系啊，
0: 哦，
2: 这个物件伊是安怎会当讲是空地咧租用的？
0: 嗯，
2: 主要是讲伊这种鱼啊吼，伊规身骨拢好啊，
0: 嗯，规身骨拢是骨，
2: 嘿，骨大体就咧讲吼，
0: 嘿，
2: 刷衣服，舒适骨，
0: 嗯，
2: 哦，伊本身有非常丰富的十七种以上的氨基酸，也应用各种的关系，包括咱知影的吼，也不错。哦，甲咱骨
0: 嘿
2: 有非常关的胶啦，
0: 嘿，胶原蛋白
2: 是哦，啊，甚至咱常常咧讲的鱼仔鱼，
0: 嘿，
2: 一是鱼仔鱼的骨灰，
0: 哦，鱼仔鱼的骨灰，
2: 啊，包括鱼的那骨头，
0: 嗯，
2: 胶灰这个酸高十趴，
0: 哦，胶灰酸也高十趴，
2: 等于讲鱼的活的，
0: 哦，嘛，
2: 起来这是那骨头是酸，那骨头的鱼的灰啦，
0: 哦，那鱼的灰哦，
2: 嘿，活的哦，活的很重要。好个，
0: 比好个就对了。
2: 是，包括也等好啊。
0: 嗯，
2: 天冷，每一公斤是五千块美金以上，比五斤个还贵。
0: 安尼哦，
2: 是，
0: 嗯，
2: 所以高大人哦，跟他红地那个，
0: 哦，红地看我们在那吃，
2: 是，
0: 啊，咱吃老百姓不吃，哈
2: 哈，
0: 安尼哦，
2: 伊也当用酸，拢会当来游泳，不只是使用，伊买当游泳。是基本上伊的效果足侪，
0: 是啥物效果？
2: 其实一般的鱼啊，
0: 嗯，
2: 哦，拢在讲啥 DHA、EPA 啦，
0: 是，
2: 像咱遮营养素啦，
0: 是，
2: 是这种红贝鱼啊，是，那头拄仔咱讲的，都系蛋白，
0: 是，
2: 哦，高蛋白，从包括伊内底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2: 发条贵五倍以上，
0: 是是，
2: 所以这种鱼啊非常值，
0: 无唔对，
2: 哦，啊伊非常其他的所在就是讲伊的用骨髓，
0: 嗯，
2: 咱讲的这个伊的用骨三条，
0: 伊用骨是啥？两
2: 倍三条两骨，
0: 嘿，
2: 啊，这个两骨跟一般一样不敢看，
0: 哎，做不看，
2: 伊这个两骨脆来，
0: 嗯，
2: 抗感的好骨，包括伊这个软骨，
0: 嘿，
2: 有更脆皮的骨，
0: 更会皮就对了，
2: 更会油，也当是对咱的脆更。

这个过着咱的前途。

的情绪最终是自己感动。今天我看到了妹妹一起互爱的姿势，看到你家族交代所有事的太好和幸福，真是真正的幸福。来到这里欢迎看清楚，虽然面对重新来再来，回不动头，一时就成功了。Thank you.

0: 有影啦吼，咱进来乡亲习惯，咱今日来本来要咱吼，直接大家习惯都会满意的啦。
1: 是，超多人满意。
0: 啊，咱习惯就是啊，你呐，我平常习惯即个老板咧，我也不咧谈啦。吼，啊，别讲生意当中吼，遐真正咧，拢吼得较人面人咧。
2: 对啊。
0: 哦，啊，但是讲时间也无够吼，有影，咱日后当中后日那时节不可能甲恁过啦。
2: 哦，对
0: 哦，啊，但是问题讲过就过咧，啊，到这个吼，尽量无咧咧，等咱来安尼啦。
2: 哦，期待讲会付出好个物件。
0: 诶，以前哦，你我甲你姑姑在期待你，敢知啊？诶，我是讲哦，今日你来有无吼？安怎甲咱用无用？欢迎啊，有无吼？
2: 有啦。
0: 啊，所以今日来同款啊，咱还是多大个人，袂当问失望我。
2: 无问题啦，
0: 对不对？
2: 是。
0: 啊，所以讲我来，啊，咱是多你乖听一听啦。诶，手头啊，看过先看咧。
1: 你先摆。
0: 诶，先看咧，先摆。有哦，你出菜了哦！啊，你是来我听地方来，那高人们讲哦，也是多，真正有影诶，去几个拍电话问哦，然后我无时间跟你讲遐多哦，是不是咧？
2: 好对，
0: 来，啊啦，啊咧，无咱今物就进公主啦嘛，
2: 好，
0: 进大公主啦。真正啦，公主有影啦，诶，小弟，诶，咱们放下讲哦，这全世界上爱运动就是行路嘛，
2: 好对，世界是不是多一种空气啊？行路超过十种以上的路
0: 程，哦，对嘞哦。
2: 比如讲，行路超过三十分钟，你的心脏哦，你的心脏哦，我循环变好，啊，你的心脏变勇，
0: 心脏够强大哦。
2: 对，啊，另外就讲平常有做什么事啊，就是简单行路哦，和你血糖一个平衡变好了，
0: 你讲这个行路蛮正常，我这个是功能的，啊，哪里来气体蛮好，
2: 对，
0: 开始我讲嘞，动起
1: 来，想嘞，
0: 哎，这个是我讲我卡不啦，
2: 卡不啦，卡不啦就是
1: 啊。
0: 讲这个啦，吃会久，啊吃会久嘛吼，
2: 怪久啦，
0: 怪久嘞。
2: 哦对，
0: 啊你嘛是讲像咱啊，讲我卡路啦，用就对啦吼，哦这上重要的啦。
2: 啊所以讲卡是咱大概第几个运动啊？
0: 对不对？
2: 哦，啊你运动啊，要用卡一定要用，
0: 对，
2: 因为咱比如讲咱的关节骨头三百块十倍啦，
0: 是，
2: 干那这个关节的活动超过百块的肌肉，
0: 是是，
2: 啊第二个是说是不是在骨质较壮的一个肌肉来支撑长期哦，啊你啊肌肉无力哦，啊你这个关节就会危机啊。放弃啊！啊，这个时阵不好的事情啊，就无一个听，无一个去想啦。
0: 啊，这个平常时当中啦，吼，那么过来的关系，过来的不好干什么呀？吼，来，今日是咧讲什么？介绍你自己哦，你修不修啦？有修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吼，那主要是修拢有尊严。这个大家我讲了，是不修了，
2: 咱这个这个是习惯啦，吼，非常罕见啦，吼，
0: 是
2: 非常的罕见。这个体态像我个是趴的，是用运动不吹劲啦，
0: 嗯，
2: 正我靠加大加。你是很大的波折，很多波折，你不走不去嘛？你那个这个吹太久了，不吹不吹嘛，对不对？
0: 对。
2: 啊，
0: 你个头脑啊，那你不吹啊，
2: 啊，都放弃啊，放弃了，三年就不吹啊，
0: 哎，
2: 我当时过掉他的脑死啊，
0: 脑死啊，
2: 哦，脑死五高，三年脑细胞被消失被危机，
0: 啊，那
2: 就连记忆嘛被失去了。
0: 对啊，这都听讲我这习惯了，这吹拢起来，讲我这记忆哪来哪来，对不对？
2: 对啊，
0: 你讲我，你好，咱真正，你跟咱讲嘞，看来，哎，咱能记住。看好，
2: 对，
0: 还是看那边行到对啦。我讲我来抓紧在关里食，
2: 啊，尤其啦，咱内底不用食骨头，只食加啦吼。农夫的加，伊在带的带岁数，是一般油在来维护，所以伊好多啊，三倍以上咯。今仔日关里食食拢吃得了啦吼。啊，等伊的筋一般掉的，
0: 嗯，吼，
2: 肌肉去发炎，但是骨无力，手袂夹，脚袂紧张的吼，脚袂固啦吼，这样的呢，
0: 屁股一头伸到。这这里调嘞，
2: 对啊，
0: 好，啊，咱的形容也跟我最主要来这部这古老的成分，
2: 啊，都加成功，红来加头，啊，讲幺幺的，哎，咱真对啊，我咧吃吃，规身躯都吃啦，哦，你一定爱来吃，
0: 尤其是讲你妈做菜，伊属于天然的抗炎定性的嘛，
2: 天然比较对，哎，都不用的，甚至咱内底啊都煮起来哦，哎，咱十分钟都来五斤啦，针对着骨质对着的神经关节。咱的人骨呐，好去地疗，拢会当做成有效的改善。
0: 所以讲，我这神经疼，这个神经哦，哎，真正，我咧今日就关系偌艰苦呢。
2: 啊，所以做者，我朋友拢讲，哦，我这里我特别想见的，但是咱的使用不推荐，先得打来改善。
0: 你啊，我这从当中，伊在讲个咩卡头患者嘛吼，第二个咱就是下地震器，因为咱的中骨呐，都靠关节支撑。真正一个你紧张哦，你举得举得好，你做起来那个挂空口，你敢知？
2: 所以讲， 咱的传统语古代人来对啦吼，闹十七足以上的阿弥陀啦吼，这天连发语咱叫做超过十八趴以上啦。我的家族讲，伊来对有这样蛋白，会当帮助咱的骨轮哦，生骨髓哦，会当帮助咱的骨头各种更加用，咱骨再生啊。
0: 哦，我的讲是这样样，尤其咱是传统语的归入啦吼，是不相真正吼，这会当讲效用非常好。阿咱简单吼，变作对啦。
2: 尊龙鱼骨头筋啦吼，一克啊吼，原价一千八百块，啊，今仔三克啊吼，原价是五千四百块，
0: 是
2: 吼，今仔特别优待，优待客人吼，三千三百块多，
0: 三千三，
2: 有够优待啦，但是我拿来俩，公司就讲吼，特别加上两克啊，
0: 不是五克啊，
2: 上两克啊，五克啊，原价还高几
0: 块，
2: 今仔只要开你三千三百块多，
0: 一克啊，原价千八块哦，
2: 你家那是啥鱼哦？
0: 啊。来我来讲啦吼，安尼啦，我来讲，我今日我主要来传个字啦吼。
2: 对哦，
0: 讲咱即马五 K 啊，对不对？
2: 对。
0: 啊，先系先
1: 三百块，
2: 关键到几块
0: 吼？啊，以上啦，我讲啦，你得睇见吼。公司的公开未必贵啦，
2: 听到啊？
0: 哎，
2: 我跟你讲啦，我这公司做给做啥咩啊？
0: 嗯，
2: 哦，阿弟阿公哦，要抬价那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哦。所以我这两个时间
1: 咧，我无抬价啊，
0: 我个听你说啊。
1: 对，
0: 哦，我是来你较少的时间咧，可以
1: 讲
0: 话来较正得
1: 啦。
2: 对啦，
0: 对不对吼？啊，你这本身就是讲话，这是抬价，你即卖生意当中的收入嘛吼？
2: 对。
1: 我做高派嘛哈。
0: 真正不可能就对啦。
2: 你是啦，
0: 阿弟我咧讲啦吼，我以前我咧讲啦吼，我咪抬价啦，哦。这个讲解嘛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这个五 K 啊，三千，
1: 三百块，
0: 三百块嘛，
2: 对。
0: 来，我来讲啊，咱家时装都多少钱？三千多块。
2: 阿弟，你讲八百块啊？今天晚上我来讲，我三百块我能吃。
1: 行啊，今天买到了，今天啦，今天
0: 对。
1: 不要回去，不要和爸爸妈妈讲了，看冷的阿弟。
0: 这上我不来睇，你赶快入吧，这三百块全部
2: 是。
0: 啊！我这人做工真正吼，拢有我这人拢有替人咧想啊，对不对？啊！你这公司都报给人去介绍两阿爸，
2: 对。
0: 啊！这边来讲，我这介绍，我咧住当中，今年你等于较歹交代啦，
2: 对。
0: 啊！我是讲哦，等你去做添吼，实际上我嘛唔敢啦。
2: 哦，你阿妹是真真体贴啦，
0: 体贴啦，三百块是关心，哎，还是关心三千，好嘛？
2: 哎，好啊，好啊，
0: 好啊，
2: 对啦。
0: 啊，那税务嘛吼。真正啦，咱就输个吼，输几十年啦，来啦，你算恁更加加上一下吧。
2: 你讲三百块你接，啊，但是都要求加上一些啊，安尼我跑袂好啊。
0: 好啦，我咧讲，咱讲这生意关天啦，哦，阿张爱烧天啦，啊，今日人吼，咱是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欢喜高兴啦，哦，啊，我也无爱太假，对不对？咱是甲人家收三千
1: 块，对
0: 啊，啊，我无咧自然啦，我特别三百
1: 块。
2: 是啊，是讲我当月当交代是介绍的，都数据。
0: 是啦，啊，你啊，这个男的吼，你就听我讲啊，这个话啦，你讲靠伊对不对吼？
2: 啊，
0: 咱讲哦，这个是上咱只大声啦，
2: 嗯，
0: 这个不什么讲贵听，
1: 对啊，讲上听，
0: 是不是啊？咧，啊，我咧讲啊，吼，安尼啦，安尼啦，阿弟啊，
2: 哎，
0: 佮加一 K 啊，咧，还总共六 K 啊，好不好？六 K 啊，就是吼，
2: 六 K 啊，咧，我只啊，八块八百多，
0: 咱加是多少三千多，对吧？我唔做你个七三八毫厘啊咧，
2: 阿弟
0: 啊，你对不对吼？啊，就是跟人家收三千哦，哦，六 K 啊，哦，安尼好不？
2: 好
0: 啊，对吧？
2: 后来为了不要耽误时段，哦，大家爸爸妈妈加固挂固，
0: 哎呀，
2: 好啦，固位啦，
0: 固位，
2: 好。
0: 啊，你来，我讲我讲中时段听我详细哦，咱来讲个清楚哦，哈。
2: 是，
0: 啊，总共六 K 啊，
2: 六 K 啊，关价是万空飞大哥，啊，今仔日呢，只要收三千块，
0: 哎，无唔对，
2: 啊，我甲苹果收三万块，
0: 哎，六 K 啊，哦，
2: 无唔对，
0: 啊，咱拿新台币只要20块。辛苦了，你看我出力了，别来准备拨通公格告家。来，有三家大大声啦，啊，那个喝酒停暗地哦，我阿爸阿妈你怎么知啊？好，咱今晚啦，好，这边好介绍哦，哈，记得喝哦，哈，你个记得三千多对不对？对啊，可以啊，对不对？来，我后头就是换手嘞，对不对？
1: 有啊。
0: 你话哦，我哦，阿你原本是三千三。啊，咱两百去收三百块，唔啦，安尼尔，
1: 啊，
0: 母亲节，母亲节嘛，咱五月份就对啦，我记得五月，感恩的国会对于阿成哥，即安尼哦，二三十当来，虽然等于爸爸妈妈还照顾就对啦，我喺度，咱这左手啦，对面我个传一支哦，咱这哦，三支哦，是真的是不锈钢的哦，咱相片的双层的保温杯。这把摩罗哟，这把摩罗，我哩讲哦，哦，这个好水的水，这个好真正哦，起来大翻一股啊！最主要你讲怎么乱来？
2: 果系邓小平公司专嘅歌唱嘅
1: 唔同。诶，一点都
2: 唔知。哦，嗰、只机立机不摸落嚟嘅噃，我搵你放。呢啲嘅公司有啲传说，就系传说嗰个邓小平公司有噃，全部专邓家啦。
1: 而阿哥其实专钱都冇钱住啊。
2: 知唔知阿哥靠钱都冇钱住？
1: 屌，
2: 呢啲嗬，机不摸落嚟，呢嗬，阿呢个揸出门做啲啦，嗬。
1: 即系我啲车都唔搭。
2: 出门做挂接佢啦。
1: 屌，
2: 你算啦，全部公司都咁喎。咩嗱？我哋做事做好，唔做事就跌啦嗬。有啊，最好喺度播唱我，嗱对唔对啊？一样有啊，喺播唱之中啊，对嗬，一个医生同啲护士啲工啊，我话捻啲人都系用专业播唱嘅，佢出嚟我睇佢，佢嚟啲嗬，即系打波路嘅嗬，即系打波路即系打波路嘅
1: 嗬，即系咩
2: 啊？睇你输到得对住我，
1: 吸
2: 棍住我，哦，即系打啲嘢，即系啲嘢，有平时嘅必上加我，阿你第一次我，即系计生嘅嘢。爸爸妈妈吴可英，吴可英的未来真的很不错，会空啊空空，
1: 拜拜，一点三三，
2: 空空空，
1: 拜拜，一点三三。
2: 大家欢迎的是哦，动起来，动起来，来自我的广州，一点三动，对我的看待哦，好来，我走拢袂错，走拢袂错哦，爸爸妈妈妈进来哦，好来，空空空，拜拜，一点三三，空拜空空，拜拜，一点三三，来今麦大家安排听歌，我那个听啦哦，我哩坐我那个靠窗。安排啊，好，咱高雄歌店的，阮高雄歌店的歌曲《天涯观草人》啊。

0: ，我再接你哦，吼，来，好，啊，这条高温高雄哥店呢，好，恭喜你，哎，今仔是咩？哭，安尼就对啦，哭，安尼，我来这天涯我知识，啊不，天涯荒场啦，哎呀，啊是爸妈，咱拄仔现场的电话吼，并变叫，啊，咱们在爱的更加清楚哦。0800-11-33 的电话，也只比较行动电话拢20多号通，诶，有得有上，都上过咱啦。哦，阿哥安怎咧？阿哥吼，阿傻吼，阿平吼，贵拢甲超落去啊，阿超贵三个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我好听，你来你当找过哦，给一抓你啊。阿伯吼，咱这不是在这动当中你来安排，哦，你啊安排叫我那个卡号通，哦，阿平稳就无啦，好来。电话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我记得进广告了哈，来来进广告来。来，啊，所以讲我这是多等我来行的啦，迄电话吼，你卡吼，哎，
1: 迄都无咧丢住的啦，
0: 哎，啊，你根本是卡波的客户啦，对不对？
1: 对啊，尤其啦，客是较稀罕的啦，
0: 哎，
1: 主张预约不错啊，但讲难捞。最新捞啦吼，卡捞吼最新捞，啊咱就是卡爱够用，也当做着咱的主播的循环。咱讲吼，这个卡啊脚乱啦，但最近裤子都混乱。
0: 对啊，你这个循环热对不对吼？
1: 对。
0: 啊你卡得要做收银啦，卡得讲要排银啦，对不对？
1: 对。
0: 啊咱讲要活就要动啊。
1: 对。
0: 啊咱之前当中那个神经皮咧形容伊的两骨吹筋有无吼？哦，哎呀，拢整理一挂听话型的卡捞啊，有得是啊，苦的苦啦，下面啊就压得起来。哦，你个食干咩？唔够好用的啦，
1: 加贵价、特贵价迄种个呀。
0: 是，所以咧，形容以后咱就加贵都是有咩啦吼。
1: 对，
0: 啊，唔啦，讲哦，咁样我即吼卡路不多啦，卡过咧卡下就起来，一只当中效果非常好。唔啦，你咩啦？诶，主要系用拢食咱即形容以后吼，特别感冒啦吼。
1: 对啦，
0: 用加咧即空气层吼，一些啦吼，一阵啊，甚至讲气质啊，包括含波脑吼。
1: 对，
0: 加咧即一箱都也够啦吼。
1: 是，
0: 你话甜你呵。哎，迄个阿弟妈妈你好，好，我咧食起来，哎，这鸡肉咧食吼，
2: 有啦，有咧食，
0: 安尼哦，
2: 啊，你咧定期食，
0: 定期咧食啦吼，
2: 啊，
0: 你讲食安怎？
2: 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吼，啊，你讲食了安怎好啊？你讲食安怎？
2: 对，
0: 这
2: 骨头无酸啊，
0: 哦，你本来就这骨头，
2: 食了安。
0: 这两年了，鱼就改
2: 进
0: 了。哦，是弄车喝就对啦。
2: 啊，
0: 改进。对啦，弄咧吃，我知啊，你拢两只，拢两组咧吃。
2: 啊，我就是都吃，
0: 这袂多多，
2: 嘛
0: 还够过来。啊，你吼，啊，是讲你吃最主要，你讲什么？体质较袂疼吼。
2: 啊，我就是最好啊，吃丰盛啊，够享受啦。
0: 啊，你吼。
2: 咱
0: 随意食
2: 你
0: 个。哎，对，啊，无咧食消炎止疼无啦吼。
2: 啊，我唔捌食。
0: 拢食恁这啦吼。
2: 神经病症
0: 啊，就话先讲，竖起啊啦，吼，要头拢。
2: 那就是也做骨
0: 卡
2: 好啊，
0: 较袂酸啊。较袂酸啊，啊，嘛无问题吼，好啦。
2: 啊，就这咯，随意改食。
0: 好啊，恭喜呀吼，好，啊，你我咧下起来一组啦吼。
2: 啊，一
0: 组
2: 啦。
0: 好，以上恭喜吼。开始个爸爸，你看白下来，你食你向你啊，对啦，出边来讲话啦。哦，啊，你若是讲怎啊吼，加一个龙，啊，阿外个吼，奇奇怪怪，时时甩甩，迄下头阿个会讲话者，我咧讲下，你去去一个当中，如果咱咧之前只有讲阿天，还是要安怎食啦？我咧讲吼，即种真，今日然后六 K 啊，本来吼咱是五 K 啊尔，当然吼，因公司啊，因迄个药水因公司啊，排队讲就讲话做一台啊啦，五 K 啊有吼，3300块。啊，如果都做到精准，一克一克，总共六克，一克三十克的，六克了就三百十克啊嘞，对吧？啊，一两三十克，你十八克啊，就去收嘞。哦，我若无讲吼，你十八克我去收哦，你讲建议吼，安尼吼，六克吼，你就三千块人民币嘛，啊不要紧。啊，怎么讲啊？这母亲节五月，五月感恩的回馈。啊，这句话吼，你十八克我去收来，咱嘛吼，唔系讲吼，六克就三千块。阿平个伞上去，马超咧，这支真正吼，哇，腰肚水，哦，迄水吼，真正诶，洗目白，唔看，看目睭，看得到。诶，这支吼，炸得阿光嘛好看，哦，阿平正，迄三支料咧， 那生意哦是变类似啊，相近的，相近要用这个吼，或是爱烧的、爱热的啊嘞，哦，你啊用冷的当中有无吼，会有变质，伊特别安怎，看较紧有无，啊，就安怎就容易融化去，而且较不会冒汗，伊咧相近的啊，哦，啊，这赶快烧的嘛是正好用，哦，啊，这个爸爸妈妈来下。要去抓你卖车去，阿客稳得住啦。阿不好，你个我电话哦，真正电话非常的多啦。哦，阿你别紧嘞，下头行硬啦，阿你自己乖乖，自己上水，卡无得你人家袂管你啦。要其他别其他当天背袂起你啦，扛袂起你，阿你就对啦吼。来呀，你靠落一个可袂过得。
2: 诶，是阿哥阿哥有吼，你若哭了背袂起来吼，爱放好料理，这拢会给你放好料理啦。
0: 空三空空，
2: 三百一三三，
0: 空三空空，
2: 三百一三三。
0: 我那个边啦，阿你电话在卡，现在大家电话要吼。咱那边澳湾的吼，哦，啊，食着落都食咱的鲜鱼个吼，因为哦，啊，过好过好，平常时搞哦，差不多，过年间咧，好个东西哦，吼。啊，你个话就弄个哦，喂，这一点一二，来，你再来说啊，来，好简单。你个就说吼，啊，特别爱生病的，就在澳洲去吃咧，吼。你有话甜的，对，你爱话甜，那你就来说。

是端吼，家己电话咧甲卡啦吼，啊，手机装顶啦吼，啊，若讲吼卡电话是真卡电话啦吼，啊，你只要卡好通吼，第有得有送哦，啊，佮有传真吼，好之类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吼。

0: 喂，你好啊，我拍摄哈，咱的姐夫大姐哈，哎，你个电卡来，阿你是个爸爸妈妈之外，你个电台做当兄，用当兄时间啦，来。
1: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五八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好机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靠出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江化县位位在八卦山当地的乡镇，分行乡因为毛路溪老过，早期叫做毛路埔。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行乡乡民大量进食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才叫做分行。后来搁在树顶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分行。时常有听人讲，海螺东北有散步，你敢知影？浙江华芬行也特别散步。
6: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鱼地园，上盖大特色就是水管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好像像妈妈就同款特殊的造型。今天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好十一点，你做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咱这阵所共同收听，伫咱礼拜日的时间，逍遥世界正是咱即马十一点要到进到十二点哦。啊，现场咧阿平、安利，包括伫电话机咱随时甲咱接电话做服务。恁个电话打起就好下，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0: 好嘞，啊，你袂知道啦，今麦讲着产品啦吼，咱今麦算广告啦哈。
1: 好嘞，今麦哥，今麦哥，今麦哥，今麦哥，做做做下这个
0: 分享起来吼。
1: 分享的。
0: 哦，来来来来，反正你打电话来，感谢你，你给主动讲来。啊，你食咱那些寻龙女工，食你安怎？尤其你太太食你安怎？
1: 哦，是正常啊，伊在做自助餐哦，
0: 做自助餐，
1: 啊，这现在会算起啊，
0: 嗯，
1: 我刚过乡的，这伊算起来，这个不到秘密的啊，啊，好食，啊，那吃吃几条片，多了搞两工，
0: 哦，
1: 伊算起来，我想进来吃蛮好，加到你咧做嘛，
0: 是，
1: 家己买买多，
0: 嘿，
1: 啊，吃吃吃了有开心是嘛，阮那个我拢话在鱼肉咯，一条，
0: 一斤才一点尔就对啦。
1: 哎、
0: 欸、哎、欸欸，啊！今麦你吃条你阿公哦，做事会较偏未？
1: 都拢唔当唔当偏嘛，
0: 较偏偏嘛吼。
1: 哎、
0: 欸、哎、欸，哦，啊！你讲伊生田的问题，对不对？尤其阿公哦，是咱太太咧做自助餐咧，对不对哦？啊，吃落去咧差哟。
1: 伊是咧咯，有只做做当阿老的
0: 尔。好安尼哦，阿嘛是爱做啊，爱吃爱吃啊，对不对？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哦，哎，我听见嘛，今麦都食只爽哦。
1: 这爱吃烧烧烧啊，迄只细，
0: 爱食咩？
1: 你刚刚说我这家话有
0: 唔一样唔一样唔一样。啊，这种咱行动已经是个过程，一当中有无吼？今麦来自贡啦，伊也别咁么听嘛啦吼。
1: 哎，喂喂喂喂，
0: 身体嘛较袂啊啦吼。
1: 哎哎哎，
0: 刚刚食几个面哟？
1: 哎，啊，我拢在吃几粒，
0: 三斤几粒。
1: 这个我那吃饱吃几粒哦，这个就好不就好了，
0: 好不就好了
1: 哈。你别陪我做这边店搞的店啊，
0: 啊，这个你店能做就对了哈。
1: 嘿嘿嘿，
0: 感谢。
1: 啊，我最近那自己家大刀嘛，
0: 嘿嘿嘿，
1: 这个这个这这苦卡的，今麦的苦的计划好些
0: 嘞，计划好些嘞哈。
1: 系啊系啊，
0: 有有，今天这手能看起来不哈？真是，安尼，我跟你讲哈。也真感谢你，啊！今麦来过程当中哦，啊，两个接接你好，来帮你做介绍呢。
1: 会啦会啦会啦，我可能都想跟你提提两句。
0: 哦，感谢谢谢，啊，主要是好个啦，好个啦。
1: 会啦会啦会啦，
0: 这个真好嘛，你吃个两个安个不都耳朵较得志个呀？
1: 谢谢。
0: 哦，啊，感谢你。
1: 再
0: 介绍，
1: 再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咱就做感染一个毛病，真心的希望啦。哦，迄有毋是有比较爱杂杂的做功课做，你安怎做？不对，尤其然后咱手面看价，点有够做啦？你做了变大亏，这阿伯做嘞。哦，你看伊咧帮我做自助餐的呐。哦啊，伊本身吼，买了汽车，开了公交车。哦啊，伊也真正有影。所以我是个爸爸妈妈，三顿当中呐，吼你呐吃。哦啊，欢迎安怎？对不对？啊，跟咱分享者拢是上欢迎，互咱了解。啊，买当我是我爸爸妈妈，这些人听着了，伊若感觉有种兴趣的，就培养同伴，可以无真正的，你吼食少食饭面啦。哦，啊，对啊，你吼你吼，食个食甲唔敢食，嘛知影讲我啊食个土鸡，伊就是消炎的，真正的。啊，问题吼，无食袂做呢，无食袂做呢。你做最拢安尼讲哦，迄牛哦，跟咱卖讲笑，迄条安尼吼，本身啊，跟咱一个咧吼，迄五十斤，五十斤就压得起来吼，啊，佮甚至讲迄牛啊，啊，像咧讲啥物，迄要接骨啦，迄要接骨如何？
2: 听得起来呀？
0: 听有啊，迄牛吼就是讲职业病，
2: 是啊，
0: 啊，你养咧，咱就冇一个做对症的病医就是安尼啊。伊讲吼，跟咱安尼吼，对各位无在这看你看钱，啊，就安尼爱做对症的，啊，都咸牛啊，哦，啊，就安尼吼，本身来讲是讲吼。哎、欸，这个呢吼，开刀手术的吼，哎，开的真正呢，加十一二十万，哦，你拄啊好命啦，我咧讲，啊，最主要就是啊，讲，哎，我这个最后那个时候嘛，就讲，比我了忙做事啦，
2: 是啊，
0: 比我不做不当家，
2: 啊，本来开啊，未好会太济啊，
0: 你个样讲的，
2: 对，
0: 平常时我吼，咱就恁家阿婆开单
2: 多啦，做起来疼嘛，
0: 哎，最主要是开单多啦，
2: 是，
0: 高单嘛样高，哎样价，三天一价的。 咱边来吃的，啊，你个平时哦，你来开淡薄仔钱看，啊，一单落下来，我一个月开就四百几块，一个月来开就四百几块，好、哦、对不对？
3: 这是最少的，
0: 哎呦，阿弟哦，阿弟我请你喝，对哦，哎，廖大哥，好，我先起来啦哈、哦，感谢谢谢来，哇，阿弟今晚哦，我是咱讲起哦，咱今晚吼，这个租数，咱家存的是五十分尔，啊，今晚已经超过三十分啦，哦。你超过三十分啦，不过我十分啦，这边啦，啊，已经到这啦吼，出三十几组岁啊，哦，啊，我咧讲是个爸爸妈妈，又叫两组的三组组出来，哎，有咧只，哎，看像咱金大哥咧，滚大咧叫，伊也咧叫吼，拢爱两组咧叫，啊，啥物当初咧叫是伊叫几块，伊阿咪讲对啊，啊，无来叫几块，伊阿讲唔得声吼，你吼，哎，我十几年啦，啊，冻着讲两讲下无，哦，对不对？叫阿弟听啦，叫阿弟来听，哦，哎，有咧真正讲啦。纯来讲话，什么换工的手术啊，到一寡什么吼，诶，外口来呢，吼，诶，不是咱家己本身生成的，迄个骨头无，髋关节遐，对不对？脚跟头断掉了，先当中疼，无在了啊，啊，今嘛吼，倒了了，先我讲是这边的，没有，啊，那但是啊，啊，请人过去做位置，啊，这人做个名字，好心事啊嘞，你也家己来考关装修，再当往生了无东西，你看钱嘛够用，好啦，啊，你电话哦，你家己个卡。哦，定位在你个卡号、哦，啊，以及阿爸比较五分，哦，我先跟你讲哦，哦，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呐，哈、哦，然后阿爸是在你这边跟咱做朋友哦，是我爸爸妈妈买咱整个卡都进来哦，哈、哦，定位那个卡里边，定位那个卡里边来，你话听你呵，喂，来，美女姐你等下哦啦，阿爸这条是咱我们美女姐店没有，好来，阿爸这比较个店没啦哈，四空哦哈。哦

0: 生家住北京城，二十岁还没定过亲。
1: 爷，你来做什么？
2: 小丁啊，
0: 来到天家人，我进了九家门。
1: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0: 卖酒的风景好。

心，春地里是什么心，在要不安分，我送你进家门。

0: 见日飘龙凤，难道不起誓？
1: 扫厕所。

0: 大你要赶快去扫厕所啦，
1: 上我去。
0: 嘿，有的卖公像妈妈扫的呀、
1: 啊，妈妈扫，
0: 还上去的也得起来，
1: 丢啊，
0: 好对不对？哎、啊，唔得先吼，但是两猪价钱是都也得起来，
1: 是，
0: 好对不对？
1: 菜都无在掉，人家生鸡都无在掉。
0: 你只要有做别的习惯那边哦，不停我，嘿哦，不准死啊，你健健康的人，啊，你话停你个。你好哦，
1: 我咪哎哎哎，你阿婷阿婷，
0: 哦，我是我是我，我大姑是阿婷啦。
1: 啊阿不，
0: 哎，好好我先听，哎，不唔对不唔对哦哈。
1: 将来阿头对阿头都做一点多下来。
0: 好，我甲安我控制了哈，好好安排哈，我知我知 ，OK 无问题哈，好，好好感谢谢谢我，阿是个爸爸妈妈的动物，今晚我挂号过超过二十分哦，无啦无一岁啊，哦。真正电话是几台吼？哎，有来行，我讲哦，我算是中间看起来。啊，去电话机只讲哦，正阳二三天，啊，这个机会对不对？像是相识当中，我不得了有啊，我叫两座三座啊，会使袂？我咧讲，咱做船来这边拢会。哦，我就甲你是讲哦啊啊，那然后就是真正是大得啊，伊当先开嘛，啊，你都有需要是前面人有拢固定咧食啊。哦，啊，但是来超过五十一组，我咧讲我就无这个阿叔，无这个介绍啊。哦，我想讲哦，哦，身边有啦，但是我讲啦，迄个吼阿叔介绍是无同的，哦，差介多呢，迄一个面就甲你差九笑尔。哦，我咧讲啦，尤其啦，咱这吼有几个娱乐的成分咧啦。哦，啊你啊，看我今日就阿婷讲的，身边当中啦吼，是最上，都真正有咧好根。哦，啊咱家己本身，哦，你都唔成功拖拖，乜拖到身当中，伊无我讲咧有嘅吼。大家跟我提高了技术啦，今天呢，嘿个吼，真正行动都无法自理的。哎，规工吼，啊，这些意义的有无？我本来生活我嘛是做发展啦，对不对？哦，早上早餐嘿，南北拢无问题。啊，结果有哦，哎，一个阿在讲哦，听工课一开到你阿是话嗨啊，结果有无哦，行动不便啦。啊，今麦人讲公司啊，对安尼啊，恁两个啊，请人来搞定掉。哎，一个月，一个月干恁多少？四五万。因为不会开销，顶顶啊！你爱个钱帮助我存，尤其你阿个吹冷气，尤其你阿个房间个吹冷气嘞，他们在讲话呢，话的话是要讲冷气，对不对？没在讲钱，听我冷搞起来是低音啊，讲你讲口音，来那是谁个背景是舒服的很好，那是谁个爱做事啊？对不对？你做事那是好，看开当口的问题啊，哦，阿你们是要开钱，先来搞生姜如何？嗯，我来讲哦。这个是什么大环境的对不对？啊，你大讲哦，穿新运裤，你敢讲的哦？你穿新运裤哦，哎呀，这个电影片哦，
1: 电机
0: 嘞，非常之高啊，人靠自然啊。好来，啊，那电话在你个卡，我讲我吼，正式的多少吼，存到几组哦，存到几组哦，吼，存十八组，
1: 十八
0: 组来，存这样十八组来，
1: 这样十八。
0: 好来，啊，是个爸爸妈妈来，空白空空。
1: 拜拜。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三三。
0: 好啦，最后个就个接你来，咱今麦来个进攻个对面哦。有咩啦？啊，那是讲着吼，咱两个相卡盖掉，咱这个相卡盖掉，你话伊个支撑着咱在身躯个重量嘛？
2: 目标，
0: 刚就是讲吼，迄大楼同款对不对吼？
2: 对，
0: 筋骨爱用，啊来讲吼，迄卡来用，只当控制就无问题啊。
2: 但你讲千里不万里啦，
0: 是
2: 啊，尊量其实比骨甲皮骨甲长岁数的比较多，所以有非常大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啊，人讲人老水汤啦，
0: 是
2: 啊，骨髓就是咱第八辈骨头啦，
0: 是
2: 骨髓啊作用，咱的尊量其实都用这个用骨髓的所在啦。
0: 是
2: 啊，所以讲啊，你啊虽然讲规工哦，头壳哦是浓些啦，地底变愈来愈歹啦，关节哦愈来愈歹，脑神经衰掉问题也严重起来，脑部啊。中风啊，对，阿兹海默症哦，哦，啊，这主要波咱的脑血
0: 哦，脑血哈，
2: 对，就是咱的尊重力量骨髓，
0: 咱就开始动工去啦哈，
2: 我唔对，啊，尤其啦，咱人上重要，用骨髓是负责咱做血，甲做这个肥肉以外器官，
0: 是，
2: 咱系咱全部血，
0: 嘿，
2: 多边嘅系统，
0: 是，
2: 哪呢哦，尊重力量骨髓本来对有使用这个骨肉底层嘅成分，
0: 嗯，
2: 浓缩再浓缩，所以纯度比一般外观三倍以上，
0: 我好客人要给三倍啊，对不对？
2: 我唔对，
0: 是，
2: 这会当针对瓜好朋友啊，你也听听这个叫去降掉啦，
0: 哎，
2: 啊是当时这肌腱的发炎，
0: 嗯，
2: 脚袂行，手也袂惯的，
0: 对，
2: 哦，甚至啊骨质流失去啦，吼，就是退化是做这个，总体上来做些改变，
0: 加强咱本身就对啦，而卡头靠咱啦，尤其啦，讲一寡 这这我是有了哈。
2: 对
0: 啊，那个卡了嘛，跟人哋约来以后，卡拢卡未在啊吼，卡拢画未出去啦。
2: 那没有，但加上那是第二是在加完的，对，
0: 胶原蛋白。
2: 啊，佮加上即能够做甲葡萄糖胺。
0: 嗯，
2: 一旦用咱吼专心苦哦，用滚即个冷霸地以上的软骨，大大细细软骨，拢会当解固好，各种也固好吼，即关节在用，韧带才有弹力。啊，韧带有弹力，会 Q 会软哦，安怎弯拢袂含糟，拢袂凝结啦。
0: 对啊，足侪吼是做爸爸就讲，你本身拢骨力贵啊，啊，即卖讲吼安怎，那个行咧啦，做有啊，我讲你吼听啦，啊，就安尼发炎等等的问题，迄个是咱本身啦吼，你就要赶紧，可能即软骨力会再生，啊，可以就是讲弹性的话，就连这个问题都改善掉啊。
2: 我加上吼，即神经痛了去治疗，痛了去损伤掉，
0: 神经痛，
2: 对，神经痛，啊，即神经痛就是即神经去受损。那有使用这个十倍浓缩的黄金啦，
0: 哦是，
2: 会当打通咱神经的网络，
0: 嗯，
2: 这边常常来消化这
0: 个，哎，安尼就系讲骨质的问题，因为骨质人也去跳，跟着神经是安尼个爱被隔离的啦，
2: 尤其啦，敢那尊重是体内部的，
0: 嗯，
2: 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瘤状软骨素，含氨多糖，高达含量38以上，
0: 是，
2: 也当降血脂，预防动脉硬化，
0: 嗯嗯嗯嗯，
2: 按哪呢哦，
0: 是，
2: 内底有一个天。的安眠药啊，色氨酸，
0: 色氨酸哈，
2: 啊，色氨酸也当帮助咱啊，一个困袂起，像困无好，头壳无好，动脉、静脉、静脉、都会当做一个改善啦。
0: 这样好的物件，你看哦，咱来讲哦，这真正讲哦，这个寻龙鱼就对了，莫管讲叫红背鱼啦哈，啊鱼啦哈，伊拉讲哦，准备咱不先包括来讲精神啦、抵抗力啦，以及我这个骨络退化，哪里啊？包括讲哦，伊个困眠拢非常大帮助。
2: 目标
0: 这个寻龙鱼。最近这个有搞这个猪肉哦，你个提顿一只，大只诶，我困扰啦，我啲毛病啦，正常我都一直做一个改善就对啦吼。
2: 好、哦、标
0: 来，今日我总共6K 哦，6K 直接叫大家3000块得上啦吼，大家吼，这边咩事？316医疗等级的哦，这肺大公升的哦吼，相对的咱个保温杯，这爱就个包装，以上这段风格到家。来，他那是爸爸妈妈来，啊，你好啊，请你好啊哈，喂，你好，安沈大哥，池大哥，
3: 我是温呐，
0: 好，我你写起来啊，
3: 一盖吃水盖吃不了，
0: 哦，你那是保养啊，一盖吃两粒糖，一刚吃一拜就好啦，
3: 安吃吃，安吃还是分钱，
0: 吃分钱分到拢可以哦哈，
3: 我再做安做会
0: 开啊，对，啊你知影哦，好，好，
3: 当水到位，
0: 哦，你平时不得我看你啊，差不多拜三四啊啦，好不哈？
3: 哦，我在山西啊。
0: 哎，对了对了哈。
3: 好，
0: 感谢谢谢。
3: 3300。
0: 3300的，3300，那300块我吸收。3000块的啊，那3300，那300我吸收伊啊。
3: 好。
0: 哦，好，感谢谢谢，爸爸慢慢来。是嘞，本来今3300哈，不对，是3300，但是我讲讲，你开3000块就好，那300块阿婷来吸收，这阿婷嘛是安怎不感恩啊？我同你感恩啊，对不对？来，你好，请你好啊哈。
3: 来，
0: 那个中岛
3: 我
0: 了
3: 解
0: 了
3: 啊。
0: 中岛没问题啊。哎，叫阿坤。中岛在上，来，大龙，这中岛在上。好，坤队在上。好，好，中岛，好，感谢，谢谢啦。中岛，阿你时间来讲了，当中那都唔免客气。只要你大号，有任何需要做服务的，从地方个沟通，阿你地方上个水质也健康啊。那起码这个政策不顺接，阿基本当中就是。

0: 听啦，阿强讲的啦，你那个爱怎怎怎爱国爱国，啥意思不吼？你看前面讲个，你看那个美红有无？美红啊，你用那个那个英冠有无？足厉害款，那六个宝那个有无？吼，阿公吼，伊吼，本身讲啊，对第二集开始到第五集咯，去开一个野生直接滑脱的啦，开六点钟哦，六点钟哦，爱头条我有挂到，挂两袋。阿尾啊吼，那感觉讲真正唔对，卡拢会软卡，结果话伊检查着讲萎缩去啦，萎缩去啦，阿计有无咧开刀，开六点钟，开六点钟啊，阿计吼开了就好啊，阿复健，伊讲吼真正伊阿复健真艰苦诶，但是阿无比这边生还是个卡拢萎缩去啦，神经拢萎缩去啦，所以讲伊上得讲话真正，你真吼不舒服咯，你同我一个，然后来你好啊，田你好哦吼，你好，你好。好啊，好来，先生你好，好，就好一下给来啊 ，OK， 好，好，我下给来哦，好，感谢，谢谢，哎，我开始哈，当时啊，当时差不多你怎么样？拜啥师啊？拜啥师啊？一个阿弟有无哈？妈，这个亲兄啊，不要这句话哦，相同的保温杯，相同的保温杯，哎哦，亲兄诶，我临时调啦，临时调啦，阿咱今麦有无哈？来，我爱传，爱传，爱传。啊，所以主导好了，就叫拜三师啊咧，啊不吼，有这句吼，是阿平是不能无异性来对啦。来，你好啊，平你好哦吼，你好，我大哥你好来，爱结婚，
1: 对，多，
0: 好，我先给来下，啊，客等下你知谈安怎接无啦？
1: 啊，
0: 你知谈安怎接无？
1: 哎，几号的啊？
0: 哎，十点未，六点到八点了无吼？
1: 十点，
0: 哎，对吼，
1: 对，
0: 来，安在十点未哈？好，阿良姐。哦，你就比如早无工钱，做个拢会使啦。一般你不用一工钱，两日就好啊。
1: 哎呀，
0: 阿来家长，你就讲像阮讲的有无吼？阿来较下步较简单个，就较袂起来啦。啊，袂使用无吼？就阿咧较阿咧吼，算阮叫平下咧吼，坐较袂调个吼。
1: 你就
0: 哦，反正阮说你个想法就两顿，好无吼？收阮平时运叫哈，然后个看好平，了解吼？好，好，感谢。来三千吼，好，感谢，谢谢啦。今天就要刷到这定位啦。说话拢接定位啦，啊！我本身来讲个算啦吼，我本身来讲个算就是安怎咧，我爱到接别个吼，啊！所以讲现场当中接歹势，但无咱朋友听歌爱时间，吼、哦！啊！即阿你啦，爸爸妈妈嘛知，啊！就来生意也好，你嘛有足听我欢喜个，对唔对？即个啊，吼、哦！啊！我会当清楚，我嘛是能清楚个啦，吼、哦！啊！就讲个台子咧吼，那个临时啊，临时哦，啊！就啊！就吼，你破败，你准备个，吼、哦！啊！所以讲你咪做个即动啊嘛，啊！就用心，含安尼用心啦，空不空空，不八一二三三。0800-88-1133，0800-88-1133来听歌哦。阿平，今晚我跟你做做，我爱听在这里讲话哦。也是讲我台子的传统，你好，我是你好。
2: 哎呀，你好呀。
0: 哎，我是你的梁冠。

0: 漫画歌手
1: 的一个歌，嗯嗯嗯，
0: 爱情的
1: 一下当

不粗狂，不拔结结神身，宽不空狂，不拔结结神身。

0: 有一道诶。
1: 好啊，好，我一下起来啊。哦。这个你怎么刮过？
0: 八达。
1: 八达哦。
0: 我刮两届啊。
1: 刮两届来哦。
0: 对啊，而且也不错诶。
1: 真好哈、
0: 哦。对啊。
1: 你感觉什么所在做得上好？
0: 就是安静咯，吼、哦。
1: 安静咯。
0: 哦。行，安尼行无外久，我阿叔。
1: 我当行。诶，
0: 主要咧行路比较窄。
1: 比较窄啊！吼。
0: 紧，
1: 比较紧啊！吼。
0: 诶，较紧张好无？诶，刚回巴西呢。哎
1: 呀，我卡拢夹袂起来咧。
0: 对哇。
1: 诶，做这阵时啊，讲我卡到要飞楼梯，你夹咩楼梯夹咩有无？诶，啊，你怎样夹袂起来吼？啊，就卡种夹落，卡种会跋倒，骑着就跋倒啊。
0: 啊，都安尼呢？哦，我夹到了，真咧跋跋倒
1: 哦。你海河边无好，我夹那里你敢知？
0: 对哇。
1: 啊，怎么卡轻客的？我较轻点对，
0: 系啊，
1: 真好。
0: 是讲啊，食食了有效，安尼个人了，我赶紧安来过。
1: 感谢谢谢，
0: 没有用就爱来过，
1: 啊对爱过哈。好，好，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好来，今日来爱家己过啦，好，爱感谢起来来。阿丹姐吼，真正出边个大号，你看这种价贵哦，尤其啊，你看足侪拢朋友们做这个吼，经验啦、见证的分享，安尼就对啦。啊，这种真本事了的啦，真实的。阿爸爸妈妈你免怀疑，阿天公属实的，尤其啦。我咧讲哦，咱老乡着断过、弄过，即我上一阵去听着，心情也是安怎？伊讲伊车号断过啊，断得济咧，阿接唔好无？有啊，迄个写得咧吼，买东骨啦，吼胃东骨你知影吼？迄个胃东骨有无吼？迄个断过，我咧讲你去处理吼，无一时头吼，真正一大家讲哦，这条生意咧变化，你莫讲做乱子，那够寒也是当天你做一生意，吼阿杰咧，吼，起码我咧讲话吼。但我拄啊吼，听着咱徐徐讲吼，只要存八组尔，哦，存八分尔，哦，啊，你若讲吼，不叫着哟，歹势啊，阿平啦吼，即个盘，手里我今日吸收三百嘞，三千三，你开三千块，啊，三百我吸收诶，啊，对待上这个盘手咧，但即支有无即么落来啊？手来补充，那出门出外，然后游览啦、爬山啦，甚至等时也有无吼？那这是伫外口啦，即酒甲补充我讲，一摆。八百公升，八百摩罗安尼，啊！这商店的，商店的啦，你今早外口水无，啊来找外口找水，啊外口的水当时还无清气，对不对？来，先条电话记好，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在手机啊。行动电话都拨会通来，注意听，赶紧来看，看你，看你的耳朵来进攻对我哈。哦，还是我讲句者，阿婷你安尼就对啦，讲安尼哦，真正拢唔同咧识相啦，所以讲啊，兄弟啊，你无听到讲我该送啦，对不对？所以讲啊，你时段卡住个动作，阿婷你若同阮去啊。这协力啦吼，啊未较俗的安尼有无吼？
2: 啊就是讲送着恁啦，然后就好啊。
1: 对啦，
2: 啊真正有影咱自己啊，寻龙于骨髓精啦。
1: 嗯，
2: 针对咱是讲好朋友啊，困眠要好，一定要补充着咱内底寻龙于骨髓精内底色氨酸。
1: 你在那寻龙于内底边有咧色氨酸的，是一个天然的安眠药啊吼。
2: 我唔对，
1: 嘿，
2: 啊尤其啦，做初生啦吼，较白吼，较早有咧进产的，这个关节啊、膝盖吼，受损退化都严重。
1: 对。
2: 尤其啦，痛风引起的风湿性关节炎，拢总会当靠这来处理。
1: 咱的寻龙鱼的龙骨脆，过路有过路的成分的哦。
2: 对，
1: 我讲啊，别人你看平时伊是无寻龙的成分哦，
2: 完全拢无。
1: 啊，咱这个真正家己较好过的啦吼。
2: 对，
1: 你听来讲哦，我这个循环啊，较无好对不对？啊，你循环啊，本身正常正常，比如讲，包括咱个肌肉的萎缩啊，手的关节炎。
2: 对，
1: 啊，你来关心哦，而且咱这种无人机械的哦，吼，
2: 完全无人机械的。对一寡治疗退化性关节炎有咧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来吼，迄定定使用引起着胃溃疡的现象嘛。溃疡咱自己内底有特别添加这个乳油木果油，我再讲增加这个消炎的效果，但给这软骨啦吼排害的现象啦。
1: 恁这种天然的啦，
2: 哦对，
1: 讲天然的啦吼，反正是做保证的啦吼。即阵当中啊吼，咱老听到有一个开头，咱吼落去啊。六克啊，特别叫在三千块来，咱这啦吼，三一六三一六的哦，一六等级哦，三一六时间就是相当于保温杯三个礼拜就补充以上这款功夫到家哈。来，你好啊，请你好啊哈。
3: 哎，阿天，
1: 嘿嘿，你好，
3: 我问你，阿弟，你 A 款的叫做青龙鱼，正了我有给你买，
1: 嘿。 按掉了，你也个个哦，加速啊，哈、哦，对啊，对啊。哎、欸，人你那个接，你那讲我平时那有咧做福建的吼，那个接嘛那平常，啊你那讲有无吼？手头咧单调对不对吼？你一天加接两摆是单加接，人讲三分钟四分钟嘛吼，啊加一摆接两摆，安尼好嘛吼？一早来讲是那个接顺你都感觉啦，哎，你一天两摆，接两摆就可以一摆接两摆安尼，安尼知影无？一摆，哎对，吼，
3: 哎那也是足久啊，我不是我较早是把这做护证，护证就无效。
1: 系啊，啊所以讲这个人买做护证，不是爱配合。这个物件有无吼？伊得我了念啊，啊，甲你有无吼？骨髓生出来啊，啊，你关节真修复啊，嘿，有啊，福建路福建路听有无？
3: 哎呀，马子嘛无效，
1: 无效啊，
3: 讲无效。
1: 嘿，
3: 你今仔要做嘞？不辛苦话对哇？哎呦，真系不错，
1: 对对啦对啦。我以前咧叫我开一个店啊，但是你有伤到神经，你要修复啊。啊，骨髓要生出来啊，啊，你知影吼？你甲食物就差无好啦。我再做较多，啊，我你先去报名啦无？
3: 咱家己叫两多，
1: 好，谢谢，即摆就做起来，你好，好，感谢，谢谢，好，爸爸妈妈有影吼，今天你用我做福建，我想要帮我做福建的，那爱知啊，听我做福建的话，再一转两转就唔是啊嘞，哎呀，你叫我几件啊，你平时当真的伊在那，伊在那，伊在做生意啊，你筋络无 Q 啊，你有伤着的呀，神经软啊，会伤会顺着的呀。来，你我听你好哦。
4: 哎，哪一组？
1: 好，我写起来哈，收字啊，吼 ，OK， 没问题哈。好。
4: 太早。
1: 啊。
4: 太早。
1: 哦，然后我有两拜三四阿伯哈。
4: 好啦，好啦。
1: 好，感谢谢谢。
4: 好好好。
1: 好，感谢谢谢。因为我咧讲哦，阿平阿个穿迄个破酒类啦，阿你破酒类我迄是阿平临时的啦，临时的啦，临时哦我哎。啊、你继续三百，好听就三百，无你开三千，三千三你开三千啊！我啊，你加开三百，我去收啊！过来吼、哦，就上这个火车的。啊，所以讲吼，这要叫这抽象无，哎呀啦，爱备货啦，爱传啦，啊，存档这个是嘛不冲介多，吼、哦、啊，我咧讲啊，真的吼，然后就三更时间，安尼好不好？来，啊，那时候爸爸妈妈我老在做护这里爱打架。好，一来第一点以后，那加上中午吼，啊，那个我身心的修复啦，对无？啊，会顺利的这。较轻松，较着容易做嘛，较轻松啊！你知意思吼？啊，电话家己甲拨通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啊，系啊！即马最好多数加会无够，会无够吼！来，你紧卡吼，啊，我多数都来尽足做来听歌啦。来听这首哦，本人是个摇带吼，来这上点的歌，诶，听个咩来？啊，你话听你好哦吼。啊、来，洪大哥你呢？洪大哥你在哪的？好，来前面啊。
5: 为什么？

0: 啊，来来来，杨大姐，你看哈、
1: 哦，哎、
0: 欸，杨、啊、大姐，别爱等嘞，
1: 爱等
0: 多，好、欸哦，这鸡拢在吃嘛哈，
1: 哎、哦、有啊，哦，我开杯吃这鸡啊，
0: 对啊，这鸡拢我分拢吃这鸡
1: 啊，我有的啊，
0: 安尼哦，啊，你拢吃安怎？
1: 吃啊，袂歹，
0: 吃得袂歹吼，
1: 啊，你本身蛮讲，啊，我食温豆，食温豆，食温豆，袂歹，
0: 安尼哦，啊，你本身来讲的时候，一寡这卡路卡不那嘞，退化性问题无？
1: 嗯，有差，
0: 有差，
1: 对嘛？加落太轻，
0: 哦，加落加卡加卡了嘛？
1: 比
0: 较紧嘛吼，
1: 迄
0: 条仔嘛，卡有震嘛，
1: 哎
0: 呀哎呀，
1: 安
0: 尼几高级啊吼，
1: 我买拢几太
0: 平啦，安尼哦，哇，
1: 我真的哇，
0: 哎哦，真正有影诶，老
1: 公，
0: 哎，啊有咧狗差啦吼，
1: 哎呀，哦，我食无少个
0: 啊，食无少个吼，哎，我本来只鸡拢吼，唔咧
1: 管，
0: 我
1: 开杯食得多，
0: 对啊对啊对啊，这食得好嘛，对唔对吼？
1: 我拢暗时食两粒啦，
0: 我暗时食两粒面吼，
1: 嗯，
0: 你刚食两粒面就对啦吼，哎，你头先嘛讲吼，行到几足紧诶吼，
1: 哎呀，
0: 你菜园啊，你苦的苦的啊，好一点啊，讲我，但是啊，真啊，讲我。
1: 你那个，你那做啊，你个菜园啊，
0: 哎呀，
1: 啊，帮助啦，
0: 哎呀，
1: 做做做好啦。
0: 啊，要做嘛，就爱有水得不错。
1: 对啦，啊，就是帮助财政一挂。
0: 啊，而且啊，你感冒会无咧？
1: 对呀，
0: 未吼，
1: 特别，
0: 特别吼，这种来，嗯，简单先听那里啦，吼。
1: 嗯。
0: 哦，啊，你我哩写起来。
1: 啊，阿姨再记哦。啊，未食过第一针来打气啊！
0: 哦，安尼好，安尼介绍，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感谢祝你啊！
1: 谢谢大爷，谢谢
0: 啊！啊，那只羊妈妈嘞啦，吼，对啦，啊，唔呀，你讲什么？那只羊妈用种菜，啊，我有咱主人夫啊，咱只就是妈妈啦，他就另外咯，然后我一般会用班会啦，班只会务啊，阿公伊哪一挂都安尼啦，
2: 有
0: 啊，我阿弥陀佛啦。你找一份，我你问什么花？对不对哦？我问在，系啊，人家是孝路公吼，头班长，头班长，结合
2: 啊，
0: 对啦，啊有啊，妈妈咧有时妈会管，我你可以直接讲，哦，就是啊吼，如果你蹲得最可以无吼，一卡头啊，卡头啊，最公个咧卡头吼，一卡头咧卡成头啊，卡成头等我过来，一坐坐就掉去无吼，这个要接骨，还袂得去。那个我们要接骨啊，不带老爸爸妈妈来接嘛。要接骨啊，不带老几代活着。要接骨，你们要跟上他们。要接骨老，那不带老几代活着。
2: OK，
0: 是这样，
2: 大哥
0: 有梦见咩？安尼哦，是啊。哎，我咧讲讲吼，你看，咱这样特别挂，他们是安尼。对无，你一个骨头喎，那讲我不安尼含三骨头皮喎。哎，我咧讲啊，你看这个骨头喎，吼，也不是皮喎，是。哦，你喜欢买，那边按照不要夹啦，不要夹啦。所以讲我后出个地方，我看到吼，一背老土一族啊，这个八卦讲我主要，我哩讲我是阿桑啊，我哩系列阿桑啊，我哩系列阿桑啊，哎，那个好啊，好上啊，好上。
2: 广播电视好上
0: 啊，
2: 就做早课啦，卡里
0: 好难
2: 啦。
0: 卡里好难。
2: 哎，所以讲都24小时贴在凌晨咩？
0: 都可以凌晨。
2: 对啊。
0: 你看买啊？
2: 凌晨。有
0: 人可能买干面，哎，人可能买干面干面。所以讲哦，爸爸妈妈就喜欢讲哦，你咁大个，咱住楼梯背楼梯哦，哦，那边落楼梯一烧是咱贴上啦，天落立背啊，立背啦，一烧是咱立背等住哦。所以大家咧等咧坐咧等住哦，你睇下，我嗰啲卡头啊，卡头啊，卡头啊，头痛啊。就好啊！你都講話，第一個就是講話關鍵啊，關鍵就好啊咧。即係我話就唔識得，就因為前陣我即係唔識得，我話講話講唔到就係個姿勢。
2: 本來都係嘅，係咁做
0: 嘅。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公司啊？嘿嘿，
2: 廿五
0: 字。係啊，係
2: 啦，
0: 上海廿五字。你講本來就第一喎，喺啲人工資嚟困啊，掛羅釘嘅啦。係
2: 啊。
0: 好掛羅釘嘅啦，啊啲政府喎，嗬，啲掛住嘅阿豆夫人喎，哇。
2: 幾多嘢啊？
0: 你做
2: 啊？
0: 别做呀！
2: 对
0: 啊，啊，所以讲是到爸爸妈妈这边的阿婶讲，这不是开玩笑的啦。人讲吼，脚啦，那脚完全手啦，手痛，脚痛，手痛，身体拢痛痛。你的脚啦，脚啦，无力行就对啦。我讲你安怎拢痛痛？
2: 是啊，所以讲吼，弯手的你有在条修理的时阵，各种咱的哪修理安尼，
0: 对
2: 啊，吼。对啊，你等下拢开始都无在条修理啊。我跟你讲啊，起码从大多呢。
0: 青纱桌，
2: 青纱桌，你还是姑娘谁青纱桌呢？
0: 啊，青纱桌，你哪个姑娘跟我去打砖棚？好了。阿同学哈，阿都坐三组嚟，你安过啦？来来来，爸爸妈妈恁个哩卡，即三组结婚就无啦吼。诶，我哩讲我盘手咧哦，盘手咧我只叫手上吊过十几年啊。哦，我讲吼，即盘手咧就爱当家拜三师啊。所以讲吼，这是临时吊的啦。 哦，即本来冇存折机啦，即储咗嚟，可能保存资金啦，即唔知有得用啦。当然咧，是个爸爸妈妈哦，好似讲我做事比较后分开后生财啫。啊，呢啲朋友哦，边个谂呢个做妈妈？系啊，嗱，嗰阵咧养妈妈，呢个好似话后生生财，正是做啲啦哦，系嘛？呢个最近即系传嚟阿咧，如果可能都话合资嘅保障。还在乎不？那我是搞当兵，我多加多个点数啊，全部搞当兵了哈。哎，听我会不会这种说起来？哎呦，这个弟弟，怎样哈？哎，别看他比较好心呐啊！来，准备好三个多小时，投给你来吧哈。来，好吧，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幺幺。来，第二就是用它，哎对。可爱的哟、哦！我的朋友。

这咱有啦吼，迄、那个苏妈妈打电话来吼，这拢有固定要食，至少一定会吃着吼。有迄个哦，无就无啦吼，无就无啦吼，来等你来看一下吼。剩一张，剩最后一张，最后一张，最后阿婷来送这破酒的金卡，金卡，动起来，动起来。

原谅我为着心愿为了你爱我等好八扣扣八八一一三三好八扣扣八八一一三

Yeah, I'm good.

0: 可爱的马，这只马啊吼，生得真可爱呀、啊！啊，你啊，像个落后马有无？哎，落后马，咱家己本身来讲，咱先从个摆卡摆卡安尼有无？哎、嗯，好谢
1: 谢。也无办啊，摆卡就会
0: 去啊。哎，特别可爱。哎，特别滴滴的哈，漂亮真真真，比较什么那甜的安尼有无？比较可爱。
1: 啊，你来用卡的。
0: 好吧，用卡的当然先吃啊，你来买用卡的就爱过啊，安尼过来，空不空空，
1: 拜拜，谢谢张三。
0: 空不空空，
1: 拜拜，
0: 谢谢张三。来，我给你个进攻者哦，好了。来，你嘛，功课时间啦吼，兄弟，
2: 哎，
0: 真正系啦，就是来讲哦，咱的爸爸妈妈啦，讲客户回来来就对啦吼，
2: 对，
0: 啊，做别拢是卡袂住啦，都卖讲啥，迄有诶吼，讲如果讲来有吼，偷下困酒会，开始坐喺客厅啊呢，反正起个阿婶吼，
2: 对，
0: 迄伊诶对是比吼，不然话，生叫福相福相福开福开大可悲一
1: 点，好啦，
0: 啊，你说诶，人讲人都大可诶人吼。嘿，本身来讲，尤其是我这个卡头皮还是很严重吼，
2: 重量嘛，
0: 重嘛，对不对？
2: 我们背脚拢怕，你这人没骨折嘛？
0: 哎呀，除了个医院，我那吼，我那胸卡都重啊，还换处老啊处吼。
2: 哦。
0: 啊，拢个背咧楼梯啊，哎，讲怎么人咧楼梯背落来有无吼？这其实嘛，吃得大，但是先唔吃得
1: 多钱啊。
2: 几乎能吃啦。
0: 啊，最好坐咧铁皮钢啊，铁皮钢有无？啊，你坐无？系啊，今麦靠你嚟坐啊，你不要再懒。
2: 啊，如果打，如果出去要干社交，吵到如果不
0: 顺。哎、欸，今天啊，今天啊，啊，我有点来谈成功啊。你给人介绍了，只有家人这个寻龙鱼的归路哦，真正有影。迄足侪人吃，这讲真正啦，拢足好乐的呢。
2: 哦，真正，因为吼、哦，咱拿够着咱的卡棍吼，其实伊够着咱的脑髓啦，够记忆啦，
0: 吼、哦。
2: 咱的思路较清楚，较袂动工。
0: 你讲到先吼，人的小学当中啊，对什么人叫得出来呢？
2: 对，啊，真正哦，咱够着咱两骨髓。
0: 嗯。
2: 哦在咱帮助咱部位，哦，这安慰剂，
0: 对
2: 哦，哦，以及器官咱来平衡系统，
0: 哦，人较有抵抗力，
2: 啊，较袂感冒，
0: 对哦。
2: 第三点，做着咱的卡骨腿，
0: 哦，这卡骨腿啦，我是惊当往山小朋友小吹啦，吼，
2: 嘛较袂骨松，
0: 较袂骨质疏松，吼，
2: 对哦。啊，哪呢？要不容易用骨腿进来，这一个低温高压退出的骨松是这个部分，
0: 是，
2: 一定对哦，很骨软呀，
0: 对
2: 哦，啊，卡头卡袂气大的啦，
0: 哎。
2: 腰肌无力的，哦，这个松软的啊，骨桥骨沙发控制能不好，哦，所以一定要好好来补充。第一个专业的辅导大家，以及第一个专业的伸骨手，二十项干法，
0: 嗯，
2: 这三项会当从你负担关节的骨松，哦，做些的保养，做些修复，哦，给咱再增加两块好厉害。啊，所以讲最近我提起啊，卡塔乌哦。啊呢，是款是款迄种的啦，啊，自然啦，卡拉乌啦，咱的观察是较溜啦，
0: 嗯，
2: 尤其啦，咱常常听讲哦，时代人讲迄神经痛啦，
0: 哦，神经痛上艰苦，
2: 哦，规身躯酸痛啦，
0: 哦，
2: 啊，这止痛剂特别厉害啦，
0: 嗯，
2: 咱今仔日尊重医生，不随心来，这是喵喵，这是专利的，从来教做，
0: 是，
2: 啊，个美国专利的，安尼说，迄当刚刚是神经啦，做些修复啦吼，
0: 是，
2: 啊，自然你就较袂担心啦，就怕电啦，甚至神经够较用的吼。这个循环买变较好，
0: 对哦。对哦
2: 啊，主人利用活动力就会如来如好哦。
0: 对
2: 哦，
0: 啊，所以讲要挨我讲个金卡，咱加总共六 K 啊，六 K 哦，六 K 哦，六 K 啊，你就可以查出过来，这个三 D 六哦，不锈钢的哦，相电的哦，不稳盘，来个省的比赛啊，整个普通英雄公主高价。来，啊，这个爸爸妈妈来帮我来，咱进来一点，一点不，来第二就是妈妈。
3: 哦，
0: 你多少斤啊？好，你要打左右。
3: 嗯，
0: 好，阿你我写起来，你两张啦，吼。
3: 嗯，
0: 好，你多少？我讲你讲慢会挂掉嘛，对不对？我挂掉了，太少。我敢问，我跟你去讲，跟你去讲，太少啊！你来，来写哈。啊，爸爸妈妈，我咧讲我超过啊，吼，但是我我吼，去听咱这可爱的事，我赶紧打电话求商，讲我后边。叫我搞点干物啊，比啊那个十几个，啊个十几个，那里都唔同嘅，我话呢啲人唔好，唔好话就话你啦。哦，阿兰即系出嚟超装，好好个平地啊，十几，阿你我个唔同啊，如果你睇睇先，爸爸妈妈都讲我，咱今晚有个好处，阿你嗱可以帮我，可能今晚播出嚟就听妈妈，我就都一格做埋，今晚就做试装，
1: 你
0: 做试装啦，得意喎，得意喎，好大，好大啲嗬，今晚今晚今晚试做下你啦。
1: 今
0: 晚
1: 就是
0: 春季装，春季装，
1: 春季装，
0: 春季装啊！你好，啊，来，咱家这总共六家哦，六家哦，咱这边是三千块，全拢就归入来，啊，咱这都用三千块来，
2: 我几乎几多个啊？多
0: 等等。 我何从行我大妞啊，请你好了
3: 哦。哎，
0: 安多你唔是啊？
3: 你家在建龙所你走嘛？哦，
0: 等下等下车
3: 哦。哎哎，
0: 你做建龙所哟？
3: 哎，
0: 八九，你啊建龙所对？
3: 哦，我想讲你先多。
0: 哦，龙所龙所
3: 好。
0: 哦，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喂，你等下来，你去哦，来算了，我不接多少票，来，这个老朋友来，你名啊，名啊，名啊，我看到是，名我改的，哎呀，来，你好，我陈先生，你好，喂，我来当新朋友吗？我电话压力阿妈，我来做好啦，阿妹，你两双，你两双两月，你最好两双无就无啦，回家，回家过站就无啦。
4: 不回头的走下去，
0: 好八共同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了哈。来，阿恁进来，恭喜喜瓜，加恭喜啊！恁下要世界五的陪伴恁，老恁陪伴我，阿婷，阿恁安迪、琪琪，比较有恁喜瓜最好过啦。那不然，那接风的拜到拜暗时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在那拜的时候，现在是十点到十二点，欢迎你们来十点时间，十点来记得咱做时间，只要把叫咱爸爸妈妈跟阿安，咱来这条上伟大的阿路，嗯，音节快乐哦，哈，这么多，这么多来这边等着你哇，怎么样？谢谢妈妈，
5: 我不知道啊，
0: 你如果不给了哈，如果我好，我下去走了哈。好，感谢，谢谢，好，好，要剩一组，剩最后一组，今日要家庭的一组的，电话点个卡入来哦，吼，哎呀，要出我的鱼哦，我可能推开哦，吼，剩最后一组，今日电话靠通。
6: 今日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 ，FM 88.7，887。好你换，好你拉低 seven， 归恒公播电台 FM 88.7。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3: 可能进行俗称退工，是全国普遍世代新闻，其中彰化县花大中一山溪的特色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进入瓜袍，袍底乌石路，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一山溪所举办的夜会等邀请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族庆典已经150多年唔捌停关，历久不衰。一山溪元宵夜会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就加冕三义经的号号，特别下旨赐一山溪以汉人歌词为中心，为讲当初伫咧一山溪文乐村的村民三义经渡海上京，获得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孙中之前唔捌停手。在你土方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万象归顶，见证上情，不知不觉目屎流出。皇上真奇怪地讲，伊为虾米？伊就讲，我自细汉无父无母，只有我阿爸甲阿母所饲大。既然是我伫你家受着皇上的话，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普通的阿爸阿母，年岁这么大，却是无法起来关心着这么大的娘子。
14: 武康公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
5: 因为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天是中午十二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14: 哇，开满满的花蕊，这多这水耶！
5: 芬芳的天地，足香的气味，
14: 行，做伙来收听。

心中空气中，有我。

心中挂一朵小宝贝，爱予自己听。

Thank you.

0: 的人在送什么？呀，咱来去看卖诶。
1: 每一个小人物拢有够用心，这是社会之照。用人的性命写历史，无平凡变到无平凡，有可能唔捌听过伊名，但是一定爱听看卖伊的故事。小人物大感动。

0: 别人给小人物大感动当中，我们这里要向的创世基金会的呢，公关暨社资部的副组长任亮，哦，他的业声非常非常的有能量了。
1: 对，
0: 有一个来啊，吼，但是吼，咱是姑姑啊来，做一个宣导，我感觉这是真很棒的一个社会服务，啊，那是一种回馈。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真辛苦。因为我甲恁同事讲哦，恁讲恁看下拢不善，伊讲无法度
1: 咯。哈哈哈！
0: 我做你都爱干啥？我哪爱做粉红啊？过来仿制啊？过来办活动？过来做宣导？嗯，所以我那个好朋友，你若跟我谈着那个宣传的话，我就赶紧做几家去，资助，资助一个哦，吼，啊，那个去再来介绍一下创世基金会，虽然有的人点来听着，好担心哦，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因为最具有一个好像记忆点的石头根的是什么？
1: 做手捐发票，
0: 就族人，对，看到大家最有这个记忆点嘛，哈，所以咱来介绍一下创世基金会到底是安怎来，好不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世基金会的任亮阿亮。那讲到创世基金会的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创办人
0: 曹爷爷。
1: 对，曹爷爷今年已经号称100岁，
0: 对，是大岁啊。
1: 对，怎么讲，因为我们等下够再去给你
0: 创新办，
1: 对，应该是有做好事的关系。
0: 对，今天这组让活的呢提醒了练习来做好事，也在为你们下一代铺路。他会回馈到你身上，也许你觉得哦我好累哦，可是有年小孩子都叫你吸引点，你子子孙孙都叫你吸引点，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哈。
1: 对，
0: 所以我刚刚你们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好，那继续介绍曹爷爷。
1: 是，曹爷爷他发现是这台湾很多公益团体啊，那其实大部分要做小朋友照顾的，的确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就很多公益团体都做儿童服务啊，或者教育之类的，
0: 或者是那种好像就是受害的妇女，大部分在我们台湾看得到的机关，这些社福团体都是讲这些，比较鲜少有这种做做植物人的团体的橄榄桿创世，目前型橄榄桿创世嘛。
1: 如果以公益团体来说，在专门做植物人照顾，可以说就是有创世基金会。
0: 这是很辛苦的。
1: 是，就是要去跟大家做说明的，对，争取认同的，因为真的不像做小朋友的社会福利事业，大家比较愿意支持跟帮助。那其实创办的想法是想说，这比较真的像是所谓的个，他想做一个真正的一个雪中送炭，因为他发现，不要说家里有植物人，就家里只要有人可能感冒比较严重啊，或之类的，像之前 COVID-19 这样，大家不就整个措手不及，家人要隔离怎样，可能生活步调受到很大的影响。对，那植物人照顾就是。几乎他们自成原因都是一个意外，
0: 对，
1: 然后反而一个鬼狼赫赫，
0: 劫狼赫赫，还是跟电轰了啊，
1: 都是
0: 脑溢血，
1: 对，没办法去预料的啦。
0: 对，
1: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得去抉择面对，要继续照顾，或者所谓的放弃治疗。
0: 对，
1: 这真的没有说谁对谁错，
0: 是，
1: 那真的如果说
0: 一直是治疗痛，
1: 对，如果连那种陪伴啊，那种不舍的感觉，很难在当下做一个判断决定吧。对，那这样决定要照顾，真的是一个长路。
0: 这个很像马拉松一样哦，它是一个无止境的。
1: 马拉松你还知道42公里就差不多快到到底了。
0: 这个是完全没有公里数的。
1: 对，
0: 就像很像我们去念书哈，然后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
1: 快了，4年了，大学
0: 我是说，这个在支柱这些这个我们躺在床上没有在动的这些人，他是有在呼吸的，就很像你进去学校，有没有住？然后老师都不跟你讲说你怎么做，
1: 我修行在个人
0: 的意思。对，你就要一直修。其实哦，照顾植物人哦，假设你是一个家庭在照顾，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跟劳累，因为你都在上班。
1: 对，
0: 都在探亲。
1: 对，偶尔就是上班上课什么的。
0: 对啊，可是有一个人又活生生的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你没有办法割舍的人，他就躺在那里都不能动。那目前创世就替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像在安养院里面基本上都是家里的状况比较辛苦的，像中低收入户或低收入户的家庭，那甚至有的原本他们家也不是这样的状况哦，
0: 嗯，
1: 小康之家或怎样，可是家人倒下来他就变得工作不稳定了，
0: 嗯，
1: 因为植物人是一个需要可是24小时要照顾的，照顾他很多的一些细节要注意，例如少量多餐，一天可能吃6餐，那大概4个小时要喂他吃一次，那你要上班上课要怎么办？那甚至尿裤，尿裤可能
0: 要帮换，
1: 如果你真的要上班的，你可能上班前有时间，还可以帮他换一个新的，接下来等你下班才能换一条吧，啊，这之间会累积多少的一个排泄物，我们也无法去预料，
0: 是的，
1: 对，那甚至就是连所谓的常听到那种褥疮，对，褥疮基本上是说2个小时要换个睡觉的一个姿势，就是就正面啊侧面这样
0: 变形，
1: 对，要做一个常做一个姿势的一个替换，可是如果真的上班上课的人谁来换，
0: 对，
1: 真的就躺着这样一直躺着啊回来，
0: 以后会不会有机器人帮忙？
1: 现在也是有所谓的翻身床，可是那都是机器带动，但是翻身的部分是有做到，可是可能没有像我们
0: 真的人工在做，
1: 对，翻身那么到位，对，因为可能翻过去要加一些内层，很多些
0: 是
1: 关节处的一个固定啊、支撑啊，
0: 对，
1: 翻身床它肯定是在摇晃。
0: 对，刚刚 baby 也苦，那有啊，
1: 是的，是的，对，他每个人身形啊，
0: 通过赶快，
1: 然后甚至躺久脊椎歪曲啊，
0: 对，
1: 都是或多或少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啦，所以说。创办人的想法是帮助植物人，就是帮到整个家庭，让上班上课能够更是在自己的轨道继续的前进，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没错，
1: 可是这样做决定是照顾的话真的是长路，就像我们还有遇到像小朋友的小朋友做产检的出生下来是不健康，
0: 对，
1: 妈妈割舍得下，
0: 要割舍不下啦，
1: 你
0: 怀胎10个月谁割舍得下，因为情绪当中也到快乐健康长大，但是遇到了没有办法，他也不可能说哦不要了，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1: 对啊，没有办法像
0: 句
1: 句这样的什么山里啊庙里啊
0: 就是不管能随便他的，不可能
1: 啊，遇到了很多就是妈妈照顾他的孩子，孩子已经30-40岁了，
0: 好辛苦呢，
1: 是躺在床上，
0: 是
1: 也因为像类似中就是一个脑性麻痹的状况，那脊椎也是歪的啊，那当然不可能跟妈妈做一些回应对话，可是妈妈还是虽然含辛茹苦一直照顾她的孩子。
0: 因为我很想了解，就是说我们创世提供的这些服务啊，那我们的个案是从哪边来的？
1: 是，那个案部分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医院啊，那有社工啊，也会做一个转介，或者现在有些居服，居家的部分那有一个转介，那
0: 有一个转介，
1: 对，那有时候一些里长啊，热心里长，我们说，哎，他有个李明仔，想帮忙看我们能够提供哪些方面的协助，那有时候有些民意代表其实。辗转的，只要创世在做植物人这一块，就从承蒙大家信得过了，就是有相关植物人卧床问题，然后就想问我们，可真的就是床位是有限的，
0: 对，
1: 以台中来说，30床，就是满床嘛，那只是替换率当然不可能那么高，因为植物人进来都是要照顾一段
0: 很长的时间，
1: 对，那我没有提供所谓的到宅服务，就去他们家里提供协助，这个范围就比较广，
0: 这就是有另外的服务方式的，就是一定别组哎哈，然后创世在
1: 去打你狂，
0: 去给好服务的，
1: 对啊，可能甚至如果你家庭状况比较辛苦，我们还有一些物资啊，尿布啊、奶粉之类，我们有多的，我们就可以
0: 提供给他
1: 来做一个使用，解轻他的压力，那甚至对也会帮他卧床的一个可能长辈之类家人，帮他的家人洗个澡，对，我们就连床泡澡，这样清洁的一个程度、干净程度算是会改善很多。那这方面也都是创世免费
0: 服务的
1: 服务，那跟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是不冲突的，
0: 不一样，
1: 对，不扣点数，
0: 不扣点数。这比较好，也不用每次来哦，付个20块这样子，
1: 因为
0: 3.0多少，所以应该大家拢知哦。因为本身呢，创世蝶转带我在去作为这个植物人的爱 安养院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有三所的分院，然后目前呢，安养有3024位的植物人，然后免费道宅服务将近呢16711位哦，哇，这个是，我感觉哦，最近大很大，这个很重责。正则大半都在您的身上，
1: 40年来陆续有照顾这么多状况，然后各大风起来协助我们来照顾这么多的家
0: 庭，对，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哈。所以是顺手捐发票，到现在还有吧？捐发票还有啊，
1: 那发票真的就视为了，不外乎就
0: 打个就是拢哦，云端那个
1: 哈呀，
0: 载具啊，对，
1: 有时候真的以公益团体对我们来说了，这是可能大家主要民族都比较想的。发票从事相关的研究，那其实有时候真的要靠办活动，还有做一些社会资源工作，然后可能再发去发，然后争取他们的认同，这样比较
0: 实际的。
1: 因为发票，你看收了200张，也不一定会中。
0: 那除了发票，那可不可以捐那个什么什么大乐透啦？
1: 有人
0: 哎、欸，真的假的？
1: 有发票箱里面什么都有，只是那个乐透也不一定是中的、啊，有时候有中，有时候没有。
0: 你搞不好还中了好几万呢。
1: 对，
0: 我们这种是运气运气啊，哎呀，不见得都会中哦。好了，那咱稍等一下，再过继续请阿亮来介绍公博学，那里嘉义也开了一个分院的。
1: 对，然后做个扩院计划，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若点着你爱心的牺牲歌，我总是

来听，就欢喜你爱情的牺牲。

0: 因为那天小人物大反动呢，不要忘了那就给亚夏的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能量哦，阿良啊来跟咱台上哦，他对亚那我提供的创世基金会哦，也严格啊，阿妈讲着讲哦，咱创世好不偌济人啊，好不偌济这植物人，我先咱伫这大鱼这所在这个再建新。新的这个算是院区吗？
1: 对对，扩院的一个计划。嗯，
0: 一般来的屋啊嘛。
1: 本来有，可是地方比较小，因为甚至床位也只有22个。
0: 嗯。
1: 对，那现在是有找了一块地，在自己在一个安养院的这样的方式做进行，然后预计会有90床的一个服务的
0: 90床
1: 间呢。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希望在地照顾啊。
0: 一是用的安养院的模式，所以它也是还是一样是做植物人这一块的服务嘛。
1: 一样是植物人的服务的，因为以前比较早的安养院，其实我们就隐身在一些办公大楼，
0: 办公大楼，真的，
1: 就是一些大楼里面啊。那像台中的话，也是在一个办公大楼，只是那时候想说我们要服务的对象。范围是中江头，然后呢刚好在交流道附近有一个便宜的地方，他们就刚好卡了这个位。
0: 嗯，
1: 对，那嘉义那时候也是在

0: 是几瓶会被加以行变的吼。好，咱植物能有个安心的家。啊，咱平时哦，买当呢，甲咱好朋友讲解，咱目前嘛有咧卖山药的嘛，吼，这以上讲好朋友补些好不好？
1: 对，欸、好的。
0: 来，咱这山药能补些。
1: 好的，因为像刚刚的话，就Cindy 跟安养院可能都需要一些金额支持，那基本上是或多或少对我们都是一份帮助啊。
0: 是，
1: 我们有找。除了一般的捐款外，我们有找到像芒果这样的义卖品。
0: 嗯、
1: 那芒果的话，我们找到的是那个屏东芒花对芒山那边的芒果，它是种在山坡地那边。
0: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屏东啊，日晒也足啊，然后它山坡地其实在排水啊。
0: 嗯
1: 的部分也都不错，那其实这也是小农在种植的啊，就回家里帮爸爸的忙啊，就在山坡地种植芒果啦，芒果品质也很好，真的就像红宝石这样，真的是甜度啊，对色泽都非常的棒，对，然后当大家收到芒果之后，放一段时间切开来，保证是满意的。
0: 啊，
1: 对，因为它也有些，它有芒果也是有做出口的。那大家知道要做出口的品质
0: 一定要很高，
1: 差到哪里了？
0: 对，
1: 是。那所以这次的话，芒果是600块，对，在一个礼盒，那是2.5公斤的一个部分。
0: 哦，这都3公斤啊？
1: 对。
0: 哦，
1: 只是说真的，现在的话什么都涨。
0: 对。
1: 那我们运费。的话，真的要到跟大家说声抱歉啦，六盒啦，到六盒以上，
0: 六
1: 英雄卡才免运啦。
0: 哦，你一箱是2.5公斤，是不是？啊，六箱就是等于15公斤啊，
1: 差不多。
0: 啊，你就是爱组团呐，爱组团呐，
1: 你做兵，嘿，
0: 你做兵这个少少的啦，
1: 是，
0: 伊一箱就是2.5公斤嘛，哦，啊，一箱大概是6粒到8粒。
1: 看大小
0: 哈，大小，他说哈，他大概是6到8颗，所以哦，也是讲哈，爱老兄在免运费，啊，老兄在免运费哦，哈，你那一点那这几个做省俗，我们要捐一下款项，然后又让你有一个福利，
1: 没名堂，
0: 哦，在这传呀，哦，所以讲哈，一盖就是老兄，哦，那哪边点位位哈，一旦卡上面点位来讲起来。
1: 另外，我们台中诶安养院的一个电话，那前面都可以加，看要不要加04啊，起码04，然后23841126，23841126，那总机9跟他说啊，我要跳的电台啊，
0: 他们要来
1: 支持安养院啊，就会飞爽呀，好，那我也在跟我们做一个那个告知，我们都有工作人员。也跟你做一个回复了。
0: 然后哈，那些爱心义卖，就带起三姐姐帮山爱文芒果，其实是2.5公斤，大概是6粒到8粒，哦，6粒到8粒吧，哈，咱一斤啊，讲吼，每有6箱的话是免运费哦，啊，一箱是600块。啊，6000变3800，你免运费啊！你退币改变哈，老店就老卡哦，退币就速卡，那球球来对哈，再来哈，做一下爱心哦哈！而且当卡在爱心专线哦，0923891126，三分之九哦九。阿公哦，我被表姐爱心的传呀哦哈，阿奶服务人员在干，真心在给你做服务哦哈。唔嘛，奶奶和朋友大家到底来做些爱心哈。好，来小戴，再个介绍正阿良。来介绍着讲吼，咱吼积极出毛为着咱的这个家业婚姻，啊，跟咱在用这个来做一些活动，是不是？
1: 啊，对，很好，举办了餐会跟儿童剧的活动。
0: OK， 好，那带你吼再来做些介绍哦。

0: 今天咱今小人物大谈动当中吼，咱就比较请到咱创世基金会阿亮吼来跟咱开讲吼。咱哦常常去听到创世的是啊，捐捐发票救救植物人，可是现在大家都用载具了，就比较没有发票，阿亮哦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经费的来源。
1: 是的，
0: 好，所以吼我咱在想想这个方式咧，啊，和咱的好朋友讲吼，会当给咱倒三工，
1: 对，多补。想一些方法来博一些眼球的注意。
0: 对，我尽量去行扣哦。你们这些，我真的要向你们由衷的敬佩，你们真的是很善心人士。哦，打行弄水。
1: 善心人士是大家啦。
0: 我一定是善心人士。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由你们开始打开这一档呢。你讲公伯杰郎先抛砖引玉，我也觉得啷个回事啊？可是你们已经很久了，阿亮你在那里很久了嘛？
1: 对，蛮久一段时间。
0: 差不多几年了。
1: 啊，手指头、脚趾头，快20了。
0: 哦，是啊，少女嘞，少女蛮就过了啊。
2: 我了
0: 哦，是啊，那也很久了，对。我操！
1: 嗨，嗨。
0: 陈明基太真厉害，然后
1: 现在缺人了。
0: 他吹来
1: 东西又搬不动了，
0: 就老了吼，所以十二大后边还到啥岗吼？好，阿丹哦，因为咱这当中我们在筹建嘉义分院吼，然后呢，咱马西兰公咱台中院的这些植物人吼，他有一些经费来源，所以咱特别是不是别个为啥子个？刚6月27号让我举办一些活动嘛
1: 吼，
0: 阿丹家阿亮来跟盖小姐好不好？
1: 好，这两个活动都很特别哦。嗯，5月30号啊，礼拜六。有啊，我们中午哦在草港城南田交流道那边的草港城，我们举办了一个冬季

0: 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平常很难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种明星艺人，然后有时候你看一般的演唱会都超远的，拿望远镜哦，花的钱绝对比这个还要多，然后又看不到，那这个不止，
1: 这个舞台要加够才花，
0: 对，而且又很近距离，对，然后一个人只要1600。
1: 1600
0: 哦，那你可以选择当天来吃饭来看表演，或者就是二次公益。二次公益就是说啊，我将舞台请我都来，那我们可以帮忙邀请一些弱势的一些朋友，可能我们的家属或者一些其他弱势团体，让他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演出。
1: 就是我关心啊，我关心1600，阿弟呢当地家乡几个弱势家请来参加借参会的
0: 对
1: 吧？哈，
0: 或者是纯粹赞助我们一些举办这样参会的一个费用，因为采埃及啊，想埃，
1: 系啊系啊，南埃及啊，国际南埃及呢？
0: 对啊，所以他们真的很发心，他们真的是都是公益，
1: 公益
0: 是真的相挺，甚至帮助也来到台中疗养院来关怀我们老照顾的一个服务人，对，然后现场都唱歌，歌声的渲染力，相信大家一定要来听，这个声音里面的那个感情啊，真的是丰富、很充实。
1: 对，这是第二个为大家所谓的拜然后来不凡的一些创制事实哦，逐愿踏实的公益慈善音乐餐会哈、哦，啊，这要是豆，是豆是五大块豆嘛。对吧？
0: 希望啊，
1: 希望有60多，阿杰人就是1600。
0: 对，
1: 好，反正该去哪该去找工，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都太贵了。
0: 对，
1: 我不知道。
0: 对啊，一桌都不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其实，如果10个人还有优惠，10个人只要15000。
1: 哦，你就找别人
0: 对啊，找朋友啊，什么的。收据哦，就是可以报税的，
1: 报税的收据
0: 是，所以
1: 你们应该先预约啊，
0: 对
1: 吧？
0: 要赶快打电话，因为真的下礼拜30号
1: 就马上要到了，
0: 对，那也是考量到有些歌手他的粉丝可能是长辈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才定到中午的一个时间呐，对，是这样子。那请听友啊，如果有想要帮忙的，赶快拨打我们的爱心专线，
1: 好的，爱心专线各台48啊，
0: 好，2384116，那分机准九高和，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弄了台。跟你做一个回复啊，你有说啊，我看我不直接，我不来参加
1: 参会，我不结婚啊，
0: 是，那就可以选择，到时候他可能看你要怎么样的支持方式啊，对，
1: 哦，这个为30号公益参会哈，咱定为0023841126双分机到哦，阿咧后边就讲我要参加公益参会哦，伊在做登记啊哈，后来第二个话讲哦，是伫6月27号哦，那过半就是伫这个儿童剧嘛哈，阿亮来给您介绍一下哈。
0: 这次儿童剧也很特别，我们是第一次跟如果儿童剧团来做一个合作。那假如果大家有想到比较像公式，就姑奶奶造书场，对，就是造书场大哥的一个如果儿童剧。那在儿童剧界是有一定的口碑跟演出品质的一个保证。这次的话是6月27。哦，就像刚刚说，刚刚可能因为他会适合比较喜多郎呢，对，那我们是针对小朋友的，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然后是4点到5点会举办在我们南投的演艺厅，对，那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在家里玩手机了，带小朋友出来走走，然后来南投走一走，然后4点呢、就可以来到南投演艺厅来看儿童剧，然后大概。5点结束后还可以在南投吃个饭，然后再回家，
1: 走一走，
0: 对，出来走走，踏踏青，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那这次的话的一个剧码是不来梅乐队，
1: 不来梅乐队，
0: 对，是格林童话里面的知名故事啊，就四个动物啊，然后
1: 好像机器，
0: 对，互相帮忙啊，有那个可爱的驴啊、狗啊、猫跟鸡，他们一起来突破困难，来面对困难，来挑战困难，然后后来携手扶持，走向更好的明天。那也是可以，让小朋友借由故事来培养一个 同理心跟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精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剧嘛。
1: 嗯，对，哎，这前后呢，那这个不同种呢，不同种的动物，
0: 对对对。
1: 哦，你看它不同种的动物就很像在比喻人一样，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环境背景，
0: 对，
1: 可是他们却可以怎么样互相扶持，
0: 对，
1: 然后形成一个乐队，
0: 对，
1: 好，突破困境。哦，这个
0: 攻击人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嘛。你们要打坏人啊，你们要我打坏人。
1: 我会讲攻击人，啊，对啦，因为狗一定是灰嘛，干嘛，对，那鸡呢？
0: 鸡哦，
1: 啄它，然后猫也会去抓，啊，驴嘞，
0: 哦，
1: 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个您的短影音在讲驴哦，
0: 哎，
1: 驴是很善解人意的，
0: 善解人意，你看徐慧克那一只就是驴啊。很有名的当地就是我们的旅游，
1: 就是旅游没错哈。好，阿丹这样嘛，这把喜爱费用了嘛，对不对？
0: 对，那这个有
1: 讲到
0: 哈。对，这个方式有的是可以线上搜寻啊，线上售票，我们在推放有一个线上售票，或者直接打来创世。
1: 直接打比较好，
0: 对，直接打比较方便，就打来一样是创世基金会台中这边，让大家说哦，我要买儿童剧，那儿童剧当然不可能让小孩一个人去看啊，
1: 对啊，多难啊，
0: 对，至少可能要需要两张，对，那我们就收到您的讯息之后，收到您的款项之后，我们就再把票据寄出。
1: 这个多少钱没有讲？
0: 这个只要600元，
1: 一张600元。
0: 对，
1: 哦，然后通常我们就是大人带小孩一起去看的嘛，哈，那你可能就是两张这样。
0: 对，然后或者大人想要偷懒一下，600元叫小朋友自己进去，然后他爸爸妈妈自己先偷懒一个小时好了。
1: 后来他牵了一只狗出来。什么啊？不对的，不行这样子的，一定要防防防疫，那是上盖主席，现在是
0: 讲你感情的时候，
1: 你感觉要去看嘛，不要紧的，哦，这样一张600块，哦，这是在6月27号，基本上可以售票了吗？
0: 对，现在有售票，对，那电话也都可以打进来。
1: 好，那我们再拨一下爱心专线，
0: 04-2384-1126，转分机9。那跟他们说哦，我要支持商会，我要看儿童剧。
1: 然后，那么积极组哈，专程呢要请到创世阿亮来讲哈，啊，除了给咱头先讲咱有给咱好朋友卖个船呀，这船呀就讲一摆哈，咱这个算的是帮山，
0: 是
1: 爱文盲酒，啊，这船呀讲我安尼真红真水真好食。啊，你若有食过爱文盲果，你就知伊口感怎啦，它很香，非常的香。
0: 对，
1: 哦，那个药丸就非常的香哦。啊，咱是一箱，一箱呢是600块，2.5公斤，一盖买6箱的话不用运费哦，哈。啊，第二项就是咱的这个餐会，咱的餐会是伫5月30号，伫草港城。哦，咱一个人是1600块，啊，你也当去招，招你的伴吼，做笔记表个招。就安尼去做变15块，去做爱心支持，各当家吧，听人唱歌吼，听在这个艺人唱歌吼，哎，这里、個、这曹雅文他就来，很多粉丝应该会冲着曹雅文
0: 来，对，没错，各个粉丝都打电话进来问
1: 了，對對對，嘿，哇，好，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儿童剧，哎，这个这儿童剧呢是如果儿童剧团，是赵奶奶的那个剧团，
0: 对，
1: 哦，赵自强那个赵奶奶的那个剧团。对对对对，他哦是在6月27号礼拜六，一支电票嘛是600块，哦嘛是600块哈，那一定是1+1，有什么你爸爸妈妈、爸爸或者是妈妈，闯进来到底去看，哦，觉得非常有，我觉得是比较有这个又有点励志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点是这种
0: 寓教于乐
1: ，对对对对哈，这种故事哈，值得我们去看的啊，大家哈做做爱心哈啊，也现在。没有发票的，让你做做爱心啊，然后救救植物人哈。阿丹的爱心专线，我再讲一摆哦，03-8011126，03-8011126，转分机到，啊，你要买买酸也好，要参加餐会也好，啊，参加儿童剧也好，拢欢迎卡这支电话哦，哈。好，阿丹，咱今日马会想参加咱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咱的能量副组长啊，来接受咱的访问，谢谢你哦，
0: 谢谢。

Thank you.

0: 汗包包围大粮包，美练正啊美练正，公文情何正，音啊音啊音啊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在美练正。
1: 第一个一正盘的正位，三二一 ，Action！
2: 一阿兵沙板，那送出去，对方应该回我至少五百块的礼吧？嘿嘿，稳赚不赔。
3: 哎呀，你是在算礼，还是在做生意？
2: 阿公，这叫礼尚往来啊，你别再旧菜无行吧？
3: 你这款心态，我都叫做来是破手，回是单路。
2: 啊？来洗半熟，回去全熟。阿公，你是在烤牛排哦？什么半熟全熟？
3: 哎呦，不是烤牛排啦，是讲哦，来的时阵哦，大盘酒礼；回来的时阵哦，主人的回礼。但是你那是为着单回礼这送哦，安尼唔好啦，就变成交易了嘞。
1: 第二波，上一局就好。
0: 三、二、一 ，Action！
3: 上礼哦是上前面，不是上礼前前前，看介绍的上。你若上完哦，就一直想讲啊，对方哦也会我偌济，啊那个变成指标变成上礼，小舅以前就变成礼礼啊嘞。
2: 可是如果对方都不回礼啊，我们就吃亏啊。
3: 你上礼哦，是为了向你去上。
2: 啊，我朋友买新厝，我正好阮朋友新居落成。
3: 啊，那个对啊。你上面也是祝福，表达你对伊的重视，甲你的心意，毋是欲对方恨你，啊，若是情啊真哦，自然会回到你身上。你是无得靠讲用多一种方式回馈伊的身上利益啊？
2: 哦，原来人情毋是用计算的。
1: 第三波，人情是互相的。
0: 三、二、一 ，Action！
2: 啊，你今摆来阮家食饭，我有传足济菜哦，最后我阁有准备礼物互你嘞，啊，你哪会无带伴手礼好啊？
0: 哈，啊，我只是去恁家食食饭尔呢，啊，阁早大，是我后母太麻烦呢。
2: 这个来时看手，回时等路啊。
3: 哎呦，不是啦，不是啦，这句话不是提来讨物件啦，是讲哦，人情是互相的，不是讲哦，你欠我一个人情。啊，就向人讨物件啦。
2: 我那每届拢用着哈。

的自己，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呀。

兄弟呀，阿姨呀，虽然是小小的呀，虽然。

0: 第四步，平时我都用金钱来计算。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啊，今仔日上麦的时阵，有无在计算价钱啊？哦，只有写一张卡片来祝福我的朋友生日快乐。
2: 啊，对我安怎回事？
1: 伊真感动啊，佮讲以后若有需要，一定会帮我倒茶缸。我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婚礼。
2: 系啊。人情啊，真是我都用金钱来计算的。
0: 当然不是高啊，人情不是高的。你做什么事，我一定用同款的钱去做出来。但是一定在某些时分出来让你先做兵，来是破手，回是单罗，谁记得来卖计较，人情在流动，真心对待，福气自然会来。
3: 为什么
4: ？Why？
5: 我的天！
6: 不相信？
7: 都是谁？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成语来时半首，短时短路。对应的成语就是礼尚往来。礼记是儒家统治之一，由汉朝代圣者的十三经之一，内容都是孔子的弟子及后学所记。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上古时期的礼俗仪式和儒家礼教中的政治制度。在《礼记》言《曲礼》上中提到，上古时代人心淳朴，凡事没什么准则，只照着内心的诚意来行为。到了文明时代，却讲究施以社会的互相往来，受到别人的恩惠，也要回报别人的恩惠。如果受到恩惠却不报答，这就可以施礼。如果受人报答却没有给人恩惠，便以礼之和。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礼的作用而能保持和谐，如果没有礼就会发生危机，所以礼是一定要学习的。礼尚往来，与别人以礼相待，也要以礼回报。
11: 原来如此。
12: 看到花坛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花水的声音 ，FM 88.7，花坛广播电台。
13: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又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16: 大家好，我是政大的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投资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查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1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女政署提供。
18: 会发于鬼计鬼科的祖先们在哪里进行经历，好学习南昌的本中将在家乡地里。
19: 今天落到的天都真的是将你的时间时过来的，可是中充满着新鲜的记忆，每一条皮肤每一片的主角，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现在进行洛港港口前身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到了世事相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城港。彰化北港是一个洛港开头，就是金融当时的圣地。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但即卖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富二路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在心头爱怎样？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敌清河水低平之地，如今充满着好山
20: 好水。
5: 这首诗，伊在身体的三个多年，骨头故乡，骨风骨头的少壮队，胆宽。这段经是 A 波几段，这首时间是 FM 88.7 天津广播电台。

点，用真心来为我就这人卡大声，阮的希望拢寄伫听，心中的骄傲不是来偷听，简单单恋爱快乐约会心情，阮的心情人为你。

就是个地坑。

的天，心底

丢了。

这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花莲，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花莲有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28311。呀，手机啊，还是挂关机的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现在时间是几点咯？今天是 Happy Sunday 快乐的星期天，你今晚在做什么呢？有人说哈，这个上班族最幸福，前段讲工周休二日，那是拜六礼拜啊。上班族你讲的应该是所谓的朝九晚五啦。啊，那是一般的服务业的话，就无一定嘛。有人是下晡上班呐，有人是也在上班轮下班那些啦哈。这个也都算上班族。有人形成讲哦，下当休拜六礼拜，但是吼、哦，休拜六礼拜，讲做形成讲下当休平常日，吼、哦，比如讲拜一到拜六哈，你办代志咧银行就足方便咧。每一个行业拢是有人形成哈。啊，服务业听说钱赚的也比较多了哈。啊，那一般跟那东西他心底下给，好啦，卖计较钱啦吼，我大家拢听着一挂这，什么一挂上班的委屈，谁没有委屈啦？好朋友啊，大家人上班拢是有一条筋呐，你知无？哈、哦，同事派到底呐，头家派剃头啦，哦、啊那无就是。一挂这个上班这间公司的福利你袂介意啦，啊，佮有啥物？无叫都计划来啦，啊，这个血汗公司啦，血汗老板啦，一大堆啦，所以讲哦，没有那白晒了，这样来做个底薪奖，啊，有的就是很挺老板，啊，有的就是真正跟他袂输的，出去要来家里唱反调哈。所以讲上班委屈真多啦，委屈真多啦，哦，爱想办法去克服，真的不能待，那就离职。真正，我人今晚家己做头咯，因为吼无阿多，无阿多领受一种上班一种公司的文化，所以这个就是发听讲有较偏向劳工吼，较不理头家啦。啊，对劳工较有利就对啦哈，啊，所以这头家人唔通想计较啊，不啦不啦，啊不啦你，啊你就是头家，你讲其实即卖头家嘛是真好啦哈，啊只是讲可能他那时候嘛是有人也不满意啦哈，啊所以我们自己家己做好就好哈，啊其他的就是看书板书安尼哈。我偏向头家也唔对，我偏向老板也唔对，拢唔对，讲话拢爱讲白哈。来啊，我今日来要讲一项物件，这项物件虽然公司内底拢有，阮公司嘛有呢。这物件呢，就是绿色乖乖哈。这个对台湾人来讲，绿色乖乖唔是普通的四修啊尔啊。一旦恭喜下至电脑，上至晶圆厂，吼、哦，在做一个晶圆厂在做晶片的这种的吼，哦，真正这大公司呢，你敢知影？足侪公司都在讲过，下至电脑，上至晶圆厂，拢主要一包。下至电脑，上至晶圆厂，什么物件拢主要一包，绿色乖乖。你听我来讲哦，啊，这是有效期限内的优豪集团内底乖乖哦，这包乖乖就是要来修好你的机器电脑啊。连我讲媒体嘛，有来探测过讲，奇怪，啊，这公司现在是绿色乖乖哈，啊，黄色乖乖不行吗？黄色乖乖也可以的，一般那是机器加电脑拢是用绿色乖乖比较多哈。那为什么会这个绿色乖乖呢？就是外国人哈，日本人，日本呢就为啥叫啥？伊讲吼，这是咱台湾真奇妙的信用文化。真正呢，咱大多数台湾人拢将这种真特别的信用改动作是心灵上的寄托哈、啊，就是讲系绿色乖乖这种独特的信仰。为什么会安尼做呢？其实足侪人拢感觉真怀疑，真的有效吗？哈、啊，这个社旧党诶，第一届讲看到绿色乖乖是伫个超商的收银台。机关收银台嘛，爱很绿色乖乖，因为昨天哦，那送钱时那收银台故障，哈、哦，啊，所以绿色乖乖，听嘞，爱乖乖哦，哈、哦，
十九站第二届看到绿色乖乖是伫个大会公司的办公室，电脑的主机架顶面看到一台，看到一包绿色乖乖，竟然伫个电脑的主机架顶面吼，所以我讲过，电脑也是晶圆厂公司吼，拢爱看到绿色乖乖，日本人十九站大开眼界了，哇，这包乖乖这么神奇哦吼，而且是未开封的哦，未在架柜哦吼，完全未在。完全是不开封的，没有吃过的哈，这样子再当赋予它神灵的意义，表示公主好做了点哈，他们表示公这台机器也闹爱乖乖，哥来哎，大舅长哥伫个漆黑色的控制盘看到绿色乖乖，我想要讲吼，咱在外国人讲吼，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哈，百货公司啦、大卖场啦。公司行号啦，啊，包括收银台啦，哈、哦，百货公司的收银台，你能看一点，哈、哦哦，所以这，见怪不怪，你若看到，你就找一个安尼就好啊，哈、哦。真侪人送物件嘛是拢送乖乖哦，哈、哦，啊，有啥物安尼呢？比咱台湾的乖乖呢，好像是某一种咒语，意思就是讲爱较乖嘞，较听话嘞的意思。乖乖是四修啊，买当公是奖品啊，咱、哦、来拜拜买拜乖乖。问台湾人就是讲问咱家己买理所当然来回答讲，啊你就是爱穿绿色乖乖，安尼机器就会正常运转哦。所以我感觉吼、哦，你要讲迷信也是迷信呐、啊。不过呢，我感觉当然迷恋性其有吼，阮、哦、公司有机器嘛，啊我们弄会穿一包乖乖，所以见怪不怪啊。可能外国人感觉较稀奇啊，啊这是新手啊，啊安尼坑爹只，哈哈哈。哦，了解了后，你就会感觉奇怪，哦，原来是安尼，是信用，是心灵寄托，啊嘛是新手啊啦哈、哦。知道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嘿，啊嘛是感觉讲，都有种尊重哈。那么最后啊，爱知啊，这个绿色绿色乖乖的精髓，就是讲第一必须爱穿色的绿色乖乖。第二绝对袂当过期，第三你袂使偷嚼，袂使拍碎嚼，不行哦吼。第四包装袂使破碎，袂使破去，袂使有去掠着的迄个痕迹啊。这四点爱会记的，好，安尼才有这种严格的存在伫咧，有迄效果伫咧着，哈。接下来袂当过期，袂当食去，袂当破碎，有伤害着，安尼好不？安尼才是正港的绿色乖乖。厝诶有绿色乖乖无？哈，那有食摕来食啦。哈，人诶是咧公司行号啦，啊，诶，公司有迄个机器诶，吼，收银台还是讲吼，啊，迄个电脑诶，对吼，啊，那无就免摕来食就好啊，嘿。好来，这波一开始，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再回来。

这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安。你今年几岁嘞？不管你今年几岁，心态唔好老，心态不要老，就是讲心态爱健康呐，吼、哦。卖家己当作是老苦苦的老人，咱生活是咱家己要过，怎么舒服你就怎么过哈、哦。那么别人的讲法只是参考而已，不一定适合你家己哈、哦。所以你自己不要全部听进去哟、哦，哈、哦，自己怎么舒服怎么过，安尼就好啊。今日咱来讲悬车之年。哎，这个是故成语呢，是什么意思哈？来，咱来讲悬车之年，这个年龄何去何从？他都要讲的悬车之年，跟他是讲哈，是咱们老的时阵信息的，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哈。悬车之年就是讲哦，做官的人各落凡中，时光退运的年龄，他再来嘛啊，做官啊，那到一定年龄，一定算老啊嘛哈，就爱退休啊，吼，就爱各落凡中，等特别故乡啊，阿官就爱死掉哈，啊，就准备在退休，所以就改叫做悬车之年。通常是七十岁，那么这个成语，这句成语是来自古早时阵的官员，年满七十岁了后，因为已经有岁啊，所以失去这个官位，无够再使用马车。较早做官的人拢是爱坐马车嘛，那么你已经各落凡中啊，就无够再使用马车，因此悬车就意思讲悬挂马车。改隐身就是退休，悬车之年也就是退休之年呀、啊。好、哦，我们刚才听到悬车之年，就是说哦，退休啊啦。再来讲到日本的老人，日本的老人等退休的闭关吼，就是一人独居，一个人独居。现在咱台湾嘛，愈来愈多一个人独居呀吼。所以这个独居不要觉得很委屈，因为当日本人讲一个人独居是等退休哦。哦，一个人独居，什么代志拢得家己去做。啊，安尼长时间就会养成习惯，就会得到老年痴呆，你的脚手啊嘛拢就溜的啊，哈、哦，这是日本老人等退休的习惯，一个人独居。其实啦，咱人啊，食老上惊，不是年纪呢，不是讲你几岁呢，是无路用的感觉。好、哦，上惊是无路用的感觉，也就是讲没有被需要的感觉啦。哦，那哪讲有被需要的感觉是最欢喜的。你不一定是等退休的老大人拢。什么代志家己来，就是讲袂去依赖别人，会当叮当就叮当，无家己用掉咧。因独居，但是袂孤单，逐天照常买菜、煮饭、订灶，甚至打理家己的小家具，他手啊拢一直在叮当，他看嘛一直在叮当，就开始在打算啊，明仔在做啥物？啊，这种日常的操劳，拄啊好是上好的锻炼。所以退休了，唔通用真真，吼、哦，你得爱日常的操劳，而日本人，吼、哦，这才是上好的锻炼。规工无代志做，哦，安尼就学袂输。看啥物人拢袂输咱，最后你就会陷入一种坚持，叫做抱怨与哀叹，开始埋怨，开始嫌东嫌西。开始吼哀怨吼，这是一种无止境的循环，叫做恐怖的哦哈，千万唔通安尼啊。好，咱来讲买菜。对啦，我都有讲过，哎，怕算讲哦，你明仔日做什么代志啊？要买菜啦，要订扫啦，吼，还是讲啊，要煮饭啦，要去看别人啦，拢会使哈。那买菜呢，当然就是爱拣哈，煮饭就是爱上头壳。
洗衫、留涂骹，还是讲修理物件，物件歹去，家己动手修理看嘛嘞，吼、哦，安尼，这呢全部拢会当予咱的身体会紧张，咱的肉甲神经发出指令，骹手啊会变甲就流利，大脑逐工拢咧练习安排，安排这安排那，拢咧练习安排甲执行任务。根本就无予老年痴呆听闻的机会吼，所以咧治疗老年痴呆，这种几率太少啦吼。爱紧张吼，爱紧张，洗衫、煮饭、留涂骹、修理物件、买菜吼，都可以安尼吼。你看遐个人吼，坐咧，啊，拢要互修好诶吼，是啊，叮当物件就到位啊。迄落一杯小茶汤来，我啉。迄落我要食饭，饭汤来。八号司令的这种人哈，就是坐着等伺候的，啊，你这个无定无当啊，会的循环的无好啊，哦，啊，他靠个电光去修，身体自然的出问题。有那看像那个替身同款，替亚先生安尼吼，啊是讲那个丁亚马先生同款，啊丁亚马先生吼，你就爱干掉啊，那丁亚等唐嫣啊，吼吼，安尼了解吼，就是你那是辛苦无叮当吼，迄、那个部位，他扛也好，手也好，脚也好，你的主人就干嘛做迟钝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就好像锅子。还是讲 PR 生生赶快不能用了，现在老多人想怎样呢？不是没钱哦，不是怕没钱哦，是怕自己变成废人，还是讲被边缘化了，就是讲人家要做什么事情不去选择你，怎么把你放不及这样、啊哦、这是老多人想怕，就是没有被需要的感觉。这样有的老多人不愿意红动作是废物，比如说伊已经老啊，目睭无好啊，手会颤。伊家己嘛要清检阴线呢，家己要清检呢，绝对无要叫别人改造三工。你看这种人多有魄力，你看伊偌坚持的哦，哈、啊，就是要家己清检呐，安尼啦，哦。呵呵来讲到退休。

一滩水，你拢卖个叮当，绝对会臭气。哦，啊人身体嘞，拢卖叮当，绝对生病，绝对破病。你总是拢无咧叮当，关节一定会退化，肉，你的肌肉，你的身躯的肉会萎缩，连反应，连反应哦，拢会变慢去。所以要安怎呢？保持身体的使用率，家己的代志尽量安排家己去做。把这代志当作是家己的福气，不是负担，培养着精神上的独立性，享受享受独处，享受家己一个人，安排家己的生活啊，啊，卖把快乐寄托伫个别人的身上，卖直接为别人的身上要积极家己的快乐，家己的快乐家己负责，自己就是快乐制造机，哈、啊，你爱去找个生活的小意义。比如讲啦吼，你会当见花，哇，看到花开啊，足水诶！你会当写字，写毛笔字，哇，胃袂好写，哇，写到即毛，你有够水诶！吼，还是讲画图，胃袂晓画到会晓画，还是讲算乐器，吼，买当是，逐天为家己煮一顿真好食诶饭，吼，这个呢，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心理学家伫咧讲，感觉家己有路用，就是老大人幸福感的第一个秘诀。所以讲来讲去，就是我拄仔讲的，要让自己有被需要的感觉。你看，连心理学家拢安尼讲，就讲感觉家己有路用，吼、哦，有方需要，这就是老大人幸福感的第一个秘诀。不是靠什么食足贵的营养品啊，是靠你家己心啊，安尼。生活的一种主动感，什么都自己来，愿意去帮助别人，当志工也可以呀、啊。哦，出来被大大谢谢，用家己发乐，家己做，阿妹就是活着的主动感。老啊，不是生命的尾声，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法，和家己无缘，和家己叮当。我家己有代志通好做，我家己有一挂念头通好想，这款的日子才是充实、充满生活意义。安尼，你会感觉讲，不管你今年几岁，拢活得足自在的。咱先来听几首歌，等下就倒转来讲老啊，我几岁才是算老啊？你连不管几岁啦哈，依然是一尾活龙。那现在开始去关切，等你等来讲哦。

心碎。

广播电台 FM 88.7，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咱阿多啊，讲到玄车之年，何去何从？满当恭喜玄居之年，也就是讲70岁。70岁时阵已经退休啊，退休的时阵，你会想要做什么代志？是何人甲你思考，还是什么代志拢家己来？好，亲像日本人同款安尼，食老的时阵就是讲碰着家己的计划，好，什么都自己来啊，安尼是上健康的，卖讲各项代志拢何人甲你思考。呵呵呵，其实上健康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感觉家己有路用，好，咱拄啊讲的家己有路用。再来就是讲，日本的老人等退休的秘诀就是一个人独居，一个人家己住。安尼吼，咱该总结复习一下，就是讲一个人等退休的秘诀就是一个人独居，搁再加上上健康，就是有被需要的感觉，就是讲感觉家己有路用啊。就是讲老来时阵的幸福感就对啊，你有安尼无？那是有做着这种的感觉，安尼恭喜你，嘿嘿，你是上健康的老大人哦，而且你的健康吃饱的哟。说得来吼，咱要来讲的这有一点点较轻啦吼，先来讲较轻的，这个是较少看到，但是就有意思了。哇，这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咱先来讲这四字：奇蝶茂群，奇蝶茂群，年龄依然是一尾大龙。这四个年龄代表60岁、70岁、80岁、90岁。哇，哈哈哈！那是你会当安尼，年老年轻哇，安尼足幸福足快乐的。我甲你讲一声，恭喜哈！阿姆哥就是咧讲，这四字代表这四个年龄：奇蝶、茂、群。咱今嘛吼，就好好来再一次开解了，不要说跟他不熟了哈，哈哈哈。因为这四字呢，啊，拢有一老哈，他的部首都有一个老字，就是讲跟老人有关系。这四种年龄的解释，讲到实在有够不精准的啦，哈，每一句拢是实在话啊。好，咱来讲奇这个字。嗯，我来讲这个奇这个字进行，你应该不听过讲奇老哦，在地奇老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呢以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奇老呵呵，阿来你把听过哈，这里奇就是一个老，下面再加一个日，我的日，日头的日，好，这里奇老加一个日，这里奇。奇老的奇了，对，这里就是60岁以上的老大人，好，一个老一个日，表示60岁应该的爱过老人的日子呀、啊。这点我感觉无啥物玄理呢，那是讲较早啦，现在60岁，哎，是少年人呢，看起来那40、50岁感觉呢，吼、哦。那这个呢，我们参考，要不呢，这个汉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哈、哦。来，这是第一句鸟，60岁代表奇。来讲到蝶，蝶就是70岁以上的老大人。蝶安怎写呢？赶快是一个老啊、哦。然后呢，上下边就是至少的至，老至安尼，这字就是叫做蝶。蝶意思就是讲到了人生的70岁，人生70过来去的这个阶段，老大人跌倒叫做老人跌倒，对吧？哈。啊，这里下个跌倒的迄个跌倒的跌是同款意思的。70岁以上的老大人跌倒，就是真容易无命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改成说跌，就是老是安尼吼，改连社会安尼。这里是70岁以上改叫做跌，再来讲一字貌。貌就是80岁以上的老大人，貌就是老，同款是老。下边就是毛，老这家是毛，这字叫做貌。
意思就是讲有淡薄啊混乱的意思哈。貌四十岁哈，应该讲就是思维有一点乱了啦，差不多啊啦哈。你一点四十岁嘛哈，老再加上一个毛，接着貌。再来，咱来讲到寻自己。寻所讲的就是九十岁以上的老大人，讲到这里寻在古早时代所讲的就是讲伊的面那冻伤的来啊同款，来啊那受冻，伊的面就会变乌色的。老大人的面色那变乌，安尼看起来就是老老的感觉。这里寻下归就是老，阿哥有这里句子的句子古两句的句哈。接着寻，那么挑骨，而且搁有腰纹、长过寿的老大人，咱就来接着寻。这里老，下面这里一句话的句，老加句，接着寻，就是讲高脚的以上的老大人寻。一点五两年中，二十八岁嘞。一百岁当然就是人类啊，人类而已哦。一百岁咱就来接着提鱼，提就是提鱼开提哈，啊那鱼就是用用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讲大岁老人，想是天机，每当你看一个人出力，一切拢必须是爱把人来把人叫出来哈，这个是一百岁就是提鱼。用鱼意思，鱼就是颐养天年的鱼啊，左边一个类似辰哈啊，右边是一鸭两鸭，这里鸭哈啊，这里两个鱼，奇鱼是八岁，咱们来叫做奇鱼。好，咱来讲到他都讲这四字。啊，咱即马吼，四字拢讲煞吼，咱来说文解字。今仔日吼，今仔日上国语课嘞，用国语实在是足趣味的。咱来讲着齐，齐老的齐，意思就是讲老啊，但是呢有智慧。讲着节，一个老，阿哥一个至少的智，这里两个节，老而安坐。的意思，虽然你老啊，但是你的脚手也都是同款溜溜啊，也是同款讲做代志是稳重。啊，那是貌，就是老，就是貌，叫做貌。等退休，等麻白。啊，那寻，就是讲九十岁啊嘛，就是讲老啊，行路慢慢，慢慢，慢慢。其余十八岁，就是颐养天年的时分。千万唔通想过面前讲家己老啊，讲家己老啊，啊个老当益壮哈，有一种靠谱的尴尬。其实哪有自信，我感觉讲家己老当益壮也可以呀、啊。人生到了齐蝶茂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这个阶段，在身材方面必须爱做到。第一就是你六十岁齐年的时候卖就紧，七十岁蝶年的时候投贷款，八十岁茂年的时候就是讲卖关紧，不管钱了。再来就是九十岁时阵得圣贤，这个时阵吼，就是讲吼，卖家家己的亲戚朋友乌白乱来，吼、哦，就是讲可能你会烦呐、啊，还是讲你会想要开多少钱啦、啊、吼，有的人就是乌白开。啊，不过我感觉迄个时阵吼，只要身体健康，就是袂甲人添麻烦呐、啊。你是不是嘛甲我想的同款呢？其实咱每一个人若是无意外者都会步入老年这个时期，但愿咱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度过其余之年，就是
一百回，你敢袂看不来？就是讲爱过好着家己的晚年生活，大家都要保重，大家都要健康快乐哦。

故事，我来讲，你来听。大约在民国60年代，是一个挖山做挖水的小田庄，有一栋五层楼啊的公寓。这栋公寓有住一个查某囡仔，大约是国小4年。这查某囡仔，头毛短短啊，加一个那西瓜皮短短啊的做头毛。因为伊的爸爸是一位树瓜匠啊，而且一年冬天伫个外岛服务，一年冬天才返去厝的一摆。伊的妈妈嘛常常无伫个厝的，逐天打扮甲是夜宵饮茶，出门去拍牌，还是讲常常去做一挂伊爱做的代志，兼赚一挂外劳啊。这个查某囡仔都有一位哥哥，因为虾米是查某的。做什么代志拢慢吞吞，是一个拖累，所以嘛真无爱带伊出门去佚佗。因此，查某囡仔常常伫个厝尾顶看着对面远远的大海。伫个因家楼顶住一位传力办公室做文书的传干事，这个传干事是有某的人，真勤奋。查某囡仔的妈妈。常希望讲会当甲别人同款来熟悉这个查某囡仔的妈妈，但是因为薪水拢只予伊个某掌控掉咧，所以身躯顶只干那炸弹薄啊收费。因此，这个查某囡仔妈妈也着看不在眼内，所以常常借机会买一挂佚佗物啊，还是糖啊，来巴结着这个查某囡仔，希望讲有机会。会当接近因老母，得到因妈妈的好感，所以这个传干事是这个查某囡仔心肝内的好叔叔。时间过了2-3年，这个查某囡仔也已经读高中啊。有一天，这位阿叔竟然起了歹念，想要性侵害着这个查某囡仔。就伫个一个拜六的中昼放学的时阵，带伊行入去附近的一个火车棚坑，伊算了准准，这个棚坑的火车一天运送2摆门盘的时间，所以伊是有预料的。因为查某囡仔强烈的反抗，所以煞好这个歹阿叔，这个传干事改车跋倒，当当改车伫个涂骹。去弄到外国起错的壁倒，这个弄刷破在头卡，头卡弄到大细坑，血是一滴流。在意识无清楚当中，也是去予这个传干事性侵害去啊。后来因为伊的头严重受创伤，刷来死去。这位传干事做了歹代志了后，刷惊到。因为这个时阵，伊才发觉，哇，伊惹下这个大祸事啊！就赶紧走回去厝诶，因为惊去后人发现着尸体，就安尼，伊就摕抹布袋来到现场，把这个查某囡仔尸体背起来，伫个山洞的洞口挖一个坑，赶紧改呆呆咧，而且。用一个大石头堆伫个尸体的边缘，然后再个等伊厝诶，甲伊个某忏悔认错，碎念规个经过，打算讲要离开这个庄仔头。后来因某伫因家个阳台对天大声哭，这件代志经过50年。这当时住伫个这栋公寓国体的人，拢已经全部搬走啊，也变成一片废墟。这个查某囡仔尸体，依然被堆伫个大石头下，完整未了。杀害伊的人，嘛无受到人间法律的制裁。如今加害者的用受已尽。依言依教，经由当地的土地公带伊前往民府报道。要去进前，
地藏王菩萨慈悲命令伊讲出着伊的人生经历，通好警惕世间人。希望借着这个案件，提醒厝内底有囡仔的人，应当着爱关心囡仔的心理状态，注意着囡仔的人身安全，也告示世间人，唔通去诱拐，也是去欺负年少无知、单纯的孩童。菩萨搁再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假若无，死后魂入冥府，必有审判。而且，伫个个镜台头前，丑事将会毕露无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是施修弥道。

恩的回礼，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直播的进行大家喽。嘿嘿，愈来愈热，好，我发现一件代志，就是五月较有迄个梅雨季节啦，哈，当然是还没到，但是哦，天公伯啊，就是安尼笑笑哦，有当时化乌阴化落雨就落雨，啊，落沙够两天的好天，过来就搁落雨，所以哦，连要洗一领被，要盘棉罩被，拢得爱看时看日，较早哦，啊，伫个休困的时阵，假日的时候，大家都会利用说啊，今日好天哦，赶紧来洗腿冻哈，啊，今晚呢有当时休困时啊，啊，天公不作美哦，就是家里头一个啊，不好修好嘞安尼啊啊。美梦难以成真，所以今嘛有日头吼，佮多一些假日时啊，时阵啊，我感觉这是幸福的代志。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无同款，唔知你幸福的代志是虾米？假是更好料诶，还是佮出来被人说说笑笑，还是讲吼趁着假日时啊出去外头佚佗？不管你选择的是虾米，都是幸福。好啦，阿那是出日头的时阵哈，出来得小变少一个哈，出来得莫定上这物件哈，厝诶那清气，物件那少，心拢会对你开阔哈，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今天心情很好哦。唔是阿婆你去看嘛咧啊，哈，天气多变化哈，大家身体爱顾好，唔通感冒。不过瑞典这个国家，瑞典一位阿嬷叫做马德琳，阿嬷八十一岁啊，游玩赶快是做活力的哦，以一点 DJ 的身份在夜店内底啊引领银发族派对，伊红仔过星期了后，伊深深知影人生的艰难甲孤单寂寞，就安尼以报名 DJ 的课程，重新掌握着人生的节奏。2017年开始，以创办 DJ Grow 50 Pro 派对，和银发族勇敢叮当、勇敢跳舞，甲活力、甲自由找倒转来。马德琳阿嬷伊讲，唔通等待别人温存你发光，家己徛上舞台，就会当照光全世界。爱对到位去，无唔着，免等别人温存你家己发光呐，你家己就是光啊！自己站上舞台就能照亮世界，上好所有的好朋友。今日来做进行大家，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大家都健康幸福。后礼拜这个继续来空中会面，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喽！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0: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靠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咱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据时代，关林都四万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边外的重镇，也是经过的集散地。尤其对凤干文明，都是关林火车站，就是以凤干作为标章顶头的大案。凤干差不多成为观念的代名词，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仙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观念去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同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关联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地，这家将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关联也由水稻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当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哦，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已经搞了两点嘛哦。
1: 哎，是。
0: 今日礼拜日，今日都是新历的五月十七号。
1: 过年来讲四月初一。
0: 今日初一来呢。
1: 是啊。
0: 哦，各位时代好朋友，拜拜喽。
1: 哇，过一个月过了，差不多五月岁啊。
0: 过一个月就五岁嘞。
1: 对啊。
0: 对啊。
1: 是啊。
0: 啊啊，哪讲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啦哈、
1: 哦。对。
0: 好啦。啊，不管无论如何，日子总是爱过。
1: 哎、是啊、哦，
0: 啊，大家都身体过好哈、
1: 哦。对
0: 啊，收听咱的礼拜日的放送头，
1: 酷乐播。
0: 啊，帮主任啊，第一只来甲咱做两点钟的服务，包括咱店的边后咱阿罗、阿姑啦、阿姑、阿姨。你个人接听一串全国民立电的指令，转转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个人的行动电话，个人出来电话，你拢总家己拨，安尼就可以啊。感恩谢谢啦，我哋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哦，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智能三，
0: 一年礼拜日好康的拢总是到位，
1: 拢总是家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喂喂喂喂，
1: 哎，
0: 听一下声，
1: 哟，
0: 我感觉这真好用呢，
1: 啊，好用啦，
0: 这好用呢，
1: 这好用呢，而且我感觉佫是三全部拢是三控制的呀、啊，
0: 好用哦，
1: 是啊，
0: 这吼、哦、我用忽然间哦，我来讲，你今日骑这个吼、
1: 哦，哟，
0: 我用佮想着，
1: 是，
0: 哦、我若要食肉粽哦，
1: 哎，
0: 吹肉粽哦，
1: 吹包啊，吹。
0: 对对对，外公，天哪，吹包啊！
1: 哟，
0: 你像你讲人啊，姓没有姓陈的，
1: 嗯啊，
0: 去拜拜，还是你给这修头修？
1: 修头修咩啊？
0: 修头对吗？
1: 对，
0: 好、哦，这个修头啊，给外公坑的几粒的，几粒三粒，
1: 是啊，
0: 坑的三粒，还修头大粒的有哦。
1: 哟，
0: 你阿哥阿是包啊，还馒头哦？
1: 是啊，
0: 坑的三粒。我起来吹吼、
1: 哦，来我
0: 诶，安怎小些呢？
1: 我来不但好食，伊下骹会使煮汤诶，
0: 下骹煮汤啊，你管不吹物件？
1: 对啊，
0: 哦，一减二个帮咧，减四个，
1: 不新奇，新
0: 鲜、啊。我来看，
1: 全部拢三公司个
0: 搞。拢内面拢三公司诶呢？
1: 对啊，
0: 我这个摆煮诶呢？
1: 有啊，这是的，这是这个日式诶，我。
0: 你不能哦，你不能哦。
1: 哎呀
0: 这个钱啊，不得上人诶！
1: 你上啦！
0: 哦，安尼哦，
1: 我清楚诶啦！
0: 哦，你清楚哦，不上。我刚想听你讲，
1: 哟，
0: 你讲唔知要上一卡啥诶？我听讲好啦，那头家那好哦，我就别问啦。
1: 嗯，我跟你讲哦，这算是点钱啦，你知道？因为你嘛知呀，母亲节啦，
0: 啊，
1: 母亲节，我讲真诶，阿无生
0: 气啊，我讲真啊，注意啦，都那要上诶吼，要上人拢好啦。
1: 是啊，
0: 嘿啦，都要尽量可能时多听咱的节目哦，
1: 嗯，
0: 尽量较卖开一下。钱开开省的，
1: 是
0: 啊，物件有路用的，加提我到处会用，
1: 对，
0: 安尼就好啦。
1: 对，尤其我这项物件，加你上这项物件，都会当分开使用。
0: 分开掉啊，分开啊，系啊。
1: 你别，
0: 我拄啊，我拄啊，有卡了有哦。哎，够许多不？这几年，这几年，
1: 对哇，两层的哦，两层的哦，
0: 香烟的，香烟的哦，
1: 对哇，啊，够这里附这里安全玻璃的锅盖。
0: 啊，有啊有啊，哦，这个够安全的哦，
1: 安全玻璃的啦。
0: 真搞不做个这水不讲安全的呢？
1: 对哇、啊，
0: 我就这种点点滴滴拢赚钱呢。
1: 这外口买，我跟你讲哦，记得爱是千里阿贝啊啦，
0: 一米八的哦，
1: 一二八零。
0: 阿娘喂啊，哦，阿妈会记单呢。
1: 有啦，
0: 我拢做个这水不便宜。
1: 飞机全部拢是三控制。
0: 啊，那有要上人哦，好啦，那要上人，恁今日闹听节目，恁都要详细听，注意听。电话你大家记好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这今日无清箱来哦，有头家清楚。这样物件要送我恁咯，那恁就家己那讲个电话家叫下，好，好嘞，啊，咱无亲兄无人嘛来做一下动动脑活动者。
1: 来，今日问题是 A 人 A 人被住下啦
0: ，A 人被住下，
1: 嘿，对哦 ，A 人被住进，
0: 哦 ，A 人被住进安怎？
1: 我哩要讲一句你听啊，小弟
0: 啊，
1: 你 A 人。被注定，
0: 不是。
1: 咱讲吼，骂人不带脏字哎，对吧？哎，对。A 人被注定，
0: 我 A 人 A 人心在他给
1: 对啦，他 A 人被注定。
0: 安尼哦，哎呀，要一句话给听小路哦。
1: 对啊。
0: 好，阿你哪家恁在改用哦？
1: 是啊。
0: 等恁在改卡，但是爱会玩的哦。
1: 对，爱会玩的，阿你啊，第三个分四 个分五个分有提过，是大家将机会让给别人。
0: 要啦要啦，你说那那有摕到阿董主任啊，叫好多礼物啦吼。
1: 有，
0: 咱就机会让给别人，有诶也真多吼，拢靠袂起来。
1: 啊对哇。
0: 咱给人一只机会，安尼好不好？
1: 好。
0: 为人被触电，
1: 是
0: 又一句话就听小路好，安来先来听歌，
1: 来
0: 来听一首哦，有那吃苦不听也多呢，
1: 嗯，
0: 有那唱的这首歌应该不歹听，这首歌应该不真好听，
1: 对吧？无情的飞车，
0: 是吗？是最后火车是
1: 无情的飞车，
0: 是哦，哦，无情的火车哈。

0: 啾啾啾啾啾，电脑准备开落去，我已经开落去了。啊，恁哪会知影讲矮人爬厝顶？听有一句话，就起来小步的人，电脑就卡起来，后边就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杀。
0: 来哟，喂，
2: 矮人爬厝顶想飞啊！
1: 矮人爬厝顶，和你讲一句，你听小弟你讲什么？
0: 讲什么？
2: 飞想飞，
0: 想飞哦。好好好 ,OK, 好好好欠水的还好爬了欠水的还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加票的了
1: 哦加票的了好
0: 好来你好好喂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说什么
0: 什么
2: 欠水来
0: 欠水哦
2: 哎呀
0: 好咱今天你就对了好好谢谢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啊
2: 欠水
0: 欠水哦林大哥哦
2: 哎、
0: 对我跟你说你欠水我说林大哥你说这样你等我不要跟你吹啊
2: 好
0: 吗
1: 好来了
0: 哎你好
4: 陈总你好
1: 哎你好哎
0: 哎你好
4: 各位呢你好
1: 你好哎
0: 陈大哥你好陈大哥你好哎
4: 欠吹啊
0: 欠吹啊哎两倍注定欠吹就对了
4: 我太太嘛我今天要给你当场了
1: 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啊好身体够好好好哦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林大哥
4: 啊
0: 啊那
4: 欠水欠水
0: 欠水哦好啊你啊好的我也要啊起码这人人的北方我就说啊真正黑人被吹定
1: 被注定嘿
0: 真正爱欠水哦好好好好好谢谢
1: 来你好
0: 喂啊啊李大姐你好
1: 不要不要大姐欠水啦
0: 哦哦对哎印度机啊欠水啦齁好印度机啊欠水啦来这准备再给你推啦齁好谢谢二位来你好
2: 我欠水
0: 好洪小姐欠水齁洪小姐阿宝欠水哟好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李大姐你好
5: 欠水
0: 哦大家拢又欠水啦哈哈最近又唔对你看来最近好啦好啦不失败啦来
5: 你好
0: 走
5: 你好
0: 哎哎对你好你好
5: 欠水
0: 哦咱去问你好
5: 对对
0: 好好欠水好啊喂你好
6: 喂
0: 嘿王小姐
6: 欠水
0: 好王小姐欠水你大家有听到不对呢大家笑笑一人听到来准备来推呀哦
6: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来小陈咱一群仔囝，你佫佫要到三十个，
1: 啊对啊，
0: 你啊看电话安尼呼呼叫一群仔囝哦，
1: 是，
0: 迄感觉也无虾米，那电话，我哎，我感觉你等你电话在走出去呢，
1: 对啊，你是讲一届拢三串四串，
0: 哦对啦对啦，哎，那样电话一通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你会当接要几啊串？
1: 对啊，
0: 后来阿都我讲，
1: 嗯，
0: 大家拢要欠推，
1: 对。
0: 干那一个又唔对，
1: 嘿，
0: 干那一个又干那无敢管，
1: 总食病的啦。
0: 对哦，阿你我看是规定遐独定，还是大人分啊？
1: 我跟你讲，诶，其他的人拢对，干那规定遐唔对。
0: 啊，安尼哦。诶，
1: 矮人爬树顶啊，欠腿啦。
0: 爱欠腿。
1: 诶，爬你无楼梯是变哪爬？
0: 对嘛？
1: 哎呀，啊，你欠腿欠到咩？
0: 欠腿啊，欠楼梯嘛，啊，你无楼梯无哪爬去？
1: 没没。
0: 好对不对？
1: 是啊。
0: 没没，阿你快讲。
1: 嗯。
0: 老人哦，爬树顶嘛爱欠水，
1: 爱欠水啊，对啊。
0: 都若要爬树顶哦，你阵甲较早诶三合院无？
1: 嘿，
0: 我若做囡仔迄阵哦，嘛是拢爱欠水啊。
1: 是啊，
0: 要爬树顶嘛是爱爬楼梯啊。
1: 对啊。
0: 好啦，大家拢要着。只有干那到阮这收音机来人哦，用不着。好啦，安尼哦。啊！你大家闹要着拢拢吃吼，
1: 拢上有
0: 清一色啦吼，然后要着到百分之九十九，大家拢拢有啦吼。好，拢今日不好的，谢谢感恩多谢，来过来听歌。今日礼拜日过来听首啊，人点播的，讲因早时那不听。
1: 小苹果，
0: 来个悄悄的客厅来讲，结果早时那冇得听你电台，讲我今晚嘞，伊讲客栈。 较早大班呢，啊，较早大班呢，就在听咱的电台。啊，今麦好，今麦国小四年级呀、啊，今麦国小四年级呀、啊、哦，伊毛咧今日休困，礼拜日休困嘛，听咱的节目。好啊，伊讲要听小苹果，好，我听大家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哦。

0: 有听到啊，我有听到
1: 就好。听到就好啊。
0: 哎，来讲有听到就好啊。好啦，谢谢，感恩多谢，都需要爱服务的哦。您就电话甲卡空八空空，
1: 一一空四两三。
0: 来，阿仔今嘛要来点歌啊？来，来你好，
2: 哎你好，嘿。
0: 我的手包作给你。
2: 没惊啦。
0: 什么？
2: 小姐唔免惊啦。
1: 小姐唔免惊啦。
2: 哎呀，我跑到车啦。
0: 哦，小姐唔免惊啦哦。
2: 哎
0: 呀，对啦对啦，听我这包小姐唔免惊啦哦。
2: 哎。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哦，来你好。喂。
3: 喂，老卡登湾。
1: 路口的登湾啦。
0: 路口登湾好，好，好温度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4: 也是好贵。
0: 啊。
1: 变是
0: 烤鬼，变
1: 是烤鬼啦！
0: 你是江南门的，也是烤鬼，还是乡亲的？
1: 蔡秋芳，
0: 哦，蔡秋，也是烤鬼就对了哈。好，
4: 有酒可以。
1: 哦，张秀清，
0: 张秀清唱的也是烤鬼哦。好，
1: 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
5: 江边休息曲，
0: 江街边休息曲就对了哈。好了，街边就爱
5: 听。对啊，你来讲好，我去听一下。
0: 什么？
5: 嗯，我是做个鼻炎，他现在讲
1: 哦，鼻炎这样，
0: 哦，鼻炎啊就对了，
5: 对了，
0: 哦，鼻炎啊，好啦好啦好，好好好 ，OK， 来你好，好来登记，来你好，喂，
6: 喂，阿芳你好，
0: 哎，鼻炎这样对不？
6: 哎，我要退想我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好 ，OK， 无问题，好，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我要点歌。
0: 我点歌嘛，无你不错。来讲。看
7: 我。
0: 嗯。
7: 对
0: 啊。
7: 阿
0: 爷
7: 唔帮
0: 做牌镜。哦，阿爷唔帮做牌镜，这林小伟唱的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啊。喂，俺不等你。喂，来你。
7: 你好，你搞转哪路好吧？
0: 啊，路顺便点歌，你就这么点歌呢？哎呀，你不听歌不？
7: 啊不，我手机都买下，我老想你去
0: 人孤单。来，你稍等你，来来来，你听，你听，好来。OK， 好好，好好来，嗯，
7: 你在哪卡了？
0: 好好，好来好来，不能了，先过差不多来，你好。
8: 不来啊，
0: 来，
8: 来，坚持啊，
0: 坚持好，好 OK， 好来，翁丽友，坚持来，你好。
9: 对，
0: 徐六。
9: 好，你好。
0: 嘿，徐，哎，林大哥你好。
9: 啊，你好。
0: 来来，请讲。
9: 大家阿高呀。
0: 门内的这歹命，出门全是家庭车。好，来中山大哥的歌，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好，安尼好啊，好啊。
1: 二四六八后不休啊，
0: 会休歌啊，吼，好啦，好啦，会休歌有够吼。
1: 哎、欸，是。
0: 没啦。
1: 哎、欸，阿卢姐在催你这个话。
0: 哎、欸，喂，伊知影，伊知影，
1: 伊耍这个哈。
0: 哎呀，哎，伊也知影。
1: 二五四六四，
0: 他了解，他等下伊，因为伊那听到电话后边就无法度接的，去太屌的哈。
1: 是啊。
0: 好，阿恁点歌，各家吼一段路吼 ，OK， 电话联络交代。我阿卢的，你会听？我阿卢对啦，讲啥的啦？
1: 要，
0: 看到即卡，伊家的讲啦。
1: 嘿，
0: 哎。妈，这卡哦，
1: 嗯，
0: 咱老的，咱有通用呢，足好用的。
1: 对啊，
0: 伊讲我啊三四个人吃呢，
1: 对啊，
0: 真好些，
1: 好些啊。
0: 伊讲哦，而且阮阿如看到这卡哦，
1: 嗯，
0: 伊不是讲啥，这那要买只海产哦，
1: 有啊，
0: 诶，人个煮只海产海产锅，
1: 我跟你讲，即卖上外口上流行的是虾米？你知
0: 无？
1: 啊，会较用一个汤，
0: 吼、哦，
1: 然后海产放伫个罐顶，人就来底吹。海产的精华拢伫个汤内底，然后煮只海产梅。
0: 即海产梅啊，我讲，买两个啊，高康。
1: 嘿，
0: 啊虾啊，买两尾啊。
1: 有
0: 啊，高康虾哦，
1: 还
0: 飞机哦。
1: 有啊，
0: 嘿，你我恁
1: 飞机啦，鱼片啦、啊，是不是？
0: 嘿，坑坑白白哦，哎，安尼都啊都吹，
1: 吹个精华出来呀、啊。
0: 诶，对。新汤，
1: 嘿，
0: 顶管过会当吹，
1: 对啊，
0: 啊，即马起来哦，哦，啊，料过会当吃，
1: 嘿啊，
0: 当过哦，哎，
1: 我们去做这个海鲜火锅，
0: 哎，这少年呢，现在真正太有想法呢，
1: 丢啊，
0: 哦、这袂歹，
1: 是啊，啊，第二讲这个作用是主要，咱不管是咱来有是要煮解米，
0: 哦，
1: 啊是煮解汤，哦，啊是要吹解其他物件，
0: 哎，
1: 拢都足方便的呀，
0: 这好用，这好用诶，
1: 是啊，
0: 这要吹东吹西哦，啊不煮煮东煮西啊，啊，佫重点是啥哩？
1: 嗯。
0: 瓦斯炉，
1: 瓦斯炉 ，H 炉
0: ，H 炉，
1: 哎，
0: 啊，电磁炉，
1: 通通也使用诶，
0: 通通都可以，
1: 对，
0: 安尼看偌方便，
1: 对，而且一开卡拢是全部拢是三控式诶材质咯，
0: 这讲不好听啦，
1: 嘿啦，
0: 恁呐听节目吼，来注意听，
1: 是啊，
0: 听歌啊吼，
1: 要，
0: 好来，咱来听一首啊吼，诶，我看嘛， 拍命啊，高音好啊，好，这来这首老歌哦，莫过歹听咧，来安排一首拍命啊，高音，谢谢。

0: 面若敢会有情，啥人会了解阮是歹命的阿狗仔？
1: 阮哪会这歹命？飞车坐车是无命。

0: 好听的歌袂歹听哦。好来，阿达准备啦吼。
1: 嗯，
0: 这爱老卡可以家己用。
1: 哦，一定爱老哦。
0: 这好用，
1: 好用啊。
0: 这哦，我各位是老兵，这你敢看到哦？
1: 嗯，
0: 你规个塔卡勒专属，我想法啦。
1: 是啊。
0: 这外公哦，这咱老要囤菜买下来哦。
1: 可以啊，要吃当多准备，不管你要吃什么物件拢送。
0: 外公，足方便啊，佫好客，好看，佫好清水，佫最主要佫用我玻璃，
1: 是
0: 钢屋哦，真正真袂歹。好，啊，老卡起来，这家己袂用嘛有好。啊，咱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但是恁头家唔得提几卡哦。
1: 我跟你讲，我是甲政府一百，啊，咱今麦，咱今麦家己扣掉一卡。
0: 啊，够就够啊。
1: 九十九，啊，佮出了吕大嫂提卡去啊。
0: 啊，九十倍。
1: 嘿，
0: 安尼好，九十倍好。
1: 是。
0: OK。好来，准备进广告哦，来谢谢。家里喏，
1: 嗯，
0: 啊，我问你哦，
1: 嘿，
0: 来来，咱进广告，啊，你这卡我，
1: 嘿，
0: 这卡。咁我爱过，咁爱过出钱。
1: 诶，头家是讲我吼，因原价吼是1280嘛。头家讲叫咱
0: 啊。这外口这日本的吼，日本的1280，按恁头家是讲啦。
1: 你加过价500块。
0: 这个听叫人个听五百块，
1: 我跟你讲，这是因为讲头家讲吼，爱加个价500块，我讲卖呐，500块了，对咱的时段嘛是一种负担，对吧？所以讲我跟头家讲吼，无安尼啦，
0: 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吼，
0: 头家，
1: 咱的时段哇，给100块就好啊。
0: 100块，恁头家有答应？
1: 头家讲哦，啊，你其他你要出吗？我讲无，你甲我出就好啊。
0: 好，这样就好，咱够时间。哎，拿两千讲100块是不挂，好不买啥？
1: 100块，你这个连接便当你嘛买不起啊！
0: 我跟你讲，唔买讲啥？这白纸啊，这三公数的呢？
1: 是啊。
0: 你刚才这个强化玻璃，刚才这个玻璃有无？
1: 玻璃管你都无得吃咩啊啦？
0: 这玻璃管，这强化玻璃100块，你是不倒开啦？
1: 丢啊！
0: 啊，我连抽100块，好。
1: 是。
0: 好，啊，恁阮头家请你接。怎么贵吧？好来，阿哪呢？可能提100块，来，够时到边，跟他搞只杯哦。啊，今日唔是要卖车啦？
1: 无啦，你啦。
0: 但我今日就是哦，啊，要来介绍咱一支黄金蓝桂枝。
1: 第二代
0: 哦，足侪时到好朋友，大家拢嘛知。蓝桂枝，大家电台嘛拢有咧介绍，一定有拢有咧介绍。
1: 是
0: 啊，蓝桂枝食美国的是一定上好诶。
1: 对，
0: 蓝桂枝有蓝桂枝油嘛？
1: 是啊。
0: 来，而且内面那个加上杜松子。
1: 对，
0: 松树是要教咱的过路王啊，圣思桥过路里，好不教清清哦，安尼恁才袂去踢掉。
1: 对，
0: 啊，而且啊，过时代哦，拢会知啊，啊，南国知道个吼，拢在食过油脂的啊，放尿啦，膀胱的啦，但是十多位十波人，你注意听哦。
1: 嗯，
0: 恁十波人有这个裂火山的困扰，
1: 叫肥大。
0: 啊，这个肥大，恁若无甲控制好些哦，无甲收缩啊。后日是爱去开刀，
1: 对，
0: 啊开刀不一定会好哦，
1: 对，
0: 啊这个开刀是二十万起跳，
1: 是，
0: 健保无我咧甲你负责，
1: 对，
0: 啊这个问题，那南桂枝，特别电台拢有咧介绍，但是哦，各位是多票，咱要甲咱这个十波人的尿泡线要甲做一个手术，一定爱食啥呢？内面爱用这个德国的黑麦花，
1: 欧贝亚灰，
0: 欧贝亚灰哦，
1: 嗯，
0: 一定爱染这个欧贝亚灰。叫发多，像咱十波人上困了，裂破伤肥大，去慢慢啊，骨甲做一个手术，慢慢那个手术，哦，啊，这都拄好，咱黄金蓝桂枝第二代，这内面就添加这个乌麦啊花，
1: 对，这黑麦花伊是采用着这个破壁技术嘛，吼，咱人体当环境来吸收的，
0: 完全拢甲吸收。

0: 不会怕什么。
1: 将你的营养拢甲吸收，你像讲尿泡刷肥大发炎啦，还是放落尿的性功能正来
0: 哇？
1: 就增加出侪一寡这个这困扰这种在情形，我不要会有特殊的功效哦。
0: 啊，咱尤其这么多人搞哦，女性朋友哦，尿道卡短，
1: 嘿，
0: 这大家知啦。
1: 是
0: 啊，尿道卡短，卡安怎开够宽，较容易感染。
1: 嗯，
0: 啊，咱的南瓜子，哦，咱的黄金南瓜子，你都爱赶紧甲吃。大干大家一天吃两粒就好，保持大伤，而且保持尿道较袂发炎。
1: 对，
0: 啊，尿道若袂发炎，是袂有这个细菌。人嘛较轻松，
1: 对，而且咱的南瓜籽吼，唔是一般的南瓜籽粉、南瓜籽油哦，咱是二十公斤的南瓜籽摄取到一公斤的南瓜生态哦。
0: 这算二十倍啦，
1: 哎是，
0: 这算高倍浓缩二十倍啦。
1: 这生态要吃，我跟你讲，阿伯阿妈，生态要吃就是和咱所吸收，咱是根本拢袂去甲浪费，唔是讲一般咱所吃的粉啦、油啦，吃吃了后咱会被中毒，就着放尿，还是叫咱卫生破坏，伊这个。生态就是一旦让咱马上吃，马上水吸收掉。
0: 啊，你那边爱哦，来啦！啊，既然头家吃阿沙利啊，
1: 嗯，
0: 咱这第二代一盒吼1800块，
1: 是，
0: 只要1800，两盒就爱3600。
1: 哎对，
0: 三盒是咪5400？
1: 对，
0: 来我来讲，即阵拢阿久，即个母亲节的气温啊，
1: 是
0: 三盒。咱即马即卡讲，恁头家讲要加100块，
1: 100块就好，我甲珍珠加100块就好啊。
0: 安尼啦，安尼较贵气啦。
1: 嘿，
0: 六盒啦，
1: 六盒，
0: 六盒的黄金南瓜子啦。
1: 是，
0: 国家一支绿色的一支啦吼。
1: 有
0: 啊，伊的名叫做奶
1: 蒸锅，
0: 奶蒸锅。
1: 嘿，香叶呢？
0: 香叶呢？
1: 是，
0: 比那比这个什么呢？
1: 牛奶锅较大，
0: 比牛奶锅较大，骨较深。
1: 是，
0: 尽管骨这个哦，
1: 骨长。
0: 诶，尽管这个人生够高，
1: 对，
0: 高够深，
1: 是，
0: 会当我哋做商业呢，
1: 对，
0: 啊，够这个强化玻璃，
1: 嘿，
0: 安尼过来讲，一组六盒的南瓜子，啊，这食素食的会当吃，
1: 可以，
0: 哦，咱的南瓜子食素食的会当吃，骨架一支奶蒸锅，安尼总共3100块，
1: 对，从98分，
0: 安尼3000个，
1: 是，
0: 哦，你这南瓜子哦，你可以到吃。好嘞，当吃3个，咱一天2粒着啊！好阿伯嘛，咱一天2粒着，以及男士朋友哦，你有尿泡线诶情大，你放尿哦，有些最近讲奇怪咧，放咧那咧放尿放较袂遐大干，啊，佮而且有些用用哦，哎呦，那放尿开箱车，这就是啊，尿道上边边啊，诶尿泡线肥大，小块已经咧大起来，会去接着。啊，古咱内面南瓜子有加这个毒松子哦，会当甲咱清咱过咱过滤网啊，肾丝球过滤率会当帮咱甲咱清清的。安尼你这个尿吼，你通再通了会清净，你放尿再放会清净。啊，无咱讲话紧嘞，你甲看，迄规工臭到破味，为什么臭到破味？咱有食慢性病的药啊，有食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食这的，人讲肌肉伤毒，你从这体内吃我这的毒素。包括咱三顿咧食，有一寡只毒素，啊，现在经过药剂，啊，这南瓜子本身就会甲你过药剂啊，哦，安尼好咱的尿放较清气的，然后来你好，
1: 哎，吴大哥了，
2: 啊，结婚
1: 了，好，好，
0: 结婚吼，
2: 嗯，
0: 好，啊，咱十八早啊，大刚拢一刚两粒就好啊，吼，好，谢谢你，好，谢谢，安尼存97吼，啊，你若不爱，电脑交代，最主要。哦，古往上去的哦，古往上去，这个100块呢，我们出借100块，够是多片。
1: 你100块，你外口就买部玻璃瓜啦。
0: 100块，你要打卡去就这啦。
1: 对啦。
0: 讲话紧的，这拢进来来外外拢是三公数的。你刚才要熬去的，100块，你刚才买这白皮啊，三公数的，你100块你不多买。
1: 无得买啦。
0: 无在条买。
1: 是。
0: 哦，啊，这卡就哪讲的，提前意思意思，100块意思意思啊。哦，啊，你无认真讲啦，100块你不你。安怎你话无得去？啊，这囥喺厝诶哦，三个小妹用得着足方便诶，方便来好来你好。喂，
2: 我搬砖啦。
0: 哦，你搬砖咧，我知嘿，你好嘿。
2: 是做。
0: 好。
1: 哦，你是做嘛？
0: 好。哦，啊，你无山，这方面咧，十个人放尿哦，恁唔用淡过去，一根两只条啊，吼。好，好，谢谢，
1: 好。
0: 好啦，来你好，少人去啊，你好。
2: 我
0: 一组啊，好一组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谢谢，来比较起啊，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好，好谢谢你。
2: 大伟，
0: 好，我知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2: 我要多安那个车一车一下的。
0: 好，那个车以后没有关系。
1: 我给你叫英杰吧。
0: 好，叫英杰哈。
2: OK， 好。
0: 好，谢谢你，好啊，喂，姓田记啊，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谢谢哥。
0: 好。好 ，OK， 改 K，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喂，
2: 哎，
0: 喂，转过来了，
2: 喂，一招嘞，
0: 哦，一招好 ，OK， 好，两个字用八只句啊，拢会晓吼，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吼，啊，总共九十分，今晚安尼接起，我讲剩九十分尔，过来，哦，剩九十分啊，我都要接八啊，剩九十分咯，电话家己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南阿伯南桂枝，哦，南阿伯南桂枝，啊，佮加这个哦，这个叫做日式的，哦，日式的这个牛蒸锅奶蒸锅，哦，日式的奶蒸锅，安尼起来，叫做对，才三千一百块俩，干那这个，这个你甲看，故事多不？我用手卡这个，这个画这个靠聆听，你来看，这一百块要倒起啦，哦，我不改变，外口。即卡外口人定价是1280块，1280块，你一百块你买哪去？干那即个讲卖讲什么啦？干那即个强化玻璃瓜，你一百块你都无得去啊！何况呀，啊这是属于上面的，啥意思啦？一百块是特别意思意思啊，你啦，哦，卖讲哦，拢无安尼啦，一百块是特别意思意思啊，哦，啊你若要爱，较紧的。各有事的，各捧工的，我们放了放的顺，臭了破皮，紧甲改善掉的。咱的两斤两杯子，第二单较紧的，一工两粒，吼、哦，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过会当甲咱的啊，肾丝小过滤率，咱的过滤网更加清清的，高倍浓缩的啦，二十倍，高倍浓缩的。重点，咱内面有黑麦花。十八人哦，你这无算去肥大，你食久哦，我来讲，你这个南瓜子食久哦，伊黑麦花哦，伊会慢慢啊，给你做些收藏，好你个，你无算卖愈肥愈大，下当我你愈食，你无算愈来愈衰，安尼唔则是假讲的，来了。
1: 开始了，这
2: 我起床了。
1: 我登记开了哈。
0: OK， 好，起床好，我开始登记好啊哈。
2: 嗯，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李大姐你好。
2: 哎，
0: 来，你请讲来。
2: 喂，
1: 来，你讲。
0: 有听啊。
2: 我结婚了。
1: 好，我登记开哈。
0: 好，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施大哥。
4: 我能做
0: 。
1: 好。
0: 好能做好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哦，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哦，一分3100块，两分6200块，电话改卡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是剩8桶的了，剩8桶的了，来好来了。
2: 我在买两杯冰。
0: 好，来明芳阿兄哦。
2: 你哪在？
0: 我在啊，我哪唔在？对哦。
2: 你几多啦？
0: 好，几多好？好，谢谢。两公来就给你送到这啊。
1: 3100号
2: 吗？
1: 3100
2: 号。
0: 3000股给一把。
2: 3100了。
0: 对哦。3000股给一把哦。
2: 好，你好。
0: 好，
2: 我在好啦。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徐王记啊。
2: 好的。喂，
0: 哎，小王子啊，你好。
2: 好，阿
0: 董
2: 哥哥你好。
0: 啊，你叫阿哥哥，叫你嘛帮忙。
2: 阿美英，甲你先等一下，阿你
1: 等我等。
0: 你等一下，来，你刷卡，好来，喂，来好来你好。
5: 喂，你一个南瓜子
0: 哦。好，咱不弄哎呀吼。好，谢谢你，好啊，来，老卡到脚吼，0800710723。0800710723，这个物件哦，我讲，咱特工阿姐，甲咱体内一寡这尿啦哦，臭尿破味，紧甲排泄掉，这毒素唔再发多，咱体内一寡这毒素，一照就放尿，紧甲放好清洁，较袂点么咳嗽，阿过来，查甫人哦，你若烦恼尿无线，会愈来愈肥大。这支你一定爱吃，我拄下就甲恁介绍，伊内面有添加这个黑麦花，哦，添加这个黑麦花哦，伊绝对哦会当好你这个山呢，尿壶山肥大，慢慢啊愈收缩，你听哦。本来咱大5公分，一瓶啊5公分袂用的啊，但是你若长期有咧吃咱德国的这个黑麦花，咱内面有添加这啊，伊慢慢啊吃，经过3个月半年。你5公分的变存话就存4公分， 慢慢来减，慢慢来减。后日你就免去烦恼要开刀啊。
1: 对，因为伊本身这个黑麦花有做这个临床实验的咧。
0: 伊也有临床实验
1: 的。你若使用这个半年之后，你每一天安尼甲做使用半年之后，你粒破伞收缩，它能够达到65%。
0: 对，我咧吃半年哦、喔。
1: 是。
0: 伊个临床结果，临床实验个吃半年了后吼。
1: 是。
0: 也当减加偌济65%。
1: 对，而且咱内底佫参照这个目标果、喔嗯，阿伯阿妈，这个目标果在今嘛市面上哦、喔，伊是上强的抗氧化，比你一般咧食什么茄红素啦吼、喔，一寡蓝莓啦，阿佫较强滴咧。
0: 好，阿恁那边人恁就赶紧哦，爱食香蕉，即辈就爱食香蕉。那我拄下咧甲恁做者，比如讲恁只破伤人，比如讲一边拢肥甲5公分来讲，
1: 是，
0: 你食半年了后，
1: 嗯，
0: 我讲剩2公分、3公分，
1: 大家甲你缩小，
0: 你是不是愈久愈衰？
1: 就我唔免去食多吧。
0: 啊，你后日你过来讲，你就可能你无你后日去开刀吼，爱开20万啦。
1: 是啊，
0: 自费啦，爱开20万啦，够好听头一个月咧，这行动偌无偌艰苦呢吼。啊，恁就家己，我即马先甲恁介绍，啊，恁家己先买到做保养，大家甲食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
1: 71024。
0: 来，小姐别惊，来，大家共同做收听。

0: 哦，拄只几下个敲电话讲要甲恁甲恁买，佮要甲恁见证嘞。
1: 对啊。
0: 啊，我讲啊，阵咧报挂啊，重点。
1: 嘿，
0: 我讲过只时间少，十分钟我讲完啦。
1: 对，讲过时间无客气，佮你即马讲出佮用电音乐。
0: 啊，我讲过后一点钟好。
1: 对啦。
0: 咱在楼底三点到四点哦，恁食好要甲我做见证，拢总 OK， 我拢欢迎。
1: 你像咱这个啊，樱桃姐，我上会记的。
0: 啊。
1: 樱桃姐，尹先生我哈经常买落去食，而且佮佮佮介绍因的朋友。
0: 啊，对对，这就是食好，哎呀，你像咱四大哥啊，
1: 嗯，
0: 啊，咱四大哥伊嘛要甲人做见证啊，
1: 对哇，
0: 都是人林大姐啊，
1: 个人郑大姐啊，
0: 对啊，伊咁要甲人做见证讲好，啊，无人就老的哦，好一点钟啦，
1: 是啊，
0: 食好，大家到小铺，
1: 哎，有影。
0: 我家地只甲咱全国好朋友报告，你咧听咱礼拜日风声头俱乐部节目哦。我唔敢讲我的产品上俗啦，
1: 是，
0: 但是呢，我敢讲我的成分绝对上好诶。
1: 对，
0: 啊，啊，佫一步，我有那唔惊死诶啦，我有那尽量清楚甲你送互你啦，啊，无讲我今日今日即卡香烟呢，够安全挂，安全的玻璃挂，
1: 对啊。
0: 一百块，你要倒搞下去？
1: 买无啦！
0: 讲啊，今日你干那一百块买东西喎，一包你都无搞啊！
1: 哎，这是咩啊？
0: 好料，
1: 掉，
0: 这一百块开你都无啊！
1: 嘿，
0: 你那我倒去到这？
1: 是啊，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话我讲进出的数量有限呐、啊，只不过是讲哦，咱这是外加外口完全拢无同款，
0: 同款
1: 是高倍浓缩哟。嘿
0: 啊，
1: 高倍浓缩，你外口食拢只是一半南非鸡粉、南非鸡油呢？
0: 关键是二十倍。
1: 掉。
0: 上盖款的高倍浓缩二十倍，
1: 是
0: 哦，不是咱主要都要讲高倍高你都要代表
1: 高倍浓缩啊。
0: 哎呀，我唔知讲听到高倍浓缩的，
1: 无高倍
0: 二十倍浓缩的，
1: 有高浓缩二十倍高浓缩的啦。
0: 啊，不，而且内面哦，我敢讲，我主要讲啊，我唔敢讲我上俗的啦。
1: 嗯，
0: 但是哦，我敢讲成分上好，就是我内面有德国的黑麦花。
1: 对，
0: 这个黑麦花就是针对染色病。你有真十个人在河山这方面呢？
1: 对，
0: 你定期加吃，我就跟你讲，伊就临床实验，你吃超过半，你逐工吃超过半年以后就对了。迄、那个在河山慢慢来会
1: 久，
0: 慢慢来会久。
1: 是
0: 啊，十个人会当吃哦。
1: 十个人会使，十个人有毛有气毛膀胱，你嘛爱放尿啊。
0: 十个人有外国，以及十个人佫更加爱吃热人搞啊。
1: 对，
0: 热人搞啊哦。开高官
1: 是
0: 啊，开老官，查某人的尿道较短，
1: 对，较容易感染。
0: 啊，尿道短吼，我来讲感染啦，跟细菌感染，尿道发炎啦。
1: 是
0: 啊，甚至呢，尿道发炎，我来讲，你放尿道挂挂，
1: 对，
0: 放尿道不舒服会疼，
1: 甚至个较严重个发烧嘞。
0: 诶、欸，啊，你所以你这款证明，你就是当大家个食者，咱今日介绍一支，你大家个食。会当保持迄个大伤，而且你久也袂惊讲尿道发炎。
1: 甚至讲你若较高尿的人哦，阿伯阿妈，你若讲暗时拢起个七八摆、八九摆这种事哦，你会使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哦对。
1: 啊，你若讲一般咱查某人哦，暗时较高尿，你感觉食两粒就可以啦。
0: 我来讲，你暗时啊，卖讲纯主要讲什么八九摆，你要惊死人。你那那暗时啊，你那可以三遍四遍的啦。
1: 有。
0: 你就早暗一盖两粒嘛啦。
1: 有。
0: 嘿啦，没个什么在等啊八九。盖你就你是要惊死人诶！
1: 讲高盖啊，
0: 高盖有啦，个别个看看高盖啊，看你有隔壁有夹皮无啦？别个，我讲你那暗时啊，
1: 嗯，
0: 真食面皮，我讲啦，你热人也好啦，寒人也好啦，暗时啊，到那厕所咧，那一个暗时啊，我从三四遍了，你就爱炸两粒吧。
1: 来了，来了。
0: 哎，王大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好，好
0: ，OK。
2: 他们叫那个红星哎，
1: 我在，我在
2: 等啊。
1: 哎，我在，
2: 他们叫看了一个。
1: 好，你不要叫我叫，我今毛我跟。
0: 我在叫伊，我不跟你联络就好啊。
2: 嘿 ，OK， 谢谢。
0: 好，好，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哈。好啊，所以咱十步走啊，拢会当家。
1: 都可以。
0: 因为女性朋友哦，外公有膀胱，
1: 嘿，
0: 阿毛有痔。
1: 对哇。
0: 哎，查某人买肿瘤。
1: 对哇，查某人泌尿系统的要紧，查某人。常常
0: 欸、我来讲，
1: 特别卡住，还是卡激动的，就闪掉这种事。
0: 你查某人哦，做做东西都唔敢讲。
1: 啊对哇、啊，
0: 所以阮主演啊，因这平时查某人你就知，
1: 嗯，
0: 有时安那出一烂吼，
1: 有，
0: 我来讲就闪掉啊。
1: 哎是，
0: 哎无说你就错了哇嘞。哎好，你好，
1: 你好嘿。
0: 黄大哥，你好，黄大哥。
3: 南国际。
0: 好。
3: 一首啊，秀清的歌，大家共同做一首。啊，咱来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
4: 七零三。

0: 跟你讲哦，今嘛2:54啦哦，较等下咱爱学电台方向，但是这阵哦，我讲哦，咱总数是头一把对不？
1: 对。
0: 啊，开始咧，你开始咧，你讲的时是剩98嘛？
1: 是。
0: 98，今嘛剩偌多呢？剩53个。
1: 是。
0: 剩53分。
1: 嗯。
0: 好、哦、啊，我拢爱甲恁报告，所以恁要买的人，恁家己爱较紧。剩53个有敢上到？我买就还送哦。
1: 对，你若超过53个，我产品有，但是我无上只，无上只卡哦。
0: 对哦，
1: 我现在先讲好好啊。
0: 大家讲八哦。
1: 是。
0: 剩53个，啊恁买，啊我就拢有还只卡红色。啊，这个吼、哦，我来讲，各位时段，你若去外口买是爱1280块。
1: 对。
0: 但是你若买个，哎，那就送的哦。嗯。刚才可能提100块尔。
1: 是。
0: 绝对一定会好的啦。
1: 绝对会啦。
0: 那佫袂好。半工来领导100块，互你你卡个收定啊！我讲啊，我可以也可以赚钱
1: 啊！对啊，
0: 真的啦！
1: 是
0: 啊，恁这都个来客人家看了嘛？才讲啊，这100块不到客，
1: 唔呀，
0: 恁这还够三公尺的呢？
1: 是啊，
0: 三公尺，这个是我讲，跟恁清楚，这老的厝的哦，我讲你要用什么做方便呢？你要住啥位啊？我讲家是楼顶管，电主楼。啊，佮这个什么炉？
1: 电磁炉、IH 炉、
0: IH 炉，这拢总会当用。
1: 是，哦，
0: 这拢买当用的呀。
1: 对，
0: 佮外国讲会当来当煮汤煮面哦。
1: 嗯。
0: 啊，佮电管佮一个佮来当吹物件。
1: 对。
0: 啊，佮一个安全的玻璃管哈。
1: 是。
0: 这有够好势。
1: 对，啊是讲你要甲分开用，拢嘛总会用的。
0: 你要甲分开用嘛？这都外国，咱阿爸阿妈。那都你去看，你都该知影哈。好，阿那边来电台，电脑交代来，上我电台，刚上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靠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湾，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重点。台湾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顺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新鲜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山季，大块的葡萄发出着金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容。咱来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就唔对。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工程真罕看到的景象。
4: 三粒米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动到你动枪，
1: 嗯，
0: 这条应该叫做正财神啦，
1: 对啦，
0: 搞对不？
1: 嘿，
0: 好啦，阿咱呢服务专线电话一个钟，做过就三号，
1: 哟，
0: 我甲恁报告，剩四十九，
1: 对，
0: 拄只南部三四个来买，
1: 咱像咱吴大姐啊，
0: 对啊，
1: 伊在甲我讲
0: 啊，
1: 伊讲哦，伊进前把咱买咱这里生意食食了，效果袂歹，
0: 效果好啦，
1: 不过咱拢无咧卖有啊，专去买别人的，
0: 我讲，我讲啦。就我主要讲的啦，你这项物件每一个电台大部拢有人在买，
1: 对，
0: 但是就看新闻啊。
1: 有呀，
0: 我这地我较大声讲的啦，
1: 嗯，
0: 我这是二十倍高倍浓缩，
1: 而且市面上绝对无这个生态哦，
0: 嗯，
1: 是无生态之类。
0: 啊，过来，
1: 嗯，
0: 我内面我敢讲，我内面添加这个德国的黑麦瓜，
1: 啊，够木鳖果，
0: 结果来讲哦，这都有的都无啊，
1: 对。
0: 哦，我所以我看到我拄仔咧讲个一句，我唔敢讲我上少诶，
1: 嗯，
0: 但是我看大声讲我行为上好诶，
1: 对，
0: 哦，你莫让恁食会出迄个效果诶啦，
1: 是，
0: 啊，我才敢大声讲，
1: 对，
0: 就讲啊，今日捏破山，莫让你食半年以后开始慢慢啊做手术，看多一支电台敢安尼讲，
1: 对。
0: 都敢我阿同敢讲，
1: 是
0: 因为我内面有迄成分。
1: 对，
0: 我才敢讲，我若无迄成分，我唔敢讲咧。
1: 是啊，
0: 所有人各有是多病，外口人也敢讲，你甲注意甲听看，伊内面有德国的黑麦花无？
1: 对，
0: 哦，安尼这项对啊。
1: 是，
0: 哦，阿古墓碑国，
1: 嗯，
0: 哦，因若无啦，伊唔敢安尼讲哦，甲来当讲啊，我的食就放尿啦，哦，改先放尿啦，后放我较清气的啦。我讲放尿较清气的，即种即满目前的科技来讲，要放尿放尿较清气的，即已经是真简单的工作。
1: 这种是基本款啦，
0: 基本的啊，
1: 基本的。
0: 即满就是一直爱荷兰的热火山，愈食愈收缩。然后我拄着咧做比例，比如讲两边一边拢五公分来讲，你食半年后剩三公分，慢慢啊做收缩，慢慢啊做收缩。安尼后日咱十波人则袂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啊无后日讲起咧，那正常泌尿科的这个医生咧讲啦，咱十波人啦七十岁啦，
1: 嗯，
0: 尿泊山肥大是70%，
1: 对。
0: 你那80岁就80%，
1: 对。
0: 这是有数字的哦，
1: 对。
0: 而且你拢会当网络会当去查，哦，上了十波人上了50岁以上。你都慢慢啊，都有尿泊山这个困扰哦。啊，尤其那有糖分的人，你做你个吃免烦恼。有糖分的，有慢性病的，你个吃吃，因为我讲你听，你下早是起来放尿，不管是查甫人、查某人，起来放尿的时候，有些你若有吃慢性病哦，一定有臭尿破味，
1: 尿
0: 放尿的气泡啦、臭尿香味啦，足重的对不？你教我吃，咱今日咧介绍这个是刚两粒来吃，尤其呐暗时啊，你较高尿的，暗时啊咧困的当中，你若较高尿，我建议你暗时啊要困进前，你骨甲吃两粒吧，等于一工是吃两遍四粒，
1: 对，
0: 吃一段时间，不好你下早时起咧放尿底会臭到破皮，哦，这拢免好笑，要有诶臭到破皮，未臭到破皮。起来放尿的屁，你就改阿莫尼亚屁，你就改屁哇！过来第二，暗时啊，绝对不好你开放尿的这个啊，这个次数会变较少。
1: 对，
0: 你那比如讲三遍，暗时啊可以放三遍。你教我吃一支，我向你介绍一支。你吃两三个了后，我就会存两遍，会存一遍，慢慢啊做改善。安尼你听有无？男女通用，包括吃素食的，
1: 拢讲会用的。
0: 对，吃素食的拢会用的哦。
1: 对，
0: 做你家吃哦。基本的是讲两粒，你若较严重啊，咱就是早暗，哦，早暗两遍，哦，啊，一概拢两粒，安就对啊。
1: 对，
0: 安那边哎，我是从49分，哦，等下你改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来，听一首啊，阿兄你都最好听，谢谢。
2: 林勇，今仔开门啦！
3: 啊，爷爷爷，好，爷爷奶奶好。哎，阿兄，你来之前可不会很凶啦？你到底怎样凶他哈？
2: 嗯，也就阮真迄个细汉的啊，去我阿廖迄关的，手一个明明麻麻，我唔知甲阮斗阵的去替因算账，也无奈无我吃苦的。

0: 安在上处，你敢制？
1: 阿华唔似个太监呐，只管简单的啲要看，奈唔制。阿只不过，时代变迁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上空洗手，用心做人，咱会使变为咱故乡啊！看是咧布缠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我要接受你苦，用心做，我决心。

0: 你啊，你都爱做好囝啦，你唔通做歹囝啦。
1: 来，那个洪大姐要甲咱做见证来。
0: 洪大姐要甲咱做见证，好好来。
1: 是，
0: 见证啊啦。
2: 我来讲，南桂枝做有效诶。
0: 南桂枝做有效，我今日咧介绍一支啊，系啊。
2: 嗯。
0: 哟，啊，
2: 正常买真诶，叫我正常暗时啊，食暗拢爱开头三遍。
0: 暗时啊，食暗开头放开三遍了。
2: 嗯。食诶啊，我就食即马拢不当食拢炒，免起来，啊不当是一盖安尼。
0: 哦，你问对也无食南瓜子，一暗拢爱吃放尿放三遍，啊，即马南瓜子食了，有时一遍，有时就唔免吃啊，就对啦。
2: 系，
0: 啊，你即马咧放尿有感觉其他大干无？
2: 有啊，有较大。
0: 有吼，就放尿大，安尼是正常诶，嘿嘿。
2: 对，我多爱一
0: 多。哦，啊，你今日好，我呐今日无一多就对啦。好，安尼感谢你咯吼，好，谢谢你，咱洪大姐感谢你哦，食好，甲咱做甲咱做见证，啊，佫今日佫分一多，啊，咱一多今日六阿。古里车人阿无大件哦，古要上一卡日式的哦，
1: 日式的这个奶蒸锅，这是这完全拢是三控蔬菜之类哦，而且伊管理是一个人生一卡一卡吼，也是有这这个鼎，
0: 一个连煮汤，比牛奶锅较大，
1: 哎对，
0: 骨较轻，
1: 嘿，多咱大家咧搞蒙炒几人份，蒙炒三四人
0: 份，外国来三人份食不完啊，
1: 是啊，
0: 哦啊四个人看你就爱看你差不多会开卡话啦，
1: 对啦，
0: 哦看你食多啊食少啦，
1: 是啊，
0: 以正常来讲哦，咱即卖人咧食，那以正常的这个经营三四个来吃就绝对够。
1: 一定
0: 的、哦、啊这可能提一百块而已
1: 是
0: 这有人在问说、啊、要带到外公跟四楼、哦啊、是用电磁炉
1: 还、啊、是 RH 炉
0: RH 炉
1: 都会用的
0: 都会用的
1: 是、
0: 哦啊、这可能提一百块而已
1: 对、
0: 哦啊、你们如果爱你们来电来跟卡丁卡好来你好
1: 来镜头机啊
3: 出来我跟你看看我跟你
1: 说啊好啊
0: 好、哦、啊那不爱点的点到高台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号假后再给人到修复假后再给人到修复点的点到高台喂哎师大哥你好哎啊师大哥你好
4: 哎我很多
0: 你问你说人师大哥嘛齁
4: 哎
0: 你八位哥好啊你八家哥好
4: 哎对
0: 假料拢未歹齁
4: 未歹你是喔哎进不了
0: 啊进不了喔
4: 哎进不太了
0: 齁齁齁
4: 哎阿哥无多棒起码棒不多棒
0: 啊起码进不了进未掉啊！
4: 哎哎呀，
0: 啊，即马放尿嘛放较大把啦，
4: 对对对，
0: 啊无较早种尿布线收肥，佮有些怪讲佮放无尿嘞，
4: 对对，
0: 因为你尿布线收肥失调呀，
4: 是，
0: 啊，就是放个放袂出，啊，常常都咧吸袂吸袂掉，就膀胱顶顶啦，
4: 对对，
0: 哦，安尼就继续甲维持了吼，
4: 好，谢谢，
0: 好，谢谢，咱来开讲电话，咱都吼，下早时两粒，暗时也要困进前，佮加食两粒，杂包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啊，咱即马六盒。啊六阿婆过来咱这普通时一盒是千八块因为咱这加成分二十杯高杯浓缩的吼啊咱这是南瓜子的生态伊这是喏高杯浓缩的水溶性的所以水溶性的对咱有机膀胱这方面哦叫我到完全100%拢甲你照顾甲到而且咱内面久我甲大声讲咱内面添加这个黑麦我就是要甲咱男士朋友，甲咱十波人即个捏破线，伊就人情实验过，食半年，逐工食你日，再再逐工你甲食已经食半年了后，迄、那个捏破线伊会筋较碎捏，咱管对啦，譬如讲一边拢5公分来讲，你食半年了后，伊会甲你筋啊从4公分从3公分，慢慢啊甲你做收缩。这是别人无法度做的工作，因为一般的南瓜子拢买在啊各有志啦啊放尿吼，尤其那高尿，你食南瓜子绝对会当互你家做收缩，尤其你那暗时啊较高尿，你像咱拄啊，咱拄啊，咱顶起啊，咱红红姐都有哦，敢做见证啊，哦有啊无，拄啊咯，暗时啊，要不食咱南瓜子，是哦暗时啊爬起来放尿放三遍。即马注重食咱的南瓜子了后的话，即马按改革剩一遍，哦，剩一遍，这就是有足明显的效果啊！啊，咱即马今日哦，六阿阿哥即个日式的即、这个啊
1: 奶蒸锅，嘿，
0: 安尼才偌济，3100块尔，才3100块尔，恁若不爱，电话你紧联络交代，哦，电话紧联络，因为数量愈来愈少啊。空白空空七里空
1: 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喂啊我问你吼、哦、啊你头一遍吃的时候你都吃的时候吃的上大的明显的改善是多一家
5: 我本来是尿尿哦，泡泡都足多的啦。
0: 哦，本来放尿泡足多的就对啦。
5: 嗯嗯。
0: 啊，你即马食一早过啊，即马放尿感觉过起泡。
5: 哎、
0: 欸，啊，
5: 但是较
0: 少啦。较少啊，你已经大大改善啦啦哦。
5: 嗯。
0: 啊，你咧放尿，啊，敢会臭到破味？
5: 较早阿未食是做诶，阿即马无
0: 啊。啊，即马臭到破味啊吼。
5: 嗯。
0: 啊，我问你哦，林大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之前也未食诶时阵，暗时啊，刚八克，你困到半暝，刚八克放尿。
5: 哦，我是阿个想做阿做咩，我做老板个，听我去点子。
0: 啊尿啊，你都免苦哪里咧？啊！你即马食食诶，即马安尼起来安怎？
5: 即马阿爹较少啊，
0: 啊较少啊吼，安尼算有改善啊啦吼。
5: 哦，
0: 食吼，
5: 啊好，
0: 好，谢谢你，欢迎林大姐，食好，过来甲咱欢呼，佮包括佮甲咱做见证，你看伊拄仔咧讲好无？较早咧放尿起泡啊！啊，即马食食食咱诶南瓜子了后，即马起泡，迄、那个臭尿泡味就感觉低啊，较无味较重。不离车，你看伊拄啊咧讲讲暗时啊，暗时咧可能差不多一点钟爱开放尿放一杯，你看安尼有严重无？足严重哦！人伊即马南瓜子食食，即马来就叫，你看安尼一加咧放尿诶，即个甘肃哦变愈来愈少啊！安尼你就较免苦，暗时啊免烦恼讲哦。那个说时间啊，讲固定一点钟诶放一杯，迄是足麻烦诶咧。这是暗时啊得做诶哦。啊，你若出国咧？你若出国坐车，出国无到南部，无到北部，要坐游览车，要游览的。看你，你连行都唔敢出门。以前吼，那你游览车有便所吼，对哇？起码拢无啊，啊拢无便所啊，不然话，为足侪时段哦，够了，唔敢对人坐游览车去佚佗。听讲哦，这时间哦，搭站停，搭站拢爱坐便所，敢会排泄，啊拢爱禁流，哦，这足麻烦的。所以咱的南规矩，你根本都个只。尽量加价，量价加开先。人讲的一句话，寒人的毛病，热人来来经处理。处理你的寒人，你就别烦恼啊。尤其查某人，迄尿道较短的哦，迄惊讲哦啊，万不宜啊，那尿道感染。我讲，咱的南科技经常袂做加价，六阿婆，国家这日式的这个啊，咱这个吼，咱这个牛奶啊。
6: 奶蒸锅啦，
0: 奶蒸锅吼，哦，即卡真歹讲啊，啊，啊，佮加即卡啦，啊，安尼总共落去3100块啦，吼、哦，安尼，安尼哪个添100块是添一意思啊，
6: 对啦，
0: 无讲较紧的，加100块是拢有够钱有够啊，
6: 你即马100块，你要买只便当嘛无得买啊，买个便当100块，
0: 啊，就卖讲什么啦，
6: 嘿，
0: 卖讲买什么啦，都100块，你去外口你买只个。用我玻璃，我敢唔得买？
6: 冇得买。
0: 阿姑来支援呢。
6: 哟，
0: 阿这种三控数的呢？
6: 对，拢加三控数在即个哦。
0: 这吸袂掉的啦。
6: 是啊。
0: 三控数的啦，啊，这要到100块要哪还买啦？
6: 对啦。
0: 啊，这就贴点意思啊。好，你若要来电话交代，0800720023，0800720023，喂，
5: 哎呀，
0: 你第一代、第二代拢唔知啦吼。啊来啦，
5: 你第二代考下先。
0: 我阿我问你，顺姐你拄好来买两招，阿我请我甲你问姐，咱老实讲啦吼，你食起来对着放尿这方面的什么款状况？
5: 放尿啊？
0: 嗯嗯。
5: 啊，都我老实甲你讲啊，我一天拢
0: 食
5: 一
0: 两面。一天食一两，阿不要紧，你一天食一两，阿拢什么款？
5: 暗时啊吼，我暗时因为有个食保健食品对吧？
0: 哦，
5: 靠啉茶，靠啉茶，我差不多拢会起来。一盖啦，他困4-5点真久，到点去困，困到2-3点，
0: 起来放解尿，
5: 啊，搁较天光安尼哩。
0: 哦，安尼嘛算真好啊。
6: 真好呀！
0: 我安尼较早，你较早咧放尿会臭到破味无？
5: 无啥物会，
0: 还是起泡会啊无？
5: 今麦搁较白，今麦放起来会搁较清一丝啊。
0: 哦，安尼我甲你讲，你是食一点放尿较清哦。你若要讲够较清的哦，你食2点哦，放尿会够较清。
5: 我
0: 阿公
5: 就
0: 食两粒啦，你阿公
5: 食
0: 两粒吼？诶，
5: 但
0: 系
5: 伊
0: 开迄度
5: 啦，因为伊
0: 自
5: 底就放
0: 着
5: 就有
0: 土，
5: 啊，但
0: 系
5: 一
0: 头
5: 头头头迄
0: 度安尼
5: 啦。
0: 伊慢慢啊，改善，啊，佮十波人哦，那你虽然拢一定有
5: 只互相
0: 的状况
5: 啊。对啦，啊，伊目前是无，啊，所以讲你这有人个迄度所过的这
0: 黑麦花，系啊，
5: 就系黑麦花这啊，我就讲。
0: 是啊，
5: 是
0: 做是几个子啊？
5: 对，
0: 甲
5: 尿
0: 毛
5: 素有帮助嘛？对嘛？
0: 十个人都上尿毛素啊，系啊。
5: 对啊，啊六十几岁啊，啊，
0: 一定
5: 要保养啊。
0: 对，一定
5: 要
0: 保养。
5: 对啊，唔好去
0: 我讲你存红银行才六十二号，你讲赔到百分之八十，看落恐怖。
5: 哦，系啊，系啊。
0: 哦，对无？哎呀，你啊看六十几号，你啊六十二号，你啊就出门爱包流水啊！你看，看人生看多少年悲哀吼。
5: 好啦，我两多。
0: 好。
5: 三千九。
0: 两超三刚搞好不好？
5: 哎，要拜三没？
0: 好好好，
5: 好
0: 好，谢谢。阿威啊嘛，你那十波人上镜就是一波上赔钱，那个赔钱哦，什么都不用烧了，真正什么都不用烧了，卖过讲什么房间啊来看过，你都看他放了，你都看他一步了放四五遍，放不完，安就做麻烦了呢。因为一波上赔钱是可能你掉骨流都折掉，啊折掉哦，本来咱那放了是足落岗的。啊，这个尾啊，虽然放了愈来愈细工，啊，咱内面佫添加这个杜松子哦，是要甲咱清咱什么呢？清咱这个过滤网啊，叫做啥呢？医学的名称叫做肾丝球过滤率。啊，咱这是用阿尔卑斯山呢，哦，这杜松子这是好的哦，哦，这我就较不要讲啊，阿尔卑斯山啊呵呵呵呵，哦，这个我都跟你讲啦，介绍我唔敢讲上俗啦，但是新闻我敢讲上好的啦。然后你甲看咱拢用上好的这个好人啦，哦，啊，你若要爱家庭买哦，我要来听歌吼，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来，路口的灯光谢谢。

0: 就要哎，你爱吃较久哦，哎，爱吃较久哦。
1: 啊，嗯。我体验过无那个。
0: 好，好啊，好啊。啊，你我来讲，你较严重有无吼？你即马较严重，你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一般两组，嘿，两组，对
1: 啊。
0: 啊，我
1: 会啊，干你啊呀。
0: 好，夜尾干你，好。
1: 好，
0: 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
1: 好啦，
0: 啊，无你即摆那开刀吼，我来讲，开刀听到要听死的，听到你含上路你无查，行过还阁开二十几万呢，嘿呀嘿呀，
1: 对
0: 啊，好
1: 啦，再谢啦，
0: 好，这老听友啊。

0: 哎呀，哎，结果伊咧行路，哦，不到，哎，不到烂眉哦，倒台啊烂眉哦，啊咧行路慢慢啊行，我讲你先弄啊，用去开刀，我讲你先弄开刀啊，伊讲到只破伤开刀啊，伤大，啊伤大去开刀哦，哦，我讲啊唔对啊，进步，伊讲无啦，家己爱开智慧啊，二十多万啦。啊那些不到安尼行路的那么安尼，我讲难不个一个月，啊咧行路拢安轻声细细，准那早起那一年得到练面练面得到行，你啥工课都无在老做啦，你赶紧的都跟那行路的不到就爱修那面啊，你要顾做啥工课？我讲你爱做水利的，伊讲系啊爱做水利，有时啊开到啥要放地料，我唔敢出来咯，一出来就听啊，你个看法安怎讲？所以哦，咱自己。你绝对爱有耐心
1: 个做使用，
0: 爱有耐心都个吃。
1: 对，
0: 因为伊这样德国人一边临床实验，
1: 对，
0: 吃半年都甲你减，你要补上这个经营哦。你逐工爱个啊，所以我唔在第一只哦，甲咱好友咱男士朋友哦，就是我咧讲，恁一定爱听，恁一定爱照安尼去做。你若有要补上肥多啊，这款经营啊，我讲啦，卖讲啥个。你老超过70岁以上啦，我讲你老超过70岁以上哦，正常来讲，你破伤是肥到70%吧？你老超过70岁以上哦，我是建议你啦，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哦，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这食素食的会当吃，哦，查某人嘛是爱吃。因为查某人毛有志毛膀胱啊，
1: 拢爱呀，
0: 拢爱吃。
1: 嗯，
0: 查某人是好好一步无裂破伤的情形，但是查甫人有，啊查甫人我免好笑。这个裂破伤肥大啦，肥甲伤严重哦，你放了外国机去吃啊，啊你放了下放爱开上车啊，这种啊有些人较严重的放两尿杯哦。嘿，这够时大，你爱注意哦。有些放尿哦，机关啊放了白尿，迄就是咧放两尿杯，爱注意啊、哦。哦，这款的经营拢爱赶紧加价，紧加做一个改善。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两粒，然后70岁以上啊，你就是哦。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两粒，安尼紧加价，加半年过，大刚加价，加半年过了后哦，伊的裂破伤慢慢啊做手术，
1: 就早早给你救起来。
0: 啊，你那加几年啊哦，是要救足做呀？
1: 对啊，尤其你阿公，
0: 你都唔免去担着刀啊吧？
1: 尤其阿东大公是70岁以上的人，尤其是在40岁医生团队哦吼，这是咱这国际医生团队研究出来的，一句讲过，就40岁大波查某哇吼，拢就爱开始来做使用，为什么？大波人50岁以上了，尿泡酸拢肥一半，
0: 尿泡酸就开始咧肥啊，
1: 拢开始咧肥啊。
0: 对，
1: 啊，这个在这种时间，咱就是提早先甲预防先甲吃，别等伊大大个一直肥大起来。
0: 对，啊，所以你若要爱，你快讲哦，今日我买的就上这个哦。
1: 是啊，
0: 这我来讲。去卡啦吼，这个是加玻璃挂，
1: 强化
0: 的，强化的玻璃挂，去卡吼，
1: 嘿，
0: 去卡是吼，
1: 吹的都吹绳啦，
0: 吹绳啦吼，
1: 去
0: 卡吹绳啦，不来上尾嘴炎去卡啦，
1: 奶锅，
0: 奶锅啦，这是比咱一般的奶锅骨卡大啦，奶锅你要看我咧贡只大的，
1: 是，
0: 你要看贡只大的，伊都变惊伊难度，
1: 哎对，
0: 哦，阿哥拢是全部拢是三控数的，
1: 是，
0: 这。我各位是老板，这100块你要倒开，
1: 无得退啦。
0: 你哪有得开？你卡嘴你拢车来，我拢甲你开。对不对？100块无得开啦，这是差点意思意思啊。啊，无讲啊，今日100块，今晚咱外口哦，物件100块你是要买什么啦？啊，都差点意思意思啊。安尼，一刀骨两啊，安尼再落去3100块，家己进去吼，空白空空七里口。两三回来听一首《心所爱的人》，这条歌我听，啊，我刚进来生活真不容易。咱今麦3:30那啦，好，赶紧的，空白，空空，七里口，七两三，男女通用，查甫查某吃素食的拢会当吃，尤其闹吃西药的人哦，一定爱吃。

0: 林路，
1: 对啊，
0: 内西，
1: 啊，罗大哥，
2: 啊，罗大哥你好，嘿，
1: 哎呀，会见见啦，
0: 好多见见哦，来来来，新广告来，新广告来，嘿，好来你讲，哦，吃几礼拜啊，感觉喏，
1: 啊，他们应该放下就该叫了，
0: 安尼啊，无你进前来啊，无吃前暗时客拢来放几杯，安尼哦，
1: 哎，那是比较快啦，
0: 哦哦，安尼就改善啦，
1: 你放嘛，我做干，
0: 哦，安尼哦，安尼真好食，有较做干就表示有进步啊，啊，就有改善啦，就我拄啊讲的啦，那讲哦，有较少无较少，我是唔敢讲。但是若要讲哦，食一支哦，过有只够膀胱的，捏破伞放尿的哦，我这支我成分就已经绝对比人较好个。哦对，而你看遮侪人，遮侪时段，查甫查某你看，食只拢可能饿了，暗时也搞尿的，食只起码变较少。哦，啊捏破伞哎哦，这临床实验哦，这德国人临床实验用这个黑麦花。好人安尼连续食半年，有尿火酸变较碎裂。哦，这是啊，但是你爱逐工食，你爱有耐心逐工食。啊，咱那咱台湾人，咱男士朋友，若有尿火酸这款状况，你就是咱一家是食两粒，暗时啊两粒，一天甲食两遍，总共食四粒，逐工一个食，你免怀疑。嗯，连续甲食半年啊。自然而然，粒破散就愈来愈碎裂，会慢慢啊消风啦。那个龟龟啊，消风诶，慢慢啊愈来愈碎裂吼。啊，就是爱逐工食，吼、哦，爱有耐心，绝对爱有耐心。你若无耐心，到尾啊，肥到心脏中就爱开刀。
2: 对，
0: 啊，开刀吼、哦，嗯，开20多万，
2: 嘿，
0: 骨疼到要疼死，
2: 是啊，
0: 做艰苦诶，哦，诶、嗯欸，我真正亲目睭看着，安，阮洪阮迄个兄哥吼。我卖讲啥名啦？哦，哎、欸，你行到安尼，十头啊念阿不到烂名，十头啊行，迄万敢笑声大声，笑到会听，迄听了足艰苦的啊！伊讲我卖拜托，你卖讲我笑，我笑到我真正阿、啊、我来前面开讲，我拢讲我笑。伊讲哦，你茫讲，我真的听会艰苦。你看，要几个月呢？迄空嘴安尼开到落，要几个月才我到安尼慢慢好点呢？看安有艰苦无？吼、哦！啊，所以尽量会当片面，咱就片。但是咱即摆先讲啊，剩18分
2: 了。
0: 哦，我拄
2: 分，哎，剩18分了。
0: 嘿，剩18分了吼！啊，你若要爱，家己联络交代。9分6盒，吼、哦，9分6盒，啊，佫加起咧，佫上起咧，吼、哦，咱这日式的吼，啊，咱这个
2: 奶蒸锅，
0: 日式的奶蒸锅，啊，你再偌济？3000个加一百。3000个给100块
2: 吼，100块我恁添加一数一数娘啦，
0: 哎嘛，认真讲啦，
2: 我100块是要创生意啦，
0: 恁认真讲，你来看了看，干那这吼，那100块是要创生意，我问你啦，
2: 对啦，
0: 啊都意思就对啦，
2: 啊
0: 意思就啦，那个母亲节恁特别意思的啦吼，啊无阮头家是讲要捐1500，
2: 对啦，
0: 1280块，
2: 嗯，
0: 外口咧卖1280，干那一组。啊！我恁出100块，无恁头家本来讲要500遍啦，所以然后去讲，讲啊不然讲就特别意思的一百吼，不听见啦吼。好啦，啊恁若要爱改联络交代，剩18分尔吼，0800
2: 7100200，
0: 江边新市客，谢谢，剩18，剩17个，剩17个啊。

0: 电台吼、哦、绝对袂当袂泄药，有病好电好医生看啦，好各位时段有竞争，绝对爱吼、哦、绝对爱去找医生。电台吼、哦、你袂绝对袂使有滥泄药的，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阿恁唔免去问，有人问讲，恁这效果袂歹吼。啊，搞有滥泻药无啦？滥泻药是不？咱滥泻药，咱都唔是医生，好、哦、对哦。哎呀，爱记的。啊，春十，春我讲，我先跟你讲哦。恁要给我做优惠，春十二个鸟，是春十二分鸟哦，做一组吼、哦。有无有登记无？哪有登记哦？啊，那无准时，我准存十二分，有无？啊，那我按存十二分，啊，你存十二分。电话联络交代，哎、欸，赖大哥，有啊，伊这电话无，拄啊无你吧吼？伊这住倒位啊？哎、欸，看卖看住倒位了。啊来，存十二分啦、啊，吼、哦，最后存十二分，住八度呢啦，八度呢吼，吼、哦，最后存十二分，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存十分，存十分了。即嘛三点四十二分。还有十多分就要下班了，啊，剩十分而已，最后剩十分，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一定要坚持咯。十多人你若怕这无算肥大，想过头肥大，咱就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在吃慢性病的药啊，吃高血压的啦，吃糖尿病的药啊，绝对一定有臭尿破味的啊、哦，一定放了气泡的，暗时啊吼，真够重病数的，来你跟家吃，吃吃的吼，第一暗时啊，你就较袂遐够重病数，放了清，放了加正清，较袂漏漏啦。你若放了漏漏，有可能会放两尿杯，安尼就唔对啊。放了乃气泡，放了乃臭尿破味的。这都唔会用的，你个食食哦，因为咱这是高杯浓缩的，二十杯吼，诶、哦，这个浓缩的哦，阿古而且上万年可贵的，上大家大声讲的，就是咱有德国南德国的这个黑麦花，会当将咱什么热火线慢慢啊个做收缩，但是这不是三两天的工课。上起码爱逐工食，食半年以后，哦，食半年上，伊才有法度，哦，才有法度慢慢啊，甲做收缩。哦，半年嘛，紧紧啊啦，半年嘛，紧紧啊。哦，恁过时多变，半年恁都不得不加买两组啊，只系两组，只系，只两三组啊，来就差个半年就够啊，哦对不？只两三组啊，半年就够啊。啊，保存的期间两年，哦，你放心，绝对放心，空不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存八分，最后存八分。来，继续挂小城店的外机的，叫做坚持。要顾咱的身体，要保养咱的身体，就是爱坚持，爱甲做咯。这就是身体，就是咱的啊。女性朋友的哦，多人搞啊，惊尿道发炎的，吼、哦，惊讲啊膀胱发炎的，惊感染的，来，这个姐姐较大声就袂啊。
1: 夜冬，你在我等我，你可否？

剩六个而已哦，剩六个哦。啊，那查某人哦，尿那咧常常咧禁袂掉哦，这你甲食看卖啊。这段时间啊，你就知，哎呦，嘿，啥禁开掉啊？食看卖你就知，成分上好个啊。

此时3:48，今仔日恁点的歌，我拢甲恁安排甲完啊。好，安尼好不好？啊，物件剩五个，物件剩五分，安尼了解吼。啊，恁要爱较紧的，要缩各项各间送的来。点了金卡，最后剩下五个人，五分，五分二五的人买两分的嘞，好对，叫剩五分啦，卖讲剩五的人，剩五，今日几下拢来买两分的，哦，几下我估啊，几下哦，啊，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阿来。准备啊！诶，恁皮夹爪吼，爱传者吼，皮夹爪爱传者，好，今日传者皮夹爪啊，汽油哦，来来来，汽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哦，拢保持掉诶，安尼也算是套路。

0: 啊，恁自家做传好啊哦，来啊、哦，准备跟报告啊，我拄啊讲啊，汽油的哦都无啊无啊无起价啦，啊汽油啊无起啊嘛无落啦，保持掉啊。但是呢，有三九号码，来来来，哦，恁传好啊，二四、二七、三颗，啊，剩四分啦、啊，哎、欸，够许多，今年剩四个，剩四个人客呢，哦，四个哦，三加一剩四分呀，哈、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号码，有三九的二四、二七、三空、二四。二七三空，哦，安尼我念几遍，恁有写起，爱写起啦，唔能拢有诶，拢平常写，啊，等我打电话问，我安尼做麻烦咧呢。啊，咱明仔载你就免问啊，你今日闹写起，有写到二四二七三空，明仔载拜一你就免阁打来问啊，安尼了解哦，免过来问我，有啥物事无啦，免问啊。你今日若二四二七三空有写起。啊，明仔在你就当要用，你就安怎用就可以，你就唔免阁打电话来问啊。安尼了解吼、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普通时啊，哦，咱中昼时啊，十二点加两点，哦，咱中昼时啊，十二点加两点，啊啦，暗时啊，即马换变十一点加十二点，暗时啊，咱就十一点加十二点，啊啦，半暝啊，两点加五点，哦，半暝两点加五点。咱的五三俱乐部，五三名，春夏秋冬，再给咱准时爱好收听，谢谢，感恩多谢，落来，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啊，剩三个，啊，剩三分啦，等下紧，啊，这三分啦卖不完哦，后日呢，我敢要去甲头家争取哦，等下去飞机飞达啊，你咱那时搞头家讲，啊，那个啊卖啊卖完贵，
1: 喂，
0: 哎，你好。
1: 哦，我
0: 是做这
1: 六
0: 十关的六阿伯啦，哦好，你是做啦，哦好 ，OK， 好，我给你写起来，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安尼存两分，存两分哈，存两分啊，好，我要来安排歌，关东春雨伞，黄怡平，关东春雨伞，哦，这歌这嘿嘿，来听看麦，好，啊存两分啊。春龙文要下班啦吼、哦！啊，祝贺大家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后礼拜日两点再过来。春龙文啦、啊，吹起来啦！春龙文小加油者啦！好、哦、啊，等下你今日都一百分落去，安尼好不好？下回那咧甲厂商清楚，甲阮头家清楚好哩，恁唔知加大声，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重点。台山的土地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顺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搁乌又搁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特别的风味。你到葡萄的山贵，大麦的葡萄发出着青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地下，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华丽的笑脸。咱若是你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咱拢是阿伯甲阿叔啦，安尼你就唔对。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工程真罕看到的景象。这些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三季开放关东采购，阁发展出最上档次的服务，将新鲜的葡萄送回到咱家。服务期间，亲身来台川的人，也能享受到台川葡萄的美味。这些少年的葡萄农民对家乡的葡萄充满了信心。相信加入 WTO 了后，台山的葡萄一定会换了。在咧台山人的心目当中，葡萄就是真实的成就。在咧因的感情内面，咱能感受到一粒一个就嫩一个甜。
3: 下头有山水、芭乐水、梅亚水、放水，还可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绝色高节。有缘再小姐来下头坐。这当天是 FM88.7，宇宙时间是 FM88.7，灰熊广播电台。

0: 上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真济外国人来到咱台湾佚佗，我希望讲来去花莲行行看看咧。一般人哦，分别去泰鲁阁啦、七星潭、里伊潭，还讲要跟有国开始的所在，真济人唔知影怎样。
1: 我说明啦，他一般人哦，卖东西外国人，包括咱东北人哈，尤其是闽籍花莲在地人哈，那外地游客哈，那去花莲啦，拢几个所在，他算唔算什么泰鲁阁啦？七星潭啦，
0: 东
1: 街东街哈，啊，所以讲咱囡仔吼，带咱爸爸妈妈吼，来一个较少人知的一个秘密的景点。
0: 哦，那真水吗？
1: 对对对，
0: 伫倒位呢？
1: 这个是一个跟花莲关的风冰乡的一个所在。
0: 啊，风冰天空隧道吗？
1: 风叫伊蛮在讲，
0: 静静有报道，
1: 对对，
0: 就水呢。
1: 风叫风叫。一除了会使叫天空隧道以外，一个一个名，或者也是真文雅，或者很伤感一个名。
0: 什么名？
1: 一叫先不支持海上步道。
0: 哇，你听起来跟他真危险起来。
1: 哎，忘掉忘掉，那小爱越领悟力更强。
0: 嗯，
1: 忘掉了。但想那叫先不支持，就是一刹那的时候，咱拿这个步道哈，我看伊较早的时候，这就没行，也也是拓宽啊。还有走路，也是走路这么卡，
0: 就他这样子，他跨开用，
1: 对对对，他
0: 得危险嘛，
1: 对对对。啊，那个啥，花莲关这所在，以前台湾的后山，啊，后山哦，下面种的什么，多那什么的，对，那个原住民，
0: 原住民，
1: 原住民，啊，那个啥，那个原住民是十六族对不？
0: 嗯，对哦。
1: 以前哦，人口上多是阿美族，
0: 啊，对哦。
1: 他在阿美族哦，有有种哦，要去。城内是要去开国，特别物件，特别物件哦，因为经过这个所在，
0: 哦，
1: 经过这个步道，
0: 我安尼用多轻松嘛，
1: 哎，对对，啊，所以讲，现在华人关注后山的安
0: 尼，哦，是，
1: 哎，因为去外地多的物件，现在经过这个隧道，啊，这隧道叫做新基隧道，哦，新基隧道，啊，你看再来听哦，我这隧道那个住了哈，所以在经过这些所在，几乎面是断了。啊，几方面是啊，几方面是太平洋。
0: 哦，
1: 啊，你经过这步道是啊，那是不是一样子的？
0: 好，
1: 啊，多个水。
0: 嗯。
1: 啊，较早是你嘛知，因为不管是爸爸妈妈啦，你们去买回那么传进啦。
0: 嗯。
1: 好，啊，传进来是有新鲜啊，传出电工公司的进来，因为安尼吼，挂到太平洋。
0: 真的哦。
1: 听到。
0: 都真危险，真刺激，啊嘛是真侪人爱去佚佗。
1: 对对对。后后来吼，是咱的当地很很著名哦。因为这个隧道哈，那需要哈，他喜欢搭隧道，那相对单调。
0: 嗯，好。
1: 他喜欢自己感动一下，弄你中央冰掉。
0: 嗯，
1: 而且弄你冰掉是练习这个东西嘛哈。
0: 你太硬朗
1: 了。这个东西比较硬朗，来去走。
0: 是啊。
1: 啊，我们这一块繁荣嘛。
0: 对啦。
1: 啊，所以讲哈，一个是讲阿哥安规定哈，再来个拓宽。啊，拓宽哦，有一关哦，他会比较工作，来为海上去个延伸去。
0: 哦。哦，
1: 啊是。被形成起来讲，这个非常的这个精简的海上的步道，
0: 嗯，
1: 好、
0: 嗯，
1: 而、啊、且、这个、步道哈，一全长哈是18公尺，
0: 哎，很长
1: 啊，很长哦哈，啊，唔过比较特别是安内个，其中有20公尺是安内个，就是用下底是用玻璃楼做，
0: 啊，这当中有20公尺，这个头壳大是玻璃，
1: 对对对，
0: 哎、啊，有快就害哦，
1: 哎，我唔叫，哦，小孩子，小孩。
0: 啊，你应该刺激，应该惊吓，哇！有最高是嘞，真难攀。
1: 好像叫我，我叫前面名字，你老最高症。一般哈，你老最高症嘛，你要经过这里的工作，我一讲你惊要用那么大声讲，你他家等人跟干的，我一个一个惊，一错了就气。
0: 是呢。
1: 啊，他是要跟你耍皮耍。
0: 是啊，阿伯都直接跳过啊，
1: 阿伯
0: 都一点爱经过这个所在
1: 的工作，工程部、工程队嘛，无
0: 这样
1: 跳过去。
0: 嗯，
1: 所以一般人单用两块石，伊安尼个一夹起，跨跨一个夹得，
0: 好好好，
1: 我就夹在第二呢，伊个
0: 中间，
1: 第二就等于金
0: 很保险嘛，
1: 对啊，挺好。啊，这个哈，你因为这个是叫工作，这个玻璃隧道型啊， 地位的这一块看到太平洋，
0: 啊，
1: 太平洋一块差不多多少年代，差不多36岁，
0: 哇，非常的可怕，
1: 对啊对啊，非常恐怖的哈，啊，这隧道哈，你讲个安尼呀，你咱就有重点，整个一环一环的进行啊。要不然动作也是的状况是紧紧的
0: 哈，
1: 而且一张中途哪有三寸都不会，
0: 嗯，
1: 哦，啊，这个所在哦，就是中间虽然讲是一个进入的，按说伊嘛先门票，
0: 哦，嘛先门票，
1: 对对对对哈，这门票嘛先收诶，毕竟伊进入开业了哈，
0: 哎，
1: 最后伊门票是两个四十张，
0: 艺术艺
1: 术，对对对，啊，但只是这隧道进哈，依然嘛，企业在做我手工艺品，会使有咱的。UK 哈，在选购啊，在做伴手礼，可等于上海拎了几家店面。哦，然后咱华人关键所在，什么物件重要？对台湾的意思，哦，比如
0: 李九，
1: 嘿，对对对，李九哈，主要是意外台湾这个嘛，满级重要的东西，华人
0: 啊，是啊，
1: 华人
0: 像三楼，嘿，拢买满级，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到时再叫咱的。重要那个家乡吼，两民众
0: 吼，
1: 所以这隧道吼，正讲时间的一个花莲关吼，它就让在一个秘密景点，
0: 东京天空隧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这隧道吼，是除了这金金钱以外吼，一个特别就是吼，就是咱全台湾吼，唯一一张安奈的，一张你行过的心吼，转运吼，你一个这个又想，这个转来必要一个景点。所以你若无注意吼，当然一个会去上一个，所以一直关于咱台湾吼，这个步道也去关于了啥，关于了安全帽的一个定调。
0: 哦，所以行天空步道，也提一个安全帽
1: 好一点。风景吼，咱拢知吼，咱去台湾过小孩讲的吼，咱去泰鲁阁有啊，啊，你泰鲁阁就去贴心啦，给一个买一顶安全帽。
0: 哦，好好。
1: 咱这个都要讲这些海上的步道，起码是关于。是会在国内上安全帽是经典。
0: 好，啊，你可以先行李的。
1: 嘿，你可以，啊，这安全帽是经典。
0: 好好好。
1: 哦，其实加工，那爸爸妈妈你话讲，像垃圾你也在这经常哦，
0: 自
1: 家的特别毛巾来卫生纸安尼。
0: 好，中国这个风景天空步道，真刺激，啊，佮真是一个超一样
1: 啊。我是刚刚吼，今特别吼，咱个爸爸妈妈把咱个亲子吼，那家庭，去感受一下他在原住民的心，因为困难困苦的一个环境下，会当有形成一种逆境。
0: 所以讲，这风景天空步道买蛋糕，原住民因你做买物件啊，上班爱经过
1: 这条路，这条路，这条路，这条路，这条路是唯一的道路。
0: 啊，谢谢谢谢。好嘞嘞，风景天空步道。智慧来给起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来美美互惠专刷，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0: 广告短信，短信的时间，多听短信，开灯的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请问这个空中进来多不多少？欢迎各位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教授你好，
1: 嗨，
0: 黄教授，您是非常非常的内行啦，是啦吼。是讲真侪大姊吼、大哥吼，拢有敲电话来问，讲着即卖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喷农药嘛，拢常去巴肚来。所以海产有哪有这个重金属、这个残留？黄教授啊，常去巴肚来排未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啦，些一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咧看吼。大概现在都是拢食外口嘛，
0: 是啊，
1: 一般这青菜都是拢普通油嘛，
0: 对哦，
1: 啊你无普通油啊，菜若发起来糖就食了伊，
0: 有啊，啊变做咱无糖好食，
1: 对哇，
0: 嘿，
1: 啊而且，
0: 嘿，
1: 这个看了土豆汤啊，生意也好吼，
0: 嘿，
1: 半干啦，有人会半干生意，卫生外好诶，
0: 有啦有啦，
1: 啊半干吼，生意好吼，你菜质量，
0: 谢谢，
1: 我看我师祖讲吼，哇，镜头生成的名啦。别像像咱出来
0: 嘛，马马虎虎哦。
1: 系啊，咱出来生意拢会遇到好行。
0: 特别食，比较甜。
1: 对啊，水果啦、青菜拢会比较甜一点嘛。
0: 对。
1: 但是农药，但气味我无。
0: 你用生好甜，
1: 对对对。
0: 卖生油的，咱
1: 会
0: 水果水果的。
1: 对吼，做做物件有得做啊。咱饮食的人哦。既然起来啊，是五十岁以来啊，
0: 是
1: 从头了两公斤的农药，既然你起来哦，
0: 两公斤的那个不多来，
1: 对啊，每天做个啥个马赛，
0: 那个不见了啊，
1: 你该看了，是那个最基础农药嘛，
0: 是
1: 饮料那么的不接受，
0: 不含不熟，讲到不多来哦，
1: 可以塞啦，
0: 哦，
1: 一碗都两瓶水啊，
0: 如
1: 果有那个天你都跳出去了，
0: 哦，有弹性，
1: 哎，一两瓶水哦，
0: 两瓶水，
1: 不能爱循环，
0: 哇。
1: 不能不循环哦，也很多。
0: 拢对身体不好。
1: 对哇，就讲，哎，不能不循环，你看你加坑内两面就很多。
0: 是是。
1: 所以身体个人会易消。
0: 哦。
1: 所以好循啊，他们家那个肝嘛。
0: 哦。
1: 所以都易消嘛，就在这里。
0: 是是。
1: 所以跟这病毒直接吃物件哦，不多喝下，加速度去。而且哦，做些个塑化剂啊。塑化剂。
0: 塑化剂。
1: 我烧汤啊，嘛用塑胶的话，给你洗
0: 啊。啊，我会带啊。
1: 哎，侬未带呢？
0: 用塑胶。
1: 哎啦，比如咱家里买迄条吼，啊，白底诶，白丁啊，
0: 哦，
1: 较方便的来洗。
0: 这面是这种
1: 诶。系啊。
0: 很准啦。
1: 对，我哩在广西嘛，人用青瓜染，鱼染、鸡染、瓜染、瓜丁染嘛，都很偏矮啊。
0: 哇，恁排名第一滴呢？
1: 有啊，你在看都偏矮吼，起码是台湾哦。在讲因为那路车，也何况什么路严重啊？
0: 是是是，
1: 他安尼维亚个差不多第四期末期呀。
0: 哇！
1: 那检查也指数啊，管你知不？
0: 我管
1: 250，
0: 这样你也管哦？
1: 对，哎，我背在这个超本的，超油啊哈，红头哦。你安尼两耐心啊，十外股你知不？
0: 十外股呢？
1: 就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因做起来台速是跟第一呀。拢检查几下，跟检查拢默契啊。
0: 好啊。
1: 系啊，伊讲这要个种头半年
0: 啊。无法度啊。
1: 好多。我半年以来啊，大家厝内人啊咧闷闷不乐啊。
0: 嗯。
1: 所以我个不好人咧就叫青草啊，草本来哦。
0: 是。
1: 然后咧慢慢咧加加加，三个月年年。
0: 慢慢
1: 呀。基础讲到话题了
0: 哦。话题。
1: 从四点五。
0: 哇。
1: 正常啊，
0: 嘿，真好啊，恭喜哦！
1: 你昨天啊，你后生来催我，
0: 嘿，
1: 欢喜噶，
0: 欢喜噶吼！
1: 你做你做的好哟，够好啦！
0: 黄教授够真是人啊，
1: 真正是个好看，
0: 对，
1: 都有贡献啊，第四期啊，莫
0: 比
1: 哦，
0: 看埋啊，
1: 所以前头啊，
0: 嘿，
1: 蛮重要，好好嘢啦，
0: 是是，
1: 哦，所以咱差不多说从草本前头啊，几多人啊，
0: 是是，
1: 所以呢，对前头研究到有特色。真正比西药佫好用，
0: 真诶，我未相信。
1: 是就西药副作用嘛？
0: 对哦。
1: 啊，你这个啊，中草药啊，
0: 嘿，
1: 特别为在你腰子啦、肝啦、在你胃啦，特别应用是中药，所以草本都好。哎呀，
0: 人体来这毒素吼，无排除去，等于讲一寡迄个副作用啦，
1: 哦，
0: 皮肤焦啦， 随时转来有诶无诶啊，来外地拢出去啦，是啦。洪教授啊，你介绍研究遮尔济，啊，真济大哥大姐嘛敲电话来问讲，这绿豆黄遮尔好用，啊，真济大哥大姐使用过哦，拢真好咯。洪教授，啊，你是不是一旦把绿豆黄和绿豆黄这个制作这个过程，和大哥大姐都去了解一下嘛？
1: 我切公开啊，我你讲哦，就系啦，绿豆黄，你叫你煮啊，你切好，
0: 你切，
1: 系饭。三年好多一斤蟹了，
0: 哦，一斤蟹
1: 啦，哎，一斤一公，你叫人家啊，够蟹了就对了，哦，我给称起来哈，斤六百、七百、八百，斤三百元，
0: 用三百元，
1: 一三百哈，我来跑，跑个单，
0: 而且要跑个
1: 单，你干嘛要跑啊？
0: 好好，
1: 我把它坑，
0: 哦，快拉坑哦，
1: 拉坑哦，
0: 嗯嗯，
1: 我煮这个热头哈，它十外米的用油。
0: 哇，这不简单！
1: 他个红汤来，
0: 高汤。
1: 对，我煮出来的汤啊，煮的热锅啊来的，热锅啊来的
0: 哦。
1: 用那个酒灰哦，你再用阿门陀，用酒灰那个汤的锅。
0: 哦。
1: 而且不用电力锅来吃。
0: 哦。
1: 安尼，我拜拢用个安全吼。
0: 是。
1: 就算算二十公，
0: 二十
1: 几日这个公就对。安尼，我有请我员工来做晚餐。我那排排的哦，一进铁啊进，进铁啊进哦，进七七七高钢。
0: 哇，那你不会时间？
1: 但是哦，这个进七七七的高钢贵哦，增加啥知道不？增加六六三八哦。
0: 啊，六号要进吗？
1: 单车里啦，
0: 单车里，
1: 因为那个力气，力工啊里面力好红嘛。
0: 对哦，
1: 那力工啊卡了，那力气是啪，
0: 哇，
1: 红掉掉坏。
0: 哇，好快。
1: 那力好红啊，进就进，你也得留意啊。安尼真正心肝同个智慧，
0: 唔甘嘛，
1: 唔甘
0: 天啊！
1: 所以这个日头啊，八斤啊，上头八十斤、七十斤，啊，就上欢喜啊！
0: 哦，
1: 天晴了后，咁啊，日食个波灰，啊，都是金毛啊，整个皮啊啦，哈，你拍日头，真正整个讲，哎呦，那够脏，拍日头个拍七七四十九斤，一斤灰就食起人咧含喷机啊！头先啊，好喊不开心，
0: 听无讲吧？
1: 哎，好说的不讲啊！
0: 是啊，
1: 这爱叫军国发展，
0: 军国发展，
1: 所以这找个好领导，这爱叫军国发展。
0: 是是，
1: 他七七七在高岗，搁再来，上落水七七七在高岗，但是别在哦，还像人过，还有我暗班呢，我暗班员工，还他妈过来，没你说话的，我们大街的欢乐。你落啊！一烧开，
0: 挂紧烧，
1: 挂紧烧咯。
0: 其实按
1: 节奏，烧，所以就爱贵钱些。
0: 嗯，
1: 哦，酒团酒席，该这样，该这酒，该这菜，这是豆红和酱料，所以这人呢是够好嘅。
0: 哦，
1: 所以你讲讲下噻，啊，整体老天顶啊，
0: 是啊，
1: 关键烧片变住啊，
0: 是，
1: 你看伊讲下一个油煎啊，
0: 是，
1: 就这个。有金在进这类的豆红，那个豆大哪里？出的关节消化病毒，用着手中阿红配位，有金豆灰，咱们出来打包和生暖，啊，出来，也机会机场交警解毒，
0: 唔
1: 够好用，那个也最犀利，你最好未去，水头发毒，水尾消毒，加上我的香贝、咖啡、洋香贝、番茄都会水温暖。他大不一样啊！
0: 是啊，
1: 你的心脑为了生意，
0: 完全无
1: 无啊！
0: 大
1: 家用这个绿豆红加蛋跟加酱，安尼就好用啊！啊，所以你在看这偌好用，那较早吼，以前拢个查甫查甫人吼，比较花街流行，哎，较早无生意啊，连个甘蔗啊、番盐啊、豆竹啊，半路一收一挂听
0: 啊，
1: 啊别呐，加绿豆红，甘蔗加绿豆红加蛋的，安尼好用。
0: 哦
1: 女孩子哈，我的白菜下台，明朝五三哥呢，在新家这里个下做好，
0: 啊，是可以哈，
1: 你刚刚在做贡献，
0: 嗯，
1: 做人家做好了是吗？然后的筋啦、皮啦、腰的哈，是比你白菜做好用，也好用，一白一种，
0: 啊，
1: 所以譬如讲啦，皮裤会臭啦，比较简单啦，
0: 是，
1: 哦，一筋啦、皮腰啦，啊，上好用我跟你讲，来话题，
0: 讲来话题，
1: 我会穿，
0: 嗯，
1: 那有生过囡啦吼，较容易。你带这个来话题，
0: 嗯，
1: 哎，来话题，非洲都艰苦，
0: 艰苦，
1: 哦，我趴在困啦，
0: 啊，
1: 好，我跟你讲，小爱啊，
0: 嘿，
1: 你也找大金平哦，你也找那个亮光的哦，
0: 嘿，
1: 那个蒙古大夫啊， 你家你开来我听，真正你有足凄惨的。
0: 哦。
1: 家你挂了外国时段
0: 哦。
1: 你的半年或者你的第一啊，大家都困难啦。你来我这边说，我袂催你。用功的哦，我讲是真正哦。我出古也来，来卡电来讲，潘长富啊。
0: 嗯。
1: 哦，我用开都来我听哦。俺耍嘛未耍，
0: 真的是俺无良心。
1: 哎，一言难尽呐、啊。
0: 哦，真的。
1: 痛苦无人知啦。
0: 是啊。
1: 所以唔能再回来我听啊。你开都不要紧。
0: 哎。
1: 但是你要爱大件的。
0: 对。
1: 你都大件病，唔等于你都用功的半件啊。哦，哎，挂来你都解渴啊。
0: 嗯。
1: 做别人看见你个受苦啊。
0: 是
1: 啊。所以我了解这个情况。
0: 是。
1: 但是你要讲来我听，就安尼一听一听一笑。
0: 是。
1: 哦。就找你就下
0: 哦，
1: 印象够好印象。下礼拜啊，十外天啊，一个休息，你个卡通靠正的，那个龙精精，
0: 正
1: 正修修，
0: 对哦对哦，
1: 还是我拜托哦。这个拿来我滴哦，你下礼拜有三物件未使食，
0: 什么物件未使食？
1: 第一点辣椒，
0: 哦辣椒未使食。
1: 完了，金门食，麻油未使，
0: 麻油嘛卖食。
1: 哎呀，烧酒嘛未使饮，
0: 烧酒卖冰。
1: 哎呀。哦，所以这三项是咱定的。
0: 哦，
1: 啊那好料啊，你个吃，就不要紧。
0: 哦，
1: 安尼来啊啦吼，感谢谢谢。虽然读个读书，那无上学无了解，哦，这个差评来询问下。
0: 对，
1: 这样就好过了。
0: 是，
1: 哦，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向黄教授向授课姐开放一张教证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你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所大致针对多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你请一波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看完这边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罗白白133 0800588133

0: 咱来请一段广告，黄教授，今天因为凉凉着啦吼，全国全省拢感觉讲这日头风真好用啦，吹呼啾啦，真济出面天气无好个啊，来下雨啦，我拢赶紧紧要来问讲黄教授，咱这日头风一直讲是几粒？
1: 十粒。
0: 是啊，那吃要哪来吃吼？
1: 你来是讲我讲个枕头啊，
0: 是
1: 筋啦、皮啦，是海产的料，是话滴呀，是个口味头，
0: 是
1: 都是真多，按一喷喷。哦，
0: 是，
1: 啊，就安尼，今日北来哦，安尼烧。

0: 上好诶，
1: 好
0: 赞。大哥大孙啊，食一点吼，今年讲起来全部为累。你家食一豆红，等于吞些金扫帚，你不过来，给你轻轻扫扫，会大小便给你拍下个。所以起来就明年温平贵爷出步，对不？一家伙大会，啊，咱们去大会，你怕个不清楚吗？明白。今年买变少一摆，对不对？至少买个新的嘞，你唔买新的，当然买个新的啦。别同我吃，过去饮酒啦，分食贵量的啦，哦，吃吃嘞吼。跟你讲，吃来拢乌白生蛋生菜啦，别同我吃嘞，啊，对这个吃啦。你们讲啊，心肝宝贝，你真正安尼肝害去啦，指数也悬啦，如果吃来足够啊。想跟你清清掃掃為台小兵台下下降喔吃我的頭的台兵撸草喔你表示讀會都讀會都跟你清得理理啦不能講清掃我會喔因為第一條做個頭殼喔寫起來把你安安世界的班我要請一個心啊無名精讀你對你的家喔有夠好用無人無病的家喔自己吃一百多嘛不用你的口你草喔跟你清掃你賣用起来感冒疲劳，出气呀，这个热，这个热死一半个人家。你做第一种记住啊，我这个热呢，这个呢，人过什么昏，到一个人家，我热就不一个人家。你扛个家，两粒泪，我给你个两百，安尼就赚钱啦，有够赚。好人家吃，不人家吃，不人家吃，有够好。你那臭汤汤，你那金皮油，你了解，你那几粒肉啊？哦，加十回十公回拢是得到，应战哦，啊，那大人家应战能力，食愈济愈好，成足解足，真正有够赞哦。咱做咧外口食自助餐诶，食外口诶，你就爱加干嘛？加糖对你食，相重要。有咧食当地诶食药诶，哦，有咧食咧土方鲜诶，食药食出济啊，食贵啊你啊，你话注意，到尾你诶钱咧有事。毛病就来了啦，哎呀，做些西药剂，吃西药做些拢买啊拢，吃贵中医啦，西药卖吃贵拢是买啦，为拢吃贵中医哦，拢来药剂，哦，有咧吃西药哎，我咧头疼啊，胀啊，对个是，你安安安罗安呐，来哦，人家胀，我跟你讲这个好好消息啦，哦，啊这里就头是我白罗老有啦，哦，感谢。好红啊！阿那边我来做，小爱，
1: 嘿，
0: 你的哪个的？
1: 黄教授，这是抓管了哈，是
0: 爱抓管
1: 那个，嘿，那是管边送我这里。
0: 这管我那边进入行了哈，不是我的家了，在北台中高雄，其他那个的拢发生过大票。
1: 嘿，
0: 你呢？
1: 嘿，
0: 卖叫我调行进入行的，
1: 是
0: 的，
1: 是
0: 的，其他你爱那个的哟，
1: 嘿，对。
0: 关台湾要请叶小红哦，这个新的哦，像中国发起跟他台湾娘
1: 的，
0: 台湾娘啊，关台湾无人咧做的宗教，中国发起啦，你咧请的早，没请的早，跟他台湾，关台湾，中国，原来我有咧做呢，是啊。准备好，
1: 准备好。
0: 是，
1: 黄教授，因为咱今来这读书，不是讲是当门工嘛吼，一定吼内功内心嘛吼，
0: 叫
1: 累积是起来非常的侪啦吼。黄教授，如果讲大高大积一百米两公的话咧，
0: 两关三千啦，
1: 两关三千啦。黄教授，安尼你开始做点啥？要做回来请辅导来这读书，安尼无开应台呢？是不是安尼啦？大高大积吼，拢认为讲父母也无好啦，出面天下无好，你来话滴哦，我辛苦啦。底下讲上起码无什么。黄教授，我看安尼好无？第二关，确实阿爸钱给你啦，欠两百块给你，你算做功德啦，好无？
0: 确实阿
1: 爸，安尼很，
0: 你讲
1: 跟你同上节，
0: 你讲是关心，
1: 你讲是关心爹嘛？阿爸讲恁两关，
0: 有三千两嘛？
1: 三千两无唔对啦，我是讲黄教授，啊是唔是讲吼，你做只功德，我骨卡济人吼，因为亲戚大哥大姐出出面爹，啊唔乜食过，唔乜体验过，啊有想要食。这个时阵印度第二关，能贴近两百块给你，做黄教授做功德啦，安尼两关两千块啦。
0: 你意思就讲叫我，
1: 嘿，
0: 第一关先白，
1: 对，
0: 第二关去关到贴高中的牙齿就好
1: 啦，对啦，两关两千块。
0: 好啦，你讲，
1: 有
0: 啲就讲嘛吼，你一听到福气就出门啦吼，你先嚟个答。

0: 啊？
1: 三十几秒。
0: 这是
2: 全国全国
0: 全国的哦，三十几秒哦，全台湾哦，三十几秒台啊。一罐鲜贝，第二罐哦，七千两百块，包装钱，安尼两啊，两千块，一个金下来，三十个油袋料就无啊，感谢谢谢。
1: 广告短信非常有利机会啦，这是导航短款的，一罐有六十粒哦，那是今天的做油台哦，两罐只要两千块而已哦，这么单的机会，广告短信三十个名额而已哦，以上算广告，抓紧把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你当红红？
3: 哎，我喂，你当红红？哎，我嘴大嘴只大嘴只酷诶，你叫我好
0: 不？好，好，好，你该听。三缸就好呀，
3: 三缸好啊，
0: 哎，多谢，三缸就改善啦，
3: 好，多谢，多谢您说，
1: 多谢您说，好，好，好，谢谢，谢谢您。你好，你当红红。
0: 你好。
4: 哎，好。哎，我咪在叫龙哥。
1: 龙哥哈，我哩在
4: 听。我正在食你那的豆红哈。好食啦，真好。
1: 哦。
4: 好生机型的电池啦。
1: 哦，是是。
4: 会刷，不抠头。
1: 嗯嗯。
4: 啊，辛苦拢会白。
1: 哦。
4: 哦，啊，听着黄教授介绍迄个豆红哦。我食了真好诶，拢唔免过去看西医呢。我西医拢食足济。
1: 真真真，向你恭喜
0: 哈。谢谢。
1: 你
0: 是做多哈？
4: 哦，我在两岁啦，我好朋友吼，我听我讲着大红哦，大家拢咧对我咧叫呢，拢搞我耳朵讲咧，饮迄大红嘛，蛮好用。
0: 一条啊，你那
4: 啊，一条啊啦，电池电充的呀。
0: 哎，我好配合。
4: 哦哦嘿，啊，所以我咧叫两岁，
1: 啊，你上几年收上几年
4: 哦？哦，谢谢，谢谢
1: 您。

你应该有记账哦。

0: 今天警察秒扫，三十多点没得无啊！今天警察三十多点都无啊！
1: 是啦吼，安这电话安尼乱耍啦，好不离弯嘛，啊到底接电话无用啦。咱来先一段广告，因为这日头风确实有影好用啦，因为咱普通时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痰物件嘛。想起不到来的三流，我好像做讲，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毒素呢。
0: 嗯哼，哎呀，做恁多多好，一手一地咬口头啦，都是足乖啦，听大地的啦，听袂住的啦，食了海参咯，好，各个军各个皮，
1: 哎，你好，你当红红，你当红红，
2: 哎，我听魏思阳哈，我想买两盒，
1: 好，你好，好，你
0: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
0: 感谢，
1: 当红红，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先问者哈，哎，我先生那个手啊，拢一只手拢会手拢快，已经挂袂好，食只蛋黄会使吗？
0: 会使，
1: 可以可以，
0: 下到先走，做好嘢，
1: 你好。
0: 早晚能力哦，早晚能力。
1: 欢迎收听我哈，谢谢你哈。
2: 好，谢谢。
1: 哎，你好，李兆宏哈。
0: 你好，
1: 李兆宏。哎，你好。
2: 喂喂，
1: 你点上电脑哈？李兆宏吗？
2: 嘿。喂喂，你好。
1: 嘿，
0: 李兆宏
1: 哈。
2: 喂，你好。
1: 嘿嘿，李兆宏哈，你稍等一下哈，给叔叔旁边下电话，安尼有听到吗？
2: 哦哦，我啊，我被小皮肤，啊，我被冷霜。
0: 好，好，
1: 等一下哈，不灵旁边下电话哈，谢谢你。
2: 嗯嗯。
1: 这些广告杂志吼，一旦买过，拢想想就真好啦吼。
0: 这是一摆，这批是白落哟，就可以吼。不能个只啊，不用，能用两瓶可能等我生生长生态，只下来生孙子，我等种哦。这毛豆啊，是你太太一看到，生出来看那很会见的，能留啊，那个皮都会惊，下来讲三罐吃不了，你来能留哦。我见人家讲笑，
1: 我
0: 都在吃皮啦，都辛苦生有微薄呀，你来吃得吧，辛苦个帮我搓搓呀，你就这个价啊，这豆红八做八盖啊。吃会少的福气，唔免惊体力生有无咧烦恼，我出来咧烦恼，我一讲是谁咧烦恼，你就这个讲，有咧结婚心情
1: 啦，就这个讲
0: 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因为我本来吼皮肤足歹的，拢会过敏嘛，你嘛食了足多，所以想要降降两多。
0: 好，降降。
1: 上姐，你先站起来哈，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你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我妈妈哦，食这个豆红，我讲不好呀，啊，我成功了做十个点，
1: 真的，哇，成功了，
2: 真
1: 好，
0: 能做，能做，能做，
2: 能做，
0: 我能做，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
2: 安奈啊，好，谢谢，拜拜。
1: 这种工作是真内行啦吼，嘛是英豪安尼吼。
0: 福气今天从交钱的警察吼，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要大家重新做个动作，谢谢。你正听的同，全台湾在对我黄少做，今天出去的同这个车，八十八届，在那睡饿了好困，啊，准备准备听，准备过备
1: 听。你好，你当红
0: 红，要备听。
1: 你好，你是上班啊？
2: 对哦，
1: 嘿，
2: 那你那个是做工吼？
1: 嘿。
2: 他说的啊，没有那个东西的，要怎样？
1: 你讲是分金分凹行不行？
2: 不是，这个每天每次都有吗？吃完的话吃好
1: 哦，你就赶快看一下嘿，你就拿吃完那个好就位哈。
0: 你那个你那个不存在哦。
2: 我那个老公啊
1: 哈，嘿，你讲嘿，
2: 他我那个老公那个他现在八十岁而已，他好像昨天就说。
0: 边边回头说
2: 那个
0: 钱哦哦，改成大会了。你就是搞哦，两三两粒嘛，
1: 做两
0: 粒，我来讲哦，对辣椒、麻油、
1: 麦
0: 酱、麦酱哈，对
1: 哦，
0: 辣椒、麻油、麦酱，
1: 好不好？
0: 好
1: 不
0: 好？好，就是不要挨住。
2: 买一盒的，
1: 好，你再再点，后不另外房间下
0: 点，好，
1: 谢谢你哈。好像说啊，那先谢这位哈，马启明周年哈，
0: 还客气了哦。
1: 今晚哈，马公吼启明周了哈，都来马国王谢这位。好像说这广告短信哈，我跟你们马公，好像说啊，如果讲咱广告短信，你广告的成功吼，是个亮点哈，出来这人弄个上来带动，我想这个领导很深厚嘛
0: 哈。这种就变一些好人就这个富有，
1: 卖
0: 讲你有一些真心地你富有一些啦，哦，等于是个富有啦。那种性感嘛，还趁着欢乐啦，见到啦哈，就是个保养哈，哦，安尼啦，咱做买两桌嘛，两桌就四罐嘛，
1: 两桌四罐，
0: 做起来买两桌嘛，特别我咧讲今仔日有卡开买两桌哈，算大多嘅哈，特别十二个哦，搞一啲听咧哦，
1: 十二个
0: 搞到结束哈，那买大桌应该大过多少？我食这个三，其他好哩，
1: 三，刚讲黄教授，
0: 安 的都无皮啊。
1: 是啦。
0: 算几千。
1: 算。
0: 哦，你说阿要换大多的，应该在店里看看。十二多啊，大多十二个，最后可能再搞个多少？这都是福气，富呐，你的身高白钱满，你以为老白头，阿拉无要起来，你那身身白条，你那面拢生条啊，生几面呢？拜托你个姐。就好做客人，也好做客人啊！等下吼，感谢哦，从老姐啊，那食得好呀，用三唔是得多，安尼就好做，唔过好用啊！你吃袂过苦，袂过臭啊！哦，就这咱人边日哩，边日哩，哦，发皮办发皮，发皮清净哈！感谢哦，阿皮今日阿皮开，今日今日开得高，唔开就丢，今日今日无开，你也真正受惠啦，太好用啦！这是亏了呢啊！李桃，今年在做一摆呢。
1: 李桃红哈，哎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连上镜哦，李桃红哈，
0: 喂，
1: 哎你好，
3: 叫李桃红，
1: 好好，你先上去了哈，来，李完把你下定位哦，谢谢您。
0: 哦，电脑被卡进卡哈，我所有才二组，
1: 新
0: 材料都无啊哈，买两组的人我都给一下，送给你，买再送拢收工哈，拢六十了未？哦，感谢，这单是明年啊，享受两单，哦，这个很老爱啊。
1: 哎，你好，你搞红红。哎，你好。
2: 喂，小萌，你今嘛做几件事
1: 情？
0: 很正常哎。
1: 对。
2: 啊，今嘛我也上堂，黄少做工，他们过一些的时间。
0: 别紧，别紧，我本人，我本人，你讲。
1: 对哈，你再等一下哈。以上正公告，广告短信，就难得机会啦。今天你短做嘞，你能做谢做哎。哦，黄少峰哥给上主管，哎，弄送我管家去健康年了哈，机会非常的难得。就你做你一游，广告短信，就你能接机会，哎，关心来看一些边户户也转少。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给你听着。

0: 喂，你好。
1: 美丽的夏天哦，你到黄昏。
0: 喂，
1: 美丽好。
2: 我不要耍多几波。
1: 好，你稍等你哦，我帮你玩车姐哦，来六线。老哥，大姐爱关心八机会，然后今年导航来解读非常的赞呐。一关温热十点啵，那今年的大哥拢中国关只要4000块利益哦。关键然后八机会来看人这能付费的宣传，空白空空五百万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万一三三。
0: 今年也好，老哥大叔，今年有卡你就正式平安啦。有卡人你也唔对啦，因为这个岛唔社区嘅，唔是讲你要搬，是要来买都非常好哩哦。我这想咧，心情是怎样呢？下落心在心田哈，所以这是足好嘅，足好哈。这面很多用，面去这钱，好人来吃，我就要领酒、食饭哦。这个新加坡不是个多的嘞。我来听有生来话题，我这个利用无爱生来话题，我无爱插手乱去。后来我跟你讲，他打大家在胸部哈，来，像那种胸部怀孕哦，就买一条和胸部贴。
1: 哦，
0: 点那边有贴呢？
1: 啊，我知啦。哦，婴儿哦，你不动来，那个动作嘛，最好
0: 太动啦，
1: 哈，太动。
0: 他在你那生出来插手乱去，你有贴得到吗？也再给你宣传那皮泡泡足可爱，不成安尼哦。我阿你讲，足皮卡在恁门口讲，阮家有饲猫个狗啊呢，拢在陪护病呢，
1: 跟你
0: 在
1: 接
0: 好不？
1: 蛮可以嘛。
0: 也多谢啦，不够。我阿你讲，你个狗啊留在陪护病哦，你家连同个医护师加冷冻治疗好些哈。哦，一个一个材料出门门市足水，陪护病个咧咬啊咧咔咔咬咔咔紧啊。做好啊，全部都好笑哦，真好啊！做咱家进来做个做好，不是单一的机会。今天有听到我这波人，今天也不卡，
1: 都
0: 真
1: 可
0: 爱喵喵啊！
1: 你好，绿豆红红。
0: 喂，
1: 绿豆红红。
0: 绿豆红是鸡啊，绿豆红是鸡吼。冰山啊，较严重，冰山两粒。啊，那冰鱼的作用，冰山一路吼。
1: 是，
0: 谢谢。
1: 老哥，大姐，哎，关机了吼，八机会哦吼，他这边入会的专属是最好机会哦吼。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0800588133。

0: 喂，你好，
1: 下线哦，你导航哦。
0: 我要
1: 去哪里啊？二线还可以聊。
0: 哎，我
1: 先卖挂掉哈，昨天给你听哦。

0: 会给打黄喉，一定会继续放。
1: 喂喂喂，这么斜的里面呀？
0: 可以丢丢丢，可以。
1: 哦，在前面先。
0: 行行行行。
1: 前面在这边，对，后来更好，我拿麦去先搞，再给打黄喉。啊，夹掉之后哎，后来请家水泡水槽的在吧？后来都做到水槽，夹到之后哎，啊，我曾经起码多少搞哦，啊，你们家教授的，我教授就搞水屋都会修哦，啊，老婆没有修，你有好不？
2: 没事。
1: 不
2: 知道哎，不准水哈！有我的电
0: 话叫
2: 声很牛哎，我的个水给给您就出来，水
0: 行，
2: 好水给推就出来啊，好 ，OK， 谢谢哦，平安平安，
0: 谢谢你，谢谢邓姐。
1: 那我
0: 只
1: 是
0: 把
1: 那个这边转到那边冷冻，我到南马冷来当备
0: 件哈。我跟你讲，又
2: 来了，来了，
1: 来，
2: 好，谢谢，
0: 来，客，欢迎您玩客，欢迎下点位哈，谢谢
2: 哦，
0: 谢谢大哥转进非常红红啦，
2: 很大贝壳，
0: 谢谢啦哈，谢啦，
2: 哎喂，贝贝。哦，阿是不可能哦。那分台湾了哈。黄教授介绍的岛面没可能。这个叫你的，外省的厉害的，买柚子买的，一世人啦。你别讲为这东西。
0: 你好，李导红红，李导，李导红。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
1: 哦，我今天
0: 吼，
1: 给你买大包的啦。哎，我妈妈食了吼，卡骨啦，还是疼啦。有料给他碎碎料啦，
0: 嘿嘿，
2: 该谁呢？
0: 该谁哈？
1: 哎呀，刚开始哈，就他老婆啦，阿婆的手机有他碎料吧？
0: 好好好，那个
1: 什么？对呢，
2: 可以停一下。
0: 好，您好，好，稍等几年哈，来，我给你麻烦一下，点名哈，
2: 谢谢啊，
0: 谢谢，
2: 谢谢。
1: 你
2: 朋
1: 友哈，朋友都很亲啊，我亲戚嘛，然后我比较
0: 交流，好，感谢你哈，
2: 谢谢啊，平安啊，
1: 拜拜。
0: 这个买什么？这点微虾，黄教授，这阿是东西，广州买一点没完啊哈。
2: 不能说，最好是能说广州哟。
0: 是啦哈。
2: 今天下来无处理量给了都无啊，你应该遗憾。
0: 对。
2: 哦，今天就是。四千块，
0: 四千块，
2: 莫管，
0: 对，
2: 管好来分八班。今天你接到那个水龙头之后，你也听我头痛眼热，因为这天空是在
0: 下雨，
2: 天
0: 空好，天空好，你那边放电哦，你导航哦。
2: 你好。
1: 我刚才小爱，刚才小爱。
0: 啊，我那边放电哦，哈，你做这不？你
1: 那
0: 嘿嘿嘿。
2: 啊，等你。
0: 慢点，风力导航，嘿。
2: 好，等你，刚才回电
0: 了。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好。啊，我个大哥大哥讲起来哈，最多存三多，大多存两多，最后还能够有这个家，提不着就是警察，今天大有大正正常的哈，所以也很牛的，
0: 你
2: 今日提要水果头，光会不抓来我
0: 这边。你好，你
2: 大红哦，
0: 大红，你别刷屏哦，你刷屏。
3: 我在镇江，
0: 你镇江呀？好好，你讲嘿，来，哎，你大红，你讲了安嘛？你刷屏啊？
3: 你
0: 说进
3: 来
0: 啊？嘿，对啊，嘿，你讲嘿。
3: 哎，我吼，
0: 你
3: 们警察都会说啦。
0: 好，广州警察哈，阿你上公司带起来，帮你下点的哈，
2: 谢谢。谢谢啊。感谢啊，
0: 谢
2: 谢。到工作去
0: 哈，
2: 个人因为自己保养，拢总无病哦。
0: 对，
2: 少年呢，叫我做个生啊。哦，阿是做个苦做个头，阿太奶无病，暗时啊，阿你工作暗时困吼，失眠啊，只会挂，光会挂，所以是上升的吼，日头不晒一照。就全台湾啊，家里讲的少啦，伊这是给在公司发福发财。
0: 你好，李导航好，李导航，你好，嘿，李导航好，
3: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哈，
2: 好，谢谢，
0: 好，稍等一下，
2: 好来，感谢哈，你啊，这就好平啊，你啊，领导啊，出运啊，就都为平安健康啊，不能快乐嘛，啊，时间的关系呢，哈，啊，突然大家啊。然后啊，在领导工作时哈，假设的时候有好无歹，啊，家人了解下来哈，有的在台下台紧张，有的地位不太平的哈，这个眼睛下部哈，就是比较白，比较。
0: 啊，你好，李导航好。啊，你好，李导航。
3: 哎，
0: 你好，李导航好。啊，你稍等一下，我不电话帮你服务起来哈，好，谢谢你。
2: 哎，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唔知阿哥有无哈？我电话赶快拨，空白空号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请你听好

0: 上中网，我们一个半截哈，来，我们读完书写哦，把二线呢放进书写。
1: 你好，早安，哎，
0: 哇，大姐做排行的，你现在是排行前的老乡哦。
1: 好，等等。
0: 你好，
1: 小姐，我今天有跟你去坐汽车哈。
0: 嘿，
1: 啊，我下火车呀。
0: 该下车了，你这个人。广告大姐，小爱今天要送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众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洛神木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下降足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新婚千年丸见证的这罐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净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罐出门，予你心花开哦，而且阁袂黏皮皮，做舒适的，无得卖哦。今日你买大众的产品，就加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予你哦。公司这边真是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前生意节目的支持加爱护，三万都无啊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众的产品，就该羊胎盘素送予你哦。

0: 亮宝，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台湾哪里有金金地？好吃啊！给咱到底来广州江淮江江地。讲到江化县的地大乡，咱可能想到八七年过起水红尘，但是你敢知影，这些里啊真水的万年花，但快是由花团来的呢？江化花团是全台湾上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种雪当山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番梨花园。人哩讲，六月番梨透绿香，每年番梨花盛产的季节，一对又一对盛开的番梨花，都亲像世同款，从八百山脉生产成热天的世界，由每年的青年甲采过。花坛不但有一片被刷出的花景，花海的人都一个又一个逃避着花里爱采花光牛。虽然在光牛大多都已经是做阿妈，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新娘大半年花海变成了花坛。
4: 为了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生是真情，这是痴情，我爱你，这是他喜欢听，虽然曾经的宫殿。
1: 非常欢迎南美和朋友，南美花哥短信收听全神免节目，我是小爱，
2: 我是小彤。
1: 南美免付费专刷空白空口我不敢一重生，
2: 空白空口我不敢一重生。
1: 阿彤
2: 是
1: 现在人阿比比较卡多哦，所以你一定爱有一番休闲活动就对了。
2: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阿那无是变都是阿杂，心情无好。
2: 会叫来修工。
1: 哎呀，对啦，来修来讲就是讲肝硬化的物质就对了。
2: 对啦，对啦。
1: 化物质会造成经济这个毛病呢。
2: 是啊。
1: 你讲工钱呐，或者是讲有物质呐，遐会不会非常可怕？
2: 对。
1: 所以咱一定爱找一款代志，可能让你心情好，心情欢喜对无？
2: 心情快乐。
1: 对啊，所以。有人饲宠物哦，
2: 对，
1: 这宠物都分几种
2: 哦，
1: 饲鸟什么款的？
2: 饲鸟啊，哦，
1: 礼拜呢，
2: 上礼拜
1: 啊，打呢，啾啾啾啾，
2: 好听啊，对啊，
1: 也去刮好你听啊，
2: 你在鸟啊，那个饲的哦，真叫难啊，对，
1: 是，
2: 讲明白，伊是较委屈啦，伊无法做主。
1: 你讲着委屈，为人认为讲唔当饲鸟，你敢管咧内面，你敢讲苦读？
2: 对啦，
1: 鸟好玩，本都爱四处飞，才对
2: 啊，
1: 你敢管咧笼啊内面，嘿，爱是苦读。没法讲呢，但是你伫我家有通去食，
2: 对啊，
1: 会当免烦恼
2: 夹土，
1: 对啊，
2: 是
1: 啊，
2: 所以其实看到夹土去看，
1: 对，咱来夹土啦，
2: 对啊，
1: 是啊，
2: 但是小爱你知吗？其实吼，鸟啊，这个动物吼，这个生物吼，在咱台湾跟附近的文化内，对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1: 是吗？
2: 对，其实刚才是宠物鸟哦，实际讲哦，摸着是这个，实际是一种心灵的代表。
1: 鸟也是心灵的代表，
2: 对对对，
1: 一定有相关的这个传说，对吧？
2: 是，对。咱在台湾关注的这块个相关的族群嘛，
1: 是呢。
2: 啊，当然有的族群嘛，这块块的，
1: 是。
2: 你虽然别无同的所在，但是你信用同一种的鸟啊。
1: 譬如讲呢，
2: 青蛙无同，但是各属小瓜小翔。
1: 小翔，
2: 咱是为这个布农族。
1: 布农族，
2: 对。布农族呢，因较早有一个传说，讲哦，因把这条大嘴啊。
1: 都得大岁数，
2: 对对对，啊，大岁数呢，高发人无火，所以大岁来时呢，因为火啊、灰烬已经都有最阴皮。
1: 哦，
2: 阴皮是无灰烬是真恐怖。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时间呢，应该一般有动物会在帮因保存这个灰烬。
1: 动物到啥干？
2: 对啦，哎，一开始是一个癞蛤蟆。
1: 哦。
2: 你爱吃水嘛？
1: 是。
2: 哎，这个癞蛤蟆修一修，一时间灰烬炸成了。还是会花旗
1: 啊，会花旗啊，
2: 对啦，
1: 哦，那个无帮忙，
2: 是，后来就是讲白乌鸦，
1: 对，
2: 乌啊，
1: 乌啊，
2: 这个乌啊，对，那一半是干嘛？边啊就是人家抓去吃的，
1: 这边模糊记忆了，
2: 是，后来就最后一种鸟啊，名叫做 happy 啊
1: ，happy 啊，是哪款的鸟啊？
2: 著名的一个这种鸟啊，
1: 行行，
2: 你本来是最是白色，但是哦，因为在北京帮伊把这个灰烬救了。伊就用卡甲嘴哦，分别去掠迄个灰烬。
1: 啊，用卡甲嘴哦。
2: 这个掠的时候，灰烬就烧嘛。
1: 对啊。
2: 所以嘴甲卡起来做血噶。
1: 一定的嘛，受伤好，真的红光光。
2: 对。这个辛苦嘛，叫涂甲变乌色。
1: 哇，鬼面干得假死哦，辛苦是乌的嘛。
2: 是啊，但是后来这骄傲因为把灰烬保留了啦，所以就变另为叫做信教、邪教啊。
1: 起码有功劳啊。
2: 有。啊，但是。这处理的感慨嘛，发生在一个文化文化来对吼，另外一个族群，
1: 谢谢，
2: 咱叫做泰雅族。
1: 泰雅族，
2: 泰雅族的时候喏，伊嘛感慨有一个故事，
1: 是鸟啊，
2: 对嘛是鸟啊，这个故事是吼，是大水是大火，
1: 大火，
2: 对，树林内底发生大火啦，
1: 哇，
2: 嘿，啊，这个树啊，甲动物拢要去用休息啊，
1: 哦，是，
2: 对。啊，山内咱拢讲山内有一种山神，对吧？
1: 对了。
2: 嘿，这个山神就经讲啊，那个动物进来搞怕火啊、救火啊那啦。
1: 是是。
2: 这个大部分动物拢紧走。
1: 因为惊嘛。
2: 对啦。
1: 嘛惊休息啊。
2: 是啦。
1: 哦。
2: 虽然过去没有。
1: 对啊。
2: 但是有几次有些鸟啊走出来怕火。
1: 走出来怕火。
2: 对。
1: 哇，真勇敢。
2: 怕黑怕完以后啊，因为一直怕黑动作怕黑，这个水嘛烧人去啊，
1: 真的吼、
2: 哦，怕嘛烧人
1: 去，真会带
2: 嘞，对啦，辛苦嘛变老去，
1: 辛苦嘛变老去啊，
2: 哎，这刚刚跟杜姐也讲的出水相的，
1: 对啦，辛苦是 O A 嘛，那怕个水是红的。
2: 对、哦，好来啊！这个鸟啊，大家为着纪念伊，伊嘛跟凤坠鱼所处的是种神鸟。
1: 哦，对啦，你看有水有火的时阵，弄出来当啥鸟？
2: 对啦，啊，但是那个生活其实当然这是咱感觉是无可能的事情啦。
1: 反正
2: 对啦，但是这个鸟啊，就是有这种鸟啊，
1: 对，
2: 伊个名就叫做红嘴黑皮。
1: 啊、哦，红嘴黑皮，
2: 对啦，
1: 辛苦是 O A 嘛，所以是安息的。
2: 是，嗯，而且是一种做活出来的鸟啊。
1: 哦，谢谢。
2: 对，它心中底下咱台湾的山奶粿。
1: 哦，那这种叫有什么特性呢？
2: 伊的特色哦，除了外皮以外，伊的饮食习惯哦，伊大部分的食物伊拢会在食。
1: 哦，是。
2: 袂特别精食。嗯嗯。但是上特别的就是哦，那一般人哦，咱啊感冒病哦，咱会烧的所在走。
1: 一定啊。哎，是啊。
2: 啊，叫我们赶快，努力，就稍微努烧的所在。
1: 体力练还偏向吗？
2: 咱讲这种叫做候鸟嘛。
1: 是，
2: 对，但是哦、喔嗯，这个红嘴黑皮哦、喔，无敢哦，
1: 安那无敢，
2: 对，比较难战斗力，
1: 安尼嘛，
2: 对，努力哦，一个努力的所在走。
1: 这是什么道理啊？大家
2: 拢
1: 听
2: 恁
1: 讲，
2: 对啊，我想讲是不是？但是未听恁个想法，真的不是哦。原来是因为吼，伊个时阵大家拢稍微少个所在，
1: 对嘛？
2: 以前都稍微恁个所在时阵吼，
1: 是，
2: 咱生活竞争价的变少。安
1: 尼有道理呢，
2: 对啊。
1: 这个我要讲物件时阵，阿东都袂来搞
2: 我抢，我嘛袂跟你抢
1: 啦，对嘛吼？所以讲嘛，安尼嘛有道理的这种个性，
2: 是啊，
1: 真的。
2: 啊，这个变得好以后，我到底要。困难的时间哦，心情好。
1: 安尼这种的鸟头脑嘛真好嘞，因为有可能抢位啊，别人抓无物件通吃，袂可能谈环境先。
2: 是啊，个性袂歹哦，个性袂歹，
1: 是啊是啊。
2: 恁大家拢比较老嘞吼，
1: 对
2: 哦。我较艰苦的，我踮遮小心花钱啊，
1: 这种的鸟嘛孤僻哦。
2: 就靠个性，
1: 我会跟人道歉。是啊，真趣味啦。
2: 对啦。
1: 所以这鸟和对
2: 红嘴黑皮，
1: 红嘴黑皮，
2: 对啦。
1: 在原住民来讲，因算我是圣鸟，
2: 对，
1: 你当然来讲，
2: 对，你讲好因为情况嘛无同，那都在讲哦，有人对于 IP 啊，有人对于傻逼，
1: 对啦，
2: 对啊，
1: 拢是对原住民有贡献的咩哦，
2: 对哦，
1: 你讲好大哥大姐参考了解，我是小爱，
2: 我是阿童，
1: 咱内免付费赠送，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
2: 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
1: 广告短信，男性的请听，多听短片，看到你都是美哦。

0: 这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点的单元。广告短期，咱今日非常欢迎邀请到温柔小馆荣爸来到咱的节目现场。荣爸你好，
1: 小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真荣小馆，我荣爸。
0: 荣爸你知啊，大家拢足欢喜啦，因为今天就听讲有好料的想要吃，那好料口感好，卫生阁第一名。
1: 对啊，即卖上重要就是一定爱卫生啦。
0: 是啊。
1: 啊，今年来吼，无来无去嘛，爱有气氛吼，真好的这个餐厅哦，拢发生时间的问题。啊，这公司来吼，拢是三门四菌啦。
0: 对对对。
1: 啊，这三门四菌大部分拢是交叉污染来的啦。
0: 嗯。
1: 所以，伫这个欠工的时阵哦，
0: 未
1: 使因为欠工啊，干这个那个清洁的代志哦，你该做了无功。
0: 对啊，没在马马虎虎啦，
1: 是啊，
0: 卫生第一嘛，
1: 对对对，
0: 要安全上最重要。
1: 所以咱今晚聊聊啊，做啊，把所有代志甲做好，啊，上好吼，有这个迄个中央厨房，吼，啊，有这个 HACCP， 所有这个安全卫生的这个条件拢在，啊，钢筋内底吼，有这个迄个偏关性，啊，偏关性会使控制起钢筋内底这个卫生甲环境的迄个清洁啦。
0: 所以前面讲来讲，尽量安心，尽量放心，非常的重要。虽然你设备、咱的规格拢是一流的，
1: 嗯，尤其吼，古早时阵哦，肉粽咱拢是直接的顶下卡落去包啦。
0: 顶下卡哦，汽车我都带油烟、大出空气、灰尘呐、啊，就恐怖呢。
1: 上吊啊，就是那温度吼、哦，无在遐控制啦。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肉粽吼、哦，这个是按诶这个季节。以下吼，电台啊那几个房吼，拢晒，难用外设法啦。
0: 嘿，
1: 哦，就一点讲一个无尘室。
0: 无尘室都会当真放心吗？因为无任何的灰尘。
1: 对。每十五分钟吼，一定爱消毒。
0: 非常的赞。
1: 哦，啊，好，这个排气拢连起来。
0: 是。
1: 啊，你呢？这个白霸场的环境，爱控制温度吼，伫18度以下，17度以下。哦，就是伫这个冷冻室。就是这个白沙，啊，较多就这个是安的这个问题，会用给咱真多的照顾。
0: 所以龙爸真用心哦，在制作这个规定的温度拢控制在18度以下，所以安尼唔只会当保证讲在这制作这个规定，咱食材拢袂歹去。
1: 是。尤其你南霸掌要吃起来较无同款哦，做海鲜的这个霸掌哦，你这个是安的问题哦，一个愈重要。因为哦，讲起来吃海鲜有气重要紧，
0: 当然啦，有气重要紧。
1: 是啊，是啊，是啊。讲起来啦，我这个真龙小馆鸭胸食品哦，已经51年啊，
0: 不简单啊，对啊。
1: 啊，人阮做过十单的这个迄个食品工厂哦，我来讲白霸掌哦，我跟你讲。做懂的，
0: 做口碑啦，
1: 是啊，
0: 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放心啦。
1: 啊、
0: 所以龙爸，咱今年五月节来讲，是一张奖票，是被快点好掉呢。
1: 我跟你讲啦吼，咱吃肉粽吼，咱一定爱处理爱有够，啊，处理爱有够，你不爱用一寡无所谓标的时，你别安那处理有够，就是吼，因为咱做这个地界线。啊，做季节性的时候，咱用这个猪的这个后皮吧，用季节性的方式，就去炼出这个猪肉精。
0: 哦，
1: 猪肉的这精华，用这个精华来做这个处理，然后这个处理哈，来处理这处理哈，精度高。
0: 我还是安尼哦，哦，无简单呢，我发现你好食。
1: 是啊，是啊，
0: 是啊。
1: 所以这个肉粽的处理哈，就是来处理天然啊，全部的这个营养。他说做起来这个一个粗鄙的
0: 哈，大
1: 家就一定来怀念。
0: 嗯，
1: 好，可再来哈，
0: 咱
1: 一般都要大家讲，全部赶快的这个海鲜掌，
0: 海鲜掌，
1: 有，
0: 新年好。
1: 啊，这个海鲜掌哈，诶，这个粗鄙为各位来哦，除了这个肉身以外哦，上盖特殊的就是这个烟灰虾，
0: 烟花虾嘛哈。
1: 烟灰虾哈，是世界干那三个所在的鲜产，这里有东港、
0: 东港、
1: 黑熊、乌石港、
0: 乌石港、
1: 乌山岛的乌石港，
0: 是
1: 哦，啊，这里就是 日本的这个北海道。
0: 这三个所在音乐声才是等你的对啦。
1: 因为啊，这是深海的这个鱼啊啦。
0: 是。
1: 哦，啊，深海的鱼啊，吼、哦，伊在有法度经济这个加红素。
0: 非常的讲究哦。
1: 对啊，对啊。啊，这个因为鱼位深海出来了吼、哦，你要甲炒好烹哦，你要先熟炸，啊，再慢慢的去炸。
0: 非常的高干。
1: 所以这个烹饪哦，
0: 是。
1: 都在这个肉肠内底哦，不怪人怪事拢讲哦，这个樱花虾米糕哦是国宴级的。
0: 对啊，虽然这个肉肠一定爱有樱花虾，规个肉肠几足香的，有够好的啦。
1: 这配靠就上好啦，因为爱这个肉肠哦，为烟灰鱼来做出名哦，盖脱冻。
0: 谢谢。
1: 再、哦、再来哈、哦，啊，那如果海鲜的肉肠当然鲍鱼干贝比在线。
0: 鲍鱼干贝，对啊，用个这么好的材料。
1: 要鲍鱼哦，咱个切一片一片啊，哦，这个、那个。上汤哦，就比较贵。啊，这个鲍鱼的金嫩金、金球金，哦，啊，金有滋味，金好食。
0: 行。
1: 哦，搁再来哦，你用烟灰的以后哦，搁再去这个干贝落去。
0: 哦，
1: 啊，干贝甲烟灰所交织出来的那个味哦，叫做顶级。
0: 还是要做高档的呢。
1: 是啊是啊是啊，啊那孙公要食肉粽哦，
0: 我
1: 咸鸭蛋搁袂痛。
0: 一定爱有咸鸭蛋啊，咸鸭蛋口感几好诶。
1: 对啊，咸鸭蛋迄个汤骨甲迄个三骨，尤其咸鸭蛋啊，煮到鲜诶时，这鸭蛋食起有迄个 Q 鲜。
0: 是是。
1: 有 Q 鲜的咸鸭蛋才是有鲜诶。
0: 用爸太赞啦，等你肉粽用个真好诶材料。
1: 是啊是啊是啊，当然嘛一定要加辣椒咯。
0: 辣椒哈，是啊。
1: 啊辣椒。爱心那只有三，爱爱有够大量，
0: 啊，
1: 你下落要贵了八块，你辣椒盘骨要弄来。
0: 马上来讲，用得这么好，有樱花虾，有辣椒，啊，够干贝的来面。
1: 是啊是啊是啊，够用果汁，
0: 哦，
1: 尤其马上咱不爱讲哦。肉粽在吃的是吃说对胃的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红藜麦给掺得多一点
0: 咸的哦
1: 对啊因为红藜麦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消化真有帮忙嘛
0: 现在就是要吃红藜麦
1: 是对对 对、尤其红藜麦本身的这个两百斤也真有够啦
0: 没错、
1: 所以用糖糯米用红藜麦用鲍鱼用干贝用烟灰虾用辣子南瓜菜脯吃肉还有够大的
0: 是、
1: 爱香果丝
0: 是、
1: 爱有虾米然后用桂竹叶啊加这个麻竹叶啊
0: 是
1: 白的这个肉粽每一粒还有够大的
0: 哇
1: 两百公斤
0: 五千斤的肉粽就是这种小馆龙霸的肉粽
1: 是这个并不敢看啦齁加做海鲜粽
0: 是
1: 标志咱的这个工程的这个卫生的管理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物件也鲜多
0: 还
1: 标摆出来
0: 是
1: 然后急速封存这个用冷冻封存也鲜度
0: 它
1: 才配到府啊你想该做的
0: 是是是除了肉粽以外龙爸咱今年五月节还有穿什么好料的
1: 对我来说齁今年这个肉粽已经做不一样了
0: 是啦
1: 对呀，那你那个肉粽哦，一节饼干是要是这个两百五十块啦，啊，咱一组来这个贵了，
0: 贵了，
1: 所以啊，你咱是两千块啦，
0: 贵了两千
1: 块，对对对，啊，咱贵了的两千块的肉粽哦，咱搁再上一哦，这花生可以滚的这个银耳露，
0: 滚上银耳露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银耳露吼，讲起来真特殊啦，
0: 吼，
1: 银耳露吼，这个白凤仪哦，你要控制伊的价钱哦，一定是都爱用师傅框框来滚啦，啊，滚啊伊迄个价钱出来，吼，啊来去甲掺这个昆明哦，冬季的这个土豆，
0: 吼，
1: 啊土豆的汤，土豆的泥，吼，土豆是冰冻来的，伊也好食咯，
0: 吼，
1: 啊你就是上好的啦。啊，咱这个冰冻哦，咱一包是一斤重，
0: 是是，
1: 啊，咱一组三个两份。
0: 有两分的
1: 嘞，对对，最贵的肉粽，
0: 两分
1: 的汤，
0: 哦，
1: 啊，这个两分的拢是三个，
0: 是，
1: 啊，这个是全是币。
0: 哇，好够赞的对，
1: 嗯，
0: 龙爸真正足感恩的呢，贵的肉粽含两分的好事花生银耳露，希望能千块哩。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是个市面上没可能按两三千以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这个油台只要两千块哩，
1: 对啊，一桌哦。 无贵两千块俩，你伫外面食无诶，
0: 哦，
1: 咱是迄个师傅吼，啊，伫咱工厂内底吼，五十几单啊，
0: 哦，
1: 啊，这个老师傅甲你打出一巴掌，啊，讲师老师傅拢爱精进，
0: 哦，
1: 做诶物件特别是好诶，
0: 非常诶赞，老板，拢我个是拢爱拜拜诶。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拢嘛爱拜拜。
1: 是啊是啊，
0: 一定要多要送你这个蚂蚱，阿个桃色花生银耳露鸡娃，我们爸是不是有餐？可能正大哥大姐一当来拜拜，就没遐麻烦啦。
1: 我跟你讲，我今年哦，八月哦，做起了上好食的这个台湾料理，就是我们这个香菇那个炖鸡，香菇鸡汤，
0: 香菇鸡汤哦，
1: 对对，啊，那香菇鸡汤哦，那弄大虾的这个全鸡，
0: 好，
1: 因为全鸡一包，香菇汤一包，
0: 哦，
1: 啊，这全鸡你就先起来拜拜，
0: 哦，
1: 啊，咱这个香菇汤哦，我跟你讲。非常的赞哦！伊内底有牛肝，啊个红喜菇，啊个杭州果皮，啊这是用这个真济的这个鸡吼，去、哦、另外一只鸡来炖出来，这个汤头哦，安尼这几分哦，只鸡哦，啊个包汤，安尼吼是两点一公斤，就是三斤半。
0: 龙妈，你讲鸡汤，咱这个鸡是贵价的吗？
1: 鸡贵价，
0: 哦，会
1: 使做生意。
0: 非常的赞呢，主要这个这鸡汤以外，龙妈，那要拜拜时，一般来讲嘛是爱有喜宴嘛。
1: 我跟你讲，咱今年哈，诶，这个迄个土烧哈，公安公司做得真成功。
0: 是。
1: 啊，咱土烧用迄个海螺啊来做，诶，鲈鱼来做的这个土烧鲈鱼哦，
0: 是，
1: 真好食。
0: 是。
1: 啊，一年安尼贵价哈，啊你。你那军工皮来吹了修料，肯定讲人家真好食，
0: 是
1: 哦。所以土烧鲈鱼哦，有头有尾哦，啊，这是正常的鲈鱼的去做的，
0: 嗯，
1: 哦，啊，所以有骨架筋，啊，毛贵不的这个鲈鱼啦。
0: 是，哇，鲈鱼这么足贵的呢？
1: 是啊，因为加油料
0: 哦，
1: 所以人家拢记得记得啦。
0: 是
1: 啊，三千内底别再报琵琶啦，
0: 哦，
1: 咱琵琶咱上非难就算。咸猪肉，
0: 天天嘛，
1: 对，啊，咱是肥料的，这个山产的有头有尾，啊，咱用盐落去甲卤卤的，啊，擦用这个蒜头，加这个高粱酒去腥过的，酒蒜，啊，拍水了，就去甲腌这个咸猪肉，所以真无同款，啊，这吼、哦、是咱台中卑南族的这个勇士咸猪肉啦，
0: 哇，
1: 啊、你食来一点无同款，啊，咱是肥料，有头有尾的山产哦，咱是用这个。信用单，
0: 信用单
1: 啊！对，阿兰是做来这咱家里边的官，
0: 工作能力，
1: 哇！对，所以一只这个专家的香菇鸡，啊，一只鲈鱼，
0: 对，
1: 哦，按两料这个咸鱼吧，
0: 是，
1: 阿你来拜拜，弄足这个生意嘞。
0: 哇，龙爸今年准备了足起超的呢，蚂蚱有八粒，啊，还有桃子花生的银耳露有两斤。啊，不，另外你拄仔所讲的，咱要拜拜的时阵，要拜祖先，要拜地基主的时阵，龙爸哥帮咱传回家鸡哦，花菇炖鸡汤，全鸡哦，鸡是回家哟，搁一包鸡汤，有够赞的啦，够拿的哦，啊，搁鲈鱼呢，啊，
1: 搁
0: 牛蹄吧，哇，够澎湃的啦，
1: 是，啊，几乎三千哦，啊，够赞。哦，因为经济书啊，做价钱真真啊，这个糖拢贵，
0: 都
1: 超乎三千，讲实在，那么也无贵啦，两千块两样啦。
0: 这料理来讲呢，家己去外口买，第一唔拿高档啦，第二呢，咱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咱食任何物件，一定要食了真安心、真放心。我讲食些物件，食歹饭倒就袂好个啦。
1: 是啦，那讲讲买爱，这个是咱问题过了的交关的事，一定要精进落去做啦。
0: 是，
1: 每十五分钟，啊，所有员工爱消毒一摆。
0: 是，
1: 每日去生产场，必须要是无尘室的一个环境。
0: 太重要。
1: 哦，阿丽娘出来就厕所爱先换衫，
0: 啊，
1: 厕所手链被搁在里边的
0: 是，
1: 所有清洁爱精进做。
0: 是，
1: 哦，这拢是精进的这个一个一个做法啦。
0: 是，非常赞。我们到底抓工蚂蚱有八粒海黄粽嘛？
1: 是，
0: 我上个银耳露。
1: 对。
0: 啊，咱的第一餐来讲，另外一桶三星，然后咱的全部大事，拜祖先拜门口，拢免烦恼。全家啊，够有鲈鱼，啊够有金鸡吧。
1: 这是三星。
0: 这桶有够几个人来吃？
1: 当然这三星吼、哦，你差不多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1: 哦、是真有够啦。当然吼、哦，你只鸡汤你讲你五六个人，当然你食只鸡汤可能无够，你也鸡汤食寡，不加寡一个一个蔬菜落去啦。
0: 是是，哦，
1: 安尼才有够啦。啊，你人三红双开的，我跟你讲，本身食噶吼，真欢喜。
0: 哇，啊，今年开始要足澎湃呢。过去咱只有食肉粽而已哦，在五月节的时阵，但是今年开始要拢无同款呢。嗯，啊，够三星级的啊，所以咱的大哥大姐。

0: 套餐就对啊。
1: 对 ，A 套餐是800，好，啊 B 套餐是3000。
0: 是 A 套餐然后 B 套餐然后在你订就对啦。
1: 对，你买两份这个迄个800还是哩？
0: 对，
1: 你买两份3000嘛可以。
0: 是，
1: 你讲吼，我两个人拢要食看卖啊。
0: 是，
1: 好，啊一份这个800，一份3000。
0: 是，
1: 你欢喜，我嘛做欢喜的。
0: 是啊，大家欢喜过路的是。
1: 对。
0: 今天你们非常感谢荣爸提供这么皮草这么澎湃的五月节的料理，但是让荣爸小小困起来，快点来坐回来，让你做现场哦。
1: 谢谢。
0: 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你进一步来询问，不免客气哦。中大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空白空空，我等待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等待一三三。

0: 其实
1: 我相信你也在明海飞梦内一点心碎你的幸福可以起来
0: 我是春风吹
1: 你是归回天心看天无归
2: 欢迎都回来咱们这部现场龙爸
0: 是
2: 刚才我们的大哥大姐有个打电话来问 A 套餐一个是 B 套餐要哪来助轮爱请龙爸说爱设计的
3: 是我们 A 套餐、哦、是有八粒的鲍鱼干贝这个海黄粽
2: 对、哦、
3: 还在上两包这个一个宝树花生银耳露
2: 是
3: 啊宝树花生银耳露、哦嗯、每一包、哦、我们是这个一个600公斤金单就对了
2: 是
3: 而且我们是 A 套餐
2: A 套餐、嗯
3: 李套餐咱是这个鸡锅鸡汤
2: 鸡锅
3: 花菇炖鸡蛋
2: 是
3: 啊这是酸鸡
2: 嗯
3: 一鸡一只
2: 是
3: 一包哦啊呢一做起来一起三斤半2.1公斤哦啊那么这条鸡锅鸡汤叫咱各一只蒲烧鲈鱼
2: 是
3: 这东西有头尾
2: 是、哦、
3: 啊这只蒲烧鲈鱼
2: 嗯
3: 哦咱是用这个金胸的鲈鱼来做但是因为做食料
2: 一
3: 寸500几碗安尼面面
2: 啊
3: 阿公是来金大贵真好看
2: 对
3: 搁再来、哦、因为三鲜未使无枇杷
2: 对、
3: 哦、啊枇杷咱是用这个

0: 卑南九蒜咸猪肉，
1: 所以
0: 这是卑南勇士咸猪肉的丢啦。
1: 好，
0: 阿妹子去，咱是四牛当八果的贡献。
1: 好，
0: 咱多来这咱上面两包，啊，隆重一半点大，好，啊，这点子吧，非常的足，非常好吃，口味足啊。
1: 所以这算低套餐，
0: 对。
1: 龙爸，啊那大哥大姐要煮门，要那煮门呢？
0: 那你讲了哈，今天你哈，咱讲实哈，我好在小爱哈，啊，公家哈，啊是在是，感谢大家哈，平时叫咱听谈啦。
1: 谢谢，感谢，感恩，感恩，嘿。
0: 你只要破过，那你 A 套餐哈，变了八成的，你这里一个银耳露，啊，那咱是市面中底5000块啦，
1: 差不多行情是5000块，
0: 嗯，啊，那你这里一个3000，5000块啦，
1: 对。
0: 啊，小外头甲咱讲无门票，哦，大家先听下，所以讲他要不会拍过去的，
1: 当然咯，
0: 就是每一桌上一桌，
1: 每一桌上一桌，
0: 啊，所以每一桌上一桌，你要两桌的八掌啊，可以，你要两桌的3000啊，可以，
1: 哦，是安尼，
0: 啊，你若讲一桌八掌，一桌3000，安尼不多也会未来会这个过日节，安尼嘛可以。啊，两桌2000块，
1: 啊，你买一送一，这样
0: 的买一送一的
1: 哦，哇，真正今年五月节有够犹太，买非常感谢龙爸，啊，你大哥大姐出门的时阵买，但出门两个 A 套餐，就是隆重16粒肉粽，加上2+2。好事花生银耳露咯，买当酸第二个套餐就是花菇炖全鸡两分，红烧鲈鱼两分，卑南咸猪肉两分，不对啦，
0: 是
1: 只有2000块
0: 哩，对，哦，哇，啊，咱这是宅配到户，货到付款，
1: 恭喜恭喜，
0: 非常窝心啊，
1: 就窝心嘞，阿妈非常的感恩，龙爸你今年就佛心嘞呢。真正有够犹太的，和咱这大哥大姐来过五月节，和大哥大姐感觉今年物超所值，超会好的。
0: 是啊，意思哦，这个是咱问题较多着哦。啊，过节的时咱无食这咱肉粽，感觉足怪的啦。
1: 爱吃。
0: 啊，所以咱今年的这个肉粽，咱的上会的时间是咱大二的啦，吼，国历就对啦，吼，6月7日吼，第一批出货，
1: 最头一批出货就对啦，
0: 吼，啊，6月12日吼，啊，大二的6月12日吼，是这个第二批出货。啊，6月12日就是以古历来看，哦，是这个4月27，
1: 哦，
0: 啊，差不多就是这个五日节进前一礼拜，
1: 啊，
0: 你算他是拜上回，公司来较透懂啦，以前嘛，这个栽培的经验咯，咱提早收收的，啊，较好按，啊，啊，像我从这个五日节这里的时候，这五年的时间拢可以未按的，
1: 上回，
0: 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吼，这样子。第一批出货6月2日到货，
1: 是
0: 哦。当然你若是无提的，你点爱6月12日嘛是可以啦。
1: 是，大年来讲6月19是五月节端午节嘛。
0: 对。
1: 所以咱上班第二批就是上班时间就是6月12日就对啦。
0: 是。
1: 哦，对，会符合咱的全国大事通台过五月节。
0: 是啦。啊，较早收货较安心啦，
1: 哈。
0: 因为这拢现做的，现做拢有够。
1: 嗯。
0: 所以你若是接受六月七。公司在是较稳啦，哦，啊六月十二嘛是可以啦，
1: 哦，
0: 啊咱就公司在较接受到的，啊你替咱的这个五日节转到边，哦，啊有肉粽通吃，有鸡汤通配，
1: 哦，
0: 啊个有鱼啊，哦，啊个有这个咸猪吧，公司在这是个足澎湃的这个五日节的。
1: 冇唔对，非常非常澎湃的五月节，下一个提醒分享一下哦。龙爸帮咱准备两套在预算哦，一套是贝莲肉粽，加上两份好事花生银耳露，另外一套是3000，包括回锅金鸡汤，还有鲈鱼，还有咸猪吧。
0: 因为这肉粽拢是出工做的啦，
1: 是哦。
0: 因为你爱时间好啊，刮刮了一把，
1: 是
0: 老好。啊，6月7日他是必出货，6月12日这里必出货。
1: 非常的感谢龙爸，大哥大姐，咱今年五月节特别有台特别无同款哦。是讲咱会当入门 A 套餐，或者是讲入门 B 套餐拢可以，就是买一送一就对啦，只要2000块哩。
0: 是啊，卖钱哦，讲实在哦， 啊，无讲盖盖团圆啦，圆蛋物件拢起价，
1: 哦，
0: 啊两千块等于前面是做一千块，八成是做一千块，我都不倒追，啊，别怕电话，我真爱电话啦。
1: 你两个套餐只要两千块而已哦，买一送一就对啦。今年人节机会丰富大气，你会花享受无月做的这个快乐。我那里首先买前面黄米，我赶紧把今年今年人节的机会买一送一，只要两千块而已哦，丰富大气，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装爽。空白空空五八代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代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非常感谢荣爸，荣爸你看电话关了，
0: 多谢，这是年度回馈的这个专案呐、啊，啊，所有好朋友，你我来塞那一节哦，感谢你。
1: 这座的桂林环境非常的清气，非常的安全。就是要让大哥大姐吃了真安心真放心，大哥大姐五月节要吃了澎湃，吃了切草蛋，赶紧把握机会来打电话哦。打手来看妹嘞，电话赶紧卡，想要你刷卡来为你做登记哦。空白空空五八代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代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电话赶紧卡哦。感谢荣爸，
0: 谢谢，
1: 谢谢。大哥大姐，我们这里马上上新，买一套，送一套，只要两千块利益哦，还赶紧把机会来打电话，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

0: 你好，Big Mac 站起真是被神仙拢可以哦。
1: 我很多了。
0: 啊，

五月节的巴掌三星每一套三十套只要2000块而已哦，不超所值就会好诶，你拜拜都免烦恼哦，哎，赶紧把机会来看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三个真是要三星拢可以哦。
1: 哎、欸，你好，你好，
0: 大姐，你好，你好。
1: 我是爱个人工作，哎、欸，干麻烦你哦。
0: 哇，大姐就来行诶，我你感觉物超所值哦。大姐稍等你哦，刷卡来帮你做登记。我的这个巴掌三星买一套三十套只要2000块而已哦，会关键把机会来打电话0800-688-1330800-688-133，想要你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大事，五月节必备到咯。东北帮咱准备足车草的五月节套餐，而且呢，每一个送一个，只要2000块而已，就会好的。头一个套餐有八粒肉粽，另外佫送你两份好事花生银耳露。今年的肉粽就好吃的哦，里面有鲍鱼、有干贝、樱花虾、辣子，啊，佮有咸鸭蛋，肉粽拢总有八粒。第二个套餐是三星，火锅炖鸡汤、鲈鱼，啊，佮有咸皮肉两片。这两套在外头市价是4000块哦，今仔日拍对折只要2000块而已，等于是买一套送一套，两套只要2000块哦。大哥大姐要选择两套的肉粽套餐，或者是两套的三星套餐，或者是一份肉粽套餐，一份三星套餐，拢可以。就是买一套套餐，另外再送你一套套餐，两套只要2000块而已。今晚大汉物件拢在起价，你去到的车买一套送一套，只要2000块的价钱呢？大哥大姐最难得的机会哦。五月节一定要吃青草的卫生的肉粽、三鲜、小爱家都有，你拜拜都没烦恼哦。大哥大姐，我先打电话来登记，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话歌大字，我嘅这里马上上星美食图三级图，只要2000块的一游，还赶紧把机会来看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

是五月节特别到咯，龙爸帮咱准备足皮草的五月节套餐，而且呢，你一个送一个，只要2000块哩，就会好诶。头一个套餐有八粒肉粽，另外佫送你两份好事花生银耳露。今年的肉粽超好吃的哦，里面有鲍鱼、有干贝、樱花虾、辣子，还有咸鸭蛋，肉粽拢总有八粒。第二个套餐是三鲜，火锅金鸡汤、鲈鱼，还有咸猪肉两片。这两套在外口市价是4000块哦，今仔日拍对折只要2000块而已，等于是买一套送一套，两套只要2000块哦。大哥大姐，你选择两套的肉粽套餐，或者是两套的三星套餐，或者是一份肉粽套餐，一份三星套餐，拢可以。就是每一套套餐，另外再送你一套套餐，两套只要2000块而已。今晚大汉物件拢在起价，你去到会找买一套送一套，只要2000块的价钱呢？大哥大姐，就难得的机会哦。我给这一定要吃皮草的卫生的肉粽三鲜小爱家都有，你拜拜都没烦恼哦。大哥大姐，赶紧打电话来登记，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我相信，相信无人比我疼爱，我爱你。
1: 你好，要买上海还是要三星拢可以哦。
2: 哎，我能够。
1: 感谢大哥，哎，送他帮你做电梯哦。
0: 我看一个坚强的，我期待一帮人陪我的心，但是他现在他住。

0: 头，三级头，只要能听好的一样，还赶紧把机会来看点位，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顶底哦。
1: 时间一日关机，我当我的小弟。我无奈，无奈，心情有啥悲哀？我以后，
0: 你好，要马上或者是要三千拢可以哦。
2: 哎，
0: 大哥你好。
2: 我要买红人糕。
0: 秀珍姐来刷卡帮你做订单哦。
2: 哎。

发哥在此，我爱这个巴掌，三星，你是土，三是土，只要能进口你哦，不超水质就会好诶，你拜拜就免烦恼哦，还欢迎把机会来看电话，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3

0: 大哥大姐，将爸爸咱准备足皮草的五月节套餐，而且呢买一个送一个，只要2000块哩，就会好诶。头一个套餐有八粒肉粽，另外搁送你两份好事花生银耳露。今年的肉粽就好吃哦，里面有鲍鱼、有干贝、银花虾、辣子，啊，搁有咸鸭卵，肉粽拢总有八粒。第二个套餐是三鲜，回锅蒸鸡汤、卤鱼，啊，搁有咸皮肉两片。这两套在外口市价是4000块哦，今天你打折折只要2000块而已，等于是买一套送一套，两套只要2000块哦。大哥大姐要选择两套的肉粽套餐，或者是两套的三星套餐，或者是一份肉粽套餐，一份三星套餐拢可以，就是买一套套餐，另外搁送你一套套餐，两套只要2000块而已。即马逐项物件拢在起价，你去倒位找买一套送一套只要2000块的价钱呢？大哥大姐只能给你机会哦。五月节一定要吃皮草的、卫生的、肉粽、三鲜、小爱家都有，你拜拜都免烦恼哦。大哥大姐，赶紧打电话来登记，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上海家是被神仙都可以哦。
1: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1: 我要买啊，想说，
0: 大点够好食对不？
1: 够够好的啦。
0: 唔要食过这么好食的肉粽对不？稍等一下，我卡把你做登记哦。

我爱这个马掌、掌心、美食套、三十套，只要2000块而已哦！还赶紧把机会来卡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下一点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全广播的声音，金杯对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全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各位农历五毛一的朋友，大家好！117年农历五毛一菩萨开始了，唔再是新年十号到新年30号中央点播，菩萨也充满营养不卡摆放，还都得参加抽奖哦。两个资料切对报名讲方行，支持农业菩萨，这一天农业菩萨。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送出提供。
1: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各位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车的难道你来广州江淮点点地地高阳江是一个江淮关的中央关注点的所在，那么将江淮上欢迎的在当地江淮市万人镇盖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些所在都不到20分钟的差别。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烟气，依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烟灰。后来经过江民辛苦的开垦，乌烟变成了今日绿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乌烟气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特别的去屏东，也是漳州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烟中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中上大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金顶塔台立秋，化为着地色色的菜心。一两不一两。
3: 杭州一间占地3000坪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色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边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时间准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4: 老丁就老爸，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齐听，大健康，祝大家，嘿，发气哟！
5: 我把我的心一下吹起，去把你的家乡唱起，一定也会努力。相信后悔我尽力，但愿是你发生大家人决定，我和你的爱在一起，
4: 今夜的快乐不过有你，
5: 你能做的奇迹，因为相随你
4: 我来放过去，
5: 感谢不应该着急，我是个奇迹，
4: 我留下感激，
5: 温暖会在你心里。
4: 啊，大朋友，大朋友，
5: 想念谁？大家是真的乐意。
4: 这个不必安心不急，大家看，有上过几次，单单想安心一点。
6: 我是阿台，
7: 我是阿金，
6: 咱的服务真上心。
7: 0800-800-6311，
6: 0800-800-6311。
7: 对，透早真感谢，咱的阿七。 气啊，人哦笑笑了，这组就不过来该上课。
8: 真心唔对，
7: 内行的啦。
8: 对啦，
7: 我怕无大错，我咧袂错啦。
8: 哎，清一色哦，三只敢来背过人，真帮大多。
7: 对对对。哦，
8: 啊，唔得背过人，这组有会，这组哦，
7: 就
8: 是这样子。
7: 咱你这个妈妈是，咱吼，你爱赶紧来。冰秀来发案，
8: 在我那里供应财务这些实际实际
7: 什么？我来弄机会啦！
8: 哎，我来告我那个亲戚来弄机会。
7: 哦哦，
8: 这你不过了哦，一般话你这个操作都不熟悉
7: 啊。哎，阿布啊，刚刚我发个消息，我买个新机器，
8: 对对对，然后再出来个屁股吃了个屁股。
7: 有啊，
8: 如果是这样啊，叫司机不用的了。哦，
7: 咱们不是很好啦，你慢慢来。
8: 他都知道我在苦啊，
7: 然后冰料后，阿布赶紧来发案。
8: 我是这鬼料，基本太鬼了。哦，你过去我讲啊，这新鲜素的是你个鸡，哦，加工是你个鸡。哎，正气大姐姐讲不清楚，盐沙集团。
7: 空八空空八空空两三一
8: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是花香锅的哟。

Bye.

0: 但是如果半年的跟随情况比较经常所以刚才教科就讲你是大哥刚才纠结那刚才就跟你性争执啊哈就可能你会去嘛刚才的新闻节来说性争执啊后来就来就是学大学啊来再打来妈弄多下你了哈变成你滑家后来这些这些时间还没开我们算电视每个大家来开讲什么在这些监瓜啊一些相关报道情况保姆妈我总平常吝啬你感觉这个滑家跟你感觉是怕什么的情况好来这里那什么是控不控口不控口你有什么0800-800-631啊这些人再记起来好超级控不控口啊再不加比赛贝巴加这611颗贝巴颗加611颗啊你不记起来好来控不控口不控口你有三弟的欢迎咱社会朋友心中心算好感觉时间努力的好来人接触这个服务就是跟你们来放这些几回下来你来六
1: 哎哎我
0: 哎呦
1: 啊你我当过来一下啊把你过来我夹夹夹
0: 没啦得到贵
1: 走啦
0: 走啦得到贵
2: 你知道这个
1: 叫做什么
0: 吗没啦来去
2: 讲好啦我进来我以后都贵啦哎呀
0: 你坚持啦，坚持跟你做
2: 伙。坚持与你们同在。
0: 对啦，对啦，对啦，阿你有事啦。
1: 我
2: 讲，来你们家做一首歌，
1: 我来带做传一首给你听啦。
2: 哦哦哦，
1: 我给阿弟过啦。
2: 那就下一回，下一回。
0: 对对对。
2: 哦，感谢你哦。
1: 来下。
0: 来继续回啊，你莫买这台机啊。
2: 哦，感谢你，哎呦，感谢哈。
1: 好啦，我来接讲啦。我你唔在一边咧，我坐一边
0: 啦。
2: 哦，辛苦。
0: 哎呦，多谢你，多谢。
2: 好啦，阿凯坐车爱食
0: 咧，我
1: 咧，阿凯就叫我，我咧讲啦，我得是不是那贵？
2: 哦哦哦，感谢啊！
0: 好，我是这记者啊。
2: 好，阿你们听到一首歌来？
1: 不是啊，
2: 不是啊，好啦好啦好 ，OK， 拜拜拜拜，回你哥。
3: 我那个阿姨，我们这个招
0: 了，回去了，
2: 快乐，回去吧，
0: 对。
2: 没办法，我看到很多人了呀。
3: 大家都没有
0: 我这个是刚刚你好哦我送喜欢送喜
2: 我还跟他套餐嘛没有
0: 这个
2: 落
0: 下去啊落下去啊
2: 嗯
0: 感谢
2: 你们
3: 大家来这边大家来这边他们吃不好
2: 哦温家哦你好不得这里吃特别出来
0: 对啊
2: 嗯哦混大补啊
0: 这边有很多人不要吃饭嘴都说哎呀不
3: 要我想不要
2: 对啊对啊
0: 问问题我想不要告诉我的
2: 对啊
0: 对啊
2: 感谢您啦，好，你再帮
0: 我
3: 们啊，对
0: 了，你根本你不健康啊，是吧？
3: 嗯，好了，
2: 好，来，你再听这几首歌，
3: 我来唱一条王彩彩的妈妈，
0: 妈妈，
2: 好，好的，好了，好，
0: 王彩彩，
2: 对，好，加，有时间给你拜个年，好不好？
3: 好了，好，谢谢啦，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好，王彩彩妈妈，
0: 对对对，
2: 我是记得一个曲子。嗯，我以前是妈妈的故
0: 事。对对对对
2: 对。你要走到妈妈后面，你从邻居过来。
0: 哎，印象当中妈妈就是这样。
2: 哎呀哎呀。
0: 对对对，阿姨都是心疼，妈妈感情多好。
2: 哎，对对。
0: 其实都是两家人哦，这是这还是我的妈妈哦，我爸爸，其实你要对啊，妈妈跟爸爸印象完全完全
2: 同。对啊。来，李哥。
4: 喂，
2: 哎，大嫂，李哥。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们两位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嗯，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0: 哎，你们好。
3: 你妈妈妈快乐，小姐阿凯啊，妈妈妈快乐。
0: 哎，我妈妈快乐。
2: 快乐。
3: 嗯。
0: 我妈今年快乐。
3: 嗯，是。我是快乐。
2: 对啊，快乐就好啊。
3: 妈妈就好，一定要过妈妈嘛。
2: 有啊，
0: 有啊，有啊。
3: 我有。
2: 哦。
3: 你也
2: 会说都是。哈哈哈哈哈。
3: 好想念。
2: 哦。
3: 你好，妈妈。
0: 大嫂，你今年贵庚啊？
3: 哇，
0: 对啊，
3: 可是那个去的，
2: 那个去
0: 没啊？没还好啊，
3: 骂，
2: 骂还好了，
0: 回来都不知道做阿妈了，现在现在都做阿妈。
3: 我看阿妈阿不
0: 陪，阿妈阿妈你妈妈就是一个，
3: 对啦，阿妈嘛是骑马，
0: 骑马好，
3: 哦，真是吃瓜，阿妈来去吃瓜豆
0: 皮，阿妈
3: 来去吃瓜，
2: 好，
3: 就
2: 给你安排哈，
3: 哎，谢谢你，拜拜，
2: 拜拜，喂，你好，贵平阿姨。
5: 我
2: 在这里叫名字。哦，你等我，
0: 因为
2: 等
0: 张斌登。张斌啊，来，今天放开了哈，来，不帮吗？这里我跟你讲，这里整体啊，公路是立体化哈，恁站的嘛，时间性不怪清楚哈。你这里赶紧找时间来升级啊，哈，这是我前面表示来听，关系个在共同哈。在公路中时间，你要其他其他的就来改改，就去上定了，那是不再来改，好来改。你们这关键哈，千万不记住了，不然有问题。今年嘞， 吃的这款料呢，都做出来呀，小心的哦，不只在这个骨溜啦，哦，在这个跟溜起来啦，哦，把你手啦、卡啦、东西困难、把空白、困难的这关节呢，只要你溜起来就行了，懂吗？给他你这个重出江湖，哦，重出江湖，这个给他你也直接在台中就好，在大埔聚会哦，刚才老师说聚会啊，自己老师啊，老师在这里给你看一下哦，来，这里那个时间观念哈，那个欢迎给咱的吴老师哦，好吗？来，大声掌声给他鼓励，吴老师欢迎。
4: 他往前来，下来小哥哥，他帮你们好。他马上出去干，
0: 啊，我在保温了呢，我在出去干嘛点？
4: 对
0: 好，我在出去干嘛点嘛？我打理啊，我
4: 在
0: 哪里？对啊，我在南洋广播电台，我在那美美
3: 美美，
0: 我才是。哎，啊，我在海做接电视，上到十二点、三点点。我妹妹妈妈你人听在听到了，时阵了嘛，你就看到这个美美讲，哎，你头家要过你面前的
3: 上班，
0: 哎，上班要八点三，
3: 你嘛唔讲起这北中部，北中咁北。
0: 贵州门会当听下
3: 中华，中华，
0: 我这里做什么做啥？啊，我要做电视台的吼，我阿弟啊，
4: 对吧？吼，
0: 伊来这混接住啊，吼，可以安尼会当接电视台啊，你后时阵是可能做更加欢喜，
4: 对对对，
3: 对个呀，
0: 对个，更加
3: 有挑战力。
0: 啊，咱的爸爸妈妈吼，阿恁做二代的时阵吼，你也得加阿弟啊，讲的，
3: 好呀，好呀，
0: 哇，你做你头家个，准备做你接电视台九八点三哦，
4: 哎
0: 呀，
4: 哎，
0: 是
4: 得。
0: 系啊系啊，吼！啊呢个打，我都阿未成功，
3: 我要就打我嚟听。
0: 我一直都我都未咁美美讲，啊要啲头听，冇啲头听，我唔知，吼！啊我嚟边度借定住嚟，吼！你过来问啲点啊？我讲嘢邓达辉就谂住
3: 听啊，跨出去呀！
0: 邓达辉就咩嘢听啊？所以讲我嚟试住条叫做卖门外面，
3: 叫你俾你啊啦！
0: 我拢何文章哦，做事嘅当中哦，我拢冇按牌理出牌。
3: 对
0: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车窗，把人只是惊心轻松，父母是我目眶红，请你莫问。

你我的观念。来刚下的秀背景，来粤语节，来秀的来一个小喜欢节，来小节，好吗？跟着阿芬姨，接下来这里宝贝主播，来第三节，跟着你滑家。

不是我目眶红，夜里卖两个

宽娘。哎，刚才的七妹姐，刚才雅茹啊，再加上你一妹姐，再加上你刘金马，刚才的美惠姐，再加上金婉姐，再上大哥立新姐，还是神韵华家，还是你又来二一七的朋友，再加上你泰国再加，刚才是又来八五的朋友。把人不是惊真轻松，父母是我目眶红，请你卖问路。

0: 来，阿哥感谢文东大哥，感谢咱阿霞阿哥、松桂大哥，感谢恁的破声。
1: 是啊，这舞台两个都是的，
2: 哈。是哦，
1: 啊，所以讲，人他讲讲同行相聚，对不对？嗯，同行相聚的是文东在做上一行，万总，
0: 万总
1: 对。啊，后呀，我长吼，那一招底下吼，都无大波子开什么？
0: 那怎么？
1: 哦，但是爸爸妈妈我你讲着，我长的时阵吼，招起这个文杰来呀。好，但是好啊，不要进来也不差。咱那个赵一峰在那遐当中的时阵，啊，因为因为那个多性感，
0: 对不对？性感，
1: 性感，性感，千金，千千金，
0: 对不对？哈，
1: 啊，我底下回家十分，啊，当我嘛看到金立底下啦，小红底下啦，哦，啊，五啊那华嘛底下啦，哦，啊，拢是大家拢好朋友嘛，
2: 对对对，
1: 是吧？啊，哥，啊啦，这里。这个领地啊，也有做做些那什么地过门啦、地到手啦，吼，啊拢有啦，因为大家拢算同行啦。啊，我正经做文杰啦，而且嘞，迄个过门台的环境，吼，过门台的环境。哎，啊，伊咧比如门口迄个梯啊，拱门吼，就是旧旧
0: 式
1: 啊，就讲爱开大瓦啦。啊，我转一支了，我是讲我做过门台的中环境吼，啊，我就捐十万块，
0: 十万块，
1: 啊，捐十万块的当中，可以做这个啊。做这个旅游公园，对吧？哈、嗯，啊，结果是从云中中返返一百五十多嘛，对不对？哈，一百五十多的欧米亚的哈，嘛是拢我中外
0: 赚。对对对，
1: 啊，我算算都啊，我比台资输一下钱，我比台资输一下钱。对，好来个不要紧，啊，迄个单程飞就转台南市的市。啊，我来个讲就啊，来呀，哎呦，这个旅游啊，你要转市区啊，做你高铁上算啦。啊，你啦，我公司有做这个大
0: 包。
1: 我送你个幸运
2: 哦，
1: 我送你个幸运呐！啊，因嫂子，因小妹啊，哎，我后厨要选你位，好好啦，后厨要选你位，送你门幸运呐，对不对？哈，啊，边有一个叫伊雷娇鱼丸的，教我拍好嘛。鱼丸啦，鱼丸啦，这个要选几啊？我都送你门幸运呐，
2: 对不对？
1: 啊，阮只老公爸爸，你就做送一男婚事啊，啊，阮做爱做到要死啊，两个讲给我听。啊，我讲哦，来看大公司比受证的，
0: 对不对？
1: 啊，我都讲意思。是虾米活动哦？咱只能做一挂好物件来给咱，今年会带咱到三江面。只要咱来做好的物件来给咱吃的，那爸爸妈妈吃吃了，人起来搞
0: 娱乐。有啊，
1: 你起来搞娱乐的钱，你做工作。你讲我，我无分无钱，我无钱，我无话讲。我用这的钱来替大家去做工作。
0: 工作，
1: 这钱不是我跟你做厉害，你搞我朋友，你搞我到三江面，照顾着阮公司这小鲜肉，上回家的囡仔上江。来到之前，啊，我那有多一个能力，我嘛比较新人之一，啊，无咱现在都记住，
0: 对对对。
1: 所以人讲同行相聚的当中的啊，我感觉同行的时阵，你卖你家的心卖做乖的好啊，好，你家的心做正的好，你卖做乖的好啊，你那就讲为什么叫同行相聚？有本事的人，你也去陪的，
2: 对不对？
1: 所以讲有时在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为什么我阿在在咱在做这爸爸妈妈做过？必须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敬，趁钱有数，你身体爱顾，食老卡棍也袂行，食卡棍也袂行，什么拢无好，
0: 拢无好
1: 啦。阿爸来手指条这个钢管料，那人家才能去开枪。
2: 好啦，好，来，是做最好的，要下来上个西瓜来，我就过
0: 来。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钢管来，我就过来了。

拥有我到过一点我的大波我的心到真正的生活他在无

0: 幸运是你付出全部，因你我甘愿将我为你保留，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甘愿将我所有的我予你好前途。来将小姐来的这个秀妹姐来玉清姐来林凤姐来宝清姐按我们嘛来放下的歌姬马上的秀妹姐
1: 永远我当快一心我的大梦我怕心头真正的真空那在屋里的歌里把我叫

0: 甘愿对你付出全部，因为我甘愿用我为你付出。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用我所有的，我予你好前途。
1: 来，刚才那位陈真男生的陈什么妈来，快过来秀娥姐啊，都抢到这秀完姐的名，美惠姐来秀明姐，还有雅茹啊，过来就在这里秀完姐，阿芬妮都加哦。
0: 因为我甘愿为你付出全部，因为我甘愿用我为你付出，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

0: 谢咱所有好朋友好阿兄。
1: 是，咱来，咱等下主要有啥事？
0: 嗯，
1: 下面就下面
0: 就阿伯这样
1: 子啦，好不好？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像嘟嘟姐啊，我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大哥，是吧？那个什么大哥，
0: 太太哥啦，好，温太哥，
1: 我阿叫那个阿太，叫阿弟啊，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我嘛比较要祝贺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
0: 快乐，
1: 这个母亲的当中，咱来庆祝阿母的庆祝啊，哈。咱的时阵有真侪妈妈讲啊，我的母亲节的当中的时阵，阿妹如何会和妈妈一样快乐？妈妈就吃点的，爸爸就爸爸无
0: 伴。
1: 咱别人迄个做电台的当中，拢是讲阿拉妈去庆祝的当中，爱买偌济钱的当中，我感觉吼，什么可能这是上佳好的母亲节的礼物？
2: 哎，
1: 这个母亲节礼物就讲，和咱的爸爸妈妈用的少的钱，礼物是上佳需要的，
2: 对呀，
1: 这个是上佳重要。你个想看咩？咱的爸爸妈妈卡在哪里？咱的爸爸妈妈你卡在哪里？用钱？为什么咱直接在卖冷气的这个物件，一旦和咱这些爸爸妈妈一家搞搞好？
2: 对对对。
1: 你个看吼，你个电视台也好，电视也好，是不是？大家拿在广告的当中，拢一定爱到卡在手机内
0: 头。
1: 卡内件是咱人活的这世界上最重要。
0: 是啊。
1: 连医生管卡在哪里件，伊嘛用这时间在你动你的卡骨的关节内底用不起。
0: 用
1: 不
0: 起。
1: 做了去了后，你个卡骨的流脓在好吃咯。
0: 嗯，对。
1: 所以讲，这关台湾我敢讲的，我这是外交哦。
0: 还真的。
1: 这是我所有来这，我先做出来的后啊，大家拢对住我后边的。
0: 对，
1: 我有讲过，这是我甲阮这个英雄的博主英雄共同研究出来。既然这个物件，伊就当住在口袋，啊嘛住在卡布来底，就在布来底，就这么好物件，用个里面可以吸收全身。

0: 是啊，所以讲上界重要嗰是啥物所在？咱个卖个无贵，
1: 哎，
0: 哦，咱卖个无贵，啊，我所以讲咱个亲戚，咱个爸爸妈妈吼，我要一直咧甲恁大家报告讲，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恁等下哪要搞买过这个冷秋的
2: 物件？
0: 你不管你是都有买着，亲戚这拢是我做，你起来搞我学了，搞我起来学了就好啊，因为恁拢是我的时代人，好，你买西贡，卖买西贡。为什么阿爸是阿爸卖？你阿爸你跟我讲，
2: 迄
0: 有的人吼，那我讲，我你就这个物件做卖，我讲阿你是阿爸卖，系我就这要求我叫咧。我这人就笨惯嘅，我就惯好得我就笨惯
2: 咧。
0: 我就这吼，愈搞惊，
1: 结果行路拢未咁啊生
0: 嘅，啊结果身材歹，今日食咧个就身材，运动啊，
1: 运动啊，
0: 运动去拍别个头啊，哦，啊佢结果个身材都变愈好，啊人愈改恶咯。啊！伊愈改学到就恢复着较早较少年的时阵，人多青春多少年，
2: 愈自信
0: 起来，愈自信起来了，伊讲这就是缺点。伊讲我较早无人要甲我拍，这公仔表我以前看到我袂安那，要甲我搞我休息的，起码弄搞我休息的，安尼啦。伊讲哦，这就是我困扰，对哇？较早的时候，我讲我死安那的时候，伊拢无人要相信。结果起码人死安那了后啊，地甲亏
1: 钱，
0: 行情多一点。好起来，这个是一个卖所在啊，
2: 非常
0: 赞，侥幸啊！我讲妈妈，阿弟妈妈阿妹，伊讲哦，我阿六十外岁才七十
2: 嘛，
0: 我感觉人缘愈好，食恁的物件，伊甲我讲哦，食恁的物件哦，恁的物件是袂靠营养，无像别人咧袂用油啊，哦，啊，食咧靠营养的，甲补充倒转来了，人是倒少咧，连腰纹嘛较无油，皮肤嘛较幼稚，上个条脚骨够好夹，我讲阿妹咁无好，一时都讲我
2: 听了，听了，
0: 哦，对吧？啊，我不讲意思是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母亲节，我今仔日做这个活动，我只有十来个一天，
2: 真了，
0: 哦，一天可能嘛无我多一天，因为我有算算的所谓数量无真
1: 多，
0: 无真多当中，我要甲你报告的数量无真多当中，我甲你讲抢完，
2: 哎是，
1: 对不啊？对不啊？
0: 因为这物件，我要找了陈老师来解决
2: 啊，
0: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那。主要要这个能求的，是母亲的啊，这个节日，啊，是大家在座这爸爸妈妈岁数要走下，所以讲今仔日你那都未着真正，你真正心肝头应该，
2: 他就有有必然的方
0: 面，所以讲来亲自家问阿母的手，
2: 后来
0: 啊啊，做礼拜个大爷啊嘛，
2: 现在工作
0: 起来，又又又
2: 来，
1: 后来阿母的手我始终个定位个提前吼，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啊妈妈，我要泡泡啊姐。我哪不会笑？我哪不会笑？我哪不会想笑？谢谢苏小姐。人我爱。

0: 上影之光，就好让你母亲节快乐哈！来的是跟着林凤姐，这小点秀妹姐，来秋子姐，这小点秀君姐，就来那个敏慧姐，刚想柳丹的月月姐，来秋雨姐、月雨姐，说的哪一个家？
1: 为我的双手，无人比伊较优秀，支持我的理想。

还跟小维超大哥休息，他说啊，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哈，祝家人这个国际机会美丽人节，祝小人的秀环节，感谢就咱的玉林节、立新节，啊不来秋月节，来致贤大哥，多谢你好。

0: 真的修杰来苏世杰，刚下的钱大哥，刚下的飞机马来薛慧妈妈，刚下酒店的志工大哥大嫂，来红姐，然后红太太，还有龙头小丽的花笑哦，慧慧姐谢谢，来美容姐大家，
1: 阿母的手，感谢咱这个好朋友的花声，
0: 是，是阿母手，阿母把这个讲。
2: 嗯，啊，你甲想看卖，迄阿母的手拢比少年做更老啊，手拢快多啊，手拢变形啊，腰脊骨嘛变形啊，脚嘛变形啊。啊，所以讲一个人，即、這个一个妈妈，伊上界烦恼是啥物？他都手骨咧变形，会惊咯。啊，即个较早传统农业社会，啊，拢会做甲变形，但是现代社会拢做用电脑、用手机啊。所以较早农业社会伤害是筋骨劳，今嘛下即个商业社会，你看股票全四万点嘛，全民拢咧升啊嘛，股票台湾有2300万人，对不对？你敢知开户总共有1400万？哦，
1: 这样子，
2: 你敢看？迄个股票已经跳到四万点，今嘛咱等到把机会判给你，
0: 对
2: 不对？对对对。但是咱的习惯的物件会当好，你把机会更加滚，
0: 会
2: 当好你油脂骨更加流，让你更加好。都不爱让你开地址，爸爸妈妈这是因为母亲的，无这个物件安尼卖拢卖好。我爸爸隔壁台陈老师讲，你安尼卖拢卖好，但是伊拢搞公司的，可能可以借去，变得做任何公司叫做
0: 公司。
2: 啊，我希望我妈妈，我真来甲大家做介绍的当中，我希望恁大家吼帮我讲一句这个物件以后
1: 好。
0: 是
2: 好。你搞我讲一句好，你无一定爱搞我卖。你搞我讲一句，就知影讲，哇，这下爸爸妈妈搞我都这个能。现在吃个这么样能吃，现在吃个这么样好吃，
1: 你帮我做
2: 婚姻，我就很欢喜的
0: 呀。
2: 啊，好每一个人吃起，我对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不会，一定爱你做辈子，你一定爱给你，物件好用，不一定爱开钱。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啊，我要甲大家进别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我那一旦进了资料，先变变的，妈妈，我给你数量不真济，伊是跟你开玩笑。这嘟嘟啊，好一个月为着母亲节在做好，咱这个活动，我跟你报告，这个活动的时阵，跟您讲的是咱因素以来，是阮较早个无比啊，无比啊上，
1: 无比啊优待啦，
2: 好，无比啊优惠，是都嘛因为陈老师搞我加班，哦，讲这个我跟咱无比在上啊，是吼，陈老师搞我加班啊，算了算了算了，无咧跟咱计较下咧，
0: 计较
2: 计较，因为恁拢是外事大人，啊，我好咱这事大人吃起，啊，你个想看卖，这比鲨鱼啊，好可好啦，免去吃这些的药啊，开始费钱诶，会当互你阿妈伊诶口感是真好，但是妈妈拢会搞个足欠诶，拢恁一罐啦，我讲来确定，你那我那俾你足少诶，早暗恁一罐啦，互你下不用
0: 惊，
2: 阿哥较好啦，
0: 阿哥较好啦吼，
2: 两个多互伊巴住，互伊搞，你则未生嫩啊，真对，好啦，咱来个正式来工作者，
0: 好来，一定要在这里个互联网，手里面会有，
1: 来等我记起来哦，空不空空。
0: 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们来去哥哥咯。
0: 老师，这个明天的一切东西我们自己做起来了，而且经过自己的即将要口服这段时间做法做了。
2: 其实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明天叫做玻尿酸。
1: 玻尿酸，
2: 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是咱的医学来这一种哦，连外科嘛是咧用，一般的外科买用是咱那鱼肝皮啦，还是看看那胸口的修复。在咱的这个骨科的当中，专门治疗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伊用煮的嘛，我买使个做治疗，甚至讲我咱的。这个叶子，叶子花那么高，买当做玻尿酸来补充伊个叶子花，因为叶子花它煮落去，你阿个骨胶甲补落去，叶子花才巩固的。过来当中，伫咱的心脏、哦、眼干科、经营的外科、咱的腰部科来这里，拢总会当用到这个玻尿酸。代表这个玻尿酸伫咱的胸骨内底，不管你的五脏六腑，甚至你的头毛、你的发胶，拢需要到这个玻尿酸。玻尿酸伊若无够，你的胸骨的皮肤。也都好 玻尿酸若无够，你会腰痕。
4: 对对对，
2: 你甲补充袂了后，你甲想看腰痕就会变白，就腿会变粗啊。何况着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是一体化当中就是玻尿酸的增生。我今仔日上课，你咧多阿太讲到是七岁，这个经过着接触的一正式，上课你咧当中经过，互咱就等下吸收，包括咱全身躯。但是这个物件吼，危机的时阵一个缺点，
4: 是
2: 什么缺点？你若这个物件嘛，吃落去了，爱加啉瓜水，
4: 加啉水，
2: 水若吃你加啉点瓜水落去了，伊的效果会如何？
4: 是，
2: 所以讲因为伊会甲你刮水，甚至连你的脚步啊，正那刮水的当中，伊个会当甲你保守
4: 住。
2: 这是伫咱的身躯内底产生的结合物件。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报告，这个玻尿酸伫外口咧卖，医学界咧卖当中，连外口咧卖当中。阿婆，咱有几罐？
4: 十二罐
2: ，每一罐拢是五十毫
4: 升。
2: 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每一盒拢是十二罐，每一罐拢是五十毫
1: 升。
2: 连医生都在卖，当中一盒卖偌济？2800块。
4: 对，2800块。
2: 是，当然我今日我要卖你较俗的当中。因为我要甲你报告者，爸爸妈妈，你若有法度，会当然你一定爱买。
4: 各
2: 项物件你会使无买，各项物件你一定爱买。为什么？今仔日一盒我要卖你1200块，
4: 1200块呢？
2: 对哦。啊，我今日一盒卖你1200块，两盒爱2400，对不对？400甲你两盒，我不甲你收。今仔日两盒2000块以上，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我加送你一盒。
4: 第三，
2: 一盒来我要免钱，我要再送。三号的，
4: 是
2: 三阿我偌济钱，
4: 2000块，
2: 哎，你报过的妈妈，你若无骨头，2000块你千万唔贪开，
4: 是。
2: 但是你若食了那好的人客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无钱的，我阿老这个母亲节的当中，我甲你报过，我得优惠就是那2000块，我来优待我。
4: 是，
2: 哎，我今日优待今日是当年哦，明年准备搞咩无啊？因为我那拜年十个通道是咧咩啊？今仔日你两阿我优待你2000块，我再送你一盒
4: 多少？
2: 中用沙啊！我要带你话的，
4: 你是说呢？
2: 是
4: 啊，戴老师，
2: 哎，
4: 你是说阿伟有你们是培养鸡腿啊？
1: 对
2: 不对啊？对不对啊？哎，妈妈，我你讲嘛，大人拢沙啊做一烧啦，每一沙啊做一烧啦，因为咱是专门咧配会荷兰的，来啦，爸爸妈妈你注意啊，你搞咩沙锅是唔搞啊？
4: 系少，
2: 就话我一烧来做做沙啊，
4: 系少少。
2: 妈妈话你讲的，今仔你搞咩烧啊？
4: 系少，系少。
2: 但是吼，福建一压出来有啊吼，规矩你压到怎？
4: 你也送好，
2: 你也就讲送你了后啊，洗麻什么呀？
4: 洗麻烦啦，
2: 洗麻烦啦。
4: 是，
2: 因为吼，你做叫我个臭无吼，麻烦啦。
4: 哎，
2: 啊，送好你。
4: 好，
2: 我十阿我要带你偌济？
4: 2000块。
2: 十阿我要带你偌济？
4: 2000块。是，
2: 妈妈把你做过，总共有50元。
4: 哎，是。
2: 今仔日无你，我来就爱单号足什么呀？
4: 这句话，
2: 这句话啊。
4: 是。
2: 今仔日干那卖你一工呢？这个玻尿酸，
4: 是。
2: 来了，记得搞我安全
4: 一下，这机会吼，来控不控控，不控控掉。来，您说妈妈你好。
2: 我唔想要咧，所以讲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讲吼，我要甲你报告讲，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恁人的脚骨骨膜那啊那油嫩度那较无够的，
4: 但是
2: 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4: 是，
2: 玻尿酸你那加在食一寡了，脚骨会增卡，好加落去就啊，上加就来，上加就来，上加就来，来来，谢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哦。
5: 你搞到，我先等下时间就是。
6: 好，阿妹感谢你搞我见证，好。
3: 好啊，我是
2: 十分好的，
3: 给你
2: 献出去。感谢你哦，谢谢你，感谢你哦。好 ，OK， 来，好来，来你好，
5: 来光耀哥，
2: 啊来光熙大哥啦吼、哦，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你稍等一下嘿，好、哦，来你稍等一下，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新朋友，
5: 我上
2: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新人，我新人者吼，
2: 你新人者，啊你稍等者，我叫，你稍等者，我叫阿弟叫你抄，你稍等者，好，你稍等者来吼，
5: 好，分工组交啊啦，
2: 来你好，来你好，
6: 哎阿公妈妈，
2: 来，
6: 好你好，
2: 哎，
6: 好你好，你好，
2: 好啊，好来，
6: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哎。
6: 我刚才就是把这些都发发发，然后
2: 你还是好点哦，这就不行了，对不对？
6: 不，我懂你，阿明哦，然后我跟你说，他不是也是这样，我才是这样。
2: 阿明好，这是我哪做号码？
6: 哎呀，这是老师，
2: 这个苹果的好，
6: 老师，哈哈哈哈。
2: 这个苹果的你是不大的，对不对？好、哦。
6: 啊，
2: 对哇，对哇，对哇。
6: 现在我无好不讲，
2: 是
6: 对
2: 的，对的，
6: 不一样。
2: 感谢你啊，我妈妈。哦，好，感谢你啊，好。啊，
6: 我
2: 妈妈
6: 做，我把他也做到手了。
2: 好了，这是苹果，因为了哈。
6: 哎，我讲，阿叔，
2: 好，
6: 我们来，我们来，我
2: 们来，
6: 不跟你说了。
2: 好，感谢你哈，阿老妈妈。
6: 好，
2: 谢谢你的分享哈。好，来来来来，来你好，苏梅姐，苏梅姐你好，喂，苏梅姐，苏梅姐你好，
7: 你好，
2: 嘿，我无上来啦。
7: 啊，你无上
2: 来。哟，
7: 我今晚先去看我姑娘吧。
2: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吃得怎么
7: 好？
2: 好，较好过，较有滴做流浪，对不对？好苦好咸都做饭来，对不对？所以代表我做物件是较好个，对不对？
7: 乖乖。
2: 哎，对啦，啊你袂了后啊，给你抓水就较好个，对不啦？哎，乜真个好？
7: 是啊是啊，是。
2: 对，感谢你，安尼好，拢同款啦，系啊系啊系啊。啊，你有需要无？
7: 好啊。
2: 啊，你要加压两千块，压六千块有交后，啊我结账一下。
7: 系啊，
2: 我有加压两千。啊，你要爱做多少介绍？好，啊我叫阿弟去加一下，嘿，不干起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春兰大哥，哎，春兰妈妈。哎，春兰妈妈，哎，对对对，哎，啊，你这姑娘怎么会无上来啦？
8: 无上来，你
2: 有？哦，嘿，
8: 我改过，你有做诶嘿？
2: 嘿，是，哎呀，哎呀，啊，咱这姑娘说大家很上感激起来，好不好？
8: 你有做了真够辛苦。
2: 你好，哎，啊，我先去介绍这个姑娘山，啊，你有些爱吗？
7: 对呀。
2: 啊，你被多少岁多少岁？好，岁多少就好啦。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8: 啊，你怎么说？这样。
2: 哦，不错，这样子好哦。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哎，好。安尼吼，感谢你。
8: 多谢你。
2: 多谢吼，感谢你。啊，咱明仔爱做新娘的。哦，好，啊，我给你写多写好啊。哎，好，好 ，OK。
8: 我该走了。
2: 我带过
8: 了，哎呦，谢谢你！
9: 我今天在家刚好有三月的假期，
2: 好一点，赶紧减掉。
9: 我还是很想回家，我现在在澳洲吧，因为很多情况，
2: 是，
9: 他们想我在上海啊。 对对对，大麻绳，我是用盘做的。
2: 是。
9: 如果没有那么的细的话，我们可以盘做吗？
2: 对，是，对啊，对啊，对啊。
9: 对。
2: 是。
9: 啊，你在上厕所，你那个头发要做麻绳，
2: 做不下去。对对对。对啊。
9: 是。
2: 谢谢我们叶龙姐，好，感谢你的分享，好，感谢你，好的，好，我等一下就到广州，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好，祝你们新年快乐啊，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0: 这条你唱啦，你出来就会不
2: 错。其实妈妈把你教我当中有五十多
0: 项好用的呀。
2: 为什么我两千块有三盒？
0: 是是。
2: 啊，六千块有三盒，平均这一盒剩六百块。
0: 是。
2: 各增加领导，这是阿妈破天荒的上。
0: 对对对。
2: 所以讲，阿姨，我要带恁报告一讲，今仔日你的卡数关十个骨脉有真济，爸爸妈妈把咱买到食足好了的啦。你宝贝，我都五十多年了啦。
0: 来
2: 来来，秦秦朱姐，哎，秦朱姐。我讲个当诶，吼吼，好来来你，好来你先等一下，嘿来，来，
0: 所以讲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你爱考验爱咩啦，爱多你就无啊啦，
2: 是是是，
0: 来，桂子妈妈你好，桂子妈妈，嘿，桂子妈妈，嘿，我当诶啦，来，
9: 我尿酸，
0: 好，你个光尿酸一包啊，这边来，我叫小吴甲你食嘛，嘿，好。哦、好，先生了。
2: 所以讲，我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吼，来来，我李美姐啊，你好，李美姐啊，你好，哎呀，孙老大你好，孙老大，哎呀，孙老大，孙正贤的好弟弟啊，孙老大啊，有有，好啦，来这边就放下边。好啊，啊你啊就是食了好，你才会去买，对不对？
9: 看你
2: 买
9: 咯，我就食咯。
2: 没有啦，我知影啦，嘿啊，对啊。
9: 我
2: 就是
9: 今
2: 日
9: 才上个公司做内多呀吧。
2: 嘿啦，啊卡就爱买啊，嘿啊，我都要无啊，因为别再搞优惠啊啦，因为我嘛要甲你。
9: 所以你就无哪个事
2: 啦。哎，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我就觉得。啊我而且都会打都会给上面其他的。对吧？你们只听着话，我的反应差，我的反应呢？
9: 青蛙要是它会出油。
2: 对呀，阿妹哦，昨天后。
9: 我锅锅就掉了。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9: 现在我今晚几号？
2: 你哦，你今晚八十瓦啦。
9: 掉。
2: 掉啦！啊，你个关声音都好嘞，哟。
9: 我抓住了，我被击败了。
2: 掉对，哦，够我有高温高温担当的当中的底下那个嘞，哟。
0: 还没出来呢，吼。
2: 掉。好，感谢你哦，嘿，啊，我给你写好啊，嘿。
9: 当
2: 时要给你哦。
9: 我不管了。
2: 好啦，我好叫我的。
0: 你两家上嘴哈，
2: 你两家啊，好不好？
9: 我不管了。
2: 好啦，拜托拜托。哎呀，我们上面包拜事，给你我的上，我的小朋友在这给你压起的。好，拜事啊，嘿，好。
9: 拜拜。
2: 好来，再来，我叫阿弟来整个
0: 拦起来。
2: 所以说，妈妈的一点爱归宿哎，因为我得意，我无困。玻尿酸这个物件来下午叫你来，恁这个玻尿酸哦，我要甲你报告，大家都会转拢满满啦。
0: 对对，就满
2: 满。来，你好，来你好，哎呀，一美姐。
9: 哎，我是董先生。
2: 好来，阿弟稍等一下，你转啊，好等一下，然后来来。所以说，我真对爸爸妈妈吼，你一点爱归宿哎，玻尿酸这个物件咱做不下来。好难做这个朋友，所以说有真多，所以说有真多，咱的爸爸妈妈吼，那是真爱这个事情的。姑娘说，我都干了五十个，那要求出家的妈妈说，我美丽子也无得到，我过来尽量，我不要到爸爸妈妈家里做了，过来我不要到美丽安呐，三暗两千块，
0: 这是
2: 我过来想再收个这美丽两暗两千块，因为阿婆在做再上啊，
0: 是，
2: 无我到过再上哦你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嘛是想特别优惠，
0: 是，
2: 以后你再加买，阿就是两千，
0: 是，
2: 无得过再上你一暗。所以讲，我做了准备五十个人客，
0: 无
2: 真多。不过你买一箱的嘛五十个，阿伯买一个两千块嘛是阿那五十个，消费我都无啊，消费我都无，我都优惠来给你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要买，会当着要买这个玻尿酸，吃了好才搞我大广告。
0: 是，
2: 哎呦，啊，你现在我时间要搞这个电台，你这个时阵你赶紧逃，你无逃不着，我等下你都无啊，五十多又觉得无
0: 去
2: 啊，这个大多你就。叫吼，来来准备哦吼，这是上边的预备，痛不痛痛不痛痛，六什么？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指挥先发表。

0: 牛逼的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7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13日到4月13日上班举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各位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是行政院经济总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嫌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嫌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心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3: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什么在我们的人间里，好奇阿弟难道进来广州江淮江江地里，总是提我大部分人都接到提我提醒，除了每张高一流258公斤，台湾顶多爱多看
4: 一个四季好人头的大城，位置在路水区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西瓜土豆二八的黄金拿也是上济，不然这个大城济哦。这档根据按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5: 来，各位朋友，咱大家过来做一份俱乐部，今天这么很重要，这里主要是专门花
6: 房，哦，目前嘛，
5: 都目前有哈，因为哈，为什么讲会经常有做给咱的爸爸妈妈哈，来谈娱乐哈，多多叫阮挂三点铺的，做三个的开始嘛，
6: 你讲哦，弄到阮做老师的，
5: 哎，啊，主要人家不要图书馆，
6: 哎，对对对，
5: 啊，就前头咱要介绍，搁甲咱沟通，
6: 对对，
5: 就是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咱的配合搁特别做个十分了，啊，我是。这个当中诶，咱的客人都给茶，也叫做干事。
6: 是，
5: 干事包里讲哦，和你自然人能自主啊，都和你家庭上，你家庭上当细胞再生。
6: 是，
5: 咱的细胞嘛，再生的当中，会当和咱人做少年，以外，和咱的精神甲骨嘛，重新搁再回来开少年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看，拄仔我咧阿姨咧讲讲，哎，我这皮肤哦，连腰纹都无，我阿我妈妈讲，哎，我这正计偌老行咧，计偌富士咧咯。所以为什么有今天妈妈给他买这个物
6: 件？
5: 这个物件你用煮的，你也喝过，
6: 对不
5: 对？你那我用过冰的，
6: 做
5: 喝的。咱家物件你阿来做喝的，就是要做好你自当爱的。你不是讲干那老的爱钱的，少年的人，少年的人，我越年纪当中，你讲话，你讲话，我虽然我连我打麻将我都还可以盘腿，都差不多当那个那个盘腿的是高车啊，
6: 对
5: 不
6: 对？
5: 一个中能球的，咱我们每一个人。哦，你也差不多，你打能球，就是会哭。 啥情况太少，
7: 你吃什么物件都少。
5: 我拄着麦当劳，结果我包十六块，我太少，我每天在菜市场里给你包一包麦当劳，
7: 对吧？
5: 这个本地的好吃，上市啊，上爽，上爽，你这是咱小菜种的，
7: 对吧？
5: 我不叫你做着点新鲜的，没新鲜，我只在上面干了啊，好吃的我不发财不赚，这个我要生活的舒服，你还是什么？明天中发来就真大大了。
7: 对
5: 对对，今仔日不是事业问题，今仔日你爱讲啥爱讲，今仔日就是吃事业好处，啊你就是看卖啊，你是当面试，你稳当面好做就好，面试下来，伊就咧方便讲事业，也还是强调咧先做，
7: 对，
5: 你就是看卖啊，面试只唔讲干那讲你嘅出头出卖，
7: 对对对，
5: 连你嘅北来啊都对咧，甲你消耗起来，啊你就是看卖，你嘅北来嘛对咧消耗起来当中，你无爱坐，无你你特别爱啥物，
7: 对对对，
5: 所以你就讲阿弟，你又讲。有足多咱的爸爸妈妈会当吃起来，哎呦，哦、我好行，能受我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会使讲伫阮家叫做明星商
7: 品，唔
5: 免我再讲。但是妈妈，我一直咧甲恁讲讲，今仔日我会当卖好你，无事事你。今仔日连咱的这个阿妈医生都伫讲的当中讲，如何咧会当保持着咱人的胸口也好，
7: 还是
5: 关节也好，甲你做做。这一个关节吃了就是当动三根，
7: 动三根哦，一关就三根哦。
5: 这一关哦，吃了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会当动三根，两关都会当安尼为了解交叉。
7: 对，
5: 所以讲一个上盖好物件，一型、三型、五型，我是一加完两对来解做几
7: 对。对，
5: 所以讲咱人的骨头是需要安那安那粗安那石头啦、刷啦，啊这个按摩图，这三项来敲做，咱的骨头才平坦。
7: 对对对，
5: 你甲看慢，上面拢松。弯什么呀？
7: 没错，
5: 上面拢装弯线。
7: 是，
5: 啊，今仔日的当中，妈妈你一直要甲咱报告，这个物件我即个卖你，啊，我就出来无法度优惠给你啊。
7: 是，
5: 爸爸妈妈，你会记哩，你若要爱这个物件，我无变了，我要带你身边边哦。无去接到其他料，你都叫我送给你是无啊？
7: 对对。
5: 啊，嗨，我甲你报告，咱个阿弥陀佛，个进阶广告
7: 来，个广告吼，你七八十岁来进步吼，来进步今日做做做，现在开始开会，靠不靠同不靠同料，啥物？0800-800-631就是人家那个好人，我们叫我都有的，是啊，做过明星商品哦，不要瞎打人代价。
5: 但你信吼，我跟你说着，爸爸妈妈吼，咱起码吼，人生中进入老人化，
7: 对对对，
5: 卡骨退化，他再是卡换来来挂掉，
7: 对对，
5: 有无啊？换就是的卡换，
7: 对对，
5: 啊，并且卡骨那全部会加大，
7: 对对对，
5: 起码上代是那个微创，
7: 微创，
5: 微创就是跟你拍一坑里了，跟你吐出来，跟你骨质，跟你线条，跟你粘出来，都跟你皮做正
7: 去。
5: 起码上代是呢，唔免脱皮片，
7: 是
5: 用个注射。
7: 是是啊，
5: 用我注射，但是注掉嘛好就好，注掉嘛无也发炎，也见过一点挂水，
7: 对对，
5: 见过就对医生来讲啊，你甲看保养品毛用这个那玻尿酸，目药水毛用这个玻尿酸，甚至你挂保养品的时拢用玻尿酸，伊就话上解掉，互你用互你咩当中一旦杂加工，对恁对有这个效果，
7: 对对对，
5: 所以讲你卖去听人讲挂遐有诶无
7: 诶，
5: 你甲想看嘛，用玻尿酸来解你咧两百块。关节在骨膜的当中，拢让你变做软球，让你屈下来爬起来
7: 是
5: 啊。妈妈，我陪你无贵，
7: 对。
5: 所以今仔日我今仔日连这个介绍的当中，妈妈你一定爱做你听
7: 好。是
5: 这个玻尿酸加到一来一型二型的加完，
7: 是。
5: 专加完是阮独一无二的。
7: 是。
5: 第二重点，加完全部无人用着，配合阮特别个加点物件，叫做钙。干细胞就是讲，你吃了了，让你的骨质自然搁再生出来，骨髓搁再生出来，安尼你的脚骨才壮得过。你看我美丽啊，妈妈，但我八十外，我不会吃的种
7: 子了呢。
5: 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今仔日我特别我来优惠给你哦、喔。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喔。我今仔日一盒，我关键2800块，我赔你1200块。
7: 是优惠啊。
5: 啊，这两盒爱2400，连标两盒就带你2000块。 今日庆祝这个特别的妈妈节，是特别的日子，我多条件，我再多送你一盒总统衫。以后你进了一个通路，两盒就是两千啊，无可能是三盒。是，我今日我最后一摆，我搁卖你加按两千块。妈妈，你家己爱八盒三红机会吼，后来这猪腿飞啊，都飞飞不起来。妈妈，我来你报告一下，阮一箱内底是十盒，你搞我买三包，总共有九盒。啊，九盒的当中，我来我五百，我把一盒提倒起来吼，真正我足够拍的。一盒我无个提倒起，迄个单下落好哩，好不好？单下了哩，十盒我就带你。多少钱？
8: 六千块一箱啊！
5: 啊，基本是阿拢是大罐的当中，但是爸爸妈妈，我你要爱你就趁钱啊！你
8: 是
5: 我无钱多，我总共五十个娘娘，优待还得无啊！
8: 是
5: 啊，嘟嘟这已经十几人买去啊！
8: 是，
5: 我话多，你爱收，你若收无着就无啊！
8: 是，
5: 来，我收了，
8: 来你好，民主姐，
9: 哎，
8: 民主姐你好，我高赞的，
9: 啊高赞，好
8: 好
9: 用。我
8: 跟
9: 你
8: 说，我
9: 没事的。
8: 哎，
9: 我可以，
8: 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8: 哦，你个三暗在恁一罐啊？
10: 三暗，三暗，三暗。
8: 嘿，十三斤八百，哎，几只都十三斤。嘿，阿连水，哎，袂上贵，阿袂好嘛，阿都好啉，好啉啊，安尼。一罐拍几两块哩？嘿，三暗在恁一罐，哦，自己的一罐嘛。所以你为四个一人一罐，十斤好。不对，是多少？后来啊，我叫阿弟在你吃掉了，哦，我叫阿弟在你吃断绝了，吼，阿弟你吃掉了，谢谢。来来来来，来你好，
10: 来
8: 你好啊啊，照顾妈妈，哟你好，我到上海来
10: 啊，
8: 哟，你要一箱哦，好来啊，你小等一下哦，嘿，你小等一下哦，来，小等一下哦，来，来你好来，阿琴妈妈，阿琴妈妈你好，嘿，我到上海来，嘿，是，玻尿酸，嘿。好，阿伯叫你小等一下，我叫伊甲你接一下，嘿。啊，因为因咧安排日子也较快呀，啊，我嘛唔知甲你讲了嘛，唔着时间看的吼。来，小等一下吼。好好，小等一下吼，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来，新朋友你好。
11: 你高赞
8: 的。哟，你好，我高赞的啦，妈妈。
11: 你打我赞。
8: 我唔知呢。
11: 你老点会啊？
8: 好好好，嘿。
11: 因为我今天是真正的在听。
8: 哦，阿妹好，好来，不要紧，你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来来来，不要紧啦，你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来来。
11: 我等你叫来啦。
8: 好啦，阿你小等一下，我叫来叫伊等你下，因为你新朋友爱等你下。我知我知我知来，来来来，你好你好，
12: 好你好，
8: 嘿你好来，
12: 嘿来了，来了，我
8: 贺成大哥，
12: 哦
8: 嘿。贺成大哥，
12: 我高中三
8: 年，嘿，你的高中三年没被取消吗？阿你小等一下。好，你先在这里，先在这里，去阿弟等一下吧。
12: 来，阿哥在这里来。
8: 来，你好，来，你好，来，佩蓉姐，佩蓉姐，你好。
13: 我好，你在做啊？
8: 嘿，我在，我在，你做三点半的佩蓉哦。
13: 我我佩佩，阿我做，我在做，我做阿个阿哥在这里，我太高兴啊，谢谢你，
8: 好。啊！我带你做，我带你叫阮来坐，你先徛咧。啊！我带你带你保留者，啊！叫阮来坐，带你听着听吼。小等一下，嘿，来，啊，来，你好，来，你好，来，那个叶子阿姨，嘿，叶子阿姨，
13: 哎，
8: 嘿，叶子阿姨，我高上来啦。
13: 啊，你好，高上
8: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13: 我
8: 睡
13: 着，我睡两个，两个阿婆，
8: 嘿。
13: 是
8: 刚食三暗，甲恁一罐啊！安尼效果只，啊，加啉一罐滚水，效果只会好啊！因为吼，玻尿酸会注水，你知话少，你就一
13: 罐，
8: 你就三暗啉一罐啊啦！啊，你就加啉一罐水吼，阿姨甲你注水，啊，注水了，你的罐煞就流嫩啊！来来，你小等一下，来，你小等一下，来啦！啊，看你甲我倒上一个吼，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一定爱这个句的。这个玻尿酸的时候，你若加甲吃一罐了后，伊会保水，对着你的关节的受损啊，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的人有无吼？伊上盖好，减少着你的磨损。所以讲玻尿酸只有三星，着咱这个阿嬷润滑液，
5: 顺便伊若甲你补充袂了后，你自然脚就跍落去，叫地下都好惊咯，搁注意。妈妈，你卖偷皮啊！你卖食一寡只有诶无消炎消食诶物件，你免食。自然甲你生骨髓、生骨髓诶时，生骨髓当中，自然你就脚骨就愈来愈好，愈来愈舒适啊！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诶当中，你甲想看卖，咱诶筋骨若缺少着这个玻尿酸诶时，你诶脚骨、你诶筋骨咯，你就自然就歹啊，就变翘骨啊，就变硬硬。但老你今仔日生冷啊，变冰啊，你生冷啊，你看偌侪妈妈讲，我住四楼。我老外帮你家己行，拢唔免烦恼的。这就是咱要予咱上个上好的所在。我今仔日的当中阿凯，我甲你分开个。恁今日买两盒，我有带你2000块，但是以后就无三盒2000啊。以后就是两盒2000块，无三盒2000啊。
14: 来，什么价？
5: 今仔日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
14: 是。
5: 新朋友，恁若唔爱食过，你家己买一袋食。
14: 你先讲。
5: 我就买送你一盒来食看。你若有食过的人客，你看你就有咧食人。你若大家拢搞买一箱2000块。爸爸妈妈，你宝贝就无啊！我最后剩一丝丝啊，娘娘，你宝贝就我就无啊，多来好你啊！
14: 是是是，我来跟你讲，这卡上那些是不吵架，好不好？
5: 嘿，大腿骨吃的时阵，比你吃大鱼啊多啦！
14: 是，
5: 大腿骨上盖主要就是这玻尿酸，无你那去转来油那么少，动作你苦未去，
14: 是，
5: 拢背未起来，拢坐有坐无坐，你无在家，你讲阮叫人坐，伊讲坐，伊拢苦的，半空中就苦咧谈
14: 啊！是，
5: 所以话到是真是真是多垃圾感染，
14: 是，
5: 一半空中。苦咧放啊！老岁人咧，我都半分钟苦咧放药啊，无遐简单啊。玻尿酸你著甲食咧，伊就是有遮尔啊好诶效果伫咧。
14: 对，
5: 所以妈妈你一定爱一滴哦，赶紧诶哦，最后存无几多人诶。
14: 来，直接介绍下来，0800-0800-6300

生欲心出云，火力骄傲，一心能进步，合关就是不相随，天地是火车，路山是温泉，四面拢是山，气势真好看，你的好汉。

讲三兄弟，饮着的体会，一日今宵各享一杯，干杯那开，脚步也同齐，四面拢是山，风景

0: 有此意。
1: 第二重心三面水秀，一天一天观看三股三重断，中了步步求求之风，客头风风叫天甘天客客，市民拢是山风景真好。

けてる極端なとは法に行き合おう極端な人物発見不正

做伙，咱斗开山，祖国当天地，天朝的体会，日日金秋，国盛之地，金灯花若开，脚步行当地，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

0: 良心，善良最秀，积极尽管谈谈苦谈通关，重要步步好求求希望，街头红红鸟，连感情热切，市民拢是山口正直好看，美丽的五山乡就是心肝，高山无水人走人，往来亲笑少年人。人讲故乡月亮上圆，我讲南投的天上水。
1: 这个这个情况，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哎呀，你个想啦，你个是公司，你个是下我头来跟你讲，阿来跟你讲，你个镜头你就卖去啊，
2: 对，
1: 就是这人以前嘛跟你讲吃这个物件好，
2: 对，
1: 人家的出事的人嘛跟你讲吃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我先做出来，你后先大家都模仿做你后边在做，
2: 对，
1: 这就是强调你的镜头跟骨目所有拢跟你过好调调调，因为这是有这个严重的补偿，就跟咱家人讲话。既然那个时阵那乖乖叫的时阵无油啊，你煮到那个水里也熬多油，就是安尼。
2: 对对对。
1: 他做咱的门窗，乖乖乖，他做咱门是用他们的安尼乖是
2: 啦，
1: 通知他啦，买个安挂棉的头
2: 盔。是
1: 是。你也擦过那水，他在那擦门呐，安尼乖乖叫爸妈，你也擦过做的太热。
2: 对。
1: 然后你也擦过嘞，不白的当中会愈来愈大碗，愈大碗的当中就是你的不白的派啊。
2: 是。
1: 废掉了了后啊，烧茶你唔知愈大碗。
2: 是，
1: 香蕉表你卖，和你大碗，你自然味的，恁才清淡。
2: 是，
1: 所以为什么妈妈我陪你无贵？我就一直跟你讲，母亲节我要和恁大家吃的起，这才是叫做好物件。
2: 是，
1: 连医生伊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哦，我当然你那也要做这个物
2: 件。
1: 妈妈讲，咱会甲别人会有同款无？我不但甲咱当下别人的医生啦，不较好医治我。为什么我够参照物件叫做干细胞？叫做苹果干细胞。苹果干细胞就是讲，我爱和你的卡骨，和你氧化，我爱和你的骨膜氧化，我爱和你的骨膜生身体，卖和氧化，卖和生身体了后啊，伊在你抗氧化，自然你连你食了个第二效果会愈来愈好，
2: 是噶是，还是食就是我记住了。
1: 哎呦，我跟你讲啊，食愈多你皮肤愈顺畅，所以我唔知跟你讲啊，拜托者妈妈，你发到你较俗不要紧，我俾你食了后，你就透早甲饮一罐啊，饭前甲饮一罐啊。阿妈暗时的时阵要食饭，尽量加啉一罐啊！啊，你就加加啉一罐水落去了后，你脚骨地因为讲安尼会当中，你觉得你身材阁变好些，因为你加水啉了了，有饱足感的当中，甲你肠啊就直接甲你素营养入去啊！你唔知谁不是，我是阿妈帮别人做嘅，做侪人袂甲遐尼哦。
2: 对，
1: 别人嘛卖衫，阿妈卖你两千块就是足赚
2: 了。对对对对。
1: 但是我的心话是讲，哎呦，你若卖衫阿两千块的当中哦，我家己安尼讲。咱那三万两千块，咱咱一张是不是够大？
2: 对
1: 对。啊，你买三多是不是？
2: 够啊！
1: 够啊！够啊！对对对。啊，我就做头家啦，我大行做咧做啊，做咧管啊。迄阿妈那不甲你杀起来了，迄妈妈你若看到迄一箱内底，迄阿甲你切起来，几只人报煞面了吼。我甲你讲，我腰光无少。
2: 对啊，好不好？
1: 泡泡爱泡，因为妈妈讲，哎呀，我当然要吃面啦，你都搞我喝的多啊，你都搞我烧酒，你都搞我冻啥啊啦？啊，因为我不好人讲我小气，啊，我嘛不是讲要甲人讲地比别人较俗，
2: 不是，
1: 是因为咱一桌嘛就是沙鸭，咱老师嘛卖沙鸭，咱嘛卖沙鸭，啊，任何人去拢卖沙
2: 鸭，
1: 啊，咱沙锅就烧鸭，
2: 对不对？
1: 啊，因为阮是烧沙鸭，
2: 阮就
1: 可以，我就习惯了啊，你阿麦个客气，你阿端。 送你。
2: 对啦，系啦。
1: 啊，你平均做个也够较少，是啊。为什么？妈妈给一工，给一工，给一工好，给十二工两工好。是啊。我给送你一后给，和你食十二工，给十二工的好啊。
2: 对。
1: 啊，我一大工给你，我不把这个物件我加倒起来。妈妈讲我，哎呦，你一家呢，我给一暗呢。
2: 是啊。
1: 对啦，阿伯，你那个动作，妈妈写的感觉最多些，嘛不要紧啦。
3: 再来一个啊！哦，对哦。哦，你见你住啊？啊，你捌台湾买过吼？你捌买过无？你捌买过玻尿酸无？食过，啊，食了好啊，我讲台湾好热是。嘿，嘿嘿嘿。嘿，就双层。嘿，就大，我讲你带去多好个呀。哦，我跟你讲哦，但是春节我跟你讲，你就沙寒寒的习惯，就逆节的习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所有的淡淡啊，
3: 对啊，是啊，
1: 啊你个看哦，咱来吃好了后，恢复能力紧，啊你唔则就安尼，所以老岁人上界食唔是真食到，老岁人啊，咪讲老岁人少年的嘛玩，
2: 对，
1: 摆哦，都摆哦，跳都摆，笑到最懵懂，
2: 哎呦，
1: 这个当时唔则报上来，一个迄个建材，真的叫好啦，我都系弄
2: 对，
1: 你后个扑出
2: 来，对，
1: 扑出来，你后叫有人叫我搞去，东西我跳唔
2: 是，
1: 对吧？啊你迄个少年家伊讲弄住你后。阿妈，你敢知啊？无去看迄个警察好像是，你去看嘛？伊奥多拜有派
3: 啊？
2: 哎呦，
1: 你去看伊奥多拜有派无？啊，你敢知啊？今日是抓公职，今日今日公职，你敢知啊？吼，啊，就新闻今日报嘛，今日大动作，今日查某囡仔读大学，对不？你当天甲公职了后啊，因兜的人无爱回你，哎，无咩事，迄个分局的分局长的当中啊，无回你大人啊，你就大点点有嚟啦吼，私家的啊嘛，这个。安心点，结果伊在在阿妈拜完了后啊，因个家属拢尻川向伊，
2: 哦，
1: 尻川拢向伊，我爱何伊怎么样？老大伊回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代表我无接受着你这个阿妈这个
2: 问题。
1: 这个情况蛮好，一个少年家，今年要结婚的人呢，家境你受不了，阿姨啊，讲一跋倒了后，受伤韧带受伤，偌济妈妈是家都跋倒
2: 了，
1: 有偌济是家好贵。阿个骨头糟践诶，为什么我要甲你讲，你一定爱食？电话你看我满桌个，阿鸡甲小黄无时间好食。
2: 是，
1: 妈妈，我甲你讲啊，转台湾的时候，是阮陈老师是上届对恁上好。
2: 是，
1: 无阮无袂得少诶啦。陈老师家呢，我嘛甲陈老师讲，阿无安尼咱个工作好啊。
2: 是，
1: 他们以后就袂使搁再送一个嘛。今仔日最后搁再上好啊。
2: 是，
1: 所以讲今仔日就当我最后一再送你一阿妈妈啊，差足多，差足多，差足多。
2: 我
1: 跟你开玩笑，你无买酒，你怎无啊？啊，你若说有，你若有需要买这个玻尿酸的，你赶紧爱买。我跟你讲，五十多年啦，有偌济拢是新朋友甲咱买等于吃，有足济老朋友起来甲我学咯。
2: 来，机会哈，来接我朋友啊！你要过来准备来进组成哈，你要熟个做数，熟个做量哦，空不空空，不空空，料加币。
1: 1800年6/31来放机会哈，来做的一盘来，先不抓去，望中年再会，望中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当时也是诶，无你免啊去避免这个地主跟妈祖和你合作。
1: 对，对对，好，这个
0: 你得爱合作，你嘛爱有迄个
1: 嗯嗯，
0: 对吧？啊，你钱赚的了后啊，我因为阿母亲想要给送一个好的。吃这个玻尿酸比较大鱼啊，够较好啦。
1: 是是是是
0: 啊，因为我甲你报告，我无真济，是无真济。啊，我今日甲啦妈妈，你一定爱去哦。我今日今日陪你去讲。因为这个介绍是破天荒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爱怕拍人的行情。妈妈，你连讲你也是到位买嘛，无遮好的优惠，你莫讲我五档也无甲你报告呢，好不好？啊，阿弟，咱来甲咱提讲，我今日陪你去讲，因为这间也陪你完了后啊，我过来我就无法多来喝你啊。妈妈，你那边爱这个啊嘛，玻尿酸，
2: 慢
0: 慢来就好。好，阿弟就我就甲你讲五十个娘娘，啊，五十个娘娘后啊，你就过来，你就
1: 无
0: 啊。哦，啊。不是我不爱喝你，是因为我数量无真多，未使安尼机会喝你啊。好啦，阿凯要叫我唱一点，妈妈
1: 快点来唱。
0: 阿妈妈，我跟你讲哦，这这条歌我真老唱。妈妈，请你唔通听。啊，我跟你讲，爸爸你嘛唔通听。
1: 是，
0: 咱做查甫人也好，做妈妈也好，咱做是大人也好，真正听是恁的啊啦，家里是的吼，别给你恶落的啦。
1: 对啦，
0: 啊，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啦，你若无吃，你真正足艰苦的啦。我唔跟你开玩笑的啦。啊，今仔日最后一天，跟你介绍的这个玻尿酸，啊，我唱了这条歌，这条歌完了后啊，我就无玩。
1: 哦好。
0: 前面的这条歌完了，我就买给你啊！因为我十分早就超过
1: 去，
0: 好，已经拢超过到最头去啊！我十多啊，我跟你报了，妈妈，最后这条歌完了，我就无得再再输掉啊！
1: 现在不客气了，
0: 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这一句的，看到我咧唱这条歌的时候，你赶紧输掉啊！打开
1: 一边，
0: 打低一边，打小五边，因为数量无限制，安尼好不好？
1: 哎，你先接起来，好，咱现在不停的过，
0: 上面是准备上了，再不动了，
1: 哎。其他是找需要需要个条，妈妈请你拿起来，痛不痛痛不痛痛有实力，来拍破哦，赶快哦，0800-800-631，来多开来接多哦。

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细汉时，妈妈的话。

心坎顶，有一日我会得着好名声。来跟小姐的亲姐，来跟妹妈，多谢你们姐，来接男儿女，感谢的李春姐，多谢刘丽的阿姑呀，感谢六二一的朋友，来姨太太，来秀梅姐，都是朋友，来雨琦姐，多谢恁的恁春姐，来金毛大哥，多谢，感谢秀梅姐，感谢的玉玲姐，多谢你哦。

就追着妈妈的脸颊。不知阿婆你敢不用听，每当打的小狗我是不好听，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会做着你的兄弟金金冠，你人啊无人通想。

我心当惊，有一日我会。

0: 来，这是我情况，来跟本的朋友发现哈，就是讲的便宜点，再不要，那意思要少，这个你又不搞，
1: 嗯，没啦，因为我嘛家里都要报销出来哈，啊了，还是进来了哈，因为保安了哈，啊我嘛要甲办个报销，因为我嘛一直在甲办个报销，这个物件你若个袂晓吃，我甲你报销，全体拿甲你无退回去。
0: 对
1: 啊，今天我嘛跟你讲，我都无真济，唔是我要，我唔是在卖你，我唔是咧饥饿营销，我是咧真真正正吼，是我咱只爸爸妈妈，咱只老东西，你来干活咯，
0: 对。
1: 你个想看卖哦，用你咩做效果这么好，今天有偌济新朋友来卖，
0: 对。
1: 有偌济老朋友来卖，
0: 对。
1: 每一届每一届都有几足济个新朋友来卖，
0: 对。
1: 我嘛唔知恁知影啦。咱今仔日咱咧做物件、做介绍的当中，物件一定爱做好，爱真材实料。今仔日我物件你怎拢卖完？
0: 对，是吧？
1: 拢卖完啦！物件恁大家知影，今仔拢卖完啦，唔是我怪你啦。
0: 对对对，好，来，
1: 来，你好，
0: 凤
2: 姐，
0: 给咱
1: 介绍
2: 个
1: 食
2: 品咧。
1: 你好，
2: 哟，
1: 哎，
2: 是。你今天好得个够够，
1: 哎呦喂，有，这个你去做总结，阿个嘛做了后，咱就好就做。
2: 哎呦，
1: 好，放多些话你讲哈。
2: Thank you.

0: 那是等一个电力量好你讲是本来才生活
1: 因为
0: 光亮观察到我准备的这些财务化化好自我表
1: 演嗯
0: 你怎么样呢
2: 嗯
0: 包括你把这做出你做工地我懂你搞我到工作
1: 好呀
0: 嗯那你再做一下呢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你
0: 感谢你好
2: 嗯
1: 对
0: 哎、欸，嗯，就好见啦，
1: 他们见到，
0: 嗯，有啦，他无得
2: 有，
0: 在路包来就办完，
1: 有，
0: 他路办多钱了，路办，
1: 嗯，好，很有分享，
0: 嗯，
2: 谢谢啦，
0: 谢谢你，哦，帮助者，感谢你，
1: 谢谢。
0: 哈哈哈哈哈！我来以前我店里面个贵州啊，今晚我变无见啦。
1: 哦，
0: 要今朝早嘛，你又到站了。
1: 对。
2: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五十 cc 啦，玻璃瓶这样子五十 cc。
3: 好，好，那这样我知道了。
0: 哦，好的，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爱买会着，
0: 对啦，
1: 我嘛要甲恁报告讲，这个物件你甲华南商家放租就出来分享，
2: 对啊，
1: 那一分享嘛。哎呦，伊个朋友先上几件回家，
0: 哎，
1: 食个几尾了后，因朋友讲阿舅伊做哪个来甲咱买一件，
2: 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讲阿舅不比你啊，那我呀，无呀。
2: 对对对，
1: 因为无你受受重要事情嘛。
0: 对，
1: 但是可以做些吧，做吧，能做起来。
2: 嗯嗯。
1: 啊，你做有人就认，
2: 认认
1: 认认出来的好啊，就认认。
0: 对
1: 呀
0: 对呀。
2: 我前面也不做些啦，都唔办这个，你过来这里。
1: 都唔办，哎，
2: 是
1: 不
2: 是？啊，我讲了不比谁，你要再去好嘛？
0: 啊，所以讲比较，啊，所以讲。
1: 哎，那就无啊啦，
2: 无啦，
0: 无啦，无安尼啦。
2: 是。
0: 啊，妈妈，我话你做做的，我你真的是做做。
1: 对啦。
0: 啊无，我这里本来讲要。带小弟去干，
2: 哎，对对对，
0: 他无法的，你要打来吃饭。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准。
0: 对
2: 啊，
0: 因为我这里过我都无啊，哎呦，我嘛无法多啦，啊无安尼啦，啊无安尼啦，无就不算啦啦。
1: 对啦，就
0: 卖勉强
1: 啦，
0: 因为卖不能就勉强啦，
1: 对啊，
2: 好不好的？
1: 我这里也无搞，和恁单起步我嘛开心。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啊，那是啊，为了这里，就提供这里是。
0: 这烧呀，
1: 哎啦，我烧烧的啦。
0: 哦，
1: 对吧？你还不加衣服穿？
2: 啊，那加点衣服穿。
0: 哎，加出来点呀，你
1: 这个。对啊，做好呀。对啊，趁人问吧，裤子。
0: 啊，哪样？
1: 你去把人家衣穿，你把这个穿了这个。
0: 哦。
1: 你去加料裤，
2: 烧起来。
1: 啊，那威人有差，他都会虽然就是最松最美的啦。
2: 嗯。
1: 哦，啊，穿那个裤
2: 子。嗯。
0: 哦，
1: 安尼
0: 哦，
1: 对
0: 啦，你个住在十
1: 二万
0: 住，
1: 好啦，
0: 对啦，妈妈因为哦，今麦就是个买车来，
1: 对啦，
0: 买车来，因为玻尿酸我本来是买个健康买有无，阿就拢无啊，
1: 系啊，
0: 阿无啊就算啦啦，
1: 好
0: 啦，安尼慢慢再计较的啦，阿就是跟这二叔的时阵
2: 咧，对，
0: 这边妈妈讲，我们二叔吼，这个
1: 好食，好食，
0: 啊，咱们二叔在这用不用这个龟，你今仔讲吼，嘿，囡仔吼，伊讲吼，我当然你龟鱼都甲别人无
1: 同，嗯。
0: 就臭臭，
2: 无臭味。
0: 阿阮这个无味的吼，阿个爱做，阿好食
2: 的。
0: 伊讲哦，你这外口外口买都咸，但有诶哦，咸味味有滋味
1: 上。
0: 阿我感觉哦，你这安尼咸淡啊咸淡安尼哦，我来搅拌啦、
1: 做
0: 饭啦、腌啦啦吼，阿做厨师啦吼，阿我老岁人若无做饭，我就叫一撮
1: 啊，
0: 做好食
1: 是啊。嗯，
0: 对差够好，我你讲那个对，我跟你就对对
1: 话。对，我但有时都爱食青梅配这，
0: 我想爱食青梅配这个鱼多呀，鱼多有滋味，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无安尼啦，好不？在那里啦，哈，那嘛，咱那个庆祝的这个
2: 母亲节，
0: 母亲节，好不？啊，咱在那里啦，哈，阿外好啊，庆祝啊，这些装作的，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来，
2: 整个
1: 星期节
2: 来，
1: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
0: 八零零
2: 六三一。车站有介绍企业的，
0: 其实我今天想大家介绍这个鲑鱼松哦，鲑鱼松哦，鲑听哦，今天你我来带你介绍这个鲑鱼松，
2: 是
0: 一罐是多少钱？一罐是三百公斤，
2: 三百
0: 公斤，
2: 是，
0: 今天你买三罐爱多少钱？一百倍数乘以三百，
2: 应该是叫
0: 两，我你现在在搞什么？两千四百多少？妈妈，我来讲哦，给你母亲节。
1: 三个乜要大啲来一千六百平，
2: 你谂下成个屋喎，
1: 好啊，还要同你真系三个人都唔分，
2: 系咪先？
1: 即系话一千六百平，现在因为目前钱
2: 系是，
1: 因为昨天妈妈要带人高价一次交
2: 屋，是
1: 啊，对，好不好？俺老婆是说一个买三百公尺，去那里母亲节，
2: 哎，
1: 带你报过去，我无咧带你介绍，
2: 嗯，
1: 因为这三个人啊，一千六百平可以过一
2: 次，
1: 昨天两只好出来打鹅卵。因为我特别的地址，
2: 哎，
1: 我特别都给上面五罐高温，
2: 然后，
1: 哎，我给你做一个，妈妈弄一箱给你去挂你，
2: 哎，是，
1: 在那里在伺候，
2: 哦，是吗？
1: 哎，很久久的，
2: 哎，
1: 给你做一个，我今天我有带你一千六百八十块，我给你几罐，给你五罐，买三罐的高温，
2: 啊，买
1: 三罐的鲑鱼，
2: 哎，
1: 我送你两罐的高
2: 温鱼，
1: 总共有五罐，
2: 是，
1: 五罐我卖你了一千六百八十块，
2: 哦，
1: 我数量无。是啊，我会当头前十个人客。妈妈，头前十个人客，我都给上面两罐那个高波鱼。那么咱古早味的高波鱼，爸爸妈妈你上爱这个高波鱼酥。是，今仔日我特别给上面两罐，总共五罐，可你开多少钱？
2: 一千六百八十块。
1: 六百八十块。
2: 六百八十块。
1: 他无真济，你爱你赶紧包。
2: 来，
1: 春妹姐，
4: 春妹姐，你好。嘿，因为较早，
1: 哎呀，对，较早
4: 高波鱼酥啊，甲鲑鱼松啊，鲑鱼松有三罐，高波鱼有两罐，总共五罐，哎哟，哦，剩一罐啊，赶紧的哦，过来都要等足久足久足久的哦。嘿，嘿，哦，还没到，是吧？啊，你要你要鱼酥无？好，你们鱼多鱼多吼，啊，我等下我现今啊要工作好啊，这里哈，好，感谢你二弟哦，嘿，来哈，啊，十多娘娘鱼，
2: 来
4: 来，
2: 兄弟
4: 来，来，啊，那鱼多我只有十个人客娘娘，十个人客娘娘，来，你好，彩小姐，你好，彩小姐，买鱼多，还有鲑鱼三罐，高鲍两罐，总共五罐，
2: 哦，
4: 一千六百八十块，先办一个啊，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美英姐，
5: 哎，
4: 美英姐，
5: 哎，
4: 你买鱼酥吼，
5: 哎，
4: 好，阿你先等一下哦，一罐啦嘿，买三罐上你两罐先等一下哈，来，来你好来你好，双贵大哥，
6: 嗯，来我几多，
4: 好，你买鱼酥吼，买三罐再上你两罐，总共五罐哦，阿先等一下嘿哈来。
1: 所以妈妈，我要给你报告，总共啊那我无几张，啊我伫这个买鞋的当中，和你骑着太阳咧搞到外一只，三罐的鲑鱼，两罐的高波鱼，这两罐高波鱼是我送给你的，特别给你庆祝的。
4: 来，小猫小，小月姐你好，我我等下来。
7: 你好，我
4: 咧几张？你好几张？啊，要食过我的鱼酥无？唔捌哦，我食看卖，绝对没有你鹅肉的。好，你稍等一下，
2: 好，
4: 好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叶花姐。
8: 对对对，要
4: 清楚。你要一道鱼酥三罐的鲑鱼，两罐的高波鱼哦，稍等一下嘿，那是。
1: 所以妈妈，我跟你报告一下，我跟你讲啦，我够专门伫咧掠鱼来搞买我的鱼酥东西来。中国这边的边的外口更加好吃。酥个汤个好食的是，迄个水道个好。
2: 哎，
1: 妈妈，我甲你报告者，买三罐，我搁送你两罐，五罐才一千六百八十块，这拄拄好做好的尔啦，无鱼嘛会使食。
4: 哎，你好，来国龙大哥，
9: 买鱼酥一撮，
4: 好，你买鱼酥一撮，阿达甲买过无？
9: 啊，
4: 那买过阮的鱼酥无？鲑鱼酥，唔捌咯，我食看卖，食了鹅肉，食到鹅肉者，好，阿你稍等一下。
9: 他在尿酸来的，
4: 好好啊好啊，先等一下，好好好，先等一下。
9: 尿酸当爹来，
4: 好好啊，我叫阿弟给你下水
2: 等一下。
4: 来，阿我妈妈你好。
10: 哎，先生，
4: 哟，
10: 我做几多？
4: 几多啦？哈。
10: 啊，好，你送来五包五十多
4: 个。如果买三罐的鲑鱼，搁上面两罐的高波鱼，哦，总共五罐。哇，这大大细细来吃吃足够，先等一下，我叫阿弟给你接我下来。
1: 妈妈跟你讲，这特别叫你记
4: 是。
1: 来，阿凯，咱最后一条这个瓜甲放未起，后来时阵就做咱的屁尾去。
2: 好来，
1: 啊，我鱼酥全部真济哦。你若有要爱阮的鱼酥的人哦，来小吴先接你。有要爱阮的鱼酥的人，今日买三罐，我特别有送你两罐
2: 哦。
1: 来来来来，再个接你啦。来，你好。
11: 哎，你好。
4: 哎，李仔妈妈，你买鱼酥哦，好食过无？好食无？ 买个买个，啊！你食看买下来，小三就了下来。
2: 来，莫坐。
4: 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龙叔大哥。嘿，龙叔大哥，你咩意思吼？好，来啊！你小等者，哈、啊！你小等者，我叫阿基跟你讲，我现在安排哈、哦。来，买三罐，我搁送你两罐。妈妈跟你讲的，今日搁买三罐，我送你两罐高宝鱼。高宝鱼，你是有钱无底买的啦！哦，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苏静姐，你好，你买一个吼，小等者呀，
2: 好，不错。
4: 来来来来，所以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今日买三罐的那鲑鱼，阿老跟你讲，我送你两罐这个罐啊，高宝鱼，
2: 嘿，
4: 跟你报告，这种手工的啦，无事的啦。爸爸妈妈，你上得好个啦！来你好，来你好，
7: 你好，
4: 嘿，小兰姐，嘿，小兰姐，
7: 你好你好，
4: 你要几多吼？
2: 对对，
7: 我唔行，我只要一多。
4: 好，那我你小兰姐来来
2: 来来，
4: 阿 K， 我来你讲先，吼，咱最后都无几多，你三罐都三面门罐，即五百支，等于一千五百八十个，来赶紧来来，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800-6311

0: 加一政府商品，补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799，0800-732-7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地段中，咱可能想到不出名过翡翠红砖，但是你敢知影，这些里啊真水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盖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做一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但你讲六月万年透唔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真有色同款，从八卦山脉升万星，热天的世界。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刷刷的花景，花海的人搁有一个搁一个头顶着花的爱彩绘姑娘。虽然在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妈，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是呀。
3: 在草屯有一栋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身体家己个家己靠。啊，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党的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非常感谢您过来收听，您来收听我的感谢安尼啦。好，啊，咱身体家己用，爱家己靠。啊，从民国八十四年。咱是专人专门检报了，一堆人都拢慢性病啊！哦，只要你那超过迄个数字，红字，啊，你就慢性病啊！我五十八岁时阵，我去检查迄、那个我苏联的啦，去外口检查，我中大高什么两百，天哪，我要怎嘛吼？你怎嘛？今嘛就对，啊！我来安利啊！我来吃慢性病药啊！我来三个月啊，个回诊又回一摆，给你垫起来，到你就无咯。啊！当我去年啊，年尾的吊的时阵，也无迄个头皮痛。哇！你身体真好，我高密度八十，七十九点五，对不对？我养生，我就给你身体。哦，那你们来讲慢性病啊，像叫做我看过了，长寿病、长寿病，就是你岁数活到一个坎，啊，你就住在你这个病，叫做长寿病。啊，一种叫做习惯病，习惯或者习惯病真正歹医。啊，那个长寿病就老就老啊，就慢慢来啊。啊，所以我本来就不老不妖孽，啊，一种啊叫做原发性，啊，一种叫做遗传性。侬在你安怎讲啊？就反正啊，那无迄个急性的吼，大家就无问题。你讲讲，我讲啊，包括少年的也同款哦。因为即卖饮料那啉哦，啊，大家呢哦，一年呢吃哦。大家拢食食食好，拢食咖呢吼，啊，肥正正吼。你甲讲多一个部分，我无啥物相信。大家专门慢性病，少年的更加侪，无一定比咱这三年、四年、五年吼身体较好。咱你看吼，诶，咱种社会经济也无遐好，无啦，即马囡仔真好命。来讲这个习惯病。习惯好了，不然先来听一首歌，我再来开始讲我金刚啊，这个老客户高兴，叫个兵在法兵关西路一段的出口，这个叫摩什么汉堡，做白人一个呀，还要到店来买书。啊！在门市的中间，会当真侪有咱大家来参考，有咱健康党员来去参考。啊，我是讲两点钟啊，两点钟。这讲的哦，哎都啰啰等。啊，那边讲过，后天再过来用两点钟。哦，俺两点钟了，没啦。哦，讲收这都往那里窜。你拢出耳光你听，我拢出脑。那我跟你讲，这个起来差不多多。欢迎旧梦。

0: 这个你较早较早啦吼，起码讲啊较无门书，啊落一个当机一个做，爱当机的底下先烧金嘛的底下，小等的起打，啊门发代志哦，爱就写爱刷啊金，啊边啊就该手工啊乱啊，啊边啊的啦，啊咧两面的话吼，所谓的。那个边仔的豆头吼，才听有啦。啊，我这无啦，无豆头，我都打当机呢。一个查甫的，七个小姐，一个新男，啊七女，八个中间三个界外部，啊五个界外。那这个，嗯。路线成功，四十九年前，啊，内底是八位，唯有哪里吃，啊，唯一其中一个吃真久啊，讲因翁爱中风，吃了好，啊，痛风也吃了好，其中一个上早的爱那一个花，日本的佛教有一种那个什么花吼，啊，那个那只古我去办过点礼后。爱那几个朋友，啊，其中这个四十九年前的事，讲我在咱的产品哦，吃一两礼拜，啊，头壳夹起来，我就问其他个两三个，我恁有头壳疼？恁有头壳疼？讲无啊，陪我的钱，啊，我讲你陪我的钱，无头壳疼啊，你家一人。啊，吃落反应无同，还有前因，我来问你，我你敢问我，我敢问，啊，你刚才把报道是做好，哎，唔嘛的，咱那十包金啊吼，人家呢，招手啦，加车啦，啊，就人家把去弄掉，还有堆堆的吼，堆堆的废的，废更多钱，啊，等级中间去抽。就一堆死火去啊，火惊袂过啊，所以人讲啊，头风，但叫做头风，就这样讲。啊，佫一种来我甲问讲，啊，你是毋是未来做无好，未来风？啊，边仔一条你讲，哎呀，无声啊，哦，无声就免做未来，哦。该无关联，好吧？我继续回讲。啊，你可能暗时紧挂些身躯，啊，就我讲着，哎、欸，阿你也知，我讲迄个吹波就吹这个，这个个吹波就吹这个，阿、啊、你也慢慢叫我吹出来。啊，有过必有因，我来你吹这个。这波一开始讲。啊，习惯病，习惯病，啊，这个习惯养成，就是讲，洗身躯，你困，想会化，想会变，比如讲，十点困，啊，你九点半洗，安尼就唔好，这安尼就唔好，啊，伊就讲，无啊都，要困的进前吼。啊，洗好清洁清洁啊，换困衫啊，配加落啊，清洁清洁，有一个交代。啊，那咱洗，咱来碗盘食完了后，啊，洗好清洁。啊，呢，你碗盘唔较袂，洗下加多来去洗，这是一个交代，一个清洁，一个习惯。啊，呢，无唔对，哎公，啊我呢，还应该透过听。这个是我拄啊讲的，头风，未来风，未来做了无好，囡仔拄啊生煞，当时你虚的时阵，啊你去上风，去洗头，较早生囡仔一个月袂使洗头，你无啥道理，即卖有吹风机啊，内面底拢个啰破板，免讲遐到个遐，啊是讲较早不变的。你看小弟也不好，啊，有什么错？ 今嘛有唱，我讲你离困心去，你头毛还佫担心的时阵，你就去困。如果我有找有打呢，我讲你找个臭的打嘛同款，都有打。迄啰，咱头洗刷，爱吃啊吹，则表示讲气氛打。你找到想打，头毛多。但是下面那个毛根汤泡个皮来滴，遐水你水袂干，遐水必须要过人冷的低温，啊、哦，蒸发才烧掉，啊，下掉，卖讲吸收啦，用咩烧解遐水，下面的毛根汤，下面汤遐的断头啊，最旧最旧。点睛一宿，醉酒醉酒，一点睛一宿，一点睛来，他就不死了，所以叫做头痛。你们听过痛风吗？听风，大家不打听风，风吹来的。啊，头痛嘞，头痛就风吹来，啊就。你们那个餐厅。头壳你疼，吸气那个重，你头壳你疼，这就是头风，安在哦，哎，卖伤过，清气气，我听讲，啊，你注重卫生，还是注重辛苦病，两个互你拣，我你一种，啊你会惊感冒。啊！你感觉足清气，足清气。像你讲我那去高铁站遐买票，还有我电脑安尼，我看头前，我起刷后边一个，我先喷药水，喷喷下再来起啊。哦，真危险，真毒，迄本身拢无啥抵抗力。啊，要来二一个迄种，就要开始喷的药水，当时安尼哦，变啊真危险。来听三里龙唱，用性命做爱。
1: 你是我用性命做爱的人，如今叫我放弃，绝对不甘。我来办，对你心内也是抱希望，无你是怎样？

山顶，伊食落吼，你一高是补，伊个中心欢迎你个本。啊，真侪人误解，食落了后会真贵钱，啊，就惊着，哎呦，这食这钱贵去，伊唔知讲个这个成本，真难弄。啊，都比讲啊。有人问我，咱的产品对迄个葫芦，葫芦免葫芦，说那常常暗时咧存这些，啊常常咧南方，你看咧叫做水气水，南面咱的头壳个头壳水，啊头壳来头壳袂甚物水，以外。还是把绿豆皮有的皮下掉了，对的鹅豆，那那下头就有豆，鹅豆，啊来个这个皮豆，哦，再来这个皮的这种糠呢，下头这个沙雕爽浆，哇沙雕爽，你的沙雕爽，我这里沙雕爽，我果雕爽，你要不捏啦，捏啦，要抬头稳，对不对？下头。这个核豆，啊，加咱的皮条皮豆，你拢爱汤的大，袂使有气。啊，无你讲话就敢那清新吧，啊啊，你那身体有迄个习惯，啊，无人甲你提起，啊，无听节目，我汤的豆小贵，节目无提起。听这边，先讲我这家优先之年，啊，他我带去，啊来家吼，啊来传播讲，那是我生活面面角角。比如讲啊，讲哎呀，吃这个好不？我先改，先给你改变你的习惯，再去讲。习惯也无改变，啊，你如果赶快过来，啊，吃也无效啊，我吃啊久也无效啊，嗯，爱改变你的习惯。口红，我做这個生意做不外久，人做卖到一个新庄、新北市的新庄，现在叫台北公。哦，迄、那个讲我听，我就知讲，咱这拢叫大概了。伊讲哦，阮翁哦，来拜六日大坐去淡水，啊，看伊淡水无事。啊，风啊，佫吹来的时阵哦，我拖脚就变两个。我跟人讲，来证。我人讲，啊，淡水无是这边路，日头都要落呢，啊，你要花要来走，天色淡水呐，啊，就知影人日头那边落山，水气落出来，开始也变，风吹来再去，就是话讲进来走，进来走，好听都听，啊，这段时间过，好气啊！人家說，你現在哪裡不聽？啊，對啊，啊不聽，就是我有那個經驗，我父親我沒有，沒有人不是，我未來喔，愛死我喔，啊這類，天天去背位，這個四十九年前，全部沒有，都沒有，我說你離婚，想聽啊，洗頭，洗身軀，想聽，你說這樣，啊這個清潔的作用阿伯，拢阿米皮来滴，全部清清气气，阿米皮嘛在清，阿皮多嘛在清，我讲咱清个清，好，清气要清，清气清不掉气，那是个清气。我都我解释给伊听讲，人头毛好啦，阿个洗了，水气会调咱的头壳。啊！你等你困起的时阵，这有根据的哦，这不是我这只特别讲。等你目睭皮黏做伙的时阵，咱的运作，咱的毛根刚就开啊。如果你跟人去佚佗，这有人吃定，这有人吃定啊！外口大大，起来有脸皮当我吹，啊吹了就吹。
可能只人讲，阿啲人嘅感冒，是唔是人去游览？我话你来晒，无啦，就是讲，叫人点会八个礼拜去？为人去游览，下边那边，我看那边，比较二十度，二十一度，听咯，就去听下边人哩啊，哩啊靠腰，啊，这多，还是比较热。现在可能是做做只出去行咯，去爬山，啊，辛苦不少个老汗，起来，过年时阵，肾虚而入。当你人你虚的时阵，那个脸孔是怎样？如果你呐无出去流汗，无去行，无食着汗，我无啥感觉。爱脸皮，这两天拢在头壳袂顶，所以来拄我正正想，拢袂这样听，会这样听，那个那个就是。那感冒要小心点，要好自办。阿个治疗感冒上好办法，你知道是一个，你知无？上好卖感冒。呀，谁讲诶？几多名将？我几多名小弟？谁讲？有啊，谁讲诶？啊，卖感冒我就上好医啊，有。你阿那啲是上中山预防感冒，阿我先讲了要补钱先，我冇说。感慨万千，那个古路路线，然后那无人家按点无人家吼，啊大家拢食饱，我底下拢洗好啊，爱食换去洗，这吼，真正这母亲节真伟大，一路辛苦洗刷了后，唔当你困伤心，一旦你困伤心，比讲。平安，还是这老爸啊？啊，上班上来，爱洗身躯，啊，洗好来吃饭，啊，饮酒，看电视，小蛋来困，要休息。啊，这做饭如果做变，如果带着欢喜来看，你拢吃饱，你还靠家人追求，伊还做你还洗，洗好了后，再去洗身躯，无一时啊用。哦，现在是讲不怪哦，你卖查某囡仔哦，迄动心乱的动作，无去想要记，想欠。为钱多性命。

好正经的东西哦。今麦已经拢大家拢听咱的节目哦，诶，在信路大家拢有，唔免像较早一款安尼哦，暗中安尼孤单，挂着看细着看，啊，孤到尾啊，啊，再来收碗碟，啊，摒灶卡，啊，过来再来洗身躯，啊，这段哦。咱小班这个继续讨论，后面安怎？你即卖啦，较少年就是啊，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拢暗等以前对，还是暗等以后对？哦，这一分一刻差足侪，差足侪。咱讲过开始，这节目来讲。无讲过，我打电话也无拨半通，啊！你即卖是？

那种病的光啊，哎，你要笑脸这家，现在要考44岁，无算笑脸。啊，十三拢是遐辛苦，啊，我过比班贷款，十三按什么活个难受？你若做我的目标，按什么？即马无讲哦，无讲哦，即马按上100公了。简单个变，人辛苦，比如讲，啊，你都有啥物问题，你家己讲。啊，我即马迄个问题无，迄个炸弹啊，啊，我就真好奇，电视炸弹无？啊，了一切，啊，就他妈，身体你用加速。有人听你讲，啊，你到底食迄个白迄个脚骨人？啊，是你吃安怎？你个是讲，咱的环境、空气、食物，甲咱三千，用品、饮水，甲一寡药物，迄拢算一寡。对，卖讲个伤过快。你用卡拉威信的方法，青菜水果。啊，我这青菜水果我家己迄落吼，食歹，就无喷农药，成功个在南投。在上话的讲，啊，就真歹，我讲就是爱睡，才拢喷农药。歹就拢是你们台湾太多太多人的事啊，吸毒、网上太多。那天才水果，你个常常要食甜，我你祝福你讲，你看你个话题拢有，对着你讲。啊，过来，咱们这么新鲜的说，喜怒悲伤痛苦忧。就是咱的心境，烦恼东烦恼西，皆拢全不足。咱起来就是会所的在下班，主人那是听袂住，阿罗阿诺，两字话，那是要咱杀天嘛？粪扫堆的，粪扫堆那堆了热天，快乐的，粪扫山在哪个地方写山？是喏，在这早起大扫，还有方面，咱人嘛，家讲啊，小夫人，甲你清洁了，尤其是会更的会更变，咱这有人专门杀蚊子，家讲啊，人专门杀蚊子，等于毕业了，多的人专门杀蚊子，也是方便，那个比人关键，不各种应用。一打150300块，简单，啊，就配出水。流传民间2000多年抄油啊，抄油啊，啊，然后抄油啊，抄油啊，抽签用作做，会使食，会使食，查甫查某老人囡啊，拢总会使食。加一粒再两粒，还讲多爱贪煮。啊呢，上面糖柱啊，等于就反正伊都假糖路遐啦，哦，等于呀，啊，你要怎食个蛋呢？我就讲三个，啊，一个物件，只要康白个先，啊，就因为鱼啊，全部开始滴贱，全部开始滴贱，我讲，啊，再看就对啊，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哦，还小蛋再讲。八个人三十块钱咱有实质开发，恁就会上高头，哦，加工，会当互你营养，互你造保健，互你造保健，因为咱长期食上高头，身材食，营养差不多占70%，加工哪吃了，你个吃饭，结晶关，要吃以前你就不想，啊，家己看，吃完那无差就好，头一届。口岸，第二届的耗灾啊！人家物件，你去查看蛮多，大个的，好，别人的商品。

0: 三种方式。啊，有些时间，啊，我来稍微教伊，稍微收集。第二，啊，白鸟诶，见较出去。啊，白鸟，乌诶就飞啦。啊，啊，过来就是咱国际级的物，咱国际级的药房。
1: 愚人机，南冠群对面，南京制药房。
0: 台中，好利好比安宁。大家公园，行动奖金。香水老新安，黄环东台三度爱心，北屯南村南部华星，在中国了，在立华星一星，太平天宝林河，大刀必安，南岛三道七公馆，超屯蓝秀东，屯南玻璃之星，竹山黄明东，中华中华巨红星，河滨满村欢迎你成功前，六港永吉，新港新安，石头好星，田中林村大安。眼前金木洞，最后刻画；贵州公安洞，石头好生，低头有脚，一人得名。本人在内先，北角五星，到了古镇，去洞火星洞终于清楚。高中夜聊，小安，家里打入去公园，再见，南少点星，新港五星，破处雕影，台南新年大安，北湖新星。玉树森林，中空叶安，大来三河，嘉里玉局，在江的江营，北区信泰，在区电边，地级的专行客轮，所有的连锁店，拢有你跟咱贩卖加高奶、焦古兰。啊，咱啊咱只做土鸡山嘛，一斤半，啊咱的头上吼卖好钱，啊有会啊吼，啊就办办啊不好，啊安尼好啊。吃我也吃到这七十二三岁才说吃到这个会所就这个钱一罐六十粒的钱一天你吃一粒两粒都是钱一千块钱花还一千还有那个烟火串还有那个红酒的中中的草草草来还过来应家果油两百粒一千块一粒果块咱先估百分之二十几啊，卖听到就惊，咱也无疑哦，咱人喺度去检查，去包咱的细胞个器官，会当借着这个破油哦，跟你看，破油是给贵人体温的医行的，来，啊新皮翁来啊，好阿哥有啦，新皮翁六十只全部讲，讲过爽。我讲过讲了，哎，我讲，领导来搞出大会，羡慕人一关在你搞出大会，真正像我呢哦，二十几年的经验哦，跟我度过经过，讲啊，卫生我习惯了，咱慢慢改变，大家都拢，真正用钱做大，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多谢。

0: 请注意。
1: 夜灯好夜暗，夜的红衣是黑，可天涯的星星，期待你。

0: 情相反，啊，是心情，个性化个性情。啊，咱来讲这個，今仔日讲习惯，唔忙，啊，咱只有话有不同的，不得不改。哦，迄个习惯先处理，啊，改掉习惯，颠倒不习惯。卖个讲安尼啊，好的习惯愈多，啊身体愈好；歹的习惯愈少，啊地痛愈少。啊，三个都好的习惯，啊歹习惯。讲实在吼，啊活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家己就知影讲，什么习惯你会，什么习惯你袂下。啊，这款习惯改变出来，改变出来，改变出来，上万我都改得出来。好、哦，所以是老爸老母的，无惊，老婆都给你改变。阿罗，惯习性，就是拜礼仪，伊个都歹习惯。伊讲伊离婚，伊都拜礼仪，我离婚我绝对袂改，因为我一生中上最快乐就是离婚。你要把它改掉，我人生感到无啥注意。阿哥，你继续去吃对身体是歹呢？啊，阿你苦苦找鬼妹呢？我给，啊，你那不会哦，你不要倒下，你那不爱，你也不要倒下，我都不爱，我都不爱吃，等等，阿兰对我来讲。咱家路，咱家的节省部上好的时候，你要咱七点过，啊，就下音嘛，就音，啊，就心包，有心包。咱即马来先讲，啊，咱一般的，唔盲讲的暗等理解，啊，甲先部拢谢谢好。啊，这个是暗的，暗要困了后，卖个你行，卖个你放到温，放到消化，拜托的哈，拜托，今天我给你拜托。啊，今天少年囡仔最近拢爱去健身房，我唔知影讲去啲健身房，你是食饱只是还是无食？哦，啊那食饱只，啊。这个叫做心腹，啊，睡了再来困，啊，你敢困呢？敢唔好困？啊，我暗时你运动，咱就搞不搞呼吸跟神经？啊，你搞搞呼吸心腹呢？在了关睡了关，我那个心腹啊，可能进入你种运动的状态。啊，心腹睡好啊，就别困，啊，就不要你困，然后啊。啊、咱现在说更忙，人家健康上的东西，你这个阴阳交接的时候，每阿妈是吃暗顿的进食，免讲阿对，你困来个身躯洗发清气清气，哦，免安尼啦，身躯自然吼，伊会摄健康，阿都皮肤油啊，哦，会摄健康啊，外头接触不多。咱女朋友不可能在干换，对，那去做饭店咯。哎，我平常在那个做阿麦干换，阿来这卖鱼比较平，无遐尼，无遐尼清气啦。阿咱的皮肤也无遐尼烂。你看外口遐，你出去高山时代，阿你行路爱行几间，做个瓜鱼个啊，行个行几间，爱到我度在干换衫，阿在干洗。我就不爱相信，因为是迄落台北城头遐一挂迄落，这街面哦，我不爱相信讲伊三十间换，哎呢，起来你盖物件嘛拢清彩，蛮活较好好。啊，你想过清气型的时阵，变做咱的皮肤无抵抗力，啊，咱的女性，几代女性，难免哦，咱那个多暗的环境。安尼哦，在我个人安尼是，你都老吧是啥物物件哦？现在 就是半个家庭。啊，等您安顿来，等安顿来，啊、哦，顿来时阵，那段时间啊，进行那种事业好。等你顿来去洗的时阵，你果剩寡十分之三，请菜还是有诶无诶，有啊好。你伊个头前，你菜你就讲五十分。该煎的该肉的，到尾再切菜。按摩，都讲到正经的啊。啊，咱这传统的妇女，去安排去上班，暗顿拢穿，真好料料。我落去做超市吼，大卖场，啊，够咸哩卖，便当。爱呢哦，若卖较卖出，爱呢。这些呢，不要一个人要做便当，啊个少。好，那个鳄鱼，鳄鱼的翅膀哦，用那个红烧的，哦，真好吃。啊个那三层哦，用那个未解酱，啊个真好吃。我心内跟他想讲，云南一定差，云南一定，一定无啥等会收的。我跟老李说几遍。因为那个伟大的查甫人，成功的查甫人也表示伟大的女性。啊，那大块的查甫人有一个真高主角的女性。像我讲，我咧先去对话去，因为要体贴翁，啊，怕变一工，真来啊，全好了。结果拢食了，啊，无话不得别困，拢营养贵些，食了就是。你来办公室。日本的电视哈，电视部，啊，他们用那个小碗木子，还是被米寿西路，那个导进灯，对着的灯，啊，整一片泥啊，啊，崩一块，啊，个一挂青菜，唰，你就吃下呀，好，你就吃下就说，点到点的物件点量，啊，卖好你就是饱，安尼，啊，讲实在，来要听听听安排。透早，甲穿甲营养，卖定定就去点无，配咸鸡啊！迄种较早老多来食过，真慢。一种豆奶啦、牛奶啦、白皮啦，啊，煎煎卵啦，安尼袂讲馒头食了发出胃的艰苦，甘得贪钱。对，我那去路边去买一百块钱，食甲拢发热，一堆那山呢。番薯，啊，迄个煎卵好食，还是炊卵炊，还是水煮蛋，再记来做家伙，暗顿免食啊。真正，我了食着迄，遐尼好食，我都烦恼完啊。伊讲，哦，啊，这拢上一步的，伊讲，对迄个，哎，就点完啦。第二，迄个，我一路面这个，我都有手艺好。一烦恼，一农民烦恼，因厝的人慢，伊安怎手艺好，他就食个多。啊，较远嘛讲，哎，后尾等下食暗顿哦，还有两个小欢喜。啊，那逐天营养贵些，慢性病比人家大些。我这讲是就是用讲的，阿玲说，阿女性朋友，今嘛老天可怜。阿明啊，也无用，阿那无吼，做工做我一半，一起结束。所以恁阿等下了后，阿再个补另外一半。加煞，全部赶快免看面去洗，不相为等哦。那食饱了后吼，一点钟来去洗全部，相为等。全部洗煞，一点钟来去困，听哦，感冒，诶。阿内哦，阿节目拢阿无安尼，无阿出来，你讲话就听个啦。交通规则阿内哦，讲话生活不要那么贵，我恁做上去。阿我健康状的这方面哦，我另外一关的经，讲暗晒啦、暗晨真系拢食了就好。啊，大伯要去运动啦，食饱就变拢运动，啊。人若大块吼，迄个 顺为相当哦，卖家光棍当光棍哦，你都可以这单咔接跟你讲，来这款这单我先给我讲一下，来空白空白空白空白，面露户光户空单二二三三，一个好朋友讲，我就是靠你的手机啊，买给你付费，空九一空，是我朋友，空三二二三三，时间暂时交安电台，稍等，再搁倒转来。
1: 秋风萧萧，飘雨淋淋，我心好冷。不到我心中我在，不做一人，让你做心。

黑，直到如今都有汗，不多一

飞过世界，想忘不了飞鸟，梦醒你听我的声音。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北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拉起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做高点，卫生在我哪里进行的？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地。我想你在江大关上西南的干部，也是多水客出海口。我想是典型的风头之地。今日我想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多水客由南边入海。金峰会主管就是无够好用运到出海投资，是阿是大城中民不吃亏，连接会当使用大城气候的套路。今年为了重开科派会议，和大城中民放弃了正常的套路。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2,000,000的成规价起鸭，是中民最后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产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当风台吹来，海水马上破坏，非常恐怖。
1: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前面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二当一过去。来过去，咱全世界健康总动员，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发起人，我是1814年、1813年发起，1813年年节发起健康岛。目前中原不计其数，千军万马2-3名，现在寡人了。在那边下，千军万马2-3名。千里路途2-3步，加2-3步就叫，迄落叫万里。咱福冈的道学部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卖一过来过，你即卖身体就得，你未来的身体就是你即卖要过，安尼简单安尼讲两个字。想要以后的日子好过，以后就跟他日头要落山吼，日子愈歹过。希望好赶紧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咱的生活爱来慢慢去探讨，自我探讨。阿妈讲我讲，我是讲互你探讨，你才家己去探讨。大家卖。卖吃对对立边，那是对立吼，一开，吹那一开吼，你就是要吐，冒，咱无你讲政治宗教道理在里，尤其是政治，我咱拢无要讲起，咱顾好咱家己，咱若顾好咱家己，规家伙啊，欢欢喜喜，修身齐家， 啊，帝国的变天啊！咱即马继续来探讨咱的健康。啊，我讲健康在太平一位39年出的姊啊，啊，健康我叫我，我叫你，伊就你要换，换在哪弄？啊，这个，咱人家的物件不要骗吃，啊不要安吃，有事会骗，啊两个心，出两个，爱就是短时间啊，一段不再一段，伊安尼欠长内多，啊母亲节什么奖金、红包咧欠来买，啊不要。就是健康银行西游记，不是银行健康西游记，是银行西游记啊，健康卡就来加嘛。如果我们的西游记敢会当吃，讲的速度减少啊，哦，速度减少，鞋也当吃，然后再高点款当吃，你那洗刷吼，那流速拢啊够十多，咱就当改变。改善，啊！结果呢？啊，结果就叫伊干啥？伊干那40多岁，50几岁，从食了了全部进清，我唔敢食。我话你家己食咯，阿妹。啊，就是鸡啊，就是鸡，就是改菜干的做干的做，就是更加变好。也有机金贵如何分三分，首先一共分三分之一的分，黄师爷你跟你搞好了，现在呢跟你搞不好我看不起，你赶紧搞好，阿金啊阿伯听你的，阿罗你讲摆垃圾，而且不会动手到，阿伊改讲惊不发抖，咱这个物件阿伊惊就不发抖，关阿叔改你。跟老爸说啊你没吃你没吃他就说你没吃啊他过来吃他说他少年的时候都用土豆来配饭都欠的啊赚的钱都给老爸都欠的那些老爸的钱我不记得问说你老爸的钱不知道把你欠起来把你传给什么我不要我较歹搞的，一条啦，一条人发烧一直搞，人阿要甲恁讲啊多咧就什么多，就是讲女性朋友有志愿的拜，一般拢查甫的拜，查甫的吼花天酒地，那个拜啊 ，hello， 查甫的才不会拜，原来就讲，哎，十三分钟就。中昼那去工厂上班，拢食土豆配饭啦，啊就无营养，所以当阵上袂去。后尾啊，我要走甲讲，你记三代志，营养无需要的药啊，是用减食；来路不平的药啊，加迄落无需要药啊，是用减食。啊，我著去食出来正常的，我讲我唔知。啊，过来就是，咱的物件，你也该顾得食。快上做一条家，卖过他。

我告诉这个继续啊，这八位其中一位男士真男给我一个四十几年啊，我一杯一直把他喷一杯咖啡里面啊，我给你炸住啊，那要喝咖啡你哪个关系啊，要喝烧酒边仔上我不一罐水，第二个水，啊落去炒，啊落去洗，卖干那啉啉一种，遐呢吼，无，遐个味，洗来洗，就是脏了。完了都别咖啡也便宜了，啉咖啡吼，边仔个配料可以，咖啡汤就是拢有。好，啊，我甲伊杯三百五十四四点八。啊、我家己骨刷壮壮水骨零三百六百，我变做一个了不？那个四十二年是技能多，阿未叫技能多。啊，我伫遐讲的时候，我目睭拢溜了，啊，这个去变做骨骨壮，这个去变做骨骨壮。我这健康当然拢会遐成功，啊，你这样弄什么？我就平均說會找到的人我都太平素了，說會老爺啊，你那個要不什麼別放流看我素食，他就想說沒啦，沒我改素食，沒改素食啦，啊這十家放更高一下就知道，那對他還有了解喔，這大包的五十回過要不什麼就每年開始在增加一个就走不去，啊，这就改革，给我一岁，七十三四岁，真正人这查甫的吼，哪个这个会手来，我就不信啊，人爱面子爱讲，我这不多啦，这咱查甫人哦，一看嘞走都无路啦，这叫做管他死，哪个呀，啊就是这样。放生啊，地比地交流，啊呢钱的减价，啊那洗身躯的时阵，啊你就啉水，去咱的回音，去咱的淡淡呀，尽量把清风再用个冷。啊平时他注重青菜水果，啊那你稍微落山了后，你就你走落山对。啊你的水果就是三个字，我的暗示也找工作找困难，莫名其妙卖我给你害，啊就可以找工作，啊找一届就边的人啊就帮你对你坚持规模就变成那个起来一拜就拜就变成啊我一般啦我五点五的时候我就起来变做了啊你这些水果吃就变不够的，啊！这电报好辛苦啊，六百五块钱，是啊，两点钟来这走两步，啊！那什么我呢，各个档啊，四界走，啊！要走土库啊，要走走新港，吼、哦！啊！你南北二路安尼走土库，啊！到玻璃，到大理，到高阳，迄路。我了几工找了加油站找别墅了，无可能，可能啦！我是安尼走动，身体在高峰了，这无法度。这都有失就有得，有一失就是一失。这高山文啊，有得就失。所以我的身体也还阁营养强的，你自用的讲，这是为退休交家庭退休，我阿哥。招来招去，我做做这个，要么要唔啦？我家己感觉，先讲好，这个喏，我看一本册，拢爱家己自我，感觉讲我身体真好，给我一个五分，你家己感觉讲我身体无啥问题，啊，我都退成一百控制的，哎呦，前面的大志讲我抓太平的。哎呦，一百块米搞些红利，是偌济啦？我一百块米那个标准一百，跟你讲，安尼就红利，安尼就通钱的啊！我对啊，你了，
安尼都安尼啦，安那要坐药要食去啊。好啊，都成功，我前刚毕业的说明会，阿弟啊，讲的经验，我讲的是，咱人有朋友，过七十就对了，你讲的，阿弟在无山上面，哦，放牛放不下，这样损的，阿弟都。十个九个九，十个九个啦，莫讲九个九，大家都讲得起，你无看清楚啊？我四十四岁时阵啊，我哩食着咱的产品的时阵哦，我就感觉我咧无看清楚呢。阿老公，一年，到一年三更，两更三更，急尿，急尿。欸、我来突然间呢，那变都爱用手。本来我讲大家嘛同款，不管大小便秘了，讲排不到，无老卖讲啊，真系真系烦。就连查某囡仔出外口，用到人的便所，还无卫生，坐马桶的，啊来来来，真系真系用，都卖力卖力。哎、欸欸，我四十四岁时阵，爱马桶，我足急尿的，我才讲哦。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你处理快点吧，那个感觉何况说七十几岁一个就走不了、啊、来合情的歌曲无情也快枪

0: 我一个人的打通慢慢走目睭来看着你人人的行
1: 情为着梦真变已经听爱情你我放手又安怎但是思念你到我无缘做的伴
0: 梦真要看这才着我每日离开心爱的人们、啊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不爱我？
1: 无情也快车跑一声。

手有安怎？暂时输定你甲我。

来阿哥一位你问别人的事不是他的事，这个真趣味，这个不是说那趣味，很多人给您做参考，是说那个柳生啊听风要怎样，柳生听风要怎样，说小三个几位三十好三十的，咱未使讲一直甲问，我甲讲三十，遐红顺袂买，啊，我甲伊在做，咱在干不讲理。哎，有我看，嘿啊，阿奶在查包诶，好啦，查包诶吼，刘真跳诶个，即比例啦，会使讲十个八九个，刘真跳。啊，食蛋炒面，爱啉酒，来，我来讲，肉是怎么鲜？怎么鲜的？真鲜！烧酒怎么鲜的？真鲜！甜怎么鲜的？真鲜！青菜，无得鲜。啊，太好！我讲真简单。你上一天所里面的东西不要吃了，早上一天所里面什么东西里面哦，饮饮心嘛，饮不要去头吃，我常常你说我们吃饭要学日本人，要学美国人先饮饭，玉米浓汤黄色的还是南瓜，那黄色的够味先软味先把泡开，泡沙麦克里亚三不笑，不加的芹菜酱，还想过练过手，不寒不涩，寒不练，加了料等等啊拢熟掉，怕啦，到时再过用泡，在边那泡，啊，你叫伊，免几工，一工都，对目睭背筋，得困，看伊干多啉的物件是啥。你在跟你家啊到底都不好的，来你们输的人哦，到底都你跟你好的音料啊，我的音料啊，我的音料啊，那滚水你要快一点活动，没有真听哦，两个有气跟他洗三次，第一分干的给人洗回，跟你说洗油剂，洗油剂啊，油剂去给你洗火啊，你用啥你要洗，而且洗油剂也都在计较说那间你洗吼靠良心水都用得好，我不知道都信靠那间靠良心抓都用得好，那位的吼那些洗油剂吼哪有你配合人吃咱的产品呢，那抓哪较清楚第二个赶快过内容，我本来是一个人一分啦，你一张跟那个房啊那些假的吼，撇的撇的，一个人一分赚。啊，那看了这个资料，会还不接清气吼，没作用。两个都是分的赚，还是有季节的差。这边。西游记的吼，从暗这边吼，西游记家伙，你最好可以去看。西大了后，精神真好。啊，那是西游记的亲戚朋友。我是无去西，我是不。叫伊讲，用伊干说里面物件，到底什么物件，下一大点，免提来我看。啊，这主人。这个对出钱犀利啊！你家己看看，用正常的人看，哎呦，啊那是讲安尼哦，饮料一杯过一杯，啊那不是汽水过啦，就是奶茶，啊，拢摇摇饮，滚水个看嘛，你阿个无啥哩食，安尼，阿未叫什么听哦，三十分，三十分，啊。咱来讲啊，你讲啊，平均的会所目前八十了，卖讲十波七十七。你
我五十年要过，我五十年的岁月要过，条子甲不甲呢？啊，你安生要活几岁？免讲活几岁，你若定在尿酸症吼，听甲安尼行路拜拜，免不出五年，你就肾衰竭，叫做尿毒症。尿毒症是尿毒，洗尿剂，你的尿剂无多给你洗，要用那个机器给你洗。洗几年？不过如果讲我保证五年，三十岁就尿酸症哦。你习惯也无改，我冇白给你洗，我嘛咧跟你讲啊，跟妈妈讲，讲。那上好啦，我再来这里讲开玩笑，我那点尿丝吼，我心中要点尿，有真济，那么全点来要花点钱，不是点点的啦，点点的，啊、我该点哦，我未该，也未搞秘密，我公开点销的，爱听的，讲，你妈妈想要你身体好，你妈妈生你。啊你妈妈都好好，啊你就害死，啊你妈妈现在要好，不要你好，啊叫你来，啊你若要改过自新，你若想要好才好，你若不想要好，你妈妈给你拖到倒位都无好，你若不想要好，你跟我扭起来我也是要跳的，我若不想要好，你才有好，就是要你有想要好，大家说，尿酸症吼，西药剂会艰苦，你爱知影？啊，你呐，急匆匆忙啊，赶紧拿个拄着再出来讲啊！啊，这拢我改不掉，这习惯我改不掉。好啦，恁一辈做完了生性，生性的英雄，免失

我是阿莫

0: 什么作用？啊，咱拢爱喜欢生活。安尼讲好啊，咱就安尼平平安安安尼做，安尼去。较早有一个好朋友讲，讲，哎、啊，你那去电台哦，十分的物件讲三分多，讲你笑。三分来讲十分啊，我哩，十分讲三分，啊，这么夸张。你要讲十分哦，十分要讲十分啊，夸张。这么讲的较注意，啊，咱无这么岁月，后边一过，啊，交顺利好。啊，就安尼做不做啊？所以也免讲他。请会长，啊啦，人家讲啦，请这边好吼，你买到啥啥，难过我，啊啦听这讲，就是讲，我恁一寡观念，啊就三分物件七分啦，大家斗阵好，你变好，啊我就和你好，啊我和你好，啊你家己做好，啊你俩做好。讲未听，讲未听，政府就是吃落的钱，爱就听，你听我嘛听。啊，咱今广告开始。啊，我吃一杯，我介绍一下。加工辣椒粉，上盖健康，上盖欢喜，吃就是肉。啊，我直接来广告上班，从更咱家经营会啊，真好辛苦。饮酒安全，因为恁喙齿无多破，顶下火啊吼，喙齿较无遐好，啊这饮酒安全，会当帮助咱些。这跟我卖物件无关的，啊你看我话良心无，我讲替政府你办代志，处理代志。啊咱即马讲介绍这个产品，加工哪样无奈讲了，啊都咱这是良心的事情，真济物件。有人讲，阿罗比给阿罗，你吃物件少少好看，你就知影。加工人家，伊上个重要就是，甲你清洗你的身躯，诶，所以正面来对会清洁，唔是甲你清灰。啊，你有清灰无？
1: 不，
0: 我唔是清灰，我甲你清。咱的会所来到只六十几个吼，六十几个吼。他在做会，起码差不多三分之一。他在做会量，差不多三分之一。做会量减少啊，拢做唔出侪。咱的加工人少，怎讲？你身体要健康，我咧讲是讲笼统。你有想要健康，加工人少，你会使考虑。安尼讲了不是的，你会使考虑。未使讲无问题，绝对拢教我，也无问题啊！你若无想要好，那是袂好。加工那只上盖重要，伊无副作用。啊，咱袂当讲有什么作用，啊，咱最少会当讲爱无副作用。安尼吼，一失败嘛是好，啊，内底拢是补充营养。食了后，哎、欸，真是感觉较好。对啊，爱就是两地基，不关上不比人多，上个珍贵的，加工啦、加固啦，就是上上边，清洗咱内边的，全部洗好清，特别两年会，两年会啦，没有啦，阿爷妈啦，没啦，全部都清洗，阿就别，要垃圾物件掉了，八五的啥？其实，其实配股最正好做，所以说爱炸出门哦。恁厝的老妹哦，全部炸出门，出门在外，哦，啊家规也在外，家规也在外，啊会被保安啊会被站岗，家规也在外，啊那家中狼喵喵也在外。啊，你看，哎喽，买路线的喵喵也在外了，我做结婚。台湾灯光那边拢挂得住，法国都上天空，健康。阿边个东西啊，他都讲几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拢是在你讲，食营养、食保养、食保养。我那暗时是我拢这两个吃的，像我一讲，啊，全部多些挂五粒，啊，第二单加两粒，多十块块。

0: 先请过来一起。你先起啊，你先过。啊那，老人家啦，十号走路咯。只要先问，你要我教我都蛮多。后来，那登记下做教授的学历，啊，阿老那做不做那做不到，咱的营养还是兼顾。啊，咱学一心降温降温，但是心地还好。咱有几多心，也有多卡干，也几多，赶快发过来。好，别人的三弟。保证保证，第一，第二，第一我招来招去，我用招二十几年，不搞招，另外收尾才搞招。啊，第二，第二要叫他做的收钱。第三，咱的国际指定的房，咱国际指定的房，
1: 原来是南冠市场对面南京石油房，
0: 代表好利好比安民，大家讲完行动奖金。清水老心安，黄环东台三柱爱心，北斗南孙南孤华星，在中国了，在立华星一星，太平天宝人和，大都平安，南岛南岛是公园，草屯南树洞，顺安玻璃一星，吉山黄明洞，中华中华是红星，何必万尊，欢迎新公星，乐江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星，田中林村大安。天晴金木洞，桂河建华，贵州广安洞，石头好生，鼻头有姜，鱼鳞这边，本人在李兴，北港五星，到了五点，系统高雄从中医诊所，高雄治疗，乔安，大米大米机关员，再见，杭州奖金，新港领先，破处交易，台南新年大安，北河新星。玉树千年，中康叶安，大南三河，大理玉江，在江的江营，北区信泰，在区前边，地级的专行道路，所有人都点，拢有你个人范围，沙锅南，小古来，好来，阿兰有点播，阿下个节日会上，阿恁个听啦，弟弟，阿南妹妹看办，阿兰就成功看办。全部看卖了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六十粒两千块，阿兰做一天一十粒两粒几十粒，阿龙吃饭前不好阿龙可以的，六十粒一罐两千块，一天要吃一粒两粒拢可以。后来啊，咱那是可以花掉卖，花掉卖。接了新加坡空温坐飞机啦，坐船啊已经更过了不干了，啊坐飞机啦，那新鲜，花边做的是两百了，一天啊，我来讲实在啦，上午时候一粒一粒啦，还是两粒，随着你啦，反正就是讲一粒到四粒啦，啊星期五关啊。请我方来旁边，好，放一下，放我的旁边。你知道，我拢把你当作你是外头，你用当作外头，拢是外头边。啊，我现在头边，你在填料吼，填料那填毛几块，听到没有？你那不爱听吼，我听不会够。啊，一般哦，我还做上好一个头边填到好而已。啊，你是外头边，所以。我兼讲，你们看，我那有生意，我就开兼讲啊，安尼啦，啊来，来讲那高级讲的多，来做点做，讲吧讲好，讲翻，弟弟，讲翻，讲吧讲好，讲翻，弟弟，讲翻，这个是这样。创新好，创新以及创新。十七点唱，痴情相思意。

坐在台面，这些亚生路红叶的在山，他怎么能存在感呢？讲运气的亲情啊，多少分？啊，一天来吃九样好，哎，方便啦，特别多，早买啊嘛，别困。我即卖想啊讲，这个案例，他们讲到底有什么原因？啊，就看无好啦，我看无好，啊，看无好，两脚，啊，即卖是看厌，看厌。二是花卉不巧，两种将营养不够，一种是感染，爱念佛，感染是到尾念佛，关了念佛，咱先不往那个水，那是不行。第二，腰子老问题，是积水，腰子呐排水的过度，还有腰子经过度的无法上班啊。什么都要讲的太平的大计三十八点八，那个剩三分之一，还落积水。你若搁听一句话讲，阿无输多啉水，多啉水你有输啊，我无输多啉水，哦，啊，啉到尾你积水。后来，成功甲过，登记者干会，干甲尾啊。会注意多少？身体注意多少是不容易，会见，迄就是最歹的就是钱了。我讲七情相处起，我讲那积水一般拢上不去。啊，像咱衣服那无好，穿不完来积水，好比困难。啊，像那好比困难。可能一波来干量，先不来干量，按一波去谈，都要去提，阿婆就给你去切，切一坑，阿给你倒点，给你去冲，阿婆你的先不会刮，阿摩尼啊，那是刮败物件，我都倒，我都倒，先不来可能放油啊，结酒啊。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爱讲我是眼睛，就是四十四米处，讲我就是。伊讲哦，强盗鬼全部都开始接触，这真危险。阿恁来同叫伊讲，想到强盗鬼，阿就开始接触，阿都全部都开始注意啊。阿强盗鬼都，我太阳磁场，日头头壳袂见，阿头壳。啊，咱开始日头要落山吼，啊，咱的下面吸起来，正面落，下面起来，啊，咱坐来坐去，开始放慢，你就开始积水，所以积水包括心脏，唔通讲先不积水，啊，就等下食积水，爱去探讨问题出在倒，真正讲咱台湾吼。这个健康哦，应该行这条路，爱去深深去个研究讲，这个问题发生，啊来个深深，啊个会诊，大家每一科的医生来讲，过来看讲，这有你的病，啊这有你的病，大家来跟谈一下，唔是讲，啊就袂当开心济，啊要加加济落来，啊那天就主要管，哦一公升。那卡路主也拢一条，一条那发手，足够的。卡路主，啊主也在个，主也刚好，一条那发手。
在先不会是罪，多将万年。Hello， 讲阿罗要试看嘛，讲这是上简单，你讲阿要搁配合其他食其他药啊，阿要让我付，我那呢，那个产品伊会帮助你去修啦。你讲这什么物件难做嘛？我去，比如啦，你若今早拢食正经的，食一粒，阿若配合咱的物件，你可能食半粒多啊，帮助你去修。阿你莫食了上班。伊会讲予你吸收了伤济，啊落去。啊，无本来讲迄个医生安排量就是安尼，啊你若配合咱的产品，伊会讲甲你吸收过愈完，效果愈好。欸，效果收好，那无好代志啦。对，我安尼讲就讲，伊会甲你讲半粒一粒，就是甲你效果收好。阿姨来，我自己讲，阿来啦，开粉一盖两粒啦，比较紧啦。我不听讲一盖十片，盖十片。哎啦，咱唔捌食过吼，用用食较少粒的吼，粉粉细细。看有影无影，恁都拿多提前食半粒，我都去食个四分之一的。讲实在吼，一罐的物件，我唔捌讲。还没那熬，没那煮，我嘛不知。台湾的米蛋贵的，阿弟呢？不配合咱的产品，就搞不靠。哎呀，那不接触配合其他的，我听了讲，我来了啊，还有个配合其他哦，阿弟都无问题啦，这种减量嘛，这种减量，辛苦换水，哎，给你啊，你辛苦来开始去接水哦。你百分之八十这个腰的问题，腰的肌肉在管，但是你那身体，你吃了，我就把处理过，吃了，干会怎么样？先不完那些事，我都没得些帮助，先不接触。啊，以前我说啊，你去受罪啦，啊，不那算，啊，干实在我了，做了三十公斤。咱建议说，哎，这张减肥呢，我无啦，这张离水啦，减肥，好不错，那减肥我就好了。

0: 点半哦，一公斤要给你七五万的哦，一公斤三万的哦，一公斤十万的哦，第一排够哈，好啦，空就一空，我的手机啊，空三二三三，我的联络方式，光复空八空空空三二三三，有事小队连排队，经营无事。老婆的泡水，你分水。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刚才到处播，最后说一声，再见。
1: 淡的心情，相思的声音。

讲最爱你，又袂使再过去，我只

0: 就会很美的花蕊，伊就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阿克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桂林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来专心公部门建设，青年署以社区促进培养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各个机关、甲 NGO 建设，只要有专业专业，也是薪水会使提。今麦一场 Reach 一场体验人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各位电话改做。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车子，咱走进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台湾第一大国无之一，面对台湾强大的强大兵员，提供强大出精绝而且保养，也是在强化关的地球，成为一个有力善良丰富的地理之象。台湾的农田不明杂地，地球差不多那是高级以上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这个地球以水相待。本是上强的人工灌溉水道，车比车。问起非洲人的季节，差不多拢为着大湖最可怜的快乐动人。非洲地形东西较长，西部的车比车文化是非洲中上强的人文之都，所以非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可能收集到大量相当多的江南景致。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林业当中，展现着奇奇多多的人间的氛围。地球也不是所有的。
5: 每一个大地参透的电影，每一个地道参透的关系，上出出黄色的土瓦柜，和溪流变成一个绮丽之景。时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0: 来，咱进来空中的相亲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姐大姐，咱的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哦，每天哦，按时时阵准时拍开手机，现在咱本台本就了就听咱，让你安心出了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进来长辈时段，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接阿进，阿爹阿妈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蛤蟆的龙家子弟小弟我阿红。
1: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手机甲我收听。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我打卡指赞。哦，感谢您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还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7-098-0800-098-098。来接到电话吼，咱的通知是多，拢总会在卡上来开讲。点歌报道，以及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在拍电话来询问。咱直接逐天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阿妈是希望会当帮助你，啊，你吼度过这一块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因为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饭吼，百二岁。啊，会当哦，卡架、手架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哦，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哦，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少的孙哦，拢直接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各家哦，永远直接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在卡上面起来吼。看吧，痛痛痛，丢弃。空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吼啊！本节目由咱是中心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段免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期待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段，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自然啊，逐工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卡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看架。啊，当作是咧牵家你家己的后生，牵家你家己的孙啊，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第数啦吼。
0: 对对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主席，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工和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用心甲道德的产品，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仔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探家，啊，无法度陪伴伫咱诶身躯边。 啊，希望我哋当透过播音麦克风的声甲爸爸妈妈来结识个缘分。啊，恁若无记啊，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阿范嘛你的后生，阿仔嘛你的孙啊，来台湾谈情批评指导。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拢总免细字吼。无论如何，安怎歹做歌，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做出。
0: 嗯，我尽量吼做歌吼，带互恁听啦。
1: 是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阮就唱互恁听。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因为阮在伫个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的收听。电话你一定要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
0: 吼。
1: 恁进前若有买着的，恁就爱赶紧甲食
0: 掉。
1: 这个早暗吼寒冷天气就对啦吼。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恁支持。真侪竞争啦吼，恁做恁家食，食到底做到底啦吼。来回了，
2: 陈
1: 老哥，来陈大哥来，你讲什么话？
0: 健康的条件，
1: 健康的条件，
0: 好，那我再叫把条做安排哈。
2: 谢谢，
0: 好，拜拜。
1: 那咱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啦，
1: 吼。麻烦阿伟一个啦，吼。唱歌我特别晓，我刚才唱歌较
0: 好，唱歌较好咧，
1: 但是佫做歹听。
0: 对啦，声音就最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
0: 爱听
1: 啊，记也不会啦，吼。感谢所有咱全国这东北时代。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恩情啦。阮若无恁的牵情阮要何来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你若想，阮已经短短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迈向第四个月，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阮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恁有一个吼因为我曾经捌接着电话讲带他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歹势伫山顶甲阮点。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这波无一定卖产品，做这波是为着要来带互恁快乐，带来互恁健康。恁只要若欢喜阮就欢迎啦吼。来，
0: 陈大哥，
1: 陈大哥你好，
0: 陈大哥。
1: 我刚好本来。阿姨你喜欢买啊，但几乎现在那一家在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0: 啊。阿姨，人家都今日才收着呢啊！
1: 今日打折呢啊！
0: 系啊，
1: 闹钟落去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呢。
0: 哎呀，你唔多只收着尔啦。
1: 系啊，阿伯收着咧，你都阿伯折，你可能多打折呢啊。你都唔可能定时折定时话哦。你都阿伯去困呢。加红的物件，实际恁考验啦。
0: 对啦，
1: 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会晓煮用，未晓食恁就敲来问，
0: 对不对？
1: 有当时你都食了唔对方法，你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苗药，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你那有可能有效？长辈时代。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0: 对不对？叫
1: 恁放心啦，吼！咱就来唱这条
0: 健康的条件，
1: 讲完，
0: 咱大哥，
1: 阿文妈妈坐来，坐来，来，回你阿文妈妈，
3: 我给他敬酒之类的，
1: 来，给他敬酒上，
3: 我等你咯，我几月来哦？等我来，我就给他套费一家，我等阿公一家来听，做行程来听，我今日哦。 本来的目睭，我拢未目睭客气，安尼费劲哦，拢未老白是吧？
1: 拢未老白是吧？哦，安尼有差，安尼有差无？安尼
3: 挺好，挺好，
1: 挺好。
3: 啊，我昨买啊，今仔日搁收到迄个呀，
1: 没看呀。啊，你来吃哦，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哈！啊，你家己方便嘞，啊，你的工作无限，啊，快甲阮试下，袂要紧，较好诶，像安尼，甲阮鼓励去住伫彰化市田中诶啦吼。
3: 田中，我是伫迄落迄落，咱个高速桥过来
1: 这个尔。即个田中，即个田中路毋是彰化田中，
4: 毋是田，毋是彰化田中路，田中是田中市，
3: 是彰化市
4: 诶。
1: 好好好，
4: 哎啦，
1: 阿我老妈妈。
3: 坐
1: 坐
3: 桥过来，
1: 今年啊！啊，你今年妈妈你几岁？
3: 我准备十
1: 岁了。哇，啊，声听起来都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咧。
3: 唔是啦，我就是哦。嗯。唔知我喺度讲话，大个大个，你无看？
1: 对啦，真清楚啊！
4: 系啊系啊
1: 系啊。
3: 都唔知我食个拢食无效诶。
1: 哦，嗯，啊，都我刚刚食完咧，食了
3: 好好。啊，食咧拢挺好啦，我冇买到衣服啦。
1: 诶，好好。
3: 啊，蒜头蒜头姜，我老买啦。
1: 拢有哈。
3: 哎，我买我买十外行安尼。
1: 啊，这了拢蒜啦哈。
3: 我都十公咯，做入面成只帮听。
1: 哦，多谢你哦哈。
3: 十公十公嘛，听进听进即行的啊。
1: 哎呀，你讲都无听，我一个一个好咧哈。
3: 有啦，我拢在听。
1: 好，感谢感谢哈，妈妈。
3: 好啦，好
1: 好好，做你今天成功用来去得。
3: 今天
4: 我
3: 有点
4: 一条
3: 那个
4: 大山南，
1: 不搞一条。
4: 大山南，阿你今日阿你看
3: 我头先，阿
4: 你报，阿你报哈，好吧。
3: 好啦，
1: 谢谢
3: 啊，
1: 谢谢。
3: 我咧听都拢无听个报。
1: 好好好，
4: 阿你阿你好呀，够欢喜，阿你得看你心情好吧？
1: 好，
3: 好，心情
4: 阿你
3: 好啦。
4: 好，阿你好呀，心情你大山南啦，哈。
3: 好啦，
4: 好好好，拍谢拍谢，
3: 谢谢。
4: 因为咱阿虎妈妈吼，是真不干啊，是啊，
1: 哎，对对对，
4: 你讲阿大头阿公阿公。我只会做机器了啦，
1: 因为阮最近吼啊，是工作咧啊，电话拢最强着，啊，大家拢真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好了啦吼，啊，大家你要
4: 做，哎呀，
1: 大家我不要做，
4: 你甲我做诶，
1: 我想阮老易进化为安尼啦，
4: 好来。
1: 就带张狼啊，我们的孙大哥，
4: 哎，
1: 有成功的条件排得好，就啦哈，
4: 对对对，
1: 哎呀，
4: 嗯，来，小家爸爸妈妈当起来做收听，带张狼。

0: 我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吼咱老福州老师吼所唱的歌曲啦吼。啊，喂啊，今天较无好，大家多多包，多多谅解啦吼。
1: 哦，阿伟无出唱片，唱无菜，
0: 哎呀，唱了还是赞。哦，林甘甜啦，吼，
1: 真听啦，
0: 真正唱歌好听就是出唱片出花钱啊，真啊就是做贵少。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出花钱，无菜。
0: 我感谢唔感谢，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把恁完成
0: 的，吼，
1: 这就是阮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吼，
1: 啊，讲实在，像这白日子，啊，恁给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的，啊，人拢会白日子，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啊，吼。阿红啊，你陈大哥他多嘛，我卡电话过来，伊来搞拍拖啊啦。哎呀，你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步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啦。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朋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的人。西药剂，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药剂量愈来愈侪，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杂金铺，嘛拢最近拢西药剂。啊，你啊，透早西药剂时阵啦，阮就看迄个伊用即卖用迄个专家
1: 咧，
0: 你接单
1: 拢派销诶，
0: 系啊，啊，但是吼，迄是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迄专工哦，专人专家吼。照顾大家，接啥东西嘛？西游记啊嘛，足顶尖的。
1: 台湾人啥那西游记赚占全世界人口比率上悬的，你知道吗？恁两个知影怎原因吗？
0: 我无多啊，今嘛台
1: 来到啊，恁哥是一个啦。啊，后尾去感觉啥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全国啊，全世界啦，啥个比例上侪？
0: 起码化学动作太侪，
1: 哇，
0: 对哇，
1: 太侪啦，所以安尼有少少一半啦，
0: 哎
1: 啊，大你知影，
0: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0: 真不当咸嘛，
1: 吼，就安尼去掉一半，哎呀，过来食当咸，那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动作排袂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的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花买变卖
0: 不是，
1: 哎呀、啊，因为花好食伤济
0: 对，
1: 啊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干，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料啊，过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你最后一定爱行用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我敢甲你烧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得住啊。你那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啦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噶就是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国小的尔，吼、你糖分管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先管，迄就已经读国中的啊。哦，啊，等啊，各种读毕业了，你阁无阁加进修啊好，你阁进去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人吼，刚开始你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不了钱的，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指数了拢爱说，阁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寡费事吼。在讲大咧，有当时啊，肺炎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排泄咱身躯的毒素，咱所有啉落的水， 食落的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要甲你排泄毒素。啊，无啥啦，这药剂叫什么酒？你知无？这药剂叫酒毒素。哎呀，就是你的酒内底不熟，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洗清，甲你洗落清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我家己一个姨表姑啊，今年是我的太太的这辈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药，最后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去破病了，哦，啊有当时啊，膀胱要放无着，这拢是西药剂啊的超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人吼、哦，有当时啊你听惯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

0: 人挖伊个头壳顶诶，即块是上歹。过来，遐叫土壤啊吼。过来中山，啊叫土温壤。伊上好叫做啥物？叫做气壤。气壤生伫底，你知无？气壤就是伊个落脚对天三公分迄块。啊爱上西壤，上西壤就是讲一支落脚生出来，迄、那个壤啊吼，弯两支。安尼啊，做相对条比较低，啊，市场就对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洛阳啊，一两黄金嘛吼，
1: 对对对。
0: 安尼啦，对天迄地人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介绍，因为伊敢那三公分咧，
1: 对对对啊，你
0: 三十倍哦，哎，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做温阳的功效的。过了八回，
1: 是
0: 哦，所以讲你呐，只要食一点点啊，诶，气阳幸亏你咧食过了斤，诶，你呐食一秒诶气阳啊，吼、嗯，幸亏你咧食过了斤诶粗粮，哦，所以讲这应该恁都唔捌听过啦，吼、
1: 嗯，
0: 粗粮、粗粉粮三种名啦，吼、
1: 嗯，
0: 陆粮啊，我唔是讲咱台湾诶陆粮无好哦，哦，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即卖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照的，无咧运动，
1: 嗯，
0: 无出力咧走，
1: 都食饲料。咧含咱饲鸡啊，台湾意思嘛。
0: 对，啊，你看放山鸡现在较贵
1: 掉啊，
0: 哦、嗯，因为伊走山也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啊，
1: 哦，
0: 食一寡天生的即个昆虫
1: 啊，爸爸啊，结实
0: 的。对，系啊，啊，你若百鸡，你甲想煮矿泉水，现在即卖人过来。你个工作，这个工作重点嘛吼。即个人家这个季也遮侪糖尿病，遮侪大块的人，也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是伫街条内底肉街，
1: 拢是啊，就
0: 变成
1: 大块鸡啦。
0: 艺术家，
1: 艺术家，
0: 你敢知卖什么楼啦吼？啃什么鸡啊？爸爸妈妈，你敢知迄鸡啊，几张在遮起来？
1: 四十多块张啦。
0: 对对对，大家拢来啊。
1: 对
0: 对对，这真正，你甲想啊？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只大，是四十五公的，当四十五斤重，总袂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的。
1: 嗯，
0: 哎呀、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华才做放出来的机会，走山鸡，啊，这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料。啊，这个
1: 规
0: 条的内底，这也是八鸡啦，
1: 八鸡。
0: 啊，咱是纽西兰的鸡羊，的鹿羊，啊，做油油羊啊，
1: 油油羊。
0: 啊，咱这种的啊，做饲用的，
1: 嗯，
0: 这个食健康的啦。哦，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那是咧食疗效的，
1: 好做
0: 咧食医疗的啦，吼、哦。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着鸡羊啊，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搞腰袂闪腰，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的行吼，人讲查甫人心也歹，脑也歹，女性朋友心也歹，子宫也歹，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1: 非常重要啊！
0: 哦，因为你无心，甲你过你。你无法度排泄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症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咧饲养啊，转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细儿子。但是你爱买会着，长辈时代你真老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阳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1: 是，
0: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阳，因为气阳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阳，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家买起来。阮家来买气溶俩，
1: 是
0: 一般上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送精，和所有人若干那要洗耳机，放着皮包白落的单单。

0: 要治好你的腰子病，本来你洗腰子一个一礼拜洗三次，吃咱的六龙冻精，我跟你讲，都就对啦，爸爸妈妈，教皇家人要给你一个分辨得啊。讲外口卖六龙的是不是大堆？
1: 是，
2: 对。
0: 大家是不是拢卖鸟人诶？
1: 对，
0: 因为现在那个成交啦。因为你吃不出来那个农场的好打败，
1: 对，
0: 不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我农场谁啦？我家做冻精的，我要让你真正吃那个口感，什么叫做鸡茸？那个香脆，那个正茸啊香。再来第二，我的鸡茸叫做烩茸，我的烩茸是豆高茸。两叉羊都咸豆糕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是台湾买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因若要饲茸啊，一定会会，去留起来卖着。
1: 对，
0: 啊，迄拢无加会，啊，啥那迄个，因为会有伊会好个，
1: 对不对？
0: 啊，茸啊有茸啊好个，所以讲也当个分做两种卖。啊，你若会叫卖伊啊，精华精髓。就是火火精环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好果子。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地茸哦，啊，做高茸。哦，咱的茸啊是对天起哩，做高一三公分，阮专门买一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地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枝把白了，枝干干过关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烫着白糖啊雪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着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行假。免洗耳机这条路，准备时段，因为家宏家留在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当处长的爸爸，现在我讲阮公司当处长的爸爸的计，啊，因为以前就听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银行的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子病啦吼，就什么上好，冬虫。哦，
1: 行
0: 是哦，冬虫正是叫治正是预防啦吼、但是你买冬虫，你就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哦，买着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哦，我就讲啊，我前个月打买呢，一公斤八十几万，系啊，升六只啦，升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羊一两就对啊啦吼、哦，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阿你讲，上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哦，火气羊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是重新木科技加康百事业性，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必成教授开发一个啊做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起泡白落就对啊啦吼！你甲头回食，我你讲放着起泡白落，代表是在甲你警告啊！讲你若药水都无够，你爱去洗药水啊！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准备时段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咧，甲你排药产生问题，咧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咧止损啊，反应咧混沌啊啦吼！所以讲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来当食着火气药，第一你当过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哦，我讲啊。真就对啦，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唔知啊，当作诶，食过身诶是查甫人诶反应。妈妈，你有心无？
1: 有啊，
0: 有 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1: 有，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 是惊讲拜神啦，吼、哦。啊，那听讲拜神看话歹听，
1: 哎呀，
0: 哦，啊拜神就对方面的功能，
1: 对啊，
0: 就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嗯。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神当然是无关系啦，吼、哦。伊是甲主公两德拢有关系，但是主公两德要用，一定爱为神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啊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公两德就歹啊。尤其你那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啦。尤其你两德那去协调，的人，我阿你讲哦，四十岁看见只要像个六十岁，
1: 特别臭啦。
0: 两德那位正啊，像遮侪人两德难嘛
1: 哦，还
0: 去协调，四十岁看见只要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心有问题，你脂肪肝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起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进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根本啊，哦，身为人员之本，人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高起来，你变哪有？钱，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时间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脑中落伍的病毒？无可能，拢袂是大。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皮包皮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姑啊。哦，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买张卡来搞，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不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那个新港，大家嘛，这个挂乡那个新港啊。
1: 嗯、哦，
0: 啊，我的这辈子啊，本来拢在讲啊，拢准备要带啊。我昨下才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提当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叫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退治用，下做路用的动迁。爸爸妈妈，一世人从骗食路用骗唔知啦，敢那是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你讲的路用，像鸟人呢？我甲你讲，你甲臭鬼，内底路用鸟人无路用啊！我敢咧甲你讲，因为因阿咧甲你装废气用。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啊！你要装一般的粗粮，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吃咧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粮，爸爸妈妈另外的其实，尤其你腰子歹，放着几包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的，六粮先啊高咧。先把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把你这个腰子顾咧，欠债你以后伊老师做住咧，做真正做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腰子啦。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腰子受到无方便的哦，讲大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人吼、哦，爸爸妈妈，我甲既然来啊。啊，我今日打差不多五百啊，
1: 是
0: 哦，啊，要来给长辈许多爸爸妈妈救一下了子。今日一克啊两千块，啊，我跟你讲，全世界的底啊，全国目前你要吃冻精的啦吼、哦，像果冻型的，无人敢来做着，啊嘛，无人会当像我那来做，这款研究几十年的，啊，和你随吃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就迄个食姜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啦吼！啊，别几千就好啦吼，
1: 别几千的，卖啦，无咱吼，这小事吼，爸爸妈妈，
0: 对啊，
1: 老爹无受烦的，好，无咱自己做啦，对不？
0: 反正就是这个代志
1: 啦，好
0: 做啦，
1: 今日吼，好呀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在家，不然爸爸妈妈不然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四千块，后夜替咱爸爸妈妈出一千块，等于两盒三千块，这一千块后夜开啦。
0: 安尼，安尼，你这鬼车呢？
1: 哎呀！ 头爷啊，肯定上了。
2: 是
1: 啊，哎，你薪水都贵两当叫那样。
2: 无记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安尼今日既然敢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耳屎，查甫人耳屎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耳屎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起起，你以后免惊用洗耳屎，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香，放尿袂起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起泡白落，就是耳屎歹啊。
2: 对，
1: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强，一礼拜来。哪个放着气泡白了？发一下，我恁发3万块啦，东北时段，今日挣你3000嘛哦。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都无改善，我一克啊，我恁发3万，啊，今日两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我伊要出1000，
2: 是
1: 挣3000啦。
2: 没有，
1: 啊咧，我嘛无烦恼去，哦，啊，我放一下。东北时段，当时受恁疼惜，我这是我以前的节目吼，其实从一届那发出来就卖了了。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上多对分啦吼。啊，因为阮药厂甲一上新木科技，我甲上分一半。啊，所以讲我一届我卖的是阮量啊，但是阮的量，阮的指示。啊，已经是我炸的，你阿要差不多啦。啊，这是我家己闹的吼、因为其实家红直接甲恁头讲，家红嘛家己家自主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过了季节，互我家己招出的人爱业务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提出来的菜价，哦，啊，今日就500啊，啊，家红上起来，啊，好啊。大家拢有开啊，你两个无开，我就快
2: 上。阿仔上，阿仔上几下吧。
1: 阿仔，我上几下无问题啊。
2: 阿仔，你过来，
1: 我来，我来，
2: 我不会。
1: 单领清楚。
2: 我无领着啦，我只过来无领嘞。
1: 你苹果会自动考了？
2: 考了。
1: 阿仔，叫人考，再继续考，考了再继续考。
2: 这考机，考机吼，
1: 有一个好处。
2: 恁上哦，即个听友诶，什么钱拢袂甲你做，
1: 是
2: 你个家庭当时来做无钱诶，
1: 哦，做赌诶，
2: 好啦，安尼会使啦，安尼来今日时段，好不好啦？你若放着气泡白落诶，你要去三班诶，计算干贵款诶就对啦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快起用？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诶哦。会当食出中华味的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市吧，爸爸妈妈。
1: 哎，安那算计啊？阿伟，
2: 你无讲要送，
1: 阿伟也嘛讲，我讲送着你
2: 嘛。阿你好啦，
1: 大龙
2: 大龙，我来送快气啊，我来送快气啊。来啊，来买两盒送四盒，来啊，3000块，来来空吧空空，空九七。098中北市道爸爸妈妈，咱无爱去放尿，气泡白了，无爱去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快气肠，人生两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快气肠啊？这不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拿公文的病啊！香车肠，食你的药剂，食好你以后免洗药剂。食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腰子，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放着几包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胶，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靠食药的。卡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段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阿妈免甲我感谢，卡来甲我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1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小个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姜啊，啊一支姜啊，一支黄金啦吼，啊我出一支。一两啦，我这一两唔拿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未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后日做胰岛素的，啊，你就爱光恁家买来吃，来为了。
3: 哎，买几多？
1: 哦，买几多？哦，本来要讲话要洗要洗。
3: 我
1: 是拢是平常啊。
3: 对啊，啊，做我
1: 这边啊，当面的。啊，怎样啊？
3: 啊，
2: 这放着去宝贝了，一礼拜来那无改善，哎呀，我物件以后你拢卖甲我买啊，哎呀。
3: 我
2: 买了，买了不然我好啊。哦，啊，
3: 我就是家行嘛，哎呀。哦，
2: 我就是等你啦。哦，啊，这里好好啦，吼。啊，你吃起来迄种香味，佮有够重的，哎呀，迄有够赞的哈。不是很多，哦，好，
4: 好啦，
2: 哎呀，我就反正无怕啊啦，吼，无很多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电话加你啦。啊，准备时到，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烟，尤其我就甲你讲啊，你碰讲无啦，你要死，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始终较早。啊，有生过物件，两个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些啊，鹿茸、退气茸吼，会当过滤油脂、过滤脂肪、过滤两个，查甫会当过滤油脂、过滤心啊吼，心啊排尿的嗨，心啊排脂肪两个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得活偌久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控九八，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等于食，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种，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中本时代爸爸妈妈，退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就对啊，所有纽西兰、法国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在我的手头。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三千块，就你两台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计台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好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用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粮、食过粗粉粮的，加些激素才有够多。加食一解饲养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耳机，洗耳机，当那大了开始咧洗，唔是咧空生笑的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3: 哦，你好。
2: 你好。
3: 食
2: 到粮，食一下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去赔你钱啦。哎呀，食些咖啡、烧麦的烧，因为腰子心水若饱，你就袂咖啡、烧麦啉自己啊。哎呀，来整了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我食些哦，他都要食两包进来，规身骨干。哎，来维六，来美丽大姐。
3: 哎，
2: 来六。
3: 哦，啊，一个一个买啊，才有钱啊，要开的。
2: 有啦，一个新买才要变钱。不老有味道啦，哎呀，来整那个的哈，啊，来，来，准备时到，爸爸妈妈，整那开心玩耍，赶紧赶紧卡，恋爱游戏哦，恋爱游戏未使拍的，恋爱过游戏的，过心水的就对啦，查甫人心水啦过用，我跟你讲，准备时到，心水啦过八成，你的游戏，你的心水就八成啦，你的成功就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会快乐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人生你若捌食一解鹿茸，食一解正快气茸啊！吼，香车茸、豆高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哦，对，豆高粱、香车粮啊，哈、哦，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卡尾手尾袂拎机器，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靠窗来，你要注意啊，妈妈。
5: 我来讲啊，你先食你的迄个冬虫夏草就足好啦。
2: 哦哦，啊，你搁加出六种咧，食搁愈晒愈好
5: 啦。啊，我先来讲，我先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啊，我一个我一个经验。
2: 哦哦哦。
5: 啊，我迄个是食迄个0.5公斤的，啊，食你的迄个呐，迄个营养丰富、素营养啊，到冬虫夏草。
2: 好好好，啊！你这两种个，家你吃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讲白石头爸爸妈妈，你看这吃咱的冬虫，吃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拿买过，一定搁再买。讲白石头，电话看不看看？看九七，看九八，无爱接耳机的，电话卡起来。胰岛素在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疗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无要无紧啊，糖尿病甲买血气溶当来吃，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早来，无大早电话夹咧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溶，食过你的药剂，过你的神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波白流，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安尼，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大尿啦，食咱的血气溶，食咱的。不容容动静，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中本时段恁电话挂名卡，
1: 是啊，
2: 我见电话拢满线，
1: 满线无，
2: 来五百啊呢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挂名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接触啊胰岛素的，哦，你挂名卡号通，你第六困着病的人，更加爱买怎来过来啊？啊！把时间交用电台当中插播。
4: 滚滚落叶滚滚珠，亲爱的佛菩萨，爱那丢，心在放歌手摇金珠。大一万里啊，看个球，台湾最帅。中心啊，所持最优秀，成就规范的点，世界拢嘛有。台湾的华丽人。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会餐会宿有可比，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高阳江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花都的一个所在。咱来将江淮上繁荣的三个重点：江淮市万宁镇、甲乐岗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差距。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高岩区，依然当推出着平行的新规。后来经过江林新规开垦，高岩变成了今日历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高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上工作特别的去屏东，也是赶赴回来，当作宝贝同款下回了。高岩乡是500多公里的太平。是全台湾最大上海大的产地，也是全中上大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金顶花开的日照，化为着被鲜活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带来着菜农一边来到采收。寒夜中间，走来走过几头阿古，将上海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合家了后保存下来，变成金属制的花菜干。等到蔬菜季节，或者是善用减少时阵来食。
2: 保利少林寺打牌经典，最大一点，打破着特别难关，透明的泡泡屋，打破隐形的泡泡屋，将你来在未熟干巴心里中，森林到森林当中。我参照家己就是分享心灵，化解这动画故事馆的一点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3: 啊，来位了。
4: 啊，你好，我要坐坐坐诶。
3: 要坐坐也无坐坐诶呢，我已经500车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坐咧到车前
4: 面
3: 啊。哎呀，你等下我先甲你写最多诶人啊。
4: 哦。
3: 哎，你前面行咧哈。
4: 好。
3: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12点钟诶听友啦吼。
4: 嗯。
3: 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4: 对。
3: 甲。
4: 无啊啦。
3: 哎，来啊。啊，还有咱听咱各位都有天声电台啦，
4: 是啊，咱今天又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种本时段，啊，今日加红第一点钟啊，就介绍啊，红白咖啡料饮哦，最忌用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病了，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烦，尿两杯伤烦，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溶溶分足侪种植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温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肉酱加做冻精型的，和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干啊加红加安尼做呢。
4: 对对对。
3: 因为这食落意思尔啦吼，所以你若泡落就是泡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酱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这这个剂的比率相关呢，就是咱。台湾人啊，
4: 对不对？
3: 台湾人有90万人咧洗耳机，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家朋友病有300万，啊， 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啥来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食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了到尾啊，你一定爱吃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吃的无同吼。台湾吃的拢是饲伫鸟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哦，这是甲人咧饲的
5: 哎鱼啊同款，
3: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鱿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鱿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起宝白了，放无着，常常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速度，你食落所有的速度，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腰。把你这速度排下掉，所以讲你若放着起跑白了，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咧变变啦，你的脂肪肝变变啦，你的尿酸白开始咧断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咧走车进尿进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做要带讲啊咧。结果吃吃嘞，脂肪肝降落来，尿酸白降落来。医生讲你吃啥物？伊讲我得阮姐夫，不我就是种血脂量，吃吃嘞，怎啊唔免排放，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个健康恢复，大波人应该有诶功能。女性朋友，冇药剂，爸爸妈妈，恁有诶主张，老先有诶无诶，能得老先有诶无诶，就是因为你诶药剂药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阳，你一定爱甲买顿来吃，啊，这关键就对啊啦吼。恁外口鸟人的，人买咧食无效的，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斤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啊。啊，我这血气阳是干那对天养鹿茸吼。顶级，我去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第二间警察厅，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啊，这粗绒啊吼，再来中山啊，这粗粉绒，正刚好诶啊，这细绒，就是对天三公分一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系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这也做花细绒，是全世界上好诶绒啊。专门咧治腰子病，专门咧治放尿细胞病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浆，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了你改善，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啦吼，阿伟讲要倒出一千，开你三千块，买两盒，我啊上起来，阿伟上起来，我上起来。阿仔上起来，买两阿上，四阿，东北是大爸爸了吗？奶奶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是大爸爸了吗？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八阿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主将两头就歹。
6: 好呀，好。人家都坐拢咧，总共有大组的无呢？我是我只是即无，我是有袂大组的啦。
5: 系啊，
6: 唔过袂大组的，咱来个散咧。我啊，即个嘛是袂无够
3: 啊。安尼我阿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头拄啊真侪人拢是自己是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
6: 阿伟甲上去啦，
5: 好多问题。哦，
3: 两大组六千块。三十啊，后你上起来，高雄的上起来，十四啊，六千块，
6: 来，回你，卢大哥，来你六强啊，
3: 嘿，来电那个，你去正六强啊，泡水就使吃啊，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烦，无爱闹害啦吼， 我就跟你讲啊，修底新的行，新那牌闹得嗨，新那牌女性朋友主管两折得嗨，放着气泡白了，放不着，膀胱无来禁着禁未掉的，尤其你有糖尿病，要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要洗耳机，尤其你尿两块伤悬，脂酸肝伤悬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靠后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腰子都旧啊，空不空空。控九七控九八，尤其你咧洗耳机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先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是咱的老将保证，予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一三五二四六，电话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吼，
6: 来为了。
5: 喂，咱咧是搞广告
6: 的。来，明天哦，啊，你上老将你啊那边。
5: 对啊，啊我个也了解哈，啊我个在对面啊，人客来哈，拢无要动手术，啊拢爱禁药啊，
6: 爱禁药，今麦搞了药剂拢歹呀，
5: 对啊，啊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啊去医生检查个，讲我药剂有问题啊，对啊，啊我啊我个听你袂多，
6: 你要蛋白哪先管，食这拢有效。
5: 对啊，我个听你白带啊白带啊，我之前甲你白啊食了白带啊，我就讲要换啊，啊拄我听着你个白带，啊你个是做大做
6: 呀？我个节目嘛无参与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红白换的，红白换。
5: 对啊，你又唔甲恁头家相处者，大概啊白带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还有听着靠
6: 啊
5: 宝贝。
6: 啊，好物件咯，咱就讲咩？啊，这是全世界较受薪一千斤尔，全世界哦，唔是全台湾哦，所以讲。
5: 有啊，
6: 你家家
5: 好
6: 嘛，
5: 讲清楚一
6: 下。好，来这边坐坐。你坐坐啊，坐坐诶。
5: 坐坐，坐坐。
6: 坐坐诶，然后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诶，来准备来靠起来啊，来位了。喂，来新疆一号，要爱陆强。嘿，来准备起来哈。啊，你老有气病，医生甲你讲，你这有气爱注意。你这药剂若无注意爱洗药剂的，你电话甲敲起来，你唔好去洗药剂啦，爸爸妈妈，药剂洗落规世人的啦，你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一三五就爱来洗药剂，二四六洗药剂，就爱个今日剂，今日要创啥拢未使，吼、哦，就爱个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未再讲的拢有机会，准备许多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啦。啊！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来医，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准来让你做囝。小白是大爸爸了吗？来呢，配气枪，真正六强共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吃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吃一礼拜，你的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腰放不出来。哦，尤其放尿放未出来，膀胱放尿放未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循环，咧注胰岛素注啊搞咧啊，你得一点爱去洗耳机，这固定的烦恼啦吼，啊这是中国人民咱必须造就，咱精心研究诶吼，咱干阿谈买这个管理，开有够侪钱诶，中国时代爸爸妈妈。龙翔，你爱了分啊！唔是干那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招人诶，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奇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位了， 来新朋友吼。来了，来边阿姨龙翔吼。来整了一下咧吼。啊，这龙翔有够赞诶！来位了，妈妈。
7: 喂，
6: 位你好。来边阿龙翔
7: 来
6: 做你吃呢吼，来安尼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路上吼，你一礼拜食放着几包白萝，食无好，你家寄转来用我，我告你罚30000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邓明干挂保证。啊，因为我的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岁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咱这是拢放养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啦。正血气茸内底教会的教效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车茸，要叫你放着气泡白落，叫你腰子紧的发炎的，叫你腰子咧衰败的，准备时段。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着出来，就是腰子病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
3: 九八，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的药剂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药剂，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就伫遐咧等咧去洗药剂，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病情，要去排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药剂讲啊排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药剂。中北时段。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手工就歹。你心若歹，我就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固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膏啊，互你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畅通就会紧。所以讲，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做动精神的，啊做龙阳动精，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成为个靠窗，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屁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关头就是尿剂啦，准备时代，啊咱来新关头先甲过咧，新为膀胱支援啦，准备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又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三千块，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定爱开通，吼、哦、啊，五百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准备时段讲吼，今日就对啊，你写啊，我会当去提供一个五百啊的就好啊。
8: 是是。
3: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和厝的人咧食。你甲想我的妈妈八十二岁、八十三岁，三万一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药剂去检查，伊讲哦，啊，你真那少年的药剂嘞。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样样。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连咪洗尿器。啊医生啊，甲你讲，你要白讲啊，你甲啥慢食咧？甲食咱的六阳气化脉。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啥啊？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不好，要注胰岛素也有哦。中本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要注胰岛素，你连咪洗尿剂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尿剂，啊洗尿剂唔是咧放松少，你三五二四了，听你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维六强啊！
9: 喂，
3: 来维六，维六强啊！
9: 哎呀，
3: 阿弟，阿是多位
9: 啊？
3: 我嘉宏，来上来家咧。
9: 嘉宏，阿弟多位多位。
3: 台中，台中。
9: 我台中啊。
3: 来上来家咧哈，
8: 来上来。
3: 来维六，来不中呀？来六买六强啊，
8: 买六强。
3: 来上来家咧哈。好，恭喜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强就对啊，咱的六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血气强，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血气强，拢都伫阮一种生物科技甲康百斯的手啊。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血气强，绝对是咧甲你骗的。啊，偏偏要食强啊，你就爱食血气强，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8: 是，
3: 准备时段。
8: 喂，你好，妈妈你好。
9: 阿
8: 伟
9: 阿伟
8: 好。
9: 阿
8: 伟
9: 你好。
8: 阿
3: 伟
9: 大
3: 壮
9: 哥。
8: 哦，
3: 大壮
8: 哥。
3: 你那边过呢？你那边我那边大壮的。
9: 有啦，我
3: 八岁
9: 啊。
3: 啊，食得好不？
9: 嘿，
3: 当
9: 然
3: 六十
9: 好。
3: 安、
9: 那
3: 好？我
9: 一
3: 下
9: 子
3: 放学了。嘿，阿姊妈。
9: 那不错。
3: 哦哦哦，
9: 安尼办。
3: 他的
9: 吃
3: 氧气。对对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你讲哦，放尿细胞就是你的尿蛋白循环，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只要两白。啊，那循环放尿气泡白了有无？啊，你食些一杯强啊，来你点来食咧。所以我再来来想啊，好。哎呀，你今日来维尔林的妈妈，来维尔来维尔强啊，来点来食咧啦。
8: 啊，
3: 准备是带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学会。
9: 喂。
3: 哎、欸，来了，妈妈。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来行的，我唔知。好，来坐那下嘞。好，多谢，慢慢多谢哈。来位六，来位六强哈。来坐那下嘞，好来坐。啊，准备时到，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得背负第二列福气啦，你永远不第二次无离婚。你只需人食到百岁，洗耳机绝对无离婚；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离婚啦。啊，洗耳机我就甲你讲啊，这无方便呢。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10: 对，
3: 二四六专车来甲你送。
10: 是哦，你若洗耳机了，其实人生有可偶有去变化。
3: 对，
10: 你要做工课无在做，你要剃头嘛无在剃头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真的用心是大哦。你若油脂爱顾好，油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若常常一讲讲吼，有两倍太紧张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脂就过滤率收低，肾脂就过滤率影响着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若数字愈低，表示哦你油脂功能愈慢。今仔日咱的乳量重心会当提高，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脂就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鸡叫我都未放尿就袂尿两杯，后来咱呐尿气功能好，你放尿就袂起泡肥咯。上重要的，以后第二次就无离婚，甚至有可能，但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尿气功能同款真大一关系。尿尿动静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老气啊！放尿气泡肥咯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带，胃舒较袂顺的，正常胃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胃经袂顺了，吃袂带的问题，卖使再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停尿问题，拢都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气泡肥了过来。放尿开箱车，赶快通通有效。咱今日咧叫咱的介绍两栋间，大多细多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幺七空幺八啊！阿廖阿妹啊，独家你得叫妈妈抽一大多的，
3: 一大多的，一大多的那边这这少啊，安尼我真正无量啊。
10: 因为我在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一时用拢未甲扛扛扛来，
3: 安尼啊，你都干那从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咧
10: 啊，系啊系
3: 啊，安尼啦，啊，咱就大多咧，就甲开放五多就好啦，
10: 五多吼，
3: 啊，这五多啊，加上感谢今日咱咧遮济人啊，确定咧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啊，身体又骨体又拢起来咧买吼，
10: 对哦，
3: 因为大家拢听洗耳机啦吼，啊，洗耳机毋是咧讲生肖，
10: 长
3: 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啊，排一个啊，一、那个一、那个洗耳机的讲，安尼够方便。哦，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尿气泡白了，哦，啊，一寡啊糖尿病、糖分的问题，底下咧烦恼，哦，啊，肾脂球过滤率伤悬，尿蛋白伤悬，脂肪肝伤悬，医生甲你讲你尿气衰败，你下面要洗尿气啊，你尿气打破，你尿气生水泡，拢不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尿气打破，尿气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行向洗耳机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他既然来啊，就要做做功德，哦，未好米也未做着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啊，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10: 只有半票，
3: 啊，我家己上一组，来啦，准备是啥？啊，一来哦，奥利开啊，安尼多少？三十五啊，万二个，准备是啥？爸爸妈妈。吃一组，吃三组的龙江，
11: 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给你开啦。拢不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也不改善。我从那从今以后，卖个白产品啦。拢不是大爸爸妈妈，洛阳动手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干那闹事呢？无人敢甲洛阳做动手。因为因无过期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洛阳，你若敢那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回料。
12: 来
11: 料，
12: 来我
11: 买上
12: 大
11: 桌的，三十五阿万二，买两大桌，佮送我家己送一桌细桌的，
10: 有要佮送咸啦，
11: 嘿。啊，你那就是做做大做的就对啊，你这世人就对袂对耳机，哎呀，
12: 哦，
11: 来电来来来，这爸爸啦，你袂电话一个，
10: 哎呀，
11: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0: 来喂，
11: 来你好妈妈，
10: 哎，
9: 你
10: 好，
9: 啊，
10: 我
9: 问
10: 啦，
9: 啊，
10: 那
9: 我
10: 爱
9: 这
10: 大
9: 哥，
11: 好，来喂，你好，来卢大哥，来你好。好
12: 我是
11: 先
12: 生
11: 大哥呀，先生大哥，你真正够巧的，鹿茸嘛食会少就少啊，看下到到你换一少啦，什么都唔免食，过你的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啊，来真个㖏咧，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啊，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哦，来位了陈大姐，哎，来了，来位鹿茸哈。哎，来电话家咧吼，
10: 好来啦！
11: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发。啊，我来你讲，你洗耳机，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第一名啦。上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国。洗耳机的你爱吃好哩，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上来。当然洗耳机不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今麦要剩下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先让你洗一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意大注意，你一定爱先食咧家药治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治，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回了。
13: 喂，我拄只订大哥的，阿金要加十多
11: 的。哦，你真正很漂亮。
10: 哎呀，这我装你啊，哎，
11: 这一年噶，这一年咧未一介绍困难的物件啊。哦，我就讲啊。
13: 啊，无你又惊哦，搞老人
11: 家。无啦，我可以搞老人家啊，一桌得二哈，来你电话。
13: 我搞老一个啦，
11: 一桌得二，一桌得二
13: 哈，一桌啦，两桌。
11: 我啦，一桌大桌，二桌小桌得二啦哈。哎呀，真的
13: 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的人吃的精彩，修底心的行，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张得嗨，两折得嗨。啊，咱来顾咱的薪水也大，顾身顾腰子顾用，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张两折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退休，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着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着的吼，啊，膀胱要禁袂掉的，膀胱症要医袂好的，对心源先甲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哦，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就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这辈子啊，家里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带讲要洗耳机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浸尿啦。啊，今日长辈是到爸爸妈妈，恁今日帮因两个，干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所以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量体啊正常，脂肪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个气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做吼，心啊歹闹得嗨， 新的派出所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修得新的行啊，你的心啊用啊，你的修就会长啊，心啊大步，我就跟你说啊，你西游记的人你看到一个长会修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心真正很重要的，你心水如果没有你放尿就没大干，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了，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再来今天咱现在再来当天要搞啊，你暗时不要搞尿，不要一面起来出来拍呢，我就跟你说啊，东北时代今天你吃咱的六种冻精，哎呀，绝对要让你一杯一种。那个六种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会易用啊，不是一般的六种啊，来回了。来回特大组的嘛，来等你下来哈。这种来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给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的人生会彩色的啊，来回了。
14: 哎，美如大姐你好，
11: 来了，这六种啊。
14: 好，
11: 来坐坐下咧，来维六，新加坡，来维六，来新加坡要买六张啊。六张是过油漆、过膀胱、过子宫、过卵巢。
14: 这果冻诶，套皮
11: 冻精诶，套皮在在吃，这吃出六张诶汤味啦。动静的啊！
15: 啊，
11: 这样子啊，借钱，今天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天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细组的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加上两盒六千块。
15: 买两盒。
11: 送四盒啦！来，你等下下来，我今日给你介绍哦，我等下拢满算。
14: 是。
1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六强你就爱买一条，大红大红不给你勉强，六强你就爱买。尤其今日后日甲我讲这个废气用，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卖，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饭食啊都无够啊，因为我这种家己老肥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过，我有咧禁药，所以讲我惊我药剂膀胱会衰败，所以讲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膀胱好，买药剂好，老娘家买怎来吃？这吃好你寒人卖。卡尾手尾恁自己啊，来回了。
15: 喂。
11: 喂嘿，来了。
15: 下尾是做几大组的？
11: 老恁老恁阿妈叫你个啊？
15: 系啊。
11: 阿恁阿妈叫你阿妈？
15: 伊之前放尿拢做侪批，今麦拢好个。
11: 今麦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卡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5: 有啊。
11: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下来啊。
15: 好
11: 好好，谢谢我做啊！今日美容整理啊，替阿妈卡上咧个阿爸面相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三千块，开六千块，开万二块，对你的经济影响我无勉强来为了来几万呢？
16: 喂喂。

0: 要爬路，叶子袂生水拍，互你袂歹叶子癌，互你会当成功放尿的孙。我愿意啦，来回了，
1: 来
0: 回了，来回了。
1: 你
0: 你早上唔少咩啊？
1: 我
0: 改食
1: 广
0: 州，我改食广州来整
1: 咩嘢咧？
0: 啊，当地时段，
1: 广州就话做不完咧。
0: 安尼我嚟你讲吼，啊，咱搞完，卖都搞我为难啦，讲真正吼，啊，即最后啦吼，我去加三多就好，
1: 好，
0: 即最后三多广州诶，
1: 因为吼，咱就是用新时段咧，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一段时间吼。做做侪亲戚朋友都看安尼哦，大家咧做游戏诶，咧艰苦诶。啊，做侪咱游戏工人已经衰败诶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毋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游戏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路上动迁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你有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都，你落安尼哦，
0: 都放不如啦，
1: 不如啦吼。啊，所以哦，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摕到咱哦，介绍到刘仲坚，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来，来，蔡老板妈妈。
2: 我
0: 不是说过，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讲，来，你
1: 贵
0: 体容特高容啊，香车容啊，啊这个白色的容啊，较好啊，伊就是白色的肉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个头先如果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这拢是正白色的肉啊哦，这拢无拍过正的哦，香车容哦，东北是大，跟贵体容挂货的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家真正是好的路量啊！吼、哦，啊路量的境界，我都讲啊，粗量、粗稳量、做配气量、做高量，啊，阮这个拢是在线的一处路量啊，来为了。
2: 我要买大组的。
0: 买买大组的来行的哈、啊，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啊，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付完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低。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起破皮了，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盖，即马来洗两盖，先洗一盖，甚至你有咧做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陆强甲买当来吃，腰子先甲过用，伊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两杯拢甲你降落来哈，来喂了。
2: 喂，我要凑大组。
0: 来，你凑大组喂，你要买几多？
2: 哇，我八十加红杯。
0: 啊，我加红。
2: 哦，你加红。我刚才买过，阿姨的食了我有效啊。
0: 啊，好。
2: 我先拿瓜皮哦，拢会擦去胃拢啊那边。嗯。哎，想要穿棉被嘞。
0: 嗯。
2: 我老妹阿姨嘿啊。
0: 阿姊妈嘞。
2: 血管不好吼，也是中风啦。
0: 嘿嘿嘿。
2: 啊，食
0: 得
2: 了
0: 哦，
2: 手较
0: 少
2: 啦。
0: 是。哦，你
2: 内行诶。啊，是对。做了无？
0: 吼吼，尤其若八天，人就平安，就健康，容易。
2: 啊，做以前吼，脚下就降掉啊，即马拢未啊。
0: 安尼好，好，甲你恭喜恭喜。
2: 我奇怪在哪会，但即马拢未，就是差不多。
0: 啊，这个龙龙。
2: 还在看医生。
0: 哦，啊，这会治疗，我到站诶。哦，来中医啊，来我这边来哦，来来我这来听中医啊。哎，妈妈。
3: 那张是鹿茸是被太糯米。
0: 鹿茸是怎样？
3: 啊。
0: 你说怎样？
3: 所以吃了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0: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3: 啊，
0: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
3: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把它，他只
3: 是
0: 把
3: 很费那个奇妙了。
0: 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家里哈，来东北西大爸爸妈妈，
4: 等来光阴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陆强，我就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一万二块，你去南美。

0: 这无两两六样啊，
1: 是
0: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废气量，正相西量，这白色的啊，这六样是白色的落啊，雷甲第一组的六样，一处量较好啊，你的量啊，有的那生二处、生三处的都不好啊，啊，咱这正一处六样，这白色的六样，这倒气量，这废废。用啊吼，啊个香车用，啊要食你放尿气泡白了，食肌酸胆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免洗耳机就过早啦啦，来回了。
1: 你好，
2: 哎，嘿，我是你看我哦。嘿，
1: 对，你等我，你容易来吼。
0: 啊，来回了，来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着，你最后控制不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西药剂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药，你的药剂呐，药剂经常常咧生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点咪爱西药剂啊，买回了。
2: 一
0: 桌万二块35啊，有够少的啦，你真能吃嘞。
1: 哎呀，哎，哦，哎，来，你等我一下
0: 啦。来，张北是爸爸妈妈，大
1: 多的14,000，啊，极多的是38,000啦，
0: 大多的啦，哈，
1: 哎啦，哎啦，来，来，祈求龙年好事啦，哈，为了
0: 我前面做到龙凤凰，前面
2: 好事，做做啊，
0: 喂，龙年好事，因
2: 为我在做，做做，
0: 来这边来，
2: 做做，
0: 做做，你大人，你这样会祈祥啊，这有够赞的，来，你前面
1: 来，张北
0: 来，
1: 哈，
0: 来，来回了，来，小小妈妈。我加红，
2: 你加红啊？
0: 哎，好
2: 啊！有那啲纸啊，打暗纸啊，
0: 你是贪啦、啊？那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1: 哎呀，
0: 哦，你小姐妈妈在那边做点产品嘞，我的产品有赞冇？
2: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啦，啊，我就是吼、
0: 哦，
2: 听到你的声。坦白说，我是认得你的声。
0: 认得我声哦。
2: 哎呀，啊，我就是要叫你搞上几多，迄个最多就是。
0: 好啦，好，好，我看见小小妈妈在那做欢喜，我就看见我就知。
2: 我不过无接待你，我客气拢接你接袂到
0: 啊。啊，你来台湾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2: 嗯。
0: 哦，交互你哦哈，小小妈妈。一听到我的声，在三明区大英街的馆呐吼，张北师大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加上我恁的信任，绝对袂让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张北师大，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朋友，张北师大，我加上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你若拄仔要过药剂，还是药剂有拍病，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的药量没收管，甚至是高利率收管，肌酸酐收管，我来你讲，您拢是酸西药剂的好酸人啊，不是这届的酸乳胺丸的好酸人啊，是要西药剂的好酸人，根本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1: 你再慢慢看呐，
0: 那你刚刚不是要打
2: 那个？
0: 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哈、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你解释一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能聊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你，我多数嘛差不多要无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些人，你若不爱洗耳机，你若放尿不爱起毛白了，你糖尿病要注意打注的，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个卡电话起来，过来你来咧洗耳机，一个半洗三遍嘞，要改两遍嘞，要改一遍嘞，电话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他爸爸妈妈，白色的木啊，一处龙龙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着血气养，是你这世人。有小妖，你有做工作，你才买着会使用啊！我刚刚咧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得卖， 来回六，
3: 喂，
0: 来英文妈妈，
3: 喂，
0: 哎，英文大哥，喂，你蔡大，蔡大哥，
3: 你
0: 好，哎，来你要到场呢，来来来来来哈，来回六，来吴大姐。来，等等的，嘿，吴大姐，
2: 最多，
0: 最多的哈，
3: 最多的
0: 哈，我给你接，因为我广告接面去啊，
3: 电话接满线啊，
0: 来你接等下一个啊，
3: 我咧办拜托你收哈，
0: 好，安尼给你登记好啊，
3: 好，谢谢你啊，
0: 电话真正满线接面去啦，广告三四个咧抄。超干啊！新鲜，因为土地超美丽，东北是当爸爸妈妈，咱的路用真正好用诶。像大个小霞妈妈，迄次我开铺搞进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朋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搞进，拢无后悔的啊。只要伊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在对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进未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尿剂打破的，尿剂生水泡，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尿剂都救啊，收底新的行。修就是修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嘛用修命就会长啦。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思想两座就歹，特别是查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特别是一句话，尿两杯，放尿器宝贝了，医生甲你通知要排讲的，要洗腰子的。电话做你个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多数人，买无就无啊。请你最多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块，因为中北市多三千块，买两盒上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上两盒，那一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加红的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盒，后尾加一盒三十五啦。就大多一万二块，大约要美霞大姐。
2: 哎，我想讲哦，买六千
0: 的，买六千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些挂嘞哦。
3: 好啊，你
2: 讲。我今
0: 日
2: 给你收
0: 着啊。好，今日收着啊。好，哎，赶紧吃哈。物件买回去就爱吃，爱吃买。你若不爱吃，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吃就有效啦哈。
2: 啊，今仔买个给买家己送来。
0: 哎，我们总会给你上，
3: 给你上
0: 啊！你电话加你哈，啊，唔免加啦，
3: 好啦，
0: 系啊，好，
3: 我自己
0: 好又给你整理好啦，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东北时段来，我一定要徐太太，来，你要去做账啊，就大张一万二块啦哈，三十五啊，哎，对，
3: 我来你做
0: 一下，这小只耳机也用，哎呀，小只以后免小只。来，你等一下嘞，来等一下，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盖，吃羊肉来嘞，一般你在吃的拢粗羊、粗粉羊啊，大家拢生肖人的，无人敢像我做东京的，你咧甲吃，就有浓浓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咧用啊，来等一下，空吧，空空，空九七六，
3: 哦，
0: 一定啊，一定，
3: 来，回你好，
0: 哎，来回你
3: 好，
0: 好，好，哎，来，请等一下。来这个羊啊，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来搞一天空，
3: 真的
0: 天空到时啊，无法度讲啊，来啊，来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话。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中会时段吼，啊，咱今日的录像啊，一处录像啦吼，啊，这是彩色的，啊，咱这录像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中会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录像啦，真正买着你这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去互你放尿屁泡白耳。绝对袂予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中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收魂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不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就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尿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正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洛阳啦，尿毒症啦，洛阳你起阳食会着，食一处阳，食两车阳，我就甲你讲啊，大些个一处阳啊，哦，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是洛阳的。最近三公分一地，一地啊，这正配鸡茸、配高茸啊，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哪里吃粗茸、吃粗粉茸，多啊，干啊吃，平安的有效呢啊，啊，你咧吃医疗的，咧吃健康的，老茸的没有掉，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把我的三家拢捡起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再追加一百啊，然后我。大组一大组的，干来当阿伟，分两组得
1: 好。哦，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咱去甲我写，去甲我写，我真正无多啦。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段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一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查乌兰啦。哦，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哦，啊，你讲叫我袂消费，我无法度去听哦。
1: 无法度。
0: 啊，我嘛袂当去做卖哦，你
1: 是。
0: 因为我卖你是信任能力，你甲我卖是健康。功能的爸爸妈妈，只要你不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只要你耳机在打破啊，耳机在什么话，耳机生气派，准备是说爸爸妈妈，洛阳的要怎么吃？洛阳的动静，吃一条口感，吃一条效果，一世人要找一间这个机会都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呢啊！今日你听有着，没有着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耳屎。我讲心底修底心咧行，寿命要长，心底一定爱饱。寿命若要长啊，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咧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敢想？心若无甲咱排药毒，你身躯啊一毒素要走去倒去？你咧放着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来用，膀胱就用，放着就大干，你就进着、收着，拢讲无问题。尤其你若心协调，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心打在，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搞衰败，人就搞十十弟弟的毛病拢讲来，将会是大爸爸妈妈，咱就是该。启用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宏一个机会，嘛，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正启用啊，全世界，干那阮有俩，因为全世界启用拢是阮公司，甲迄个康百富有限。哦，长辈时代，啊，今日再最后给你介绍啦，哈、哦，最后啊，最少的一拿两千块，而且拿两千块，两拿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很贵啊！买两啊送四啊，六千块啊！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啊，六千块佫送两啊，一大组的二十八啊，嘉宏家己送你六啊，阿伟佫送一啊，安尼多三十五啊，到金手，互你吃一个免洗耳机，互你吃一个放着袂佫起波白了，互你吃禁着禁袂掉，互你吃放唔着，互你吃卡袂挂水啊！你若心若歹。我就跟你讲啊，你脚会挂水，那就是腰椎歹，腰椎歹，脚才会挂水。
1: 有规定
0: 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里挂水的？赶紧甲买东来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打你的人生无？你脚要换水无？你的药剂要用无？药剂要用起来，不爱洗药剂，不爱注胰岛素注水了以后，可以摆一束疗，你想要几束疗要洗药剂的，电话甲教学通洗药剂，绝对无你的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制板啦哈，
1: 来维修。有，
2: 我
0: 们要去找找找。好，来准备下来，好，麻烦准备下来。好，啊，最后啊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准备时大爸爸了吗？内容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天买、逐天有的哈。全世界因为阮家收对天三公分一地尔，啊，做废气用这种白色的绿绒、白色的绿啊。在厝的人吼，一住六强，双车强，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强啦吼，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哎、
0: 欸，我这物件没有告诉啊，古城大哥，
1: 哎，哎，
0: 哦。
1: 我
0: 睇到啊！哦，我看着你卡电咧，我够欢喜诶！我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富诶
1: 啊！啊，我有八百个啊！
0: 如果做这无甲买较紧，我诶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1: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1: 没啦，
0: 哦，那
1: 我第一位咧，
0: 你第一位啊？
1: 诶，
0: 安尼吼，恭喜！
1: 做先生啊，
0: 恭喜，对对对，哦，啊，那我来台中去啦，我红茶，
1: 哦，
0: 好，那我来到这再来，好，你请啊
1: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你真爱，真爱，看八看看，这老。听又听，你拢听着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阿红介绍的物件，一杯一种啊，绝对让你免烦恼。谢老强，过耳机，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大一个机会，咱不爱洗耳机啊，洗耳机无咧讲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准备时段，咱卖过迄个人生啦，吼、哦！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出头到底，安尼即个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哦！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准备时段，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哦！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爸爸妈妈时间，哦，咱落地大成功。

0: 台湾公布雷卡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捷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卫生有高低，卫生咱台湾人的真心意。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九台村的街里，咱也头一来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街道的土地上。在伫咧1959年，八旗区在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瓦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特色的砖瓦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地头，含铁龙金环，一旦收缩又过红又过水的砖瓦。伫咧全球时期，砖瓦由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瓦，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八十年代，红砖瓦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也叫改行砖瓦由很贵，贵个。
1: 社会百年历史，伫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山顶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就来唱起念歌词，斗阵来饮茶泡咖啡，听歌看电视，把来电车里享受人生好滋味。有好心灵的大宝贝，有好有气派，无事都顺利，要天空这美丽爱心的对立，心花不安的心马嘴里，相逢闻到各处地，百转喜闻不如意，要以为快乐就好家的话语，一起就满就一味，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在有自贪断，也会大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世界就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I'm not sure.

いつまでもいついつまでも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逐天无啥气啊嘛，从对面打来你哦，收听遇到网易看成的阿曼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三生啊，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今仔日啦，咱开工推出的几项产品，我来讲哦。如果你有得到，你提到的生意就是做好。我咱这即卖，即甲点点钟就结束啊，话也无够，话也无够。哦，即我家己有咧干啦，真正爱干啦。哦，你若干的哦，阿麦用吞呢，麦用吞呢。你个干的也多，咱的嘴头头油油哦，啊干的就袂敢收收啊呢。迄个就是啊个
1: 玻尿酸。
0: 哦啊，我爱心把咱这爸母啊，讲因为今仔有人咧搞问，嗯，讲啊恁这下下玻尿酸，我只我确实下呢，但是内底成分袂使下玻尿酸，伊啊做透明质酸呐，啊恁听我。所以啊，做透明质酸啦，
1: 对，
0: 一定爱写呢，才会合规格。啊，佫伊佫一个名叫做硫酰链球菌的发酵物。
1: 对，
0: 安尼你听无？玻尿酸是一个通称啦，就是一个通称
1: 名啦。
0: 啊，今仔日足侪人咧问，啊，要安那食？用吞的敢有较？你看我其实吞落后，你会无较无感觉啦。哦啊，这款的到底
1: 你也比较较怕酸嘛？对
0: 吧？啊，足侪人问我，阿红，你着弄袂六十粒物件，你才用三十粒。来，我来讲，因为玻尿酸本身会掠水，伊会掠水，啊会锁水，所以你即摆呐无食，卖甲拍开，拍开迄罐退掉，只要十外工甲食完得啊。哦，所以才做三十粒。哦，我来讲，伊即摆伊这较紧实，啊是吧？咱到这个气候，搁做生果，你听无？所以阮做安尼是为着要让你食着较安全的食品啦，
1: 哦，品
0: 质较好啦，
1: 较袂变质。
0: 啊，无我嘛早做较大罐的，对无？啊，减我来聊起来，哦，来啊，
1: 来聊啊，你
0: 个，来啦，啊，你就
1: 讲，一天四五粒
0: ，我来讲上起码超过五粒啦，哈，一天啊，拢用干的哦。拢用干的，袂歹食啦。哦，伊个是。
1: 你动作疼啊！
0: 天哪，动作疼啊！你干，我家己本身我啦。我啦处理，我啦处理运动，爱是伫遐咧坐咧坐的时阵，我拢做较自觉较治疗啊。后头打字。
1: 我讲无聊哩。
0: 我咧讲，伊个好处伫个最低点，你目睭会涩的人，你干，迄个水会起甲咱的目睭遐。哦，伊就是玻尿酸，你即摆。玻尿酸那么做叶黄素含叶黄素两个，
1: 好
0: 嘛？是你嘛是相关的事。来，你的皮肤会打打的好好的人，啊，常常往外，如果我皮肤在作打，尤其热天，咱拢会吹冷气嘛。啊，吹冷气皮肤也会较打，你也较骨拉干的。你像我努力干毛干毛，这个皮肤拢感觉安尼油油湿湿安尼，好来。来，你人作好感冒，作好天气。是啊，无好的人，诶，唔是，这唔是你甲你讲你是安怎食就好哦。咱人会感冒，啊会着什么嗽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伤疤，你是伤疤，你的鱼来食，你感迄个鱼嘛较润啦，较润，吼、哦、会润啦吼、哦，就是讲会较湿湿啦。后来，过来有一种人啊。你注意听哦，无论安怎啉茶，安怎食，就是袂起酒渣。你听无？哎，你卡卡过来讲的，我咧这个卡头乌，手袂压悬，啊牙就敢来磕磕，安尼袂骨溜啊，袂歪咧。你会感觉我那边春节的这个关节啊，这个去挑这个，我要听是敢那磕磕安尼，那就是种伤过大，内底无玻尿酸，玻尿酸就会甲你放，会甲你。感觉有头的时阵，伊哦，你淡淡试试，安尼听有无？我爱甲你解释一下，无话人讲，啊你，即摆收着啊，我你这内底我甲看这成分也无玻尿酸，你内底成分未使写玻尿酸哪咧，啊做硫酰 恁像这个花椒乌，无就是吃一个啥花号，吃一个叫透明植酸呐，哦，袂使吃，政府袂使吃迄个玻尿酸，玻尿酸是做笼统的一个称呼啦，哦，啊，因为咱这个这两点钟无物件好卖啊，啊，即卖来爱等偌久，上少半年以上，凡是半年也提袂到。哦，因为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迄伊个原料是对日本入来，入来咱台湾，才阁做，
1: 哦，咱
0: 台湾
1: 来包装啊，
0: 包装哦，所以我以前甲你讲，啊，有人讲啊，这是做诶，所以我甲你讲哦，恁会记你两个重点啊，这个啊，做加完两杯，加玻尿酸无，其实你别讲做诶，做。当然啦，要讲是算错的啦，因为玻尿酸为人是对其他胃、对其他胃、对什么胃病，啊，上有玻尿酸的所在，咱的鸡的鸡冠有啊，上好的、抽上多、上稳定的、上赞的，就是对鸡冠一抽，哦，鸡贵啦，咱当然讲鸡贵啦，哦，我是对一抽的，哦，这
1: 样子。
0: 对，阿伯讲错，阿我阿你讲
1: 吼。
0: 对，阿我阿你讲真济人讲，我食菜今日使食，我阿你讲吼。台南足济南部、北部嘛有，中部只嘛有足济师傅啊，拢有来哩底。因为有做公司的药啊，西药就无分粗甲素啦。我跟你说，有人说我都吃素，我不能吃这种东西，我拍摄哈，我问你，你的脚头哪出问题？医生是在治的，那个叫做玻尿酸，你嘛错的呢？那边医你讲就是错的呢？
1: 是啊。
0: 我你不，所以讲这款的，别讲你吃的西药敢无错的？
1: 有啦，有啦，拢
0: 同款啦。好啦，那医教为人，你就是讲，你这最动物的丢，我就袂使吃，这唔对啦。哦，一关观念唔对啦。我你讲一个事，我下早来叫一个事，我唔讲。啊，这对鸡冠丢，一关无错，你唔是皮包，我知啊。你听下无？
1: 啊，你南田
0: 的，你是不来。哦，咱这里在南山乡，这个树啊，哦，伊讲我卡哪摆，卡路哪摆，不做里家，看到你看，你都无走去
1: 为
0: 服务的，对不对？所以这唔能去分的啦。哦，你若讲啊，你为着要我食玻尿酸，你去甲鸡的鸡血挂起来，我食，对不对？安尼就未使啦。哦，伊人以前安尼解释，伊讲这。即你，伊讲你去食西药、食中药、中药来这感到无错的有啊，嘛是拢有啊。但是药啊，就是你救世，就无你分粗加素的啊。后来，所以咱这把握好，我甲你讲一
1: 下。来，咱嘛未使讲啦，介在你个人啦，你的个人，你的
0: 人。来，这个我咱因为咱这点，咱甲点点点结束，因为点点点的我都无够啥好人啊。好啊，等于你是刚上街，刚交火料卖交货，
1: 我们
0: 交货啊。啊，这边结束了，可能还单交半年至八个月啦。哦，来阿红来，甲只爸母分享一项啊。那暗时足够叫你的血压悬，会头壳晕，啊会即个奇奇怪怪毛病出来，哦啊会啥会什么糖尿病有诶无？这医生你讲啊，含你诶油脂拢有关系啦。油脂哪歹，所谓功能就歹。油脂，你我咧讲，你若你洗油脂的人啊，你的油脂就无咧做伙啊，你绝对欠血，这百分之一百。啊，欠血引起各种毛病啦，暗时歹困啦，遐感染的毛病一下来。
1: 所以欠血人嘛，较难管，
0: 较严重。对，油脂到底偌重要？真正足重要的啦，吼、哦！啊，这是咱今仔日吼，这个也做啥？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嘛拢爱等，今仔日要讲的这嘛拢爱等啦。哦，你像蛋黄油偌济人买，啊，我你两油的，啊，两油都你两油的。
1: 哦，
0: 这样子。哦，能油八盖嘛，
1: 对啊。
0: 对。哦，能油
1: 八盖啊，最准哦。能干啊，都好搞啊，都干三十
0: 步啊。啊，我的物件，我都跟你讲，我拢爱做人情的工程类做的，
1: 比
0: 做
1: 了
0: 真心去跟你报个做
1: 好些。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会邀请到咱的单博士啊，咱的纯药师来跟咱讲。 咱的咱人，咱人啊，这个膀胱，这个腰子，要安那去甲做？有人讲，安尼我食了无多啊，我都甲你讲过，一个器官要食物件足济样啊，食啊工作济样，来我讲个听，我都即上简单的例子，甲感冒，你看你老病菌，一到到到可，你去看医生，到可能甲包一个药你食，无可能啦。因为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所用的物件拢无同啦。哦，虽然一个油脂，油脂内底有油脂内油脂肪啊、肌酸酐，有啥物啥物这啥，这有诶无咯？这遐器官遐内底，每一个器官爱物件拢无同款。
1: 拢爱食，拢爱死，你啊，几个器官拢爱死我了，你啊，几个情况？
0: 就是要
1: 一个叫他死
0: 回人，回来即摆来，我含博士、含朝阳、朝阳、亚洲、甲中兴，即个中英，大家即个一寡教授已经之前，即摆咱拢知，讲啊叫类蛋白造成即个叫啥老人痴呆。我即摆嘛研究提出来，专门要用一个阿个足济人试食过阿大，咱在世界已经足大有奖，毛哩做。哦，毛你做健康食品出来，来，阿咱啊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啊，免客气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七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不跟你讲几
0: 遍，不跟你讲几遍来，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今日有一个妈妈吼，咱个是真久啊啦。阿姨讲吼，啊，头前那个头家来提醒一下，我为什么？我这老岁仔人吼，你前面嘛计报几下，啊嘛报较慢嘞，啊头家袂起，啊头家来提醒一
0: 下，
1: 就歹势啦，阿姨。咱做阿正常拢安尼讲，阿有影啦，咱来电话人就是少，
0: 无是人安尼，
1: 无是人安讲三句话就电话过来，讲三句话就
0: 电话过来。我来讲咱的生意啊，卖啦，咱来欣赏这个贵金花所做，啊做黄昏再会哈。

0: 咱这个爸母啊，咱是哪一个？这个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呀。咱存保处足够发达呀。今仔日存保处啊，敢有这项物件？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这真正研究专业，外口有够多多，教好无？教好容易哩，吃不好的，你今仔爱挑上谁？要顾啥？顾游戏，即卖足济人啊！听着优质啊，四四九高利率存六十亿啊，有够济济，大伙要惊死。那是安那安呢？有人那较无算，啊，我也无存油钱，这不是存油钱关系啊。来，咱今仔听好详细，听好欢喜。有啥物问题，那你问的，你咪再敲起来问啊。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叫做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
0: 你好，这个欢喜呢。
1: 这个吼，爱健康就叫健康好，因为最近哦，工人较侪，
0: 对对对，哎，
1: 啊，这个阿峰就是讲年纪吼，比较高，比较重要。哦，
0: 我系讲你都话电台也别讲啦，好演讲也别讲啦，啊，病院也别叫你去演讲啦，你无关系，放心啊，对，来，好，咱托住啊，因为你政府唔捌来啊。啊，这个产品其实啊，我阮前几年前真正就开始咧研究啊啦。啊，除了研究，伊就改到即卖，真正会当甲你讲，腰椎变哪个，听专家安哪个，好来，即个博士啊，啊，甲先甲即个爸母啊吼，讲一个啊，好，变安哪个腰椎的。
1: 好，咱腰椎吼，大脑能量对吼，左肾右肾，功能然后哦，肾脏排毒人就不老，这是重要。啊，咱有一只有几点点？了，这有一百万粒的顺丝球，
0: 一百万粒的顺丝球，
1: 啊，两粒都两百万，
0: 两百万啦，
1: 嘿。啊，你球咩个高好？吼，点么搞？吼，吼，就讲旁边那个高
0: 用，对，
1: 两百万粒的球啦，顺丝球咩个高好？所以咱听贵人哦，听你讲，有几吼，爱人疼惜。可以好好给你做你的过滤器，伊嘛是咱人体的净水厂。哦，啊，再来讲油脂吼，那无好啦。生命就溜走，
0: 生命就开始的负
1: 面啦。所以这个问题，请问白起来讲哦，保肾就是保命哦，
0: 对，这个肾足重要。
1: 所以讲。洗肾换肾，换肾哦，这些寡心不如来爱肾啊，
0: 爱肝功，
1: 爱不来肝功，就不要了哦。肝功给个熬，就是讲你讲这个
0: 油脂的问题，你安怎逆转掉你的油脂，卖去洗油脂，安尼听无？真正这句话足重要，你安怎逆转你的油脂？你都存30%、15%，医生就讲买来去洗油脂啊。你安怎家己转倒转来？
1: 逆转顺，
0: 无影讲，无影讲不可逆啦。无影讲不可逆啦，绝对有法独有办法的啦。来，这个博士啊，其实哦，我是网络一世界拢捌看。我就只甲这爸母讲，啊，你若食别人的，你过油脂都袂歹。你就唔通改啊，继续讲。你听无？啊，你就感觉讲，哎呦，阿公啊，哪只油脂指数哪来哪去？啊，是安尼，我系讲无人像咱安尼啦。研究几年哦，佮实验过只提出来，你提出来，你甲只爸母讲。
1: 不管啊，大哥，
0: 我哋品管真正无会讲
1: 的啦。这个拜过，这个拜过，这个食药署的，
0: 对，
1: 来查几工
0: 的，
1: 太贵也太死人呢。
0: 咱来讲啦，
1: 对哇。啊，你来讲拢无实在做做错的蛋，
0: 对。来。这个博主啊，因一定足多人拢想要了解，是安那我油脂的指数会加歹，啊，要安那去顾咱的油脂，啊，油脂是安那你去想着，来，咱一项来请教博主啦，吼，来，台湾人啊，咱一般啦吼，你敢知影咱家己的油脂一定了啦，一定你受损啦，你敢知影？
1: 都其他拢唔知，
0: 我唔知。
1: 所以我即系讲，即个我即系冇大了解。
0: 好，
1: 那现在全部咧，身体冇伤好，对唔对？
0: 对，
1: 就是药膏，还是药房？
0: 哦，
1: 还是讲中药房，就买啲新药来食。
0: 对，
1: 我各个关。啊，我嚟讲，我即系心情较好，
0: 对，
1: 买几箱，你食嚟。 人有这个菜
2: 苗
1: 哦，第二点呢，哦，咱台湾这个糖的饮料的
2: 太多了，太多了，
1: 三卡波、四卡波都有啊，罗尼啊，来支持他
2: 哦，
1: 所以我希望讲饮饮料哦，来代替这个饮代替饮水的九七八零
2: 对，
1: 用这饮料来代替，有机一点香的
2: 对。
1: 过来，因为成功哇，电视台公布我养一天
2: 养一天，
1: 哦，那去增卡，
2: 先
1: 去去那个那个鱼塘下做个蜜蜜饯的弟弟弟弟在这工作零几家，你也了解来这块就是你忙不着。哦，啊，有个人爱食蛋咸，哦，扛棒子啊，做做啥，扛四个什么腊
2: 腊肉，
1: 哦，哦，啊，讲有罐头好，外放在坑外久啊，外好，诶，拢拢会变质，
2: 吼，对，拢拢甜
1: 啦，拢甜啦，哦，要尽量慢食。啊，过来天气热，对不对？像我的隔壁，我上一个房子新房子，就一份用厝边隔壁食，恁家里家食食，很稳当的。哎，
2: 都是都是包嘛啦，都是包嘛啦。
1: 我阿妹是贵州广东哦，阿唔是啊，吃冰淇淋你贵州啊，哦，还是其他机构，哪个是会经验高品质的隔壁食食？你身上都是很香啊。
2: 有，
1: 我所以都老是无大行的人哦，爱环保工。还有阿哥当下时光，同你身上一台机器，他们不单的，我希望讲，还是减少身体的，哦，你在这个行啊，哦，减少身体，减少了减掉，你肾功能那么松就毛病了，
2: 这样
1: 还是不行。
2: 好来，我来讲，就告诉你解讲，你辛苦，咱身体那不会快，现在去买便宜话，等下你家人你要注意。好来，过来吃吃一吃啥，吃那个含糖饮料、水果杯啦，吃啉迄人，你嘛爱注意啦。过来爱吃迄咸的啦、鲜的啦、腊肉啦，吃鲜的罐头这，你嘛爱注意啦。过来你爱注意听啊，咱台湾的水果糖、甜西瓜、木酸啊、荔枝、龙眼糖都甜乎乎的，这五行的，这五种的，一罐的拢是安那，拢会造成咱油脂负担啦。哦，所以咱现在听众朋友哦，要了解家己的油脂，平常时必伤害着的，你就是爱去注意咱你食的食物啦，对哇？哦，不如你讲的，意思大家知啦吼。过来，博主啊，
1: 好，
2: 我来。
1: 你讲到这啊，你了解我，我过来讲咱大
2: 哦，
1: 咱大人哦，有三王国之称啊，
2: 对，
1: 水果王国，
2: 对，
1: 过来那个美食啊，
2: 美食王国，
1: 美食王国，啊，过来。手摇冰啊，
2: 哎，哦，
1: 手摇饮的王国哦，
2: 哎，
1: 啊，所以讲，那讲糖也是美食的，
2: 对吧？
1: 饭也是美食的，
2: 对。
1: 啊，当然我们现在开始管用这个吃的，
2: 对
1: 的，经济的好处加丰盛，打完经济一直高往上涨，
2: 对
1: 哦。所以讲，慢性这个有几点自己造成，当然也辛苦，像我一再就在上头，扔老是长细菌哦，蛋糕和出来哦，出来哦，啊，都去检查讲。这个肾丝球啊，已经这个第三期啊，
2: 哇，
1: 那怎么一下落啊？
2: 所以讲哦，要注意啊，来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台湾人啊，有一寡上油脂的坏习惯，他都不知不觉啊，哦，家己唔知啊，杀你一直咧上伊的油脂，啊，我跟你讲哦，这搞不赢啊，你若无去甲改进的，就搞不赢你以前安怎？百里西游记哦，一个红叶来对啦，对不？
1: 不简单啊，
2: 没啦。
1: 哦，所以阿公这里单打的西游记看习惯了，爱改掉。我来讲单打的十多种的看习惯。
2: 哎，对，
1: 这个水饮拢饮太少，
2: 水饮太啦。
1: 我讲听，所以我家的师傅，我教我老师那个讲，那个讲明天，你就快点记了，
2: 哦，快
1: 点记快啊。哦，啊，不来，哦，全部这里讲。那个鸡巴，那个鱼，
2: 鱼，
1: 那个稻和那个鱼啊，这些在当前还是讲糖鱼，糖鱼在看习惯，一定要改。
2: 对。
1: 你今天五点工作可以啊？
2: 对。
1: 做爱做生意啊？哦。啊，前头我代表经理来，我去日本了以后吃，一个啊，哎，吃啊，一无啥爱吃，我唔知我是边人，吃无够咸。
2: 哦。
1: 人情更严，都更讨厌人啊。
2: 哦。
1: 啊，讲讲了，讲了，讲讲了这个，我差不多来讲起来。哦，那你哋，那你哦，有人在问了哎呀，小心那个三将。
2: 哦，三将哦，
1: 变成喜事人生
2: 啊。哎呦。
1: 哦，全部大家要来讲爱三将，啊，不是怀念自由。
2: 对。
1: 所以讲来讲爱三将，不怀念自由哦，小心
2: 你人心脏。 要去排队啊。
1: 像我啦，咱爱三江国以外个啥，去食火锅的时啊，真正吼，一定爱沾那沙茶酱。沙茶酱就一沾，十出台钱喎。
2: 对对，
1: 十出台钱。
2: 沙茶酱呀，
1: 哎呀，遐个牛肉面料呀呀，哦，过来摆盘子，你若无滚。酱油你放，
2: 你不买吃。
1: 哎，啊那蚵仔面线对不对？哎，你也无加一寡醋、火醋，
2: 对，
1: 你那个你更不爱吃。哦，或者点酱少加高油、盐、
2: 盐
1: 呢？哦，过来有人爱吃荤呢？哦，过来有人爱吃荤呢？有个人搞爱吃荤。
2: 哦，吃，吃槟榔，吃槟榔。

0: 车啦，
1: 控清楚，要有车，
0: 控清楚，即摆要去管制，
1: 对对，
0: 过去拢无，
1: 啊，以前以往就无咧管制啊，
0: 对啊，是算啦，哦，啊，所以讲，这以往就有管制，啊，过来毒品也是食迄种上药治
1: 疗，
0: 你最近嘛是哦，拢拢电视机报道，拢拢咧食毒品，哦，有滴也禁止，有滴禁止
1: 拢到。
0: 哦，所以讲这个叫饮料，哦，饮料质量也无经验，饮料经验哦就不一样，
1: 对哦。
0: 啊，你使用食品加工，啊，你个几万年的食品是吧？啊，你一天食这样这样，这样有这样有加加的哦，比你食食更加严重。哦，
1: 对。
0: 啊，后来有人做爱进食，有上有治。
1: 哦。
0: 有人唔知讲啊，我今年年纪个长咗，啊，有治别个个内在，已经饱和啊，啊，别个内在，哦，安尼整个内分泌去代谢寡少，所以讲。哦，进对啦，爱进哦，啊，过来有个人坐拢唔轻当个啊，
1: 对，
0: 代谢循环一直对得快，哦，啊，过来有个人食个十多颗，
1: 对，
0: 肥胖比较
1: 大，比较大颗呀，
0: 大颗人啊只有一点三高，减四高啊，这个尿酸浓度高，
1: 对，
0: 所以讲代谢严重哦，这个对肥胖的受影响哦，伊也分泌一个单核球的气化蛋白，有叶酸 MCP1，这种也是跟工有机。
1: 哦，
0: 所以办青年到时候，所以什么导购没欢喜，哦，所以说年轻人啊，是都吃个属于导购，一定要坚持。哦，我建议先做相关的团队，做做研究是良心的。哦，这就是那个GPL1，这些导向，那直接的坚持。哦，这先给信息打掉干。啊，我给干哦，我就是说，阿红啊，我那我没报呢，
1: 我没报啦，做爱做爱顶报啦，
0: 对啦，报到位对不对？愈报愈低啊，对不对？啊，今天就上游戏哦，啊，我是这个饮水哦，饮饮不喝水，吃不了，你更加好肥的，
1: 是吧？
0: 现在这我有农药残留，啊，重金属你蛮衰，
1: 有
0: 土这是真些最低啊，哦，是别喝水在饮哦，啊，过来这个饮食，我是。最近有几个货，哦，是最多货，各国人都人都发压，啊，人都只能体会到，哦，这样从大行外去讲，哦，但当干尽量干。
1: 后来这些爸母啊，恁只要上学要买，这中辈是说，水爱加恁挂，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较歹食嘞，分解掉，不然真无钱卖食啦。出门口罩爱挂嘞啦，PM2.5足严重啦。后来指定的药啊，控心素。尤其是止痛药啊，控制到怎样的关节啊？
0: 有滴关
1: 哦，来控制个止痛药啊，无滴关节，卖乌白吃啦。哦，止痛药啊，尽量卖乌白吃啦。不然，较大颗的人，你爱准爱较，家己较过来有功的，尽量吼，把咱的血糖降下落来嘞。不是很重严重，拄啊控制个禁药，禁药啊。哦，啊，不然卖多咧禁药，禁巴禁蚊子，禁斑蚊，啥咧乌白禁乌白吃，食些拢去上你的腰子啊。错误的饮食，甲这个水的方面的啊，爱尽量甲改掉，啊来顾你的油脂顾好。我来讲顾无好势啊，我咧台湾哦，世界排第的叫做啥？台湾之光，喜顺王国啦，
0: 是啊，没有啦，
1: 来叫咱台湾
0: 王国，
1: 咱台湾
0: 叫喜顺王国，
1: 对，
0: 创造这个喜顺王国，
1: 喜顺王国啦，这简单世界是排第名。你拿去排掉的啊！你穿较侪就好啦。好来，这个博士啊，咱今麦既然讲价呢啊吼，当然咱爱注意啥，爱注意咱人身躯的问题啊嘛。好来，所以讲，咱人爱注意讲腰椎病啊，调掉掉啊，你唔通去经常性的精调啊，其实腰椎掉掉，大家拢唔知较侪啦。所以咱今麦来请教博士啊，要安那来保养？要安那甲保健康？只要我多维护咱腰子的功能，卖继续衰败嘞。来，
0: 好，我来讲这个，喔、我们讲讲那个肾病上升了，大家唔知啦，
1: 对，
0: 只要唔知，
1: 唔知。哦，话你讲，你咱咧讲非常知啦，好不是？有人讲啊，我放尿气泡，伊嘛袂甲动作安怎嘞？好对不？
0: 对对对，好啦，咱来讲
1: 哦。
0: 我来讲这个，腰子的功能衰退，
1: 来，
0: 多多警讯咯，嘿，你尿素。两秒时，
1: 尿一些，
0: 阿公讲讲，起码是会是怎么说？异常的事啊，吼，有诶放尿，就是阿公讲是破，
1: 哦，
0: 尿会，哦，这块是迄种是匿名会者情报区的人讲，所以讲这是当事实，哦，也足够，哦，有去情况。
1: 对对。
0: 后来尿量愈来异常啊，为频尿，阿维东是夜尿，
1: 就挂名给他过来
0: 标啊，哦，阿什么多尿夜尿，讲这种是尤其是求救哦，
1: 对，
0: 阿什么之类哦，啊放尿。

0: 你经常讲甲松线哦，而且平鸟啊，也是松线出问题。所以讲平鸟有放少，还是排尿障碍，拢是膀胱甲这里松线已经出问题。
1: 好来
0: 哦，不过来最近哦，最近就叫上环路是啥？手啊紧，啊脚啊紧，啊腰啊紧，啊你个字个叫你卡，你莫操心嘛，无你个字个叫你恢复未起来呀，哦你嘛是。肾病上升了、啊，
1: 好、哦，而且肾有些出问题、啊，
0: 出问题啊！啊，有人咱就讲，有些人嘛是有机会爱做点假的事啊，有是有机引起的，所以讲过这个国药买点那个有机，有机买应用到这个国药。
1: 哦，
0: 啊，过来就是贫血，国药在贫血哦，这东西你的肾的功能出问题，哦，所以讲有机也搞不好，国药要清管，啊，国药清管掉，那就是有机贫血，所以讲三十岁更三十岁以后的人哦，因为突然间不停干净的，啊，会有那空气里有死掉，代替的，也是有机的这个不得
1: 了。哦，有机会更出问题啊。
0: 哎，啊，不有人接的电话，电话又生不平，啊，但是有是真正你做工作，有那个，啊，就不求固定的，那是你那个生活那个阶级是压制住的生活，但是做在这里、个。优生贵田来讲哦，拢是恶病食这个药啊，哦，优生贵田恶病食药，啊，我们去检查看嘛，
1: 几条线，几条线，几
0: 条线，如加速你的肾脏那个恶化是都要切有机制，
1: 哦，
0: 所以说啊，我们这块的问题，有尽量那些病毒增长，爱随医生检查以后，对不对？爱检查差不多，
1: 爱食咱的，因为饮用。
0: 救一救啦阿拉伯家啊，哎呀，哎呀，这个叫一叫，
1: 叫一叫，叫一叫，好、哦、来，咱莫处理讲安尼听啦吼，现在爸母啊，咱的药剂出问题，其实咱家己本身有法度感觉，对不对？放尿、气泡、白尿，啊，佫无就是暗怕怕黑啊，迄拢就是你的药剂已经咧甲你讲，你去伤着啊，哦，你都要注意啊吼，过、哦、来就是放尿迄个量，
0: 有多
1: 少？袂多啊，袂大包。阿婆就放了伤济，这拢爱注意哦嘿。过来，我讲其实有几条出问题，大家拢知道。他这些推荐的遐啊，爱特别注意啊，卡盘啊哈。哦，这拢是药剂，你甲你讲，你已经去伤着啊。哦，当药剂咱的，你的血压有哦，汹涌的血管，你蛮感慨的。讲啊，我本来就血压吧，其实你药剂已经你甲你讲啊，我挡袂掉啊。用血啊！你甲你讲，我腰椎已经出问题啊！你爱赶紧安怎去看医生，啊来才开始来甲服用。用啥？用神药救一救，这个物件，甲过我阿你讲哦，咱别人啊，剩六十，剩五十，我阿你讲，你永远都保持住啊，方安尼啦，九十分啦。哦，甲食些就好啦。哦，爱养只，爱办，
0: 就六十，没六呢，六十三六。
1: 真正有够赞的哦！身体若出现这问题，你就要开始负责去检查，负责去顾，啊，来甲保养、甲调理，安尼再无，咱朴叔啊，对这方面真正用足细心的啦。后、哦、来，啊，咱一年，我朴叔要分一个啦吼，因为啊那伊老。你话首先是咱嘛做些下船啦、下校啦、第二啦，拢以后拢去你演讲哦。你话首先要认真一点，咱等一下过来请教。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现在准备时段哈，啊，拄仔你有听博士你讲啦，后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这支限量九一九啊，哦，限量九一九，我讲我就是这样，我无错。足济人拢讲啊，我食这也无，食迄也无，无遐简单啦。咱人的腰子里边，咱人体后腰腰的后边，吼、哦，腰脊骨的边的上边，外形啊那摊刀的啦，大粒啊，大细粒，主要是咱的拳头安尼啦，吼、哦，是由一百万的成员所组成啦。你看这顺丝球来这分几种成员，顺丝球甲顺小管。好、哦，你那一粒顺丝球叫派，一粒就无奇怪啦。好、哦，一粒就无奇怪。来，啊，所以讲啊，咱这个腰子要安那去搞，一定爱对肠啊多多爱搞啊，好、哦、对肠啊多多爱搞啊。来，咱这个信用九九来叫腰子草，哦，腰子草正腰子草哦，唔叫别来。你那熬结石啊，腰子熬结石啊，人你甲食这個，绝对以后结石啊，绝对无你用。来，多重要！途中一定要用药啊，对萃取，予咱的药剂更加用的啊。后来黄芪，黄芪内底啊有黄芪、多糖芪，吼、哦，伊这姜芪，佮兼做黏膜啊，吼、哦、来丹松，丹松大家嘛知，就是你煮，你也都送啥？丹松最主要就是你咱这个血液里用的，用着咱的心脑血管，伊这会当。对着咱的腰子的血的通透性，会迄个较会通的，哦，较会通的，你爱知哦的。咱的顺丝球过滤率一粒细细粒仔的啊，一粒腰子内底有一百万粒，哦，一百万粒顺丝球过滤率啊，迄、那个过过滤器啊，内底拢装八八八，就是啥，就是这粒做血根，哦，就是血根，所以一定要有单松，不来。我有拄好讲过，等下下一点钟破碎，我甲你讲较详细。一定要有菌，这个菌唔是买来甲你增强你的免疫力的菌哦，这是咱人咧食一定毒素。咱毒素啊，来到咱的肠仔的时阵啊，这二十一菌啊，就是要创啥你知无？要甲遐毒素甲你处理掉，哦，甲你处理掉。哦，你防预防着这个毒素的产生，影响着药剂的功能。过来，一定要有一定要维生素的米料，米料要怎啊？要包括咱的两皮质的代谢啦，神经的传导啦，哦，血氧素合成都爱需要伊。过来，叶酸，哦，叶酸一定要有，因为药剂啦，歹无食叶酸，你也无多做伙。我多做话，你早晚你就会欠话，所以十个腰子卖九个头壳戆，哦，做下古安怎，古做下安怎，就是讲讲那头壳戆，然后你注意听哦，高血压被标起啊，高血压被标起，后来腰子卖就引起足条种毛病啦，哦，啊，这个咱的腰子啊，就是咱的人体，咱到底食猪油哦，拢爱过哩，就是咧离水期啦。我系讲啊，离水期迄个离水的迄个膜啊，会使换来垃圾，唔啊叫人来换换得啊，咁是安尼，腰子无啊多啊，腰子无啊多，你看咱台湾人无几人去台湾换腰子换换来开过来百万，等下甲台湾都无一个会再见面，是安那，大陆无你甲你切气功会下袂下啦，啊都换来你等下放腰啊，换就得啊，
1: 哎，
0: 啊，康水好，啊你等台湾啊，等以后你甲你负责。咁是安尼，你唔当想到遐简单啦。来，所以咱的腰子啊，你攞来治疗系放腰，方便会变化会起波啦。诶，一款咧爱注意，脚腰嘛爱注意，身体咱的脚诶换水嘛爱注意，严重做人做到疲劳做到身嘛爱注意，头壳做到戆的人也更加爱注意。你腰子哪摆都头壳一定会容易欠位嘛。好、哦，啊，因为。咱的腰脊骨做好酸的人，嘛爱注意哦嘿。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吼，这支信用阿峰甲你讲，你老你听节目有小话人，你话别个人你甲问讲，阿峰你介绍一支九一九到底好甲啥物情况？我甲你讲吼，你先讲一个台南一个林太太吼感冒了，感冒了，因为即卖感冒拢是病毒嘛。 小诊所那我多是咪在散医大病嘛，大病你抗生素打咧啦。我
1: 来讲，用抗生素给你控制啊。
0: 本来六七十的药，迄个指数，你敢拿出冇得处理掉我？我也听咱的节目，伊讲伊嘛食得济啊，真正有味起来，食咱的有味起来。有的阿姨你吃死了你有不好有每次我都叫他吃八宝做一吃咱都卡皮说阿红怎样样呢人家人做一吃吃吃不够做感觉阿健是跟我说的来欢迎齐健身齐大哥他也说一句话这句真的赞这句真的赞的东西他就是啥他就是意然会先来试试爱常常去做吃吃吃吃
1: 诶，
0: 何处共振？他何处共振？爱做啥？做那个显影剂，
1: 显影剂
0: 一定爱保持个习惯的。我讲伊，迄是伊，伊来甲恁见证过来个。伊讲哦，较早安怎食就对啦，不管中药、什么药啊，拢安那个食，拢药剂拢保持六三、六四、六十二、六三、六四，拢保持伊样样。开始食，咱的食用不减渣、减八个。即卖加到八十粒，你甲想看卖啊嘞？你食化，你做化疗的人哦，你食化疗药的人哦，有在破家安尼来，咱的信用叫一叫啊，叫我等下来，好、哦、等下来，好，上好是咱做两间啊啦，好、哦、来，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因为加两千三，两罐爱四千粒啊，两罐爱四千粒。优惠或者3500块，哦，按我来讲，其实药剂卖的不够多些。所有的药剂科医生拢同你讲，你药剂呐过无好势，台湾人老过唔过，药剂哦，慢性的药剂病会变成台湾第二个国病，所以您最听有特别照顾多些下少年辈。大家拢爱甲药剂啦，药剂过好，药剂啦，哎呀，你钱你拢身体唔免赚什么钱啊啦。好来，我来讲哈，两罐，本来四千啦，因为你3500，阿峰加我用我两个直接各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我你安尼多几罐，三罐，因为你3500，啊，恁注意听啊。食这支神药，因为我后边甲恁讲啦，人话拢我啊，你食较重的不是啊，你那药剂，这个顺势就玻璃粒，你那垃圾啊，你那
1: 个氨基，
0: 氨基啊，你都检查出氨基，你药剂是氨基，你照三顿饭后拢食一粒倒啊，好啊，那只药剂检查出来是乌字的，你就早暗两粒安尼食，安尼你听我来，这细组的就是3罐3500，啊那大组的呢？六罐是不是多七千？我送的直接不给，送两罐可以，
1: 啊，
0: 多八罐优惠你7000块啊！啊，你最听，宿舍人拢在搞套餐，都是以前。
1: 哦，
0: 有够好用，那是都是以前有够好用。热天来，不较搞湿疹的人哇，衫裤内底未使有菌，不咸会杀菌。我这都是以前，你那不会讲来，你来买这
1: 嘿，
0: 买这做我送你一包，大多送你两包。啊，那该单抽一个，你谁拢赚一个得啦？啊，你要免买三分润啦，免买票白借啦，免买啥买柔软精啦，免买杀菌嘞，拢装你资料得啦，装你资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18003-18009。
0: 我先跟你讲的好嘞，因为这种欠，这种足够欠费的物件，哦，这种足够欠费的物件，因为有机草嘛无好得，过来单双椒啊嘛足贵，哦嘛足贵。来，啊你那有机较歹的人，你注意听，去检查有机，莫定问我啊啥，以前啊我的对你啊不话，你莫敢问这句啊。你甲问讲，我的肌酸酐存偌济？伊过滤存偌六十来偌济？啊，肌酸酐是0.2甲1.7尔个款啦。哦，你问肌酸酐，反正你若数字上过滤率伤过低的人，你的药剂就是发炎，所以迄个肌酸酐的指数就偏高。你的数字上过滤率若是高的人，你的肌酸酐就会降低。来，我咧讲，你若咧食。我即摆甲恁讲一项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若咧食感冒啊，迄个流感的药的人啊，你去食条两剂，你去检查你药剂看嘛，绝对哦，你落家你就惊死，我无病。
1: 哦，
0: 你啊那拄着这个有伤啊就对啦，这个是用救救，都是你的救济，来买两罐，送一罐，搁送一包洗衣球，安尼因为你三千五，
1: 拢
0: 六十了未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救来英雄功德啊！那买电话机在考嘞，那买电话机在教哦。啊，这这等我来讲，恁厝的囡仔，我即摆讲一个足实在的，咱这个台北啊，有一个有大姐的吼、哦，啊，因后生两个拢阿无错，阿拢还做一个，阿拢做爱食啥，等下拢是一个
1: 洗手杯。
0: 阿姨不敢讲，讲人我听电台讲啦，讲迄洗手杯卖食啦，有几只妖事啊。三头人发觉，因个囝拢大好个，你啊发觉去检查，真正真正讲，啊出真正个样来出问题啊，出问题问看变怎，我讲你看到医生伊啊，伊个中间即是挂对遮，叫伊叫三顿食，爱好加在哦，因这两个囡仔够听话哦，来来，阿姐，姐啊，
2: 哎，
0: 来你呗，
2: 我呗医生先嘞。
0: 你要好来，你等下哦嘿，你等下来，你个特别来。啊，我来讲真个，囡仔算听话，哦，算听话。啊，叫啥东西吃，拢吃。啊，迄、那个凉水哦，全无啉，哦，无啉了啊。人伊讲食只要三个月就去检查，少年人哦，去收口。我来讲，规工三个月话，都欠起来八十万，都欠起来八十万。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会记了的，买电话机来听个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你会记哩吼、哦？等几下爱食啦？哦，你卖讲你爸母阿公电话，我都捌甲你讲过。我顶届过年的换代过年，你食迄个做啥？食迄个做？吃那个做啥？吃那个做，吃那个古老吃西药是有几重？哦，我惊死了！我嘛是靠这呢，哦，靠这平常，咱除了医生咧，甲咱湖南的药啊爱吃以外，咱家己本身咧拢爱记啊。咱是点心了，咱是点心了，你先吃补养品，真正爱过。哦，人生啊，听到《西游记》一个播出来，你的人生真正不参加就不好了。哦，咱人爱过好啦。哦，啊，你呐讲，啊，我有你食什么《西游记》《过风歌》诶？我来讲，其实啦，你拢爱去，你拢爱去。即卖足侪医生拢甲你讲，你药剂来放药，起泡会白了，内底你过药剂内底药。去做物件，内底一定要一成分，要特殊的一成分，在咱的肠仔道的中间困，伊会先把这毒素处理掉，啊，针对到咱的膀胱，你听无？较袂塌掉，较袂叫塌掉，药剂较袂叫坏，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来，啊，你注意听哦。你最近你放药啊，做个泡药也没人，你真爱吃好的。放药起泡的人特别爱吃，因为我讲放药啊起泡，未来你就真忝嘛哦，哦真正真忝嘛。本来泡药也没人真爱吃，哦泡药也没人真爱吃。过来你最近，你那有当时啊，咱讲在啦哦，这是一个真正有咩时代啦。你那放药啊，你就比放药高下蛇话啦，啊你要注意啊。你低温受过寒啊！你爱点食，救一救，甲你加速，先甲你食物件排掉，安尼才好解。所以我跟你讲，你不是头壳戆的人，头壳清明的人，你嘛真爱食咸啊，因为你腰子歹啊，腰子歹安怎？腰子歹，你就开始欠胃啊，开始欠胃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听下啥？扩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有几摆了，啊，我们再来拜托，这个是真的，哦，啊，你第二点钟 第二点钟，你才阁好了听博士官安尼甲你讲，这真正专门研究的。阮的物件是拢爱所认证的工程类做的啊。咱最后，咱来到。

0: 将口罐零口第一商品可比比高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辣加冷的高汗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常的海南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合理质量，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回民广播电台。
1: 哦，你来喽！

来唱起念歌词，斗阵来饮茶泡咖啡，听歌看电视，打来电车里享受人生乐趣。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资产挂才会发钱的少，这就是福分。请你时时就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欢迎你。

0: 来，这信是张荣荣所取，叫做网存机，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中学时段吼，年纪真正是安那爱国，你敢知？因为即卖吼。咱台湾的药剂作用，因为这个慢性的药剂病作用强。哦，这不是我咧讲的，恁拢会带去找报纸出来看有影无？包括医生嘛咧讲，奇怪是安那呢？因为我咧讲吼，咱人的药剂啊，即卖人食烟，过来药箱有够侪侪，什么叫做药箱呢？你甲听一下。哦，这这未少是甲恁讲一个大，这个嘛大呢。
2: 啊！这你讲你食阮的钱用啦，对不？
3: 对
2: 啊。你阵本来开刀了就四级的啊。
3: 对啦。
2: 啊，四级的你怎么食到今嘛来？过去检查。
3: 第三级的。
2: 变做在那里第三级的就对啦。
3: 对啦。
2: 哦，安尼容易啦。
3: 我又在第几啊 ？PSG 防风无效，不敢来你防个有几
2: 啊？啊，没有。
3: 对
2: 啦。因为你来这有有几差，这就是咱你讲的这种就话就差。
3: 哦，
2: 我就走，你无看你食我食几罐呀？就会好安尼啊？你有看无？
3: 十三罐啦。
2: 就对啊，啊，迄定爱继续食啊。
1: 交大姐啦吼，你讲你食阮的尽量少一少，食好袂歹呢。
3: 我食食了，然后啊，过年跟他聚会咧，看
1: 嘿，钓聚会嘿，
3: 十四个月吼。你讲我有当家就少些啊，不买三十岁才三十岁，
1: 一边三十岁又太高啲啦，哇！你就少来啲人，
3: 我哋少多多。
1: 你啲多有四个月见咗，啊有副业，食食温嘅少一少，食得安尼，啊有进步嘅地方啊，谢谢啊，谢谢。哦，
3: 关注对啦，
1: 关注对啦。
0: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啦，哈。安尼有赞的，这未少被讲起来啊！我咧讲阿红你做见证，我未讲安尼，我有诶无我未安尼，听人讲因为我希望拢咱用真实的一面做恁看，哦，卖互恁直接讲哇，真正食几多啊？诶，啥物做会好？其实咱咧可爱过好势，等下咱齐大哥啊，先那完，哦，伊就是会先来。自己的哈，我跟你讲，真正你上面听伊讲，
1: 三一九九九，你盖人伊写迄个
0: 检验报告，我啦，我特别甲送回去吼，拢会检验报告。
1: 伊拢互咱看，啊，我来看吼，诶，报了真好嘞，不用检验报告拢无字的嘞，我讲哇，你报了真好诶啊。
0: 咱一个大字吼，本身本啊，我跟你讲。伊迄唔知啥物原因，我唔知影。反正伊家己讲啊，讲伊去注疫苗啦，啥物疫苗我无敢问啦。注了，人感觉足好欠，足好疲劳。哦啊，腰咧绑哪绑哪细杠，哦哪绑哪细杠。啊，这个啥咧？脚一来断水起来，你听。哦啊，伊你甲头底伊拢。你头底病，听着咱节目上头，你甲我问这个问题，讲你怎么去食去上病药剂啊？因为我来讲，即卖药剂是足严重嘛，咱台湾真正足严重啦。啊，所以你今仔你若讲要过药剂过会好势吼，真正爱注意啊。哦，伊即卖伊你讲安尼，啊，去予医生，我有先叫医生看，医生来检查腰椎啊，肌酸酐起来甲一点九了。我甲听着伊的肌酸酐一点九，我就讲你的。我就甲讲，我就甲断啦。我安尼，你的顺顺就过利率绝对袂超过四十，一共存三十二啊，存三十二啊。其实，在迄个中间发觉的时候，你爱赶紧去救你的顺顺就。你若无救啊，等头你去阿妈咪洗油机，你就知你人生啊，你的人生啊，到这样，存到这钱就无啊了，我无给你。哦，所以啊，伊听着我咧甲讲，伊讲阿边阿姐，我讲你含你开，你一瓶开两行，八宝加一支使用，做回家，做回家，你食一做四做了，你可以检查。然后讲安怎呢？要死我，好加载，我是先救人好了， 你吃一多细多过啊，就像咱拄啊肖大姐你讲啊，那乱扭起来，扭起来才四十八个，你甲看到恐怖。所以咱人的腰子你莫淡淡啦，为人讲我也不爱怎，你逐工食甜的，你难相信啦。做爱食甜的人，你检查你腰子看卖啊，你八十外九十外，迄是无可能啦。你做爱食钱的人嘛同款啦。所以咱台湾就是这个慢性的腰子就是对对来，对这个气啦，伤晒啦，安尼听下无？来，有需要，电话机啊搞好嘞，空白，空空。3180009，因为我跟你讲吼，咱的产品啊，绝对会讲话啦，哦，绝对会讲话。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一首歌完，咱复述啊，佮继续甲咱来甲咱讲，讲我较恁听较详细，好听较详细。来，咱来听这首《春的三声》，感觉够过啊，感觉完美。春的三声，这种啊，较早春的是啊，做啥？这首啊，做什么歌啊？春的。
1: 0800031809。
0: 哎，那。
1: 0800031809，
0: 来一卡手指啊。

0: 这个爸母啊吼，咱过来甲护士请教啦吼，来，这个足重要，护士啊，你对咱家己，咱家己幼子会安怎，足侪人拢唔知影，足侪人拢去出问题啊，去检查咧，医生甲你讲，啊，你出30多尔呢。你只爱你接触医院的了了爱准备啥？我要来排35、26啊呢！啊，你人生何意义啊？你一世人就是跳一工，停一工，就过爱过来啊！你无脑去甲对啊啦！
1: 对对，
0: 还是卡侪钱就无好啦！我无骗你，来，这个告诉我，哎，腰椎病、骨王群有对啦，对一款人啊！啊，那卡底骨架是病的时阵，心。你安那来？
1: 提早来，
0: 提早来保养啦，对不？来，咱生活这些爸母啊，大家讲，你有这些经验，你都要提早保养好诶。
1: 好，这个澳门这政府，我们希望提供平安时间。啊，咱的肾脏病的高风险哦，八大这个肾脏的高危险群，
0: 来
1: 了解。前提两国了解先，就一起加速肾脏衰老恶化的因素
0: 哦。哦，
1: 这个已经有病了。哦，六十年代以前的肿瘤控制药，
0: 对，
1: 哦，这是上瘤，哦，就是已经出问题，啊，这上头一堆的要求，上头有治疗，哦，所以讲你肾脏病啊，以前肿瘤控制问题，哦，啊，过不来，未来来做这药剂，就求一求，就爱吃，
0: 对，
1: 哦，六十年代你的长期的高血压，哦，你血糖要健康，会更容易健康，对不对？
0: 对，
1: 最终你影响你肾脏的血流啊，最终你。如来如上的你肾脏功能，这种是你都有病吧？他们打包你，也跟你做西游记一个道理。
0: 哦，有
1: 道理哦。后来我做那个了，你做那个东西后，我请建议做健康活动，他一分钟要照的健康，肾脏就越健康。
0: 哇
1: 哦，啊这边我从运动那边，嗯，到这样么，嗯，包括你健康空间以后，啊一个不搞点蛋糕，那不搞点冰淇淋，
0: 对啊，
1: 你我懂，
0: 还得我懂啊，
1: 这个是你什么健康，语言的功能，啊，肾脏就功能健康，肾脏就等于你总共能量直接是八万，
0: 八万两的肾脏
1: 就，对啊，你叫做能八万两啊，
0: 对，
1: 啊你也就是说，愈来愈少你，国民愈来愈少你，后边实际就是什么病了，哦，过来有天风的。一定要爱吃药水干燥，你有生理状况的状态，
0: 对，
1: 哦，因为你沉淀、沉积体液，有气液在走的运动里面，有气口，你不要小看状况。所以讲，痛风大部分病，我们这个大家应该，啊，尽量都把这个东西改过，不是变麻烦的嘛。啊，你都爱吃，应该吃咸哦，我懂。不然，咱的年纪的时候，我医生呢，一定要养肾。要护肾，先啊，你进行的退化，缓慢起上，进化，哦，不定的肾功能障碍，哦，肾，哦，不然我这么讲以外，长期
0: 哦，
1: 三六年动不动啊，我讲这家人呢，啊，我讲这机器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做这几项，我来去增加，对，最近做这个，从可能讲起来那个，这个叫什么？你的肾。
0: 然后
1: 又炖炒，哎，我过来，我接接你，对不对？哎，我估计到你说有钱无啊？以前都前面有一阵空档，哎，我感觉这边空档，
0: 对吧？
1: 他们那边那个啥，不到处。
0: 我来讲，其实要炖炒都是用一家菜炒的最多。
1: 嗯，阿毛就烧煮一家，
0: 对哇？你都唔把它弄杀的，
1: 听人讲，听人讲，要杀的牛啊，是保证品。
0: 唔系，我
1: 来路不明嘅，你唔知，来啲生物啊，反正唔知。哦，阿拉天方就是天地，都会
0: 咩啦？
1: 天
0: 你啊，对啦，
1: 成功，哇，这个黄土毛，啊，个冰冰条起码不好啊，
0: 而
1: 且一只健康，成功会再闹这个，这实际也健康，习惯，他并没有去到打工，打工以后，打工打工后，但是用爱也但某些
0: 不会，
1: 上头这边都加，而且加一块石油基础工资，
0: 好啦，
1: 啊，第二件吼，咱阿公主吼，你这里肾脏病的加持。人这边传到，有人讲啊，我咧遗传，
0: 遗传呢，
1: 做对哦，遗传，
0: 嗯，
1: 我这边做遗传，你的基因可以改变，就只要照一照，照一照就好啊，
0: 对啦，照一照就好，
1: 改变加照啊，对不对？啊，过来吼，大龙山幽灵会写过，你怎么就对幽灵会写过？
0: 是啊，
1: 这个写掉会变东西容易做，有些就是讲有那个灵啊，无会呀，
0: 无会你行，
1: 所以讲幽灵会写过，至少会会对不对？你若不按我保养。这个红酒一酒，就你的幽灵会血管嘛？ 哦，你练骨头少，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会产生414种这个疾病，所以讲脑血管会血管硬化，因为你生活无代谢无，啊，你的肝脏、你的腰子的功能全部都坏哦，所以讲我知道，哦，脑血管会血管，哦，是这样子，啊，你去做骨头医生，应该是少少，哦，不然大部分自己都不了解。哦，讲那个尿毒素唔得几多啦，
0: 尿毒素唔得几多来啦，
1: 一阵下来啊，所以讲我这个后尾搞了解，就是肾益生菌，就是固肾的益生菌不够，
0: 过有益的益生菌不够啦，
1: 对啊，所以讲你单品这就是尿毒素啊，啊对会上加你有机体上有，
0: 对对啦，
1: 对对不，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讲要养肾、固肾、逆转肾、原始肾，都要加上，
0: 加咱的。救一救啦，这十个高，十个小，十一个，这个十个有尿酸的人，十个拢安尼啦。这更加爱食咱的什么九一九啦。好来，好来，那十五岁以上的你会这样，一定要去顾这个标志，去保护这个标志，去甲顾好者。过来，药啊，乌白乱吃的人，当不当就要去买便宜啊，等来吃的人。好来，有药剂家族，你的先在有的药剂病。遗传的嘛要注意，上个电话拄啊，全部注意讲一句：幺零微血管，你的微血管，咱的顺序就高利率的都是微血管，对吧？这款的爱注意哦，嘿，你那个查的是无啊多会有功能哦，嘿。过来，你刚才有毒对对来，因为你的肠啊益生菌已经无够啊，产生的迄个有毒会造成你的顺序就无再条去过滤。你唔知系去做成就啥，又倒来上你的药剂，对唔对？阿边话，保有中你的药剂，保护你的药剂，你逆转救你的药剂，以后变西药剂，九一九，
1: 就就
0: 哎，过好啊！来，咱即摆来，你注意听啊，嘿，足济人啊，拢是讲啊，你讲的这拢是杂波的，有杂波的较济，咱来先告复你啦。咱查某女性的朋友啦，腰子若无好，会变老，会变歹，皮肤也会歹，对不？有一挂竞争，有啥物款的竞争啊出来，我爱足注意，就会去了去保护你的腰子啊。
1: 好，而且咧女性朋友吼，
0: 哎，
1: 啊，是讲是我这东西，是讲这女性朋友吼，给你区别这个症状呢。是讲你变瘦拢较暗，
0: 哈，
1: 那拢要跟变变的话，那暗嘛无起多关系。他那个气血功不够哦，就是就是因为这个
0: 哦，
1: 不然就要拉他们对不对？
0: 哎，都要拉他们，
1: 他们我也就拉。按照老罗罗的这个比例拉，对不对？
0: 对。
1: 哦，对不起啊，按当中不当中啊，年纪都挺有啊。
0: 对。
1: 哦，或者是分析下的哦，啊，这里就这里嘛就分析不了，
0: 分
1: 析一些比较松动哦。啊，作为人的内尿哦，是一年拢变成一年多，这两天转两三天，这个时间你肾气的问题。
0: 哦，
1: 啊，有人对不对？有惊你，把工作拢辞职啊，变变退休啊，辞掉掉，啊，就辞职啊。你伫外口行行啊，像我伫开会啦、爬山啦，有人都行行。哦，这个啊，个电话丢失
0: 对
1: 啊，啊，无单位对不对？拢无关系。哦，你这讲那么重，
0: 那都皮皮
1: 皮，对啊，这些呼吸哦，难顺畅，都无关系，关系啊。啊，动不动就说哦，我今日打个喷嚏，哦，这个。这东西肾气有
0: 好了，
1: 肾气功能如
0: 何？
1: 不要讲什么，
0: 快些救一救了。好来，我来讲哈，咱这妈妈、大姊，希望我恁注意听好诶。这是咱陈博士专业研究出来，啥人比性阿歹，皮肤粗多，做个那他们诶，有滴啊，喙齿牙齿哇，啊就做也有落诶，暗时啊，做个搞尿诶，好来惊冷诶。暗骨搞腰酸背痛，讲话喘气未迄个气未顺呢。哦，过来做个抛光，有人讲腰子甲抛光骨咧，我讲腰子也无，你就减肥啦。
1: 你
0: 也知啦，哦，即有几人功能就代表你啥？ 你神神已经作意啊，你腰子的功能已经歹啊，爱紧食啥，叫伊叫来救你的腰子啦吼。因为我来讲吼，这爱注意哦嘿。即摆即个爸母啊，后壁即足重要，恁一定爱听好势。
1: 来，我来陪你来讲。好，咱先咱查下咯，阿不要是空调之家，要空调。有进来一旦不行哦，后续的影响足大。
0: 对，
1: 我现在打电话你要赶，我得要空调。有进来看，先就是赶紧先看。不仅尿毒逼人，这些你
0: 对
1: 啊，这样不仅尿毒逼人，第二个你不好，对不对？第二个松掉，第三我就叫阿公阿洪总，
0: 哎，
1: 早面大人，洪小姐，
0: 我
1: 马路要入旧
0: 的路掉，
1: 哎，别急的哦，上气别急下气，心中的一直衰掉。
0: 哦，
1: 看了杂波浪，你也快，你有进来看一点去，你这个功能哦，你肾脏功能哦，那一种逆症。华丽啊，心
0: 态对对对，
1: 三年前
0: 哦，对对对，
1: 脑充血，脑不充血，心那么多，
0: 我多啦，嘿啦，嘿卖公司歪去啦，就讲搞啊，你就唔敢死啦，哦，你就俾他们冲啥，来，你卖接触重要哦，嘿，秘书啊，既然甲安尼讲，腰子接重要，对不？那是足侪人落唔知要安那去顾腰子，顾伊的顺顺就顾利利啦。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拢听人你讲，哦，食这也无好，食那也无好，对食唔好，食足侪啊，就拢做无感觉。
1: 我讲了，现在就这个腰子的这个对人来讲足重要，安心的，
0: 对不？
1: 咱腰子的这是在。这几个你讲，
0: 别我在，
1: 别这就用奶奶来讲说，你心里要管那个游戏多少熊来登来登去，刮来刮去，游戏得在这里，
0: 第二个，
1: 所以说对了，这一点二五的化掉，利用这个节酒，
0: 哦，好啦，
1: 飞机的，你要增加它的肾脏的肾气，要化工，那么就怎么
0: 来哦？
1: 不然现在改变这个
0: 蛋白尿，蛋白尿
1: 哎，你能够蛋白尿多少？啊，你我现在行来去改改写这个蛋白
0: 尿，
1: 放手讲你去做，我先。
0: 前方位这个照一照，是上代表是一只成分啊的功效，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好处？
1: 可能这里最很好，哎，护肾的会，
0: 哎，对，
1: 还红，有这些
0: 哦，用这些啊，
1: 不然有这些就
0: 哦，没啥发的啊，
1: 不然有点肾气变得
0: 哦，身体爱好起来了，
1: 哦，我们这些蛋白样，
0: 他过来卖。放油卖鸡脯，卖有油两倍啦。好来，
1: 后来爱红这个尿毒素产
0: 生，哦，卖有油多的形成啦，哦。
1: 后来那个你买是容易肾脏纤维，
0: 哦，卖叫油脂，卖叫纤维化。
1: 你是讲肝脏纤维化，
0: 对，
1: 油脂
0: 买纤维化哦。
1: 后来预防这个幽灵的，
0: 哦，就是咱的顺输球过滤力下微血管啦，
1: 对，
0: 一定爱过好水啦，
1: 对。啊，所以讲，啊，后来就是维护你肾脏功能，
0: 对。
1: 这这套对。
0: 对，
1: 前方位的
0: 了对完来
1: 呀，哎，
0: 阿边安那前方位，来，护士啊，
1: 我来
0: 先甲你开水果，来，
1: 哦，咱家哦，咱的研究团队吼，这个先选这个有机草，哦，
0: 对，
1: 有机草就是我做化学，
0: 哦，
1: 就控制外有发表，啊，控制的有机结果，
0: 对，
1: 啊，来这一年，这样子先跟，但只能想着我，我做三天三夜，
0: 对，
1: 做生物，做黄铜的，
0: 而且
1: 要不要？教养，还做杀菌，还做化学化学治
0: 疗。哦，今天爱听好详细哦，嘿。
1: 不然，
0: 因为护士啊，咱家
1: 当然，咱也不会
0: 做
1: 解
0: 决。我讲，今天有几套做一遍就该解决掉。
1: 安尼个，
0: 咱行不够时间，好不？
1: 好啦，好啦，咱讲这个
0: 有几套，
1: 嘿，伊是全世界拢总是互相尊敬哦。
0: 哦，对，
1: 那是正面的。
0: 好，
1: 阿兰在讲讲，哇，这里有几套。哦，而且有机上敏感嘛，或者说猫吸草，或者除了这些鸟，鸟也
0: 退休，
1: 还有马公粪草，
0: 哦，有机草，
1: 还有马公修活化酒草，
0: 哦，好化酒草了，
1: 哦，那么纯粹说也是要我中间建模送些，
0: 哎，
1: 那些哪样送些，我们再这样做一做。 哦，啊，再来用外形，这个形容词就我讲过，我讲，你有你的作用在利尿、消炎，哦，这降血压，嗯，直接买来上头了，再来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老化，
0: 对，
1: 第六抗肿瘤，再来给你调整这个免疫系统，哦，双向功能好处，好，你怎么转？
0: 来，这好，我跟你讲哦，你健康了。会当治咱的油脂炎，一慢性的油脂炎，油脂结石啊，尿道结石啊，过来会当治啥？尿路，就咱的尿道感染啦、啊，哦，尿道感染啦、啊，油脂白水性裂开，换水的啦，膀胱炎啦，大结石啦，肝炎啦，各位啊，风湿性的关节炎，过来，我来讲利尿。这较干，这利尿
1: 的，这干讲，
0: 对啦，
1: 哦，
0: 对对对，好啊，当促进着咱输尿管的这个平滑肌放松的功能，特别有助结节个，哎呀，你若有讲啊，细粒油脂，你若做啥结石啊，这也排出来了。好来，啊，这油脂，哎，这油脂消化，你讲，我给你强调一遍，拄啊不熟个，你来给你强调啊嘛。上介绍的世界有
1: 多种，
0: 加一种好呀，加一种好呀，啊，这都系大下个呀，啊，无你为人听着油脂烧，这站嘛油脂烧，这站嘛油脂烧，听无？哦，好，来，
1: 我种一种世界，全世界。

0: 咱的含量无同款哩多。
1: 哦，伊是迄个十种的珍珠，
0: 哦，咱内底有伊内底藏二十种菌就对啦。
1: 二十种菌，哦，咱们完全拢无同的哩，所以讲这个艺术真的艺术性哦。哦，伊这个一共三十一个瓦菌哦。
0: 对对，哦。三百个吼，三百个动物，
1: 对，伊是专业的，
0: 哦，
1: 专业伊个直接个技术是第一个，伊是中层的包埋，
0: 哦，
1: 完全保护你的活性，
0: 活性来
1: 做到，
0: 对，
1: 这个较屌呀，
0: 对对，
1: 还是迄个动物性的干燥，
0: 哦，
1: 保留，
0: 哦，保留，
1: 你活性加好，对不对？
0: 对，
1: 爱通过你的胃啦、大肠啦，吼，
0: 对，
1: 伊耐酸性足够。哦，耐酸性这种，所以讲，咱们也逐渐的吸收啊。
0: 对对，
1: 我阿五阿姨上来对健康生活。
0: 我跟你讲吼，咱这二十种益生菌啊，内底有三百个，即专门过啥过咱的油脂的，哦油脂的哦，内底有三百个菌，伊讲健康方面就讲，伊个病菌的生会当抑制着病菌的生长，重建着咱肠仔道健康的迄个菌啊吼，疾病。增强咱肠仔道的防防腐剂的作用，过来也当一些足侪种的病原菌，提升咱的这个防御力，你抓那就对了吼。会产生有机酸，维持着咱的肠仔的环境较好嘅，过来有法度有效修复咱肠仔道细胞的生长。是安尼，哎呀呢，因为安尼才有法度减少咱的油脂的负担啦。肠仔道，咱的肠仔哦。是药毒的主要的来源，所以你爱经过肠啊，减少一个药毒素来冲你的油脂，化化你的油脂，这样我做安那也转掉你的新油脂好了啦。那你再问了，那就是啦，咱就叫伊叫卡过来吃你啦。来，因为咱全部几分钟啦吼，
1: 哎，
0: 咱卡过过讲一个较重要，后期最重要较重要，
1: 这重要的这是重要。
0: 好好，来。咱护士啊，咱想要过用咱的心，保护咱的心，逆转咱的心，要让咱的心骨腰底骨较好嘞。卖以后去慢慢排除你西药剂，要安那来预防甲改善。
1: 好，所以讲咱年纪啊，特别是长辈，
0: 对，
1: 冬令哦，就是老化，
0: 你讲对哇，对，好，
1: 所以讲爱过日子，好。养肾，
0: 第二
1: 让血脂高的人爱注意啊。
0: 哎，
1: 同一天血糖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0: 对。
1: 比如除了那个痛风，如果来痛点以外，一定还有些不保护。
0: 哦。
1: 养肾固肾哦，你养肾，你以前都叫洗肾。
0: 啊。
1: 哦。
0: 对。
1: 啊，不然你来讲，你这个是半年还是几年？想问该检查几天？今天检查的对不对？你的肾脏的功能好下降。嗯，我们这个救救来救
0: 哦，那救你的游戏
1: 丢，啊，不如直接有上台那样当着转转波哦，啊个给得哦，那一点游戏基本有功能一点受到伤害，一点点救
0: 一救，
1: 后来两话又升回去
0: 哦，
1: 哦，那游戏运气啦，
0: 哦，
1: 一点点救一救，
0: 哦，
1: 后来那去检查心肺。哦，机关肝，
0: 啊，哦，机关肝呢？
1: 哦，嘿啦，心血管的是特别要注意些有气啊，哦，爱做注意。
0: 哦，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
1: 哎，
0: 啊，我跟你讲，要过有气啊，除了咱福助你讲起来啦吼，你最主要就是讲爱全方位啦吼，一定爱全方位，你内底物件一定爱备足，八合一的。这个全方位来顾咱的油脂啦，啊爱做八种呢，来我看一下，来，要你一个，
1: 一万，有八种，
0: 过来，油脂套，好来，
1: 过来做这个，
0: 过来多重要，
1: 诶，多重要吼，大家这个年龄更加的顺气，
0: 多重要，过来黄钱啊，黄钱，
1: 诶，
0: 过来益生菌爱二十种。哦，内底有三百个益生菌，爱多层饱满，有法多类加咱的肠啊，安尼正有效。过来，过来单松，哦，单松绝对袂使咸哦的。过来有一项，我讲足侪人拢知维他命 C 足好，啊，恁用啥？啊，用麦用麦呢？对不？
1: 反正无
0: 够，C 绝对无够，咱用的是啥？咱呢个卡姆果啦，我这金粉足惯的惯啦，
1: 哦，
0: 足惯的惯
1: 啦。
0: 来，所以现在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要过你的油脂，要补你的油脂，要逆转掉你的油脂，卖去含人洗油脂，就是咱的救一救八合一，诶，这个。

0: 就知道诶，这个会基本上会转落为上好的啦。后来按咱时间的关系哦，今仔咱诶关这个啊做啥健康常识就到这啦吼。来，老师啊，哪个要跟咱补充一个无？
1: 好，解读破关中，
0: 嘿，
1: 哦，拜托看有指标。有钙有白，健康健
0: 康，
1: 有进有出，健康才不会输哦。叫大家哦，肾脏起点，有机爱有肾脏起点，健康优点哦，保持健康起点
0: 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珍妮所唱的哈，啊，个四个呐，哦，这重要的国语歌曲啊，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啊，来，阿要广告的时阵啊，咱来甲听一个，或者是。叫做变形影啦吼，伊这会先来试试，啊伊先甲直接甲交代，你有机基础一定爱留起来，你甲听看卖咧吼。
2: 伊在这里九一九啦，哎，我的信用九一九，啊，想要感觉安怎？
3: 变形吼，
2: 哎，
3: 有加太人的针对讲九一的吼，
2: 对，
3: 也袂歹啦吼，
2: 哎，
3: 他就不再跟你讲吼，对，怕被。加第二季的，都加个第二季的一个奇怪哦。
2: 嗯，
3: 是比第一季的搁较好。
2: 对，
3: 啊啊好是嘛是安尼，无法度搁有管安尼安尼，算讲也袂歹啦哦。
2: 算基础无乱，但是嘛有袂管就对啦。
3: 哎，袂无法度就讲你去看伊哩个哦。
2: 对对。
3: 啊，今嘛就换的，
2: 就换的
3: 讲九一九哦。
2: 哎，
3: 九一九讲安尼个讲袂歹嘛。
2: 嗯。
3: 然后是讲我之前啊，因为安那讲有，我这那伊个是叫那拜吼，
2: 你就无，你就未使就等
3: 你，都未使就等年纪，未使就等那个时代啦。
2: 对对，
3: 因为讲我都是啊，都用不回路啊啦。
2: 哎对，哦，
3: 用不起的嘛。
2: 对，
3: 哦，都我这些心，哎呦，心地挂号，这个会进来人的心地嘛。
2: 对对，做对哦。
3: 哦，你的物件我先能。加两下我，
2: 加
3: 九一九，啊个，到尾个加一个七宝吼，
2: 过去
3: 用瓜吼，进两下吼，夹地吼，哦我，我那个政治球吼，啊是最多有关系的，
2: 啊那样，
3: 一再也不七同地不七在一挂啦吼，一不七一定要无食啲嘢啦，一改下啦，啊个人家咪就是第一就十只歌，第二就先年纪个都六十五岁啦。就是春六三，哦，我进来吃，我当拢是在啦。
2: 嗯，
3: 我你我也吃无偌久啦，我是吃你的九一九
2: 哈，七宝，
3: 啊，够一盒七宝哦，两盒咖啡哦，哎，我感觉正式球哦，应该八十片起去啊。
2: 哇，容易。
3: 哦，啊，迄个计算单也落到落啦。
2: 安尼哦。
3: 嘿啦。
2: 啊，容易
3: 就。哦，啊，再讲哦，我是讲吃就感觉更快的些吼，你若吃九一九吼，啊，够加七宝。
2: 还
3: 够加一步，因为我是尿管经验，我才了尿管背下的成功，我就减了重进步。
2: 对对对，
3: 就是叫我教我安尼感官。
2: 对，
3: 哦，安尼对健身感官是有成功有背进来呀的，不管你什么癌哦，最近爱的爱姜大夫也哦。金多方多啦，
2: 你打伸出九高利率跟计算单这个基础，
3: 计算单那就给啦，
2: 啊，
3: 就要一管啦，
2: 两块钱用就够掉啦。
0: 咱这把握啊，有听来哦，这大理管理，啊，这一边你叫，拢叫，咱个在啦，咱唔是讲伊买这单就是你管的啦，吼。伊拢叫宿舍，啊叫我做一边甲送，啊送个伊拢三个检查一边拢会叫我看，伊一在你强调，伊就是你过这个顺势球的，哦顺势球，你甲想我买便当的时候，你应该甲八十人个，你应该甲八十人。
1: 啊，人伊
0: 四级
1: 检查就爱弄三弄五级呢。
0: 四级会先来哦，四级有先甲特别交代，你一定要有志来过好，哦。所以伊对这个油脂非常的重视啦。啊，我嘛跟你讲，咱今仔一支，拄仔你讲七宝迄吼，阮即马改做八宝啊。
1: 因为
0: 阮尾仔中，阮的中医师讲，卖去加啥物，加迄个做杜仲啊，冒加杜仲的，所以变阮尾仔再个改做八宝，一支真正，这两支啦，甲做一只大概好落去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阿峰跟你讲。慢性腰椎病是咱我甲你讲吼，卖讲我咧讲，恁拢会使找报纸新闻甲看嘛。慢性腰椎病即卖是大个听，慢性腰椎病作者医生一再呼吁，你若无去注意，到尾也变成咱台湾第二个国病啊！是啊，哪咧讲？ 因为咱肝这方面对咱来讲，什么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咱政府这两年啊，是这地方真正足够大的，所以咱来肝，即卖主要脂肪肝较严重以外，什么乙型肝炎，即卖对咱来讲，用的乙型肝炎，咱政府暗示了台湾卖不发钱啊，你个看有够控制较少健康，啊，即卖煞变成这样，新的出来有钱。
1: 有
0: 事，
1: 你要
0: 看
1: 这
0: 些钱
1: 量
0: 较少。对，啊，你唔能讲讲咧。我话你讲咧，你唔能讲啊，我讲一个话题咧，你会记哩吼？
1: 卖去伤着，
0: 卖去伤着，
1: 伤着你才识见咧。
0: 伤着你到底怎样看到你会记？
1: 对啊。
0: 哦，我一个朋友住台北来哦，真正有个人啊，这真正做好个啊，咱讲在。啊，你讲我个讲你食看嘛？你从伊你洗有几几礼拜洗一干嘛？
1: 嗯。
0: 我有在调。啊！讲你食，我诶方法在食，三顿饭后拢食一粒，含八宝做伙食，食只要半年啊过啊，佫落来台中找我搞干呐，即卖唔免去排队啊啦，发二可爱啊！你甲介绍台北偌济人来，你带你搞咩？好来，咱严重一个医师啊，阿妈嘛做过因老爸啊，有呐。那如果要做三十瓦，一共 L 几瓦啊？八十瓦，这八十瓦位，这那安呢？你话要烦恼，啊，迄含全部都拢袂歹，我就对咱接来，啊，你讲，我用你接我那个接，八十瓦的新生老爸哦，医生的老爸哦，做三十瓦，也只要半年过，又起来个六十瓦，哦，所以我来讲，人讲啊，做久病。挺容易的，咱吉大哥就知啊，你比我较来啊。你讲阿哥做好山，到那四十九玻璃你那牙起，你计算杆就降低，我们计划这一般人，大家，
1: 大家
0: 拢唔知啦，一般拢
1: 看，
0: 拢看四十九，拢
1: 看有几年啦。
0: 那，所以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来讲哦，我这啊。我自己信用，我也推出了，真正定位拢不济啦。哦，啊，咱你注意听，一罐内底是六十粒，2300，两罐来4600，又你3500，每两罐阿峰加阿华都用业绩股捐出一罐来送我哩，我来送我哩。所以你最多收就是三罐的信用九九，哦，三罐的信用九九，男女拢总会使食，唔是干杂波哩食呀。好来。三罐九九优惠你3500块，不送你一包足济人去搞多，啊！我想讲教你做朋友去做，你听无？我就搁甲提来这个是啤酒来送的，最多的送一包，哦，最多的送一包。有这俩，你就是免这冷时间啦，免杀菌论都免，这就拢大家啊，搁减免杀菌啊。过来，你若要大多的。三罐是3500，六罐7000的，我送的还加送两罐给你，
1: 希望多十罐，
0: 对，四罐啦，
1: 哦，四罐，
0: 我送的希望讲大家哦，腰子，大家腰子个过用，腰子个过用，出去检查嘞，80、90，你只是人拢免烦恼啊，好来，所以大组的收就是八罐的信用。再加两包的啤酒，安尼优惠你7000块，绝对超过你计算。哦，咱的内底所用的油脂皂真正世界有名。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放尿的白了，你放尿的安那会臭尿了，你不是油脂菌会去伤，会去安那。会去伤到的，会去碰到的，哦，不是腰酸背痛，你家食一支慎用救一救啊！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卖咱年会节啊啦，我听你讲，咱年会节卖行到最后一条路，存几年，对不对？啊，做几下忙的排队，一礼拜排三天。哦，一礼拜拜三天，我甲你讲，要逆转掉你的人生，逆转掉你的腰子，这不是教我咧讲的。哦，拄啊，咱朴素话咧讲一个台北一个名医无，即咱国家做有名，专门用腰子的，这个江医师，伊偌济啊，咱同款。尾啊，才了解，原来你要用腰毒症，哦，你要用腰毒哦， 有声哦，低温哦，要一个顺顺小玻璃里面聚集起来哦。我跟你讲，真正爱有一股一个特殊的菌啊，专门哩顾咱的腰子的菌，你一定爱吃，好、哦，你一定爱吃。以后你放尿，你会感觉哎呦，我一天才吃一粒，一天两粒，安尼个吃，吃到尾本来放尿臭尿啊，味全拢袂呢，吼、哦。你安尼个吃，本来放尿稀泡会白落，你个食食个，遐全拢全解决掉去呢。这个物件真正做好用的啦。啊，我是安那讲，咱这支产品不是你强，因为真正咱讲实在啦，除了咱家己你卖以外啦，哦，除了咱家己你卖以外，阮在咱台湾有几啊间教学病院，嘛拢含阮有哩合作啦，哦，有哩合作，因有当时啊。哦，你当时若讲你哪一款的哦，食西药以外，佫食一支啊保养的，哦保养的，你去大间病医甲看哦，大间病医除了挂号以外，起码拢大间病拢一个三门诊，特殊的门诊，你也是啥，拢总是你甲你讲药剂的，拢叫营养师，你甲你讲药剂啊的安怎做，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无爱一三五二四六安能排除，你电话一定爱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关注你的人生啊，我用心啊，大概都希望讲上老来吼，会当自由自在，男的叫出国来出国，男的叫来做出国来做出国。嗯，当然，当然，有咩创啥？我做，我明仔载过来西游记的。我做，我后日再来西游记的。你的人生啊，人家在一起的。
1: 其实吼，你平常时不爱拿货，也不爱辛苦，因为你现在一旦两种发展唔对来过，你就拢是两家过。
0: 我一般先这样，
1: 对啊，
0: 先这样。
1: 所以吼，我平常时爱拿货，拿货，比如说拿货，也就先
0: 看
1: 嘛。
0: 我用字呐，我看那字，那小五落，我就开始玩了。因为你来知哦，油脂呐，那个代表你的脂酸酐你也管，你的油脂发量，这个油脂你那个是哪里尿滑肌感官哦。但到你有时间无注意，腰肌话伤过低啊，阿你不好烦恼啊，你好烦恼啊，我无给你。所以，我那只要我有你食西药啦，哦，只要我有你食西药，比如讲我有什么毛病。阿峰跟你讲实在，我人我唔惊啦，我袂胡白跟你讲话。我呐，人你艰苦，我一定拢先看西医。你啊呐，伊西医有仪器，咱该检验，甲你确定你这是什么款的病，啊，咱才来针对迄样病来食药啊。但是你会记
1: 落去。你注意听，
0: 唔管中药西药，唔管中药西药，做好解药剂。所以你讲看西药剂，唔是大家糖尿病呢，唔是大家尿毒症呢，唔是大家尿酸呢。真侪拢是因为药伤，食药啊去伤着，你食化疗药就去伤药剂啊，我无同意。
1: 你
0: 去
1: 伤化啊？你来去伤化啊？
0: 你拄好听齐大哥你讲无？是啊，那医生讲你老癌症的人，一定药剂的保养，因为咱一挂器官啊，起码比核磁共振的时阵，爱注意啊，做啥？洗面剂，以前去袂掉，这个洗面剂啊。对药剂外卖你敢知影？啊，你药剂若好，你才有带来把洗面剂遐毒素排出来。所以医生，
1: 药剂怎么去排出？排出？
0: 所以医生，医生拢去讲，你若有这个爱安尼做的人，你绝对药剂也够好。你即马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顾药剂。药剂若歹，我跟你讲啊，你的毛病是很强的出来，拄啊，我嘛你破断某些啊，药剂若歹，你个高血压就对你来啊，高血压就对你来啊，面会较乌，过来就是安那呢？药剂若歹，不减你个啥？你就开始减肥啊！哦，你就自家开始减肥。啊，咱这道产品等你啊，你唔通讲啊，我药剂食歹啊，我照三顿，大家拢个食三四下，唔是安尼啊？一顿未使超过。我跟你讲哦，你若伫个指数，哦，咱的顺顺就高，你去检查是伫个六十以下，哦，你就较骨力的，三顿饭后才甲接一粒糖， 安尼你听无？
1: 较
0: 认真，
1: 较认真。哎，伊是一个大哥，下来讲，伊进前食这个，食甲讲已经有腰疼，伊本来是红字的嘛。啊，咱财政话交代，你红字爱叫他增加一个一个个，哦，伊话话准时拢食，结果食到腰疼变乌字起来，超过六十以上啊。
0: 伊就讲伊话就煞推落
1: 来。伊说啊，推落食两粒个。他来讲，为什么会变的？我讲，啊，你个是食了酒精，
0: 是不是？哦，
1: 你怎啊跳？
0: 酒精还是中感觉？
1: 最主要，你怎啊跳过五十年、六十年？你个是爱叫做叫他更加加几十回稳定啊？哦，你再再再再去两个暗线。
0: 啊，为人拢讲放着气泡也无放，直接放。
1: 那个是讲。
0: 放
1: 放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1: 放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叫啥工啊？能给你摆平啊？给你养起就无飞机啊！啊，你这样子，
1: 身体身体是特别的啦。
0: 好来，啊，那会那会电话记得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希望讲大家有几个用啦，哦，卖卖去也能卖去也能多摆平你就知道了。哦，所以逆转你的人生，逆转就你有志之多，你顺着叫我咧甲你讲，我咧听。啊，你若讲啊，我今日袂记，你会记啦。我咧直播以前，你就时间去啦。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上路出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机。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车，上手机声你好，我是凯奇。今日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富满大厅。今日凯奇，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员打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员打电话，嘛是咱打来的这个啊，打来的电话就对话，我正常都好听。打来的电话控诉九五九。等三四五，感谢每一位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关心，对凯奇的照顾。不需要，伊若问讲凯奇，啊，你有感觉倒一个主持人较好无？我感觉大家拢袂歹，点歌，因为我大部分拢是伫阮助手上班，我唔是，我唔是像啊别人就是家己的生理，哦，家己咧做，我唔是，我唔是，所以我去实在人会较少一寡。啊，我哪有时间？阮头家就送我去读册，送我去进修。好像我去学物件，我嘛无机会去实在着别人。不过，我若实在的，我若感觉袂歹的，绝对是讲好。我实在的无济，大树卡广播电台，还是下卡是一个阿文哥哥。阿文哥哥的非常的非常的赞，为人亲切，老实可以，就怕病的。哦，阿文哥哥我就知，我若实在的，我就跟你讲，伊真是正好。哦，人真正啊，老实实在信用。啊，那如果唔知咧，我无熟悉，我唔敢后边讲哦。啊，听人讲的，我嘛唔敢甲你讲，人伊是真正好啊歹。要唔过有诶，真正无好诶，同款我嘛唔敢甲你讲。虾米你搞录音互伊听看咩呐？对无？你有无好诶无？有啊。你如果听讲咧无好诶吼，我上未当认同诶就是。你爱实在做，咱电台常常拢讲讲，啊，你听后边做，啊，电台拢敢骗。哎呦，那种真的是害群之马呢！当然今嘛要搁有啦吼，这个人不爱吃，也是过期的、生锈的包装碗碗，搁袂好哩，何必要这样子呢？哦，关于服务做了真好哦，真的，你食进去泡水是阿了后吼，你若不爱吃，不要紧，你半个我搁甲你收回来，你整个包包了搁袂好哩，你敢要买一罐呢？伊甲你卖两杯见效，哦，啊你炒一个哦，你食了无介意，无介意食，任何你又无介意，拢退互你，退互你转来，啊伊个包包诶，管你有过期无过期，来食过无食过，哦啊可能人遐，人安那保存咧，人安那用诶，也是讲有提前甲你注明啥无，拢唔知，转来个包包又搁送互伊，你敢敢？我唔知就拢无要紧啊，哦恁感觉讲啊唔知就无要紧啊，熟就好啊，一分钱一分货，羊毛出在羊身上。真侪人拢讲，有诶挂货真正着较有，较有风险一寡。包包诶，就是讲去咱人客遐，人客客上来，搁人讲个包包互你，你敢敢摕？又用枪甲你刺物件，无你知无？你敢知？迄无品鉴无把关诶啦，上来，迄嘛无入去诶。像阮一片头顶吼，我们是打定包装诶，知影无？一片包装诶，先啊。一片头顶全部满满，伊的制造日期、有效日期拢印在头顶，无法度改的。你若要改，就要直接给人砸出来，搁直接给人搁用。迄成本伤贵啊啦，我贵着就是叫人客知影讲，阮绝对袂搁回收再生产，嘛袂搁用这个过期的物件，拢互你看甲真清楚。迄模啊爱选择，你知无？有日期的爱选择的，一般的拢是无日期的，好的就好哩。看起来拢同款，但是细节就是不一样。有日期在头顶的，你会当食了真安心，绝对袂提过期的后面。啊，若无日期的封的，伊会拢银色的膜啊封袂去，你也知有过期就过期。就算过期也提来，袂得出年，袂得十年，袂得二十年，嘛是搁袂。只要看起来无生菇无菜就好啊。细节就在这里啦，哦，细节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同学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较悬的，然后唔通要趁一寡寡钱乌白做，咱行输的。无人会学乐是讲电台嘛是有认真做的，不是电台敢若靠嘴讲要趁钱呀，讲甲真有效，其实拢敢骗的。啊，伊内底包声你唔知，就是嘴讲有声，你就讲啊，伊讲有声就有声。啊，那伊那你那款摕两百块包，伊讲伊搞讲钱，讲吼啊，我白转好个。你个包两百块，伊你搞讲钱，讲我今仔日乐透要得头奖。啊，我个包一千块哩，我讲我头奖要得三亿。啊，伊讲啥都有声，你就包钱，吼，伊叫伊甲你讲得好啊。拢是， 这里还讲起来就是什么包子爱听，开始就想一个出卖出卖的口调，你爱听啥我就不爱讲。我怎样？我告诉你，我能预判你的行为。你想要听啥，我跟你讲嘛，你就买。按讲起我做袂到，你爱听啥我就不爱讲。我就讲要凭我的良心讲话尔，我哪就不爱讲你爱听嘞，我哪就不爱跟你吵嘞。因为我感觉，我帮你遐重要，我卖跟你害遐重要，跟你吵无用。那你抱啊，我为着要赚你的钱哦，啊，你什么的健康，你什么的钱，这无必要，是不是？你如果后摆要赚啊钱，我头给有干，你讲，你个看家家家做歹代志，影响着因家的家庭，因的囡仔，哦，也是好几个亲人，你家己可能无安那，欠过你的钱，伊的报应拢是你的上好的人的缘故的，你莫白做哦，你有看无？这些拢是咩哦？哦，开始，你头先拢安尼搞干的，听下拢安尼讲的。你有机理哦，你来看起来，这拢是的哦。哦，你若无好好做，你就甲伊同款；你若无好好讲话，无凭良心讲话，为着要赚钱，你就甲伊同款。我敢提这甲你变，我是赚薪水的，我提阮家所有的亲人哦，我上大爷亲人，我上大爷朋友来甲你变，无必要啦，够好伟大。我讲了就实在啦，有影哦，就是每一个人拢是赚钱的。毛钱在人是认真的做代志，我希望大家拢认真做，大家将对阮讲报告，对阮电台加较尊敬嘞。阮电台即马开始是无共款啊，哦，足济人足认真做，不过就是有几个伊就改讲个人改会听，啊，找一寡款贪的，安尼伊就感觉讲，也叫伊爱贪，我害伊嘛应该，那伊嘛爱贪，我就甲你骗。人要甲你骗的人，你心内嘛是安尼，也叫你爱贪，你爱贪我害你嘛是应该的。我懂，你就变傻，你就变呆。所以有时啊哦，我敢会当做我家己尔，我懂懂吧？这首歌就来听哦，叫做《渡我》，你渡他。我顾我家己顾的好哦，就是阿弥陀佛啦。你嘛是同款，大哥大姐，家己顾的好就是阿弥陀佛啦啦，最厉害的啦。赢社会吼，赢世界，赢足侪人啊！只要把家己顾好。
1: 是啊，却不见这一缕告别，这浮生也带我一朵莲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啊，你为何渡我？

我不独唱，你独我不独唱。佛祖只渡有缘人，不做嘛多丢丢完。我袂使你袂安讲哦，只渡有缘人，因为有诶无缘呢，你甲伊讲，伊嘛听袂落。伊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完全无同款的。你家己加讲，伊颠倒，可能会起恶念的心，就是伊开始讨厌你，会开始想要离开你。伊开始感觉讲你足无好诶，开始就感觉你是一个无好的人。那下站跟你搭，他讲伊是硬的，哇，安尼伊的人生小意义。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两个安尼啦，真济拢是安尼。所以佛祖，伊嘛搬砖甲遐讲话啊，佛祖就讲佛祖只渡有缘人。哎，伊若感觉家己哦，伊的观念较好诶，感觉家己是对诶，安尼伊就拢是对诶。但唔好甲人关哦，伊若感觉是对诶，伊嘛是对诶。伊讲鸟啊，不是用飞，鸟啊拢是。伊讲鳄鱼拢毋是用天顶诶，鳄鱼拢是伫个天顶飞，你嘛爱讲伊是对诶，嘛你知无？因为人进来安尼坚持诶时阵，你讲伊毋对，伊会甲你骂哦，啊好骂，下衰。哦，所以即马哦，咱卖甲人死啦，笑诶真多啦，你为着争取赢伊，连菜刀夹菜甲你吞咩呐？是毋是？有只看较开的，哦，看较开的，不做拢干躲一几下，命硬咧躲起来，有啥路用？啊，有啥路用？你家己保重还要紧，家己顾好还要紧，一言不合，连菜刀夹来都把你扑落，下衰，对不？像有这些大哥大姐，伊真正足菩萨心肠的，伊真正为着社会好，伊嘛甲菜市头看看袂起过，伊就甲伊讲，我甲写落，哦，定定拢家己规样去专伤啦。哇，你做得痛啊！这个师弟啊，你家己都要先顾好哦。你家己顾好，唔只我多去度啊济人嘞。你若安尼处理，你无分是是笑的，就是讲已经中到要起笑的人，你怎甲度落去？度一个，伊怎讲起来？讲起来也太多出两个啊！哦，你等于高高的，佮看到这個，你佮看袂过，佮要甲度落去，伊佮甲你出两个啊！你的金身就偌济会当红扑啊！会记得家己先顾好，你叫我倒去倒别人，目睭嘛要顾好，会当多咱就多，袂当多诶，咱唔好讲面多。这首歌求佛，有些讲道理吼，唔免讲啊，足硬啦，足趣味诶。大家听有就听有，我若听无，耳朵嘛无法度。现场服务电话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三三四五，哇！你嘛多些开支也赚大钱嘞。

小的地方，我躲开无声的猎人的枪，战斗坟墓爬出的忧伤。

了心肠。我们还能否能再见面？我在昨天苦苦求了几千年。

静听，那时候你笑的地方，我都看不出的猎人的枪，但都分不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昨天哭。

0: 在问一问你的脸。
1: 有时啊，若无缘哦，伫咧佛祖头前求几千年，佛祖因为伊已经伫咧天顶拢知影，伊是甚物款的威灵啊，哦，我可能讲你太太是做弊，你一直搞求，我就会让你完成心愿，哪有可能啊？你得存好心哦，有良心咧过生活。佛祖若知你袂得过的时阵，伊就我不懂啊，这样哦，哪有过？讲啊，讲啊，出钱啊，出钱！啊，无讲钱的叮当，你就讲，迄开钱迄吼，伊就出家啦，迄年糕啦，你敢知影？迄开钱吼，迄伊以前出家，今嘛才还俗的，这方面冇讲出来呢。啊喂，我是要食贵菜啦吼，栽栽我的性地啦，要过出家吼，这我也都做袂到嘞。是是啊，我也都做袂到嘞，唔好你搞我传啊！有人伫外口传的，去广告界，佮我无熟悉，佮伫外口安尼搞传，而且我佮你无熟悉吼，你搞我传的，我较袂安心呐，袂放心，我传的，我家己较安心。现场我无单挂电话，控诉叫0-1-2-3-4-5，外口传的我听侪啊，因为我足少伫外口跟人谈做伙，但是讲伫外口去交朋友。第一我较袂晓，我真正上牛的就是，家己坐咧广播室内底，对这支麦克咧讲话，这是我上牛的。你叫我看真侪人讲话，我讲袂出来，我你还知无？手机啦，我这个人就较歹势，较小面型，较自私一寡。你去哪个下骹边啊？查甫若超过两个。哦，我变得红咖，你怎样哦？什么烧起来？红咖什么烧起来？唔敢讲话就是唔敢讲话啦。所以，你讲开始啊，我头先在办见面会的时阵哦，我年度拢有办一个，年度 V V I P 的，我办一个餐会哦 ，V V I P 啊，不是 V I P 名哦 ，V I P 大家拢 V I P， 这是 V V I P 的。杰南咧，比大盘咧买也较济。我怀疑是我那咧做大盘，伊是无讲你啊，真正杰南咧比大盘也是较济。我开始有出来去看咧人客，啊，我头家都办年度 V V I P 见面会，啊，我话真正我拢讲袂出，我出歹势，我真正出歹势。啊，因过着我讲，啊，这刚开始，啊，那生了无讲，我讲无意思，甲看过我。啊，无你今仔开始爱坐个什么款？坐个小挂老老，啊头毛长长条，啊再挂一支目镜，啊爱穿套装，可能你认为的开始，跟你看到的开始应该也无同款哦，应该也无同款，因为开始看起来吼，就是咱一般家庭来出生的这个囡仔。我袂讲要甲家己装啊真高尚，我只认为安那装可能嘛袂高尚，就是生安尼尔。我咪惊我生了伤高尚呢，你敢知？我若生了伤高尚，人放在我真好个啊。我若去买红豆饼，迄头家娘就讲啊，就剩一个地尔，无你甲包包起来，装包的。我惊伊会叫我装咩，装做我好个人。所以好你家仔，我就生了这款看起来就无好个的感觉。安尼嘛是有好处的，无就不好料好处，伊遐袂红啊呐，他袂红骗，人他袂想要骗哦，看到你挂，这只就是肥羊，我要宰他。所以有时啊，我就见看到家己一关材料，不习惯好料人的形象，材料看起来东西做的真好过安尼，不可不要紧，我材料看起来就是真落骗。我洗了看起来就是真欢喜，我洗了看起来就感觉真舒服，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人眼睛吼金银珠宝，珍珠贝勒拢嘛挂起哩。跟你讲，我去菜市啊买菜，迄两块人嘛不爱甲我减。都有，我若去买红豆饼，伊逐遍就讲你若好去啊，你存滴无地，我爱包包转去。我来去买菜对无？人嘛讲阿妹妹，你个少年做工课，你无容易来。本来爱25块的，剩二十块就好啊。我欢喜的，对无？咱只要材料看了舒服， 最重要啊！无一定讲你爱安尼穿甲，哦，你看起来就是好嫁人。金珠玛瑙爱挂，金银财宝嘛爱挂，唔免安尼，因为出去有可能你就是要被骗的对象。这首歌回来开始要来跟你讲，有的人伊就会直接，我要跟你讲迄个有用。这是咱人体真真正正发生的，伊讲开始你一定爱伫头前讲，你一定爱伫电台头前来讲出来。真正发生，有的人伊就伫电影上，上多一只，他有肉；上多一只，他好骗；上多一只，这个钱也咪就会当我骗过呀。人因有一个破断的这个经济条件，伊也感觉这个好落手，规定就拢过啊。哎呦，开始！你那讲讲呢，这么危险，我唔是讲第一次，而且咱的人体真真正正才拄啊发生呢。我这款的故事，这款的代志，开始我会记得我伫这部内底，这么侪年来上无讲过三遍、四遍，拢歹事。你看咩啊？甲恁多，你看一边方骗十外万，骗骗去，十外万，什么代？今天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一生啊，咱有时啊爱遐跳一跳，咱一生啊有时啊爱遐啥，爱遐惨，人讲财爱惨，好嘛？好代志嘛爱惨呀，藏财才会有钱嘛。也不，好代志爱藏财就是啥，事与密成，这拢是古早时啊，古早时啊传来，所以咱出门。咦，爱说你不要太张扬，太张扬，我们就会变成人家眼中的那一块大肥羊，大肥羊，人就把你扑去呀！咱一生清清俭俭的钱，都没去，都没有啊，不去呀！哦，爱说你爱养唱，爱养唱个的。

有一世就看谁宿愿明星你呀兄弟，宿一等风一静。

重要的事就看谁敷衍人心，你呀小心不等风雨停，我进不了你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一生啊。咱电话服务站打电话是0999-1234-5，我是开始，今仔要来跟你讲，咱的人客一个大姐真正发生的代志。我先讲出来边啊，哎呦，拜托你，我听见你讲了，我规个心哦，结鬼球，我就感觉你那无听我讲，嗯，是讲出来边的代志啊，行啊，你拢无听去哩，你感觉开钱只会甲你骗，别人拢未甲你骗，我伫空中是免啊甲你骗，伊伫咧现实边，伊伫咧看着你，伊看倒一个较好骗，伊看倒一个。这是一看就是有钱，一看多一个就是知影伊在急。我伫个电台头顶，人家拢会讲，唔好急，足侪人就是看你急，要来甲你骗。你若一急，伊就知影你好骗，一急啊嘛，急就好啦，你不爱艰苦啦，伊只要吼讲你爱听。知影你急，讲你爱听，就是讲这是好，这是好，你吃落就对啊。

骗你的故事，甚至哦，佮带你去，阮这男的讲哦，佮带去一个所在，你要注意，注意听哦，我就要开始讲。你就会甲你，但这带你也甲你卖掉无？会啦，你年岁也大，虽然不白净，卖你要带，是咩卖？卖去生活，恁咪说两个啊，惊啊，无我大阿伯袂起啊，卖去生活人嘛怪，卖去穿衣人就不怪，无啦啦是咩穿？吃得起也袂吃，就甲你卖啦。也唔多就是，你甲你骗，你记下了，不骗我唔得事了。这故事。这不好事，这是实在的代志。最近发生在阿东病院、亚东医院，还是再讲一遍，亚东医院。我有问咱的人客哦，会当讲出来，伊讲甲讲。这病院在做，你嘛爱讲，爱哄知影。而且不是讲一直来哄骗尔，用骗了当然嘛生意也做，想袂到骗子无找着，找着啥？找到伊原来拢骗的人，找到伊同款受害者。讲一遍，阿东病院、亚东医院，因为会艰苦嘛，会痛嘛，啊，这个脚腰酸痛，脚腰出问题，来去找医生。医生讲无多开刀。不是受伤，太严重啊！这干那会当开止痛药啊？是啊，伊专门应该是安尼啦吼，伊专门在咧找讲医生讲啊，这无法度开刀啊，这干那会当食止痛药啊？就是讲干那会当注射，这个注射都无一定会好，你敢知影？这个人伊都会叫你去注射，伊六千块甲万二块的这叫止痛。有的了后，哦，你的脚就稍甲你疼起来，因为我甲讲过嘛，关节甲关节磨损，你若磨着神经，你反疼，就止疼药也袂好。所以你伊会甲你注射啥物件，互你这个关节稍疼起，你软骨拢磨损，你无软骨通甲你疼起呀，你干然靠甲你注物件，就敢那面吼，这个面若落乌落。医生买了你注玻尿酸给你治的哦，这个病怎碰起来怎笑人？你的脚头痛嘛是同款，已经刮损啊！伊就给你注一个骨髓凝治的，要唔过医生跟你讲，虽然一支八千万二，要唔过治的无一定有效果，差不多六成的人有效果，还有四成的人是一寡效果拢无。你要试看卖无？啊，注真贵哦，注真贵哦。你这个无多开刀啊，但是咱的一六千是一万二，我话可能爱住一辈，你要去住无？还是爱住？无住了去啊？伊就专门找这個、医生讲无多医的，而且就是固定爱等来开大钱的，也是讲固定爱食止痛药啊，已经无多开刀啊，已经嘛袂好诶，伊就来找遮。这个患者，医生都宣布无救啊！就算讲开真侪钱，嘛无一定有效果诶。还是唔是黑白讲诶？我相信我讲诶这個，嘛要看过医生诶，拢知影。去注一款物件，无一定会好。医生嘛直接甲你讲，注是无一定有效果诶。你会当试看卖啊？啊，你无效果，莫甲我管，因为这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大部分诶人拢会注，先注一试看卖啊，若有效果。各位就是八千、六千、万二，安尼来开。啊，这就靠一个。你等药啊的时阵，你等医生叫的时阵，就有人来跟你开讲。哇，你就想，想看讲吼，倒一个较好骗，倒一个较好讲，来甲问，问看今仔什么状况？伊的状况若是会当骗的，咱就来下手。先做甲你讲话啊，哦，第一遍讲。医生讲，会甲你问啊，你的状况，敢是医生外道医的？啊，你的状况，会伫腰的，还是伫脚的，还是伫手的？要过来，医生讲你爱开偌济钱？哇，有人甲你开账嘛？啊，你着一五一十，全部拢讲讲出来。你着哪犯人？你着哪警察的？伊甲你问啥？你着讲啥？结果讲甲真烦，根本有人陪你开账，有够好。哦，伊到。

0: 拢捌我啦，伊拢知影我即马有倒位咧艰苦，知影我倒即马倒位咧痛。伊甲你个资料，知影你倒位艰苦，知影你倒位咧痛，知影你即马朝住倒，伊用你住倒位哦，也佫有准到才偌济钱哦，就是讲啊，恁囝一个月互你偌济，即落会问甲真清楚，开始啊，要来甲你骗。钱啊，较少会骗你五万，哦，较普通要骗你十万。一个较济咧，三十万、四十万嘛，因为你都爱来这一个月开一万块、万外块啊，对不？啊，你若一年，你都爱开咧一二十万咧，不痛。迄有一个我朋友啊，伊嘛是来这看，医生都讲袂使啊，我都甲救啊，啊一个月啊一两万块拢等来这咧开，啊开就愈住愈大坑，一关下真正是愈住愈大坑。愈住，你的后遗症，后遗症是愈来愈严重，一个风险因素。做止疼，你的药剂无好啊，就甲目睭无看啊，对无？唔通做止疼的啦。我们朋友就甲你同款的镜头，人伊即马拢食好啊，你知无？我带你来看我们朋友，我朋友真命假，伊带你哦，伊叫迄个哦，你看就敢那，现在开始歪做可以。叫一个来做口音，啊！我叫伊讲啥，伊就讲啥，啊！你就信啦、哦，我估计就卖安尼做就好啊。安尼，我良心来过就过。好，我讲，哎、欸，太厉害！我买一本买一百组，哦，你物件够厉害的哦！我一百组，一百组，哦，好好好，太厉害，好好好，一百组，来，你过另外一个二号，快点来，二号看，太厉害！哦，你个头脑真有够好个啦！你只头脑真了吼，我本来会惊，即卖会飞会走啊呢，你敢知影？好，我要告诉，还是讲，好好好，来，我只三段，阿姨啊，哦，你只头脑真哦，我跟你讲，我本来即卖会走呢哦，我食三个了哦，我即卖手会黑嘞，我怎飞起来呢？哇，你只头脑真有够厉害的，我只会飞呢，我要十组，好，来第四段，我第一只，你又是哪里？我咧朋友嘛，赶快。我想给他评论，记得去评论。我是算一号朋友，我一号朋友哦，也难怪我玩不腻。但是啊，出门啊，出片啊，医生讲我都开刀不止手伤嘛，出片拢袂行。我敢植物人同款，敢安倒咧我的眠床头顶。自从我的朋友看我食一暗，哦，食一暗，虽然有我胃炎，可我食一礼拜了，我就会起来。我即摆去检查吼，拢好起来。嘿，安尼呢？我想讲，我本来想讲假的呢。原来我的朋友，伊在讲我，伊的朋友毛家在怀疑，他是二号朋友，正经，一穿一穿同款的，伊哩我哩看伊，伊去看看伊了啊，以后就讲啊，我个卡，跳到外去，你是好行啊你。我困到遮从外紧的呢，四十头百五头弄过，哦，弄着我只卡，等出三十，你知无？这护士来，当我救起来时阵，我卡伫遐动动下，我赶快食去，是啊，无困到啦。医生加到我的卡吼，把我摆落去，我一按甲你弄，三天之后，我的卡自动接起来，你看看我怎卖卡。我今麦咧战斗吼，我莫知啊，你知无？我莫唔知这里遮厉害啦，遮厉害两下。我原本我还关心呢，我想讲是不是我体质的问题，我食了好未？我搁报阮三号来，要食第三线，是要报第来讲第三线，现场要来啊，第三号朋友要来，伊就要讲伊倒位，要讲伊脚拢无力。用轻的啦，卡拢无力，甲伊某两个卡拢无力，肌少症啊啦，哦，啊也是讲真症嘞，我来啊，就是熬了哦，我今麦哦会惊会走，你看除了爬起来，除了爬起来，我今麦来病院，我拢自己来啊，啊唔然还是会担心，我起来讲，啊你嘛就是叫正经嘞，正经完是怎样？要卖五万块，要卖十万块，敢这么简单？敢那见钱你就要卖啊吗？你原来是偷看的呢，你原来无好骗的，你来讲单，你那不是？我带你来稳保险，你那个人体，你这还搞笑，偷看发生的，原来是你人的车头顶， 坐人的车坐咧，就去南投啊，你知无？迄人在头壳发晕，车坐咧，人家就坐人去南投，南投市，你看到啥？晕了，有佛堂呐，你就去看。阮这拢咧拜拜啊，阮才会甘坐。阮拜拜就相信咧，我下早要早课，下啊暗课，准到课准到课。我的神经哦，我的拜拜不错，再搞我包庇哦，现在和我吃着幸福，我现在好着。你敢知影这内底用偌精致的用材料？这路量你甲看，这一片一片红的路量，还是咧这部较无咧听？路量是咧一挂挂头顶咧一挂挂再生因子较有效果啦，下骹遐就敢若你食咧大个同款，你摕大个去切片。在他的手里面你买好好啊骨骨骨骨都同款骨骨骨骨你看骨头类的去吃都同款他会跟你看骨头类的就落量落到整个角落不对头顶就落量下卡就落角你看骨头都同款一模一样没任何的效果没任何的作用甚至没任何的价值你是不是落到头顶的不过是无理价值，没有任何教用价值。我把头顶打死，六杀，无任何教用价值，无任何价值。放在路边无人要捡，因个飞机那水水，好你提个大嘞，真水，这一支几百万，有影。就用咱头顶那一个关，嘿，叫有效果，嘿才叫量。人讲龙啊龙啊，就是幼幼的安尼，伊就绿色甲绿绿爱食。你去讲内底有真侪真真实的药材，哦，是迄书啊，是迄书啦，中医书啦，去带着摕去倒摕，去查书查书，原来速速哦，好有味的遐，好中药味，好草味的，好菜味的遐，原来速速的，啊，你进落内底。啊！你有对中药研究，你对草药有研究的，你就唔知。迄有毒无毒，你就唔知嘞。你甲看伊，啊，但是，安尼就讲你会当心。你若个要药效较紧，你就买五百啊，甲灌落。哦。买五百啊落吼，伊咧大药剂较紧啊，迄串筋串骨。讲真，你知影你爱食啥，伊就讲啥。安尼。我去领导，去遐看一下跳舞组嘞，伊个拜神拜佛的做一个人陪。我来遐见证一号、二号、三号总在遐，把遐人做个规条嘞，做个坐落去，坐落去，行出来无？看，今年钱啊啦！你敢知影？迄个敢骗诈骗集团，你就知影，诈骗集团原来是拜你今年钱嘞。伊那真正好用的物件，是大家人冒钱来讲，我拜托你卖我啦。好，我听一下讲，这偌有效，拜托你卖我。真正好的物件，是你爱去甲拜托提钱去买，人却无一定要买。遮尔啊时候，讲到遮尔啊时代，是爱提钱去拜去买，人却无一定要买好。好的物件拢安尼有影无？台湾你看拜托的拢是好的啦，对不对？伊无遮尔啊厉害的物件，无排队。你要去领钱，伊阁紧开车载你去银行领钱，领转来给伊。有可能是安尼，代志到可能是安尼来发生。真正，即几个见证，啊骗的迄、那个，骗的迄个叫做托，你知影无？是做月头，伊叫做托。社会在于去领钱，领领嘞。啊，你这么好，你完了后就会走，完了走啊啦，就叫摸登记啦，摸登记，哎呀，那困，心头太过烦，哪想哪唔对，我敢那有骗钱，我要来验，验看这是不是落量，他本来就困来，但是啊，你有咧卖落量吼，我问你安尼敢落量，啊，我跟你讲，我感觉我唔，我不讲这个，落量甲落降，你去验。拢有落翻遐快，无唔对。你阿问讲，只有价值无，只有值钱无， 你有效用效果无？有效果无？六角无任何的效果，六零才会有效果。六零嘛，就是屁一屁只大屁，黑龙鱼丝，这个屁啊尔，不挂尔，再生机。你点吗？我把菜也要放下你看。我啊，那边点要炒啊，那边提拉红姜，第一。你事业方要提起红姜，想问你要提起什么红姜？你家己敢知影？你嘛唔知呐，一口苦春梅蕊尔啦，十外万开起啊，搁一口苦春梅蕊，搁家己嘛唔敢食，哪只嘛袂安呐？这唔是一个两个咯，伊搁要登去找迄个人，我讲你唔免找啊啦，伊讲伊知影因家是有迄间。还是我嘛，一个甩个面刀嘛，面刀来这有不等嘛。我讲你嘛免面刀啊，迄全部拢是假。你甲你骗的人，到真正有可能用面刀来你看，迄拢是做的啦，不等拢是打出来的啦。就是要骗你的信任，要得到你的信任，做你想要看，讲你想要听的，重点就是要骗着你的。这招吃袂晓，大家拢会晓啊！要做甲不爱做尔，就算你等去到遐，你找无啊啦！啊，即阵卖讲人做的啦，因遐人会再来未？真是厉害，我开始安尼，我就伫遐等，因遐人就会来啊！你看伊都有骗别人的，其他受害者嘛是遐，你哪个？伊未来，你未看到伊啊啦！这两个话，哦，是去。一组伫阿丹病院一组咧做，啊那换两个后两个月爱换班啊啦，因中班甲暗班爱交换，就是后两个月一份啥，一份见证，啊来阿丹诶真无共，啊那个做咧，啊因咧变穿诶衫，因咧变头毛，是无挂口罩挂目镜，你敢认得出来？你敢看一时啊诶人，你敢认得出来？六个人，六个人。七个分作三组来阿丹病，三组各分作一个哦，一个两个的换组，两个的换组，你永远嘛找袂着伊伫个倒。啊，组的事你若找在遐，你定定嘛无人伫个遐，迄个组的，因若去骗着人，才找去遐，若无骗着人，永远拢无人伫个遐。伫个遐唔着，你等警察过来啊，是不是？这些都在咱正常家里啊，而且我们骗去的大部分都是误会大的，唔敢讲呐，你敢敢讲？你那是讲是不是互恁囝的？你那是讲恁囝是不是会生气？你那是讲恁囝是不是就不好你钱啊？讲钱啊，你就骗去就不好你钱。你嘛唔敢讲呐，伊嘛你阿孙，伊就是要骗误会大的，伊就是要骗遐无多亏多的，伊就是要骗遐咧急的。你唔敢讲，你唔敢报警，你若是讲，恁先后摆无查，你若是讲，恁先后摆无你事，伊就骗你唔敢讲，伊嘛骗你无多钱来去阿丹病，伊嘛要骗你讲吼，你认袂出伊啦，两个月换一遍哦，你找无伊伫倒啦，你就安尼一直骗，一直骗，一多换过一多，我们骗的人一个换过一个，这八亿。已经算十多年，一二十年啊，还在算，在那个病院下当算清楚，卖让抓去就好啊。大部分拢卖让抓去，这款的法院一二十年啊，一二十年啊，还是在国外谈。现在你边啊在病院吼，在阿丹病院，在你边啊在国外拢卖，所以带你去看护所，讲伊在拜会在做谈判，啊，再带你去领钱，国外。开始练的，开始练，讲你爱听，我爱讲实在话，实在都会使，袂使就袂使。哦，咱下得买，袂使咱就卖买。我嘛袂叫你去讲你爱来买，你爱安那拢买，嘛袂甲你讲使去领钱，我嘛袂。甚至你要叫阮的人去帮你领钱，这嘛是袂可能，因为这嘛是违法的代志。稍有不注意，操作不慎，或是是乌白修改落起来，会去警察局，阮拢会出代志，所以这代志拢危险。安全安心下来到旁边就检查给他做了但是今天公司的告诉这是咱的大学就要一点爱点点的控制卖给我们骗去啊你们真辛苦呢你们不敢说呢 分做一款着，要开始也等待好运奉上，会当救一个是一个，这拢是公德。希望讲这公德拢会当回应我这个大事，甲伊的所有拢奉上。希望讲有警察去甲六十个人知影，伫迄个所在有骗子，而且有真多受害者，伫伫遐一个骗过者，因的手法是安那做的？你若拄着的时阵，千万你着袂贪心，千万你着先较心安。哦，会当救几个是几个呀？会当救几个是几个呀？哦，啊，我的话无要听，我嘛无要紧，这个是你家里有头先听听的，听过真清楚，爱用骗子的才会去咧想啊。啊，用骗子的才会知影。感谢这位大姐，我嘛希望讲，今仔日咱讲出救着的人，所有福报拢这个大姐啊，可以会当。家里身体恢复健康，家里莫艰苦，即个工作即个福报拢互真大，感谢伊，感谢伊愿意分享伊受着的痛苦，分享伊接一段的故事，也真感谢伊。我嘛希望讲咱真正有生命，你会当来试看卖开始，阮来俱乐部增加欢迎加，这是上紧的。出来，你会当去咱的俱乐部。咱个鸵鸟机是真正真侪人食了效果真好，而且予你安全使用。咱卖讲百分之百，九成以上的人效果拢非常的好。咱鸵鸟机是回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项产品哦，因为咱唔呐含鸵鸟机里面，咱也佫有含鲟龙鱼的，鲟龙鱼的胶原蛋白非常的珍贵，因为伊的吸收率非常好，也佫咱含鸵鸟机。可能性，伊的这个配方会当予咱的心会当较放松一挂，紧腰松一挂，骨头较硬一挂，修理嘞，真紧就恢复正常。修理嘞，真紧就恢复正常啊！阮这个 B 嘞吼，唔呐讲是阮的生物博士、医学博士，也是有医书以及研究台的 B 嘞，也是有阮每一项的这个成分拢经过着精。精密的检验，这个检验是要让你有效会当发挥了还好嘞，哦，所以我有检验师，也搁有我的营养师，这营养的成分爱伫你的身躯有法度来产生出效果的，也搁有营养师，我有一个真大团队在做这个代志，就是要有产品效果给他好嘞，要有产品会当安全和大家来使用。没有产品，这就大家人的信任，原来是一个来甲阮介绍的，唔免做口印，嘛唔免讲哦，一个人一千块，一个人两千块，请人来做见证，拢唔免，你就是我上好的见证，各地人就是这支鸵鸟精来相信就开始。哦，咱若讲真正，即马较无方便的，你搁来生骨轮、请骨杂的，脚酸手软的，拜托的。鸵鸟精，这边的机会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你爱把握。我本来拢买两组，加上一组嘛，总共6000块才交啊。今仔日感谢大姐来跟咱分享，开始今仔日再追加一盒，买大组的6000块直接摕10盒倒转去，6000块摕10盒倒转去，把握机会，食出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1: 情侣分离过，今年几多岁？

我不爱你可以魔鬼在凋谢天火，几想去看秋香。

凋谢，时间过，几想起看秋霞。

0: 想象，心牵过几响起弹秋香，重新走过几人呀，你敢不敢？
1: 就算有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雕甲石架，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时间就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9。
2: 身体的原因是啥物？是不是爱去问医生呐、啊？今仔日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到咱的现场。
3: 来，谢谢张姐主持哈。啊，今天这样子了解咱皇家制药啊，包括我本身哈，我这个指导教授哈，黄教授哈，啊，来感谢大家，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超药研究班毕业，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哈。谢谢啦，啊，
2: 三华姐姐
3: 来到节目当中吼，
2: 还是谁是？
3: 哎，哇，你连问的这个问题，
2: 嗯，
3: 我请教你讲一个最近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咱有向吼，
2: 哎，
3: 最近加给咱讲吼，
2: 是，
3: 就是健康医学，
2: 是
3: 啊，运动研究会，
2: 嘿，
3: 啊，咱有做着三个点子探测。
2: 哇，这厉害哦！
3: 咱有向深圳的国会吼，
2: 嘿，
3: 已经到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吼，
2: 是，
3: 已经达到就双向交流。
2: 哇，不要厉害，
3: 谢谢。
2: 这才是安全呢，
3: 是啊，
2: 因为这运动完，你若食了唔对物件，嘿，这个药检哦，重要是袂过。
3: 当然啦，当然。
2: 一生就拢可以。
3: 你真爱符合国际标准。
2: 哇，我都做阿些无简单哦吼。啊，我搁等下要甲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甲你等。
3: OK。
2: 哦，阮生前观音本本在倒啊。嗯。
3: 啊，其实哦，是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2: 嘿，
3: 生前大家会啊。
2: 对啊。
3: 但是生前的原因大概是何种？
2: 何种？
3: 第一就是骨络。
2: 嘿。
3: 第二叫做筋络。
2: 筋络。嘿。
3: 第三气络。
2: 气络。
3: 第四血络。
2: 血络。
3: 第五。背着神经，
2: 背着神经，
3: 神经压迫。
2: 有三种没听过哦，筋络啦、骨络啦，背着神经哦，背不起哦。
3: 听过。
2: 啊，这个这个气络，啊，还有这个
3: 肺络，
2: 肺络，这有应用吗？
3: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2: 对。
3: 这个心中呐，有咱脾气怕的重，自然气不足，肺络循环就降低。
2: 对。
3: 啊，这叫做气的循环。不好，
2: 嘿，
3: 啊对，引起生病。
2: 是哦，
3: 啊，一般人大概较了解的是骨络、筋络、
2: 是
3: 啊，背着神经、
2: 是
3: 吼，啊，骨络的部分就包含着髌骨、一节骨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这叫筋络。
2: 大板筋、
3: 大板筋、腰肌筋、髋关筋，
2: 吼啊。
3: 高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生病。
2: 哦，
3: 啊，这有一款就是讲像胸骨二十四节，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2: 哦，
3: 啊，软骨凸出来，
2: 是哦，
3: 这款呢叫做骨刺。
2: 骨刺，
3: 啊，那
2: 个你背着神经，
3: 背着神经，所以讲不管筋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2: 是
3: 包括着血液循环不够，
2: 是
3: 啊，加着神经。压迫，有大原因拢会引起什么？
2: 哦，原来是安尼，下个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3: OK，
2: 是安尼是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3: 是
2: 很严重性的，比查甫个还
3: 侪。啊，其实吼，这人讲白净不生性骨质，出事以后骨质变老啊不变。为什么查某人他个骨质疏松？查甫人其实也会啦，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大单背单，啊，营养补充不够，所以。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2: 对啊。
3: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岁来势，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 手骨细胞活性，
2: 哎，
3: 就是降低。
2: 手骨细胞
3: 嘛，细胞活性会下降。
2: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来说，
3: 啊，女性
2: 血脓的问题，
3: 女性
2: 影响
3: 骨细胞，女性佫有经期大过来说，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出掉，
2: 哇，
3: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好多人拢生骨来胎嘛，
2: 对
3: 啊，一寡囡仔一寡囡仔拢把咱妈妈母体的骨精会毁掉。
2: 啊，人咧可能生一胎那高的事情，就是骨质疏松有关系。
3: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那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胃来说，第二点骨精会叫小朋友幼儿啊飞走，
2: 就飞大个呢，
3: 加上就造成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都不脆，啊无大件骨精脆，做小朋友病人也甲咱背，啊过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这骨精骨脆无法度顺利。
2: 哇，你看咱的这件事专业无？
3: 是。
2: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始，把咱家己顾好啊。
3: 啊我开始咱咧讲着淀粉吼，就讲爱有法度自然自配。咱家己爱我都生精多骨髓，
2: 生精多骨髓，
3: 啊！要生精多骨髓就是手骨细胞活性爱增加。
2: 啊！要安那吼，手骨细胞会当活化，
3: 这有方法，
2: 这有方法。
3: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2: 哇！哎呀，
3: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2: 我都想讲，
3: 啊，这小蛋呢，我再过来补充，
2: 好，
3: 啊，所以。咱的淀粉骨浆骨髓如宝，咱唯一的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2: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3: 搁有一种反价是啥呢？
2: 嘿，
3: 就是啥，擦头碗吼，你会发觉讲奇怪，血管落地迄个擦头碗吼，拢会水水酸酸。
2: 惊咯有声。
3: 啊，惊咯有声。
2: 哦。
3: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坑，
2: 起起起起，
3: 会安尼起起扩扩。
2: 嘿，
3: 我甲讲，哎，啊奇怪，啊脚头那会，迄个骨头咧烧卡烧痛。
2: 我每一件衫呢，特别就穿那件衫咧。
3: 常常身躯顶吼，啊都安尼皮皮薄薄，
2: 下
3: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皮皮薄薄吼。其实迄就是体内的软骨厚度无够。
2: 哦，原来是安尼。
3: 啊，骨头甲骨头伫遐烧破、烧卡。烧破啊！啊，骨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2: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3: 退化
2: 啊，所以诶，咧骨头出个声。
3: 是，啊，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破烧破。
2: 诶，像这款的。
3: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啊，就叫做。红色性关节炎，
2: 哇！
3: 啊，你若骨头烧破烧断，我讲软骨厚度无够，甚至一点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的这个叫做断层。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骨骨裂裂。
2: 吼，
3: 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2: 夹袂夹，
3: 因为筋络发炎嘛，
2: 扳掉咧，
3: 小可点动就痛
2: 啊。
3: 所以。酸痛就是筋骨退化，你爱提升手骨细胞活性，来补筋补骨髓。啊，软骨下头乌，下弯软骨厚度不够，就会造成骨头烧断、烧曲，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啊，筋络那发炎，骨骨就骨裂裂啊。啊，手要夹断就夹袂起来，
2: 这个方便的出片啊，
3: 所以今仔日把咱这个酸痛的原因，啊，的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很清楚。
2: 安尼我告诉你，
3: 是，
2: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3: OK。
2: 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哪个会痛，这引起就骨头的病灵了。
3: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则我咧讲的筋骨软骨的外损所引起。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通常拢是黏牙空灵的头。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其实这是一种黏牙空灵失调所引起的。
2: 哦。
3: 啊，现在咱美国 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搭着咱皇家制药，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是咱叫做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叫断去啦，
2: 对啊对啊，
3: 啊是迄款叫
2: 做
3: 骨头叫裂去啊，会骨伤，啊咱软骨厚度无够，
2: 磨损去的，
3: 磨损去的，啊定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的，咱完整的方法。要来把咱做着关键这个事情，
2: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那个这骨头无够，
3: 软骨无够，
2: 骨伤无够，
3: 骨伤无够，
2: 起码拢有甲坚持出来，
3: 包括着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2: 嘿，吼，
3: 安尼拢总有当全面性的这个听下。
2: 要搁一个问题，咱起码这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病毒，
3: 哦，肌少症哈，肌少症的一项凶险的比赛。肌肉无力，
2: 肌肉无力，
3: 肌肉无力，
2: 嘿，经济就都是关了关。
3: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
2: 对，
3: 迄手咧做物件吼，哇，那拢无手袂力，
2: 哦，
3: 吼，肌少症是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2: 是
3: 啊，存货。哦，这个叫肌少症。
2: 啊，本来就脸吧，现在变肥了，
3: 变肥，哦，变成肥呢。
2: 嘿，
3: 脸瘦的瘦脸筋都无法度。
2: 啊，所以常常脚会软塌，这个是肌少症。
3: 啊，软塌，啊，后来就讲脚成肥吧，就是消散了吧。
2: 嘿，
3: 拢消，拢散到成肥。
2: 嘿，
3: 这个是你的肌肉组织无够。啊，你那脚。肌肉组织不够，你就做够软塌哦。啊，有当时啊坐落了，全坐落去。有当时，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都叫挂了。
2: 哇，根本嘛是无力提的。
3: 啊，反应会稍稍变慢。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你看一个老大人，那稍稍啊进入着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出门。胃肠拢伫厝内，
2: 行动功能退化，
3: 行动功能退化，啊是常常咧滑倒，常常咧安尼，或者啊膝盖大坎坷吼，其实咱坦白讲，迄一点拢无出来。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断气，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因为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2: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
3: 对
2: 肌肉的退化，
3: 是
2: 应用是降低你要多嘞。
3: 以前肌少症嘛，首先咱的气更好，它的弹性。
2: 哇！
3: 好，因为肌肉组织其实中是一种，刚刚讲清楚手音啊。
2: 嘿。
3: 你的手要有力，你我都换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爱有这个叫做。啊，
2: 爱有力，
3: 爱有力的，
2: 嘿，
3: 啊，你手无力，手无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
2: 嘿，
3: 啊，你比如讲咱的气管平滑肌无够，哎，你喘气就无啥骨，无啥气的，
2: 爱真大喘，
3: 对，爱真大，真大了，对吗？啊，有的人是听听袂掉啊，啊，老人他，所以你看
2: 老人他有影，
3: 出侪老大人吼。坐嘞，拢会想要坐，
2: 有咩？
3: 啊坐拢会想要坐嘞，
2: 啊坐嘞疼，
3: 因
2: 为无吧，
3: 啊无吧，
2: 坐着骨头疼嘞。
3: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参厝边头尾咧开讲，
2: 吼吼，
3: 你注意下头拢会坐起啊，
2: 有
3: 啊，
2: 吼，
3: 啊有当时啊，若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2: 啊，用背
3: 对不？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啦，
2: 啊，
3: 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2: 哦，
3: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2: 肌少症的原因，所以那医生都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3: 问题真多，
2: 爱来重视。
3: 对，
2: 啊，就讲咱注册在这个机构啊，这个运动协会，
3: 是，
2: 那我去研究，而且会对肌少症有帮助，
3: 非常，
2: 运动完无肌肉
3: 会非常的帮助。
2: 好，
3: 而且我搁再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吼，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吼，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2: 当然咯，金牌拢伊咧摕。
3: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嘛，刚刚咱甲伊做着合作咧。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提供予伊 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起的，骨头有去裂起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还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
2: 哦，
3: 包括着啊过去啊，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2: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这个韧带受伤，尤其咧运动车哦，所以
3: 这完全拢讲骨头，
2: 完全拢。
3: 咱所有的筋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
2: 是
3: 必损、受伤，包括着咱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专业的这个调理啊，加补偿。
2: 啊，这些退伍退伍是啥这么难？
3: 而且吼，非常的不简单，咱搁摕着美国的制程专利，
2: 够制程专利，
3: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把咱伫阿巴店就做着算了。
2: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出地出地
3: 当然，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比较长的时间吼，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将近比较两成。
2: 哇，
3: 比较两成。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非常非常好。
2: 啊，这相对也是非常安全。
3: 是，
2: 运动选手袂当学袂个药
3: 啊
2: 呢。
3: 是啊，
2: 含感冒药啊，因为食了唔少是终身禁
3: 带。甚至吼，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个翘骨，啊，伫个骨头关节变形，包括断底脚、
2: 断底脚，
3: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断底脚啦，啊是骨头的变形啦，吼。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得超过九个月，你会发觉讲，哎，两骨豆豆啊，调倒转来，
2: 有咧进步
3: 啊，当地下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2: 吼，安
3: 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生骨刺的问题，
2: 是
3: 伊会当甲你做着一个压制，
2: 袂
3: 让你的两骨一直歪错去，袂让你的两骨一直糟践变。安尼，咱就当撇咧，就去生啊，就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
2: 哇！
3: 所以这个专利
2: 够厉害啦，
3: 真正无简单，
2: 无简单。
3: 啊，咱全国嘛独一，是咱开始诶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够有一个孙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2: 哇，够厉害！
3: 我今日当甲你做一个孙天然的消炎剂型，
2: 咱们讲咱检验之后，甲咱做来这个新的伊有胸腺，原来今后有这个新的先锋，也当我的唔免个针，唔免个疼，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详细时间，咱嘛吼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接着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风姿体味，寒流惊讶自己，思绪不再感激会，命运来感激再感激会，心愿来点火一把子马飞，都是不想那没当该怪问题，将心来想

0: 独自说句不再伤感情。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永远在相信和相信会，希望来临后我们的梦最遥远。相信那些等待会不会，相信爱情。

朋友来干几杯，干几杯，新郎来的迎火你看见吗？嘿嘿，新郎的等待怪问题，想起那一次

0: 这么好成分的物件，咱讲做成商品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啊，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呢？
1: 而且佫通过着美国咱啊，做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证书，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筋络弹性的恢复，以及着生骨浆保护剂的功效，包括过去的骨头有互相必存的旧称，甚至关节的变形，啊，佮着咱的骨轮骨骼筋络的生命线，伊拢有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是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荐哦。希望咱中国是大金大智慧，咱伫骨科门诊一阿是两千块，
0: 啊两千块，是啊今仔日第一家到舞台，
1: 啊今仔日吼因为新配方，专利新闻的升级吼，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恁唔免怀疑，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0: 一定紧，啊
1: 咱甲这个叫做西医问啊，骨科医师的那个啊，门诊问吼，这部分咱来做着起，做犹太，
0: 做犹太，
1: 无问题，但是开始需要补充，
0: 五十分，
1: 对的，不行啦，真的。
0: 安尼是，安尼拍摄哦，安尼专业话题来滴，你也当红薯才去做，
1: 咱
0: 做个犹太加几号哦？
1: 我做简单啦，咱含二十多啦，
0: 啊，大犹太，
1: 啊，犹太的部分能压四千吼，咱。现金降价，
0: 直接现金降价，
1: 减一千块，
0: 直接去减一千，
1: 两百三千，
0: 两百三千，哇！
1: 是啊，全面性的配合，你都不伦不杂，筋络不头变形，厚度不够，包括过去受伤的，啊，加着咱本身的痛的，这个叫做程度当中给你做成。
0: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受伤的，也有这个肌少症的，韧带受伤的，不头变形的，
1: 包括软骨厚度不够的。拢拢全面性甲你做检查，
0: 全面性的哦，
1: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包括着有防伪标章的，
0: 防伪标章，
1: 拢拢是咱这个配方内底，
0: 哇，
1: 是真够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准备一来把，
0: 哎把这边的机会，感谢检验师，
1: 谢谢，
0: 检验师的一根很金上给几千块哦，亮哥。因为现在的关系，还是都要加码送，今麦是两盒三千块，今麦的每一组再加上一盒，等于是三盒三千块。阿拉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吃，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戚、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自拍无？我跟你讲。一份，然后一份哦，而且限五组，每两组各加上一组，所以即马先付掉哦吼，原本是两盒三千，先付掉的犹太变成三盒三千块出来嘞，每两组一个加上一组，三盒三千块，九盒只要八千块，每两组都加上一组吼，所以请你一定爱八盒一份犹太色色犹太衣柜，扣住掉。二五一十五，控诉九二五一十五。

咱以前趁钱啊，打当地当所留乱这故乡，也佮有以前可能无细致啊，有这车祸的问题所带来这病好，这故乡竟予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咱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甲机构，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咱这个故乡可以当做一个修复的哦，卖予父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吃愈重。即马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会当解决一家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绩效佮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马的双龙鸵鸟精哦，只要你亲近，就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心嘛，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痛觉，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牙齿愈来愈严重的，这些所有会当帮助着伊的升温。我们在美国的团队在研究社会，只要食这项产品，会当获得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乌蝇冠的哦，冬天啊，也做骨头变形，也做关节变形，也做骨伤的啊，也做这个筋膜受伤的吼，也做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检查，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的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受风隔壁。会用太变数，因为一个无力的，一个变数不倒挂，规样骨较无力的，脆严严，也袂当规刀干干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筋骨，都是变强大，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就爱跳三分钟，行六步就爱跳十分钟，唔免，只要你愈行愈有力，只要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先补充着自己的软骨、筋骨，也属于你的这个骨髓，活化你的手骨细胞，增进你的瘦身来，袂痛、袂艰苦，走路有方，会当一路一冲，一款的少年身体啊！哦，所以今嘛，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先拄着这个优惠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先付掉的犹太是买两盒加30盒，等于是3盒3000块。你若买两组嘞，就加30组9盒8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今仔咱的双龙鸵鸟金蝶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是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第一只是3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30盒。你若买两组嘞，就加30组。你哪跳的，而且是等于在加大组的等级。做一个时间，咱来改善下，咱来改保养，让咱的父母会当消毒，让咱的身体赶紧转来健康的时阵，其实买膏也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尤其今麦你已经在痛，已经在无力嘞，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有3粒的骨碌增加哦吼，正正的成分。3粒的骨碌米增加，阮家己厝内底人，伊若讲吼，哦，在赚咯吼，一个月伊就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做出来，我家己嘛是在1500块，我们厝内底人。即卖犹太我家己嘛要赚，嘛是做大做一顿，所以这个特别精致的犹太我家己买吧。希望你嘛是爱我家己一个机会，家己的身体。家你的软骨坚固，骨髓来做一个检查，让你精进就袂艰苦，也够有愈行愈来。现场我不转数电话，0491234545，0491234545，打断你了后，你一定会精进，就像开始讲的。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贪腐了二三家，你莫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面都收甲无过啊哦！真正贪腐了二三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好推出哦，还袂上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我拢叫伊小敏啊。伊个阿，你载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载足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还是卡无力，唔知坐起头顶要开车爱坐起，大一个无好，规个人规头顶湿落来。你我那有一百外公分的，有头顶安尼湿落来，哦，蹬起来，你敢知影？蹬着一转徛袂起来。医护车，医护人员伊个大裤吼，医护人员三四个在蹬去坐伊个哦。这阿斌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啦，哇！这阮翁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搁外国借当搁再赚钱，囡仔啊，搁伫个幼稚园个啦，啊，搁有伫个高中个啦，也搁爱补习啦，我大命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阿多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伊翁会当真好起来。诶，阮头家知影讲伊翁受伤，去病院甲看个时阵哦，伊就炸一个双脑鸵鸟进去。你讲来，你做你吃，你尽量甲吃，你照三顿吃吼，照三顿吃，三顿，顿拢食三粒，照三顿安尼吃，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碎去啊，一顿落，人大块，骨头变湿落来，个牙根个飞落，哦，变骨头碎严重，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都甲讲哦，你今天哦，有这个骨刺。

哦，以前讲是不是安尼？讲对嘞，伊暗定定咧发两骨嘞痛，甚至有时啊脚麻，我爸家拢无法度行路嘞。伊讲这是不是？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升机啊，升钱啊起来，哇！我都还是好医生，一边的手术还在开着，开了十万块吼。啊，那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赚钱啊，健康得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今仔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妈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这个新的配方是真正，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囡啊囡啊，你逐工在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成，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哎，阿兵哥。你爱吃啦，我第一家做足久啊，我第一家真正分还袂结婚做到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一定会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吃，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吼，头家讲免钱咧供应伊，伊照三顿吃，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袂全恢复个哦，但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嘞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时阵，这个病院医生大讲，你倒来做嘞，倒半年起来好，我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你看看嘞，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谈谈呐。像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咁咧食吼，就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上登去开车，互阮病人欢喜家呢，伊嘛足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病人银行最后了这么紧，我嘛紧嘞，但是迄时阵哦吼，啊1500块，我就原来是本买三盒啵，阮一个亲戚家，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温。到开车坐下车的嘛，逐天伫车顶安尼调调调，拢冇一个骨神经的问题，调调调，拢冇一个骨质的问题，调调调，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要互伊保养看卖啊咧，伊食哪有效，我咧讲嘛继续啦，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过，你真是去做这個。你这么厉害，伊嘛要介绍伊车下个司机车，伊感觉讲哦，即摆咧行路非常有力嘞，无像以前吼，咧坐副开几间个车，走车转来，脚拢就要软脚去嘞哦。所以，啥物一定一定爱把握这个时候，这毋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安好过好尔，我家己嘛开始转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个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只加伫节目头前大声卖，真正的。我们这个啊，别烧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你吃三盒尔，伊真正学了才会得伊才外几岁，伊才十外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时间坐了咧嘛，伊咧车下来讲，逐天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赚钱？我四五十岁囡仔也搁细汉呢，赚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袂去啊，要安那？规个车行拢讲要来传货啦，所以我嘛讲讲爱三盒，哇哦，这个头先的油菜你才来买，要不你就是压1500块来买，较便宜。哎，油菜来买比较会好，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多是先买两多，买三多等级哦，大家分来吃，比较会好，大家拢负担得起，大家拢保养得起，大家拢会听在起来。上重要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珍贵，一台是三盒3000块，九盒4盒10000块，一定爱炸一个了点阵。上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爱吃家己嘛是智慧，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所以我有真正咧听诶，我诶朋友去食，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握这份特别珍贵诶优待哦，空速九，五、一、二、三、四、五，空速九，五、一、二、三、四、五，真正爱走大组诶呢，要无啥物有效，去卡来讲哦，要买一个优待组，无咧优待诶时阵，就是只要1500块一支烟，所以一定爱把握这份诶机会，空速九，五、一。等三四五，大家讲，大家都不好。

今嘛这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而且犹太多数嘛已经想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多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比如你效果清新地当感受着，比如你身体舒紧，但恢复健康哦吼。要相对着你的软骨，相对着你的筋骨，相对着你变形的骨轮，相对着你变形的骨头，相对着你的骨髓，相对着你的骨骨。拢甲你做一个来听吧，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也看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完整的安慰，一天一日就当恢复健康，去做工作，开始甲你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兄弟朋友嘛要做回来买，好做难记，食得好，因为伊精纯多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分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连软骨、筋骨、骨髓、骨轮，再做一只相对着你的骨髓细胞，大家你做一个听啥？今麦年会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肥尔，因为伊的皮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脚硬无力，啊手嘛会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就会痛，因为你无怕，干那坐着骨，骨会去刮着神经会痛未？呀，愈来愈痒，像这款的你爱紧的紧的，甲自己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说定是食物正补的上来，定是食营养品补的上来，定是白饭食空巴饭补的上来，迄拢不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个的机会，也都有天天行路无力的，哪行你跟哪忙骨轮，这个骨轮会疼哟。过来愈来愈无肌肤的，啊！这凹漂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都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走路走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一遍把握一遍双龙鸵鸟精有台机会，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这大个的疗程你若会上，来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听吼，袂讲坐咧嘛听，坐咧嘛听，徛咧都愈听诶吼。就说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下大做一阵。哪讲效果几啊好，请规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着，上少啊，会当用上优待介绍，摕着上济上好诶产品上去，就是买大做诶。因为咱那是无犹太的时阵哦吼，买上面食了有效，无犹太的时阵，你是一盒千五块吼。只有这犹太的时阵，叫买两盒加上一盒，就你是三盒三千块。啊，那买两组嘞，就加上不多，九盒六千块，九盒六千块。加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有效果，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能够健康、不朽、不轮的做一个天煞。就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才能注不轮命。一支虾注一个蔬菜，而且你搁爱十礼拜再一注，开的钱非常的多，一支一千块呢。其他你咱做咱的双龙鸵鸟精上去，拿不轮给你做一个天煞。做一遍龟形骨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检查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玻尿精，这啥的是，是你龟形骨拢甲你做一个效果，拢互你袂准袂疼，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清楚来的招牌哦。控诉九二五一六三四五，原本一盒千五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上一盒三盒三千块，买两组嘞，加上一组九盒只要六千块，定位一定爱挂通，一定爱甲健康三分之诶，互咱卖身卖命，唔免再去注玻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一六三。五条，你只听希望会去做啊！控诉九二五一两。

是为你共同的喜悦，成功了就对。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警察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礼拜一水气渐渐变少，各地渐渐转为多云到好天。但那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依然有局部地震准雨，然后南部地区甲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地震雷准雨。礼拜家人北海岸毛少少会地震准雨。继续关心中化新闻。中化馆长王惠利率领团队前往捷克这个国家，考察产业转型所留下来的工业产地，被称为工业文化园区的指标案例。王惠利指出，历史古迹那只是老厝或者是老庙宇，工业改良了后的产业发展，随着产业转型还是升级，原本的工业产地也是见证城市发展的历史。捷克的经验在咧中化学习，王惠利参观捷克东北真出名的工业产地再生典范维特科柴工业区。这个园区以往是更是重工业基地，上巅峰时期提供了40,000的就业机会。当产业走向高峰，工业区变成工业产地，透过部分厂区的建筑保留下来，作为产业文化和观光教育的新园区。卫生福利部在115年全国防疫业务联系会议颁发防疫业务科评奖项，中化馆表现了真好。一季夺下防疫业务科评优等奖，以及真侪项的升级优良奖项，拢总是7项输赢。这摆7种的范围涵盖着常规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流感疫苗以及 COVID-19 疫苗注射等等多项的指标，充分展现着中华馆长王惠利管护团队在公共卫生甲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清洁根基甲优良的成绩。社群平台一直传出着中华地区疑似液态狗仔的影片，一个病头赤裸的男子坐伫个碰椅的边啊，母狼狗仔囝的头，坐落来竟然双手伸出来，甲伊抓条嘞，飞顶头海向后壁，幼狗仔当场伫个空中连续顶两连，四脚向天挂落碰椅。兽医师就指出，幼狗仔的骨骼甲脑部发育也未完全，那是被快速海震动，还是讲挂落涂骹，恐惊会造成脑震荡、阿妈棍受伤，甚至留下神经脊髓症。而且幼狗仔伫个过程当中也承受真大的惊吓甲压力，行为已经是明显不同。中化馆总方所伫个讲，为画面的判断，这名男子甲这只幼狗仔又搁害又搁变，已经涉及着违反动物保护法的第6条，不得交了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的规定，可处以15,500元到75,000元的罚款。若是致使动物重伤、器官功能丧失或者死亡，就涉及着刑责，相当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00以上200,000以下的罚金。继续关心大众新闻。随着天气渐渐变热，民众重视玩水也是亲水活动机会增加，水域安全意识备受关注。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水域环境暗中暗流、水温落差以及潭浮的地形等等这些风险，民众重视水域活动还是讲有挂落水的这种事故的时阵，一定要建立正确的安全观念，一定要记得先自保才叫救人的原则，优先采取安全方式协助等待救援，避免因为贸然落水造成离处的意外。另外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落实着防治水十招，包括无前往危险水域、无单独耍水、无酒后落水、落水之前充分暖身、注意天候的变化以及加强自救能力等等，提升水域安全意识，降低意外风险。 台中一间医美诊所发出女员工半裸身互相翕胸部的相片，这种的争议引发外界讨论。检方侦查了后，认定证据不足，裁定无要起诉。关键的原因就是真济证人拢作证讲，这个摄影相片是属于诊所内底内部教育的训练，员工会当自由自决，而且无证据显示主管曾经以着恐吓、宽恕还是强烈的手段要求翕相。难以构成刑法中的妨害性、温书甲不实的性影像罪。虽然刑事部分过一段落，但是台中市议员伫个议会质询，并且要求市府全面审查。市长卢秀燕也表示，将要求卫生局甲劳动局研议搁较明确的摄影规范，避免类似的争议再度发生。台中捷运南线龙井机场移动地已发现堆真济粪扫甲污色的废土，大量废弃物，废土堆甲比路面也阁较悬。当地龙井区新整理这居民拢唔知影，一直到乌土翻土时阵才发现。环保局指出，免判早伫个管区合并进行，就避免真济粪扫废弃物伫个遮。真济议员担忧会影响南线的进度。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指出，环保局厘清废土甲粪扫来源，政府单位的公家自行处理，那是民间偷盗就开发。石工局表示，估计粪扫气化就必须要一年，但是南线机场工程的进度是无受影响的。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政府为着要减轻县民经济的负担，自四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老人全民健康保险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计划，由着县府补助全民健康险自付额，每一个人每个月上限补助826元，户政费唔免搁再自行负担健保的费用。啊，那是农民由着农会依靠的健保费，将由农会协助配合。今年南投受理来自受年年体低温天数不足，以及二三月啊去花雨水较少，地数的来自真少皮花，结果产量大大减少五成至七成。山梁地区为着草屯镇、中寮一直到直接水利拢有。南投县政府加中央农政单位会谈了后，认为荔枝农损普遍达到20%以上。农业部依照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公告办理现金救助，而且全权适用。除非荔枝每公顷现金救助100,000元，受理的时间到5月26号为止。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最近这几年来，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这类的药物也掀起了减肥热潮，但是社区媒体也出现讨论，辣头毛、面耐落去、便秘等等这些副作用。啊，那是真侪人担心的瘦瘦针脸。营养师林晨有指出，当脂肪流失速度上过紧，面部的肌清感下降，再加上胶原蛋白流失，就容易出现着相片的脆皮耐饿、法令纹加深，看起来有较老，气色有较歹。伊也建议减肥的速度唔通伤紧，买当适当补充胶原蛋白，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那是注射做了后出现疲劳、无精神这些情形，除了维持基本的营养摄取以及外，买当适当补充维生素 B 群。营养师提醒，瘦瘦针会当作为减肥初期的辅助工具，但是若是想要长期维持体态加健康，依然必须得爱回归食食加生活习惯的调整。若是注射期间持续出现破心、严重便秘、心脏的疲劳感这些症状，应该得爱用早甲医师讨论，避免讲体重有减落来啊，但是健康煞无去啊。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哥，你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唔系佢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3: 英国。
0: 阿公
4: 阿妈阿学英语。
3: 英国。
1: 小薯片。
0: 小薯片。
5: 小薯片。阿公阿妈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名字叫做乌龟和老鹰。这个故事里有两种动物，一种是乌龟
8: turtle，
7: 另一种是老鹰 eagle。 好，故事要开始了。

有一只蝌蚪坐在大海边，蝌蚪每次慢慢的在海边爬行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见一狗展开了大翅膀，在空中非常悠闲的飞来飞去。蝌蚪越看越羡慕，他真希望自己也会飞，可是蝌蚪没有翅膀怎么飞得起来呢？有一天，一只鹰狗飞到了蝌蚪的旁边降落下来，蝌蚪鼓起勇气拜托鹰狗带它到天上飞一圈。鹰狗真的答应了，不过必须再找另外一只鹰狗帮忙才能够把蝌蚪带上天。这只鹰狗又飞上天去，不一会儿带回来了另一只鹰狗，同时还有一根树枝。其中一只鹰狗咬着树枝的左端，另一只鹰狗咬着树枝的右端，他们叫蝌蚪咬住树枝的中间。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左边的鹰狗和右边的鹰狗就同时飞上天了，把蝌蚪也带上去了。哇，蝌蚪好兴奋啊，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蝌蚪越想越高兴，他忘了现在是在空中飞，不是在地上爬，他忍不住的放声大笑。这一笑可糟糕了耶，因为蝌蚪张开了嘴巴没有咬住树枝，结果蝌蚪从天上一直往下的坠落，啪腾一声，很幸运的蝌蚪掉进了海里，没摔到地上，不过已经把蝌蚪吓坏了。不管怎么样，蝌蚪还是很高兴，因为它是唯一飞上天的蝌蚪。

Now

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乌冬面是解腹到高营养食材，日常的餐桌上乌冬面是常常出现的，可能是便当加一道凉拌菜，或者是炒青菜时阵小可拌一下。真侪人感觉乌冬面就是一个配菜，配起啊口感袂歹，但是好像又无啥物存在感。但是乌冬面不是单纯的配角哦，而是渐渐守护健康的小帮手。乌冬面有维持着免疫力、抗氧化、抗发炎、保持保钙等等五大功效。除了安尼，乌冬面大约含有百分之十的蛋白质，内底有白氨酸、赖氨酸这个必需的氨基酸，对维持着肌肉上足的重要。而伊的脂肪含量根本会当讲是无只有0.2%，这代表乌冬面是一种低负担高营养食材，未造成着日常的压力，确实会当让身体满满的养分，甚至有抗肿瘤的潜力。佮加上内底黄酮类物质加维生素，乌冬面会当讲是台湾人随手可得的超级食物。

痛苦，这里是弯弯转转的苦楚，这里是心心

在脚旁，可知道我心彷徨。管他结婚

0: 想望你心底无限期望通摆脱。在南投县的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香部落的铁笔轮天国非常多，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天空白蓝，天衣天真，将近是将输输感，开力关键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调度，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健康贵重，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了自己，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项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务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559六。999-259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电话全省拢通，099-13-2899，0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素质的人，伊是正条的人士。伊少年时阵，大部分的人拢奉行伊是社会上一尾的毒虫，比蝙蝠、蚯蚓都较毒。但是到尾啊，伊知影做错代志了后，伊会晓悔改。人讲知错不改，就是圣人。俗语就在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安尼。只有从一到尾啊，伊做到目标，是尽了一命正中干，正有名大将军。这个故事在咱的历史上正有名，嘛正多人知影。但是这个故事正有意义，所以今日我再来讲这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九处五三台》。九处伊少年的时阵，老爸老母就拢来过身去啊，无是别人伫身躯边在管教。但是伊老爸伫咧死的时阵，留正侪财产予伊，因为无是别人管教，都藏财产予伊。所以九处伊自细汉就养成一种礼节唔可谈的歹习惯，伊好拢无好处，伊变做拢是无乖歹习惯。如果天生强大强投票，用个人说话能变，所以想要个人说话，个人分析，你嘛真爱欺负人。不但是安，伊大汉的时阵，伊变笨大了。伊有好心计，但是伊唔好唔谈，伊专门去欺压人，恐吓人，把人开。无论是假还是真的，只要是放大，伊就会爱。讲是讲用笑用讲，就是讲伊都冇用人，干阿用心来讲，人嘛是无爱回答，伊就甲人拍，当地变成拢是敢怒不敢改，被人看着伊，那想未过就想，那想未过只好忍受伊的糟蹋，所有变成拢是后面带不出嘛，但是只有自己养养自己，伊认为伊安尼做是真够真养自己。刚出去，如果出来去投多少钱？ 所有的对象看到就是一分分来一分，像像多多一人，本来一无来一分，人对焦第二路是真难接，但是一旦出现第二路发对象零零成结，三八不坏，只分一个老阿姐，就是喜欢他的老板在欧洲，就属于看到就看到天天，心中是感到真难过。大家拢走了了，只剩一个老阿伯。只有厝，伊只好来问这位老阿伯啊，讲阿伯，你为安怎样才是老房子？为安怎样才是土房？为安怎样，全村的人看着我，就拢走了了。这个老阿伯啊，讲咱的地方是真危险，有出了伤害，得负债赔钱，赔钱性命、财产、自由，拢要负上。所以我才被老板在偷耍，就负责的青年人也本质是例外，但是是因为细汉的时阵无人来劝告，无人来教导伊。伊听到迄个阿伯讲地方真不险，有出了三害，得危害百姓，和百姓的性命、财产、自由拢无保障，就属于内心产生一种对伊永远的偏见，就属。伊家己有阿伯啊，讲老阿伯，你讲咱地方的所在有出了伤害，你即阵先甲我讲，我会来去甲伊治疗，替百姓出力。这个阿伯啊，伊用相对眼光也照出一句话，这个阿伯啊是心中的想，你有那是三尾独行勇敢的时阵，你那是了解到全省百姓都服气。但是那个阿伯伊唔敢直接讲出去，这个老阿伯讲，既然你爱知影，我即阵就讲予伊知，希望你有能力来替百姓出力。第一位独行，就是刚刚有出了一只蝙蝠，这只蝙蝠伊时常出来吃人，有真侪人上山捕蛇，上山拍蜡，上山饲鱼啊，拢去予蝙蝠咬死。第二位独行。就是伫漳州的桥卡有出了一位高人，有真侪分家对迄个所在经过，拢相信人拢去用高人家，毛家的妇女是客厅洗衫，高人忽然间出现，看到的人连尾走都走袂住，性命拢是安尼来保住。第三位独行，就是，这个老阿伯啊，讲到家是讲袂出来。干那在遐都是啥物讲真久，唔敢讲出去。就属于讲老阿叔，你唔免紧张，你慢慢来讲，我一定会知影。这个老阿伯，伊提出真大个勇气，伊阁竖一口气讲，第三辈独扛时间。这个人比南山的蝙蝠，登桥卡的高人，搁较厉害，搁较恐怖。南山的蝙蝠。登桥高人百姓一旦封闭，但是这个人百姓是真歹封闭。当时不要欺负，唔知影；当时要害怕，嘛唔知影。就属于听到这，一可能是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老阿伯，你先讲，我来去处理剩下。这样话都是根本不是人。这款人到底世间是几岁数？你老阿伯讲这个人。这个人是讲错误，如果讲未出是啥物人，就属于讲老阿伯，你听讲，阿你唔用听，是我一只，我一定会保护你，我一定会替百姓出力。这个老阿伯讲，我若是讲出这个人的名，我一定是无性命。但是那是牺牲我的性命，你会当替百姓输掉，这三尾毒虫，我死不能交血债。就属于讲老阿伯，你唔用听，你听讲。我一定会保护你，我一定会除掉这三位毒虫。这个老阿伯讲，这个人就是旧厝，是酒家上届无路用的子弟旧厝。旧厝一听到这，伊人拢冷气啊，想袂到这事，将伊当作三位毒虫上届所买的一位。莫怪伊今仔出现，一寡百姓拢走甲无半个人。这个时阵的旧厝已经反悔。伊知影过去伊做法是对，伊的心是多怪，伊想袂到伊做人是做到遮尔失败，连甲一个亲戚朋友都拢无， 连八条看到伊就拢走起。伊气魄有那真好，伊知影有救了后，伊挂在后边，伊即时就是托他向天祈愿，求神公皇天大将。这个阿爹啊，危险！我求主一定替百姓除掉三尾毒虫。求主伊改自自新了后，已经除掉一尾上界大尾毒虫啊，就是伊本人。第二尾毒虫是南山的猛虎。求主伊手拿长剑，单人独马去到南山。南山的猛虎虽然真大只，真凶恶。但是求主伊的功夫真好，身手真敏捷，伊到尾啊，害死南山的猛虎，替百姓除掉第二尾毒虫。经过无多久，伊心脏伊底下跳入江桥的溪底，伊的体型真好，伊果害死江桥下的高人啊，替百姓除掉第三尾毒虫。但是百姓伊看到求主，拢要不一样。小厨伊到尾啊，规气离开故乡去吃牛当官，因为伊的母爷真好，到尾啊去做个大将军，保护国家百姓。伊一摆见兵哩，伊是国神仙，见死是见死。伊见死了后，全国百姓本来真伤心，真怀念，有真侪人甲伊吊拜。伊死了后，本来做了用力之事，受到万民的敬仰。人讲做好代志难难做，依靠灵感就是信念，上界可怕就是依靠灵感，一错再错。做人上界见效的代志，就是去学当一个石头，提刀两面的人，这款人上界见效。咱人唔惊做错，上惊无解错的勇气。做错代志也不要紧，一旦开始自新，就是大圣人。

用于有讲趣味，讲良言万劝，日积千百，大气清净，雅人节切。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要劝人唔通做失败咯，爱会晓运用钱来做精神出格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寡社会上有意义的工作。唔通将钱看成过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若看大好业人，伊有参门过来十八，楼啊厝二三十间，但是甲一般人拢同款，因逐日所借力，只不过是一斤，就是大家族也是一道一斤，因所分的名称也是最少都有够。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卖浪费，卖求自己的享受，食、穿的、用的、花。只要有够就好，咱不能用心计较，一直要爱钱求享受。人讲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就难免受气。有钱的人，我爱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爱守法，爱知影真相，千万唔通要教人坏人、骗人、骗人。咱爱自己存诚心，行正路来做事业，安用起来自然就有钱。上帝不再讲，讲君子爱财，富之之道，富之之通，啊不义之财，是以空中浮云。所以咱做人一定爱诚恳节制，爱做到一草无良，万草无义，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最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着。咱一个不小心、无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水会干，水会苦，水会臭，不管你后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雨，第一是头卡头颅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洗，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不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不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就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鼻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忌点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就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未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防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咱来咱的安水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水中医诊所。

0: 注意用心来实现感伤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疗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个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第一搏搏球。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两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希望呢在小别看自己绝望，别看都是别看不也行，别看自己绝望，不能理念理事假故假非模糊作用，不能模式关系，别看自己绝望能用于后继间各张比较别看嗯三个都别看嗯，那按照现在的两因素就是脑神经衰弱，规身躯拢是病，规百种个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叫做结核病。结核病药啊，是结核病的主药。结核伊个药性是甘甜。结核病药啊，有主要强壮、润气、气痰、定神、清凉、解热、利水个药效。咱用一块一本书。有一个养生叫做结核补金汤，结核补金汤专门治疗发烧性的妇女上。以前经常见的伤寒论，各有三个方头，叫做结核骨酒汤、结核生地汤、结核鸡卵仁汤。这个药方就是出结核之理由啊，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各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有效，咱这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会当出上解有效来用，这叫做上上之策。以上不过大家做。

观察点，有逐步性的观察点，多发性的观察点，甲变形性的观察点。那是逐步性的观察点，甲多发性的观察点，只是下巴、手巴是正常之一。治疗上本来就真简单，那是要根本治疗，只是无困难。但是那是需要变形性的观察点，那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还非常久。那要完全好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讲是由生过多来引起的。上起头关节的所在，部分会红渐痛，到尾啊，煞变成所有手握、脚握拢会红渐痛。红痛退了后，渐退消，煞变成变空空的筋骨。筋骨的边啊，因都发作红渐痛。另外有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挥手同款，应用地球一个手握煞变作一两握、两三握，一托一托，愈来是愈广阔。有真侪人对着这款的镜头，只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物就是乌头汤、甲白凤凰汤。有时会使做配合下药、乌黄、白莲来治疗，安尼效果都比较好。过去我也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人吃以外，拢阁放药药汤来治。即阵我将浸药汤的方法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参阿金、老黄秋、甜椒、挂金。红花、川芎，用这几味药啊，加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爱浸两次至三次，安尼效果都非常好。以上不过是。

0: 家都要有足侪真侪好朋友来推，拢是咧关心士大人的身体，这是真好的现象。俗语讲，德身是孝为先，知影尊敬士大人的人，知影友好士大人的人，将来一定拢有好的成就，拢是国家社会中有用的人才。对着这个好朋友，我一定尽力找时间赶紧回答。咱这都是工作社会，有真多人空缺一个座位，需要一个无用，都将许多人领落一边，这比较有小可荒废。希望有这款精神的好朋友，这个改进。许多人年岁那是愈多，愈需要注意的关心甲安抚。就产生声音啊，需要老爸老母赶快。尤其许多人那是年迈体衰。咱做事情要更加付出友好的心意，唔通许多人身体痒痒的时阵烧钱买爱，啊许多人离座啊，啊都安提来提去，这款拢是热天的行为。咱以后有哪同款有助力，咱这阵所做的行为，就是将来咱的助力的模样。但愿咱这阵社会，永远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不但人人拢会晓友好家己的父母，阁会当帮助别人。人人拢有信心来做善事，这是一种积极的好代志。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如意。
1: 讲起来，我是一个严苛不劝的家庭人，初次家庭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这个姑娘辛苦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不出来，但是我的生活就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跟他斗阵的时间只能只有一半，他的心内一定也在乱乱不响，低头笑别，何时再回来？

你讲，对着身体健康是真重要。这种有真侪病症，拢是缺乏运动来产生的。运动会产生疾病，促进体内新陈代谢。但是啊，那是当缺乏支撑，去公园还是荒郊野外做一下运动，安尼规日的精神会感觉非常好。尤其是有失眠症，还是脑神经衰弱的人，运动有时比吃药啊搁较好点。当然，那是拄着重症，是治疗兼运动，安尼上介好。运动会培养一个人的意志甲志气。你甲看运动家，因个斗志拢真有真坚强。咱人伫社会上做代志，意志甲志气皆未使少。意志若是少，志气无去，安尼就做无好事了。所以我真希望大家会当找时间运动。运动身体会用，小病会变成无病。运动会让咱分血收，

你讲升天难，啊救人嘛真困难。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爱不断的充实家己，不断的努力打拼，安尼会丰盛迎接。爱的事情，做人爱会晓原谅人，爱有度量，千万唔当有怨心，千万唔当做亏心事。人讲有怨，还是有恨，魔鬼就会来缠身。凡事若光明正大，正气之神，处处拢伫咱的身躯边。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各位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界好的肝药，五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五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五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五黄清心丸，有人讲是五黄丸。五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五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五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方便店需要五油三，若要医尊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因以为入医之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人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心，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朋友，按一个电话进组，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消费景点，行到木栈坊的景点，得当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金妙书，
1: 交流
0: 金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

真的用力十八千，我真正的做后备战。

0: 这等于等于亲亲等于
1: 亲的用亲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欢迎咱到今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不少人也是谈笑如来跟咱做的这个所在，咱拢免客气啦吼，身体上有对的就拄好，有以后医生跟咱看病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咱无得同咱问的啦吼，拄好林药师受该教的药师，伊家拢会当天会来互你询问啦吼。啊，以前咱有个朋友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咱歹势开嘴来同问的吼，假如受该教的护理师。有来做过台中市的卫生所，后来做过真出名的骨三科啦吼，所以当越南节目现场咧纪念当中咧报挂时间，你电话来甲伊敲入来吼，看是要敲免付的电话，还是有中心的电话拢会当就对了吼。等下咧报电话，你就甲抽开就对吼。啊，有小贩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一挂尽量免去的吼。啊，行动无方便的啦，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妈祖庙伫做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热岛红高树的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台卡啦，南投的七七啦，云林的后尾拿来啦，台南的花莲、龙井、莺歌、东山啦吼，嘉义的鱼节啦吼。他可能是燕巢大虾三拿六虎大虾比这个用心的朋友就请你阮公司来给你做服务吼，他又是咱第一届在使用咱的药品的，请你阮公司来给你寄来给你送吼，连日来你若吃了好吼，他提供作建议有新的指定药房甲指明购买，他可以买唔到的吼。咱拢会靠在六点服务到天亮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打电话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等七空间好朋友头前的高空洞。7000600，
1: 咱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空中
1: 咱台湾各地区拢是水文到好天吼，东半部地区甘蔗村灌到有较高的低层的存雨，中昼以后吼，南部地区含新的低层的山区拢有较高的低层的低存雨啦吼，南部的山区并不真的吼。有过这个大雨，可能发生了变吼，可能啊出门吼，啊这个火山火柱爱炸的呢，接下来就是有咱的朋友要注意了吼，它火柱会温度是22度到31度，
0: 温度从40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3度到32度，
0: 河边地区是40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0度到31度，
0: 河边地区是20度到32度，
1: 永宁山是19度到25度，
0: 再到七十度这里都更上走一段。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天热是5月10日，古热是4月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日啦吼，今仔日适合咧坐咧坐啦吼。近期的日出啦、寒流啦、造成你的飞机入国突然进京的这种吼，这种种近期啦吼。 啊，尤其咱的广东的朋友，咱这里吼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星期十日吼，阿爸阿母啊，接到咱爱去接对，甲再出来，好啊来甲修好吼，好啊来甲修好吼。所以在家咱嘛是奉劝咱一寡上有年纪的吼，照顾你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0: 阿妹哦，今麦我同安就是讲有福气，
1: 对，免老惊也是实在麻烦，来管得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人吼，这人伊的这想法非常的健康的对啦吼，还讲。恁讲就一定爱投介侪钱吼，即今日也是坐讲，连香港的家族内底介侪吼，就讲是大人投介侪钱吼，即个出路吼，啊无来甲投入落去吼，啊到尾啊拢也是只嘛咧内斗啦吼，啊到尾啊是挂即个背景安尼啦吼，所以吼，所以啊发疯。这就是对其他人这个原来
0: 在这里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助理哦。
1: 嗨，你好，我是。
2: 你好，你有打电话我哟。
1: 安娜。
2: 不是你哪里有打电话我哟？
1: 没嘞。
2: 无啊，我这是讲我甲你介绍，阮正讲的。
1: 哦，你有你老家有爱伊，我娘会敲电话，门口有滴个无啦？
2: 我收好啊，我收着啊。
1: 哦，收着啊，伊好好。
2: 我甲你做单单介绍哦。
1: 哦，订少扇啦哈。爱叫三顿吃，吃三时啊，叫三顿吃，扛八号，扛卡二啦。
2: 我
1: 谢谢啦，谢谢
2: 啦，
1: 谢谢
2: 啦，哎，那个药啊有效，那是好人吃
1: 啊。好啊，好啊，啊，你住哩对。
2: 我住遐乱行啦，观音啦。
1: 哦，观音啦，哈。
2: 我爱你床脚，我。
1: 好，就就安那请我哩。
2: 我在晋江这边啊，
1: 哦，
2: 你就在你家。
1: 好啊，你哦。
2: 我安好啊啦，我在身嘛。
1: 好，好，好，好，好。
2: 温度是。
1: 我怎样？我怎样？哈。
2: 好
1: 感恩啊。
2: 对啦，我住在阮家，你讲我不是讲你卡。
1: 好啊啦。
2: 我
1: 那叫我，你拢会卡着。我拢叫刚刚会卡啦，看你有收着无啦。
2: 我是几日干啊啦？
1: 好好啦，好。
2: 两天
1: 啦，
2: 我是
1: 讲
2: 我
1: 比较着个。哦，好
2: 哩，
1: 好
2: 哩，
1: 才干
2: 啦，干完好。对啦，
3: 好啊，而且搁替人叫咱的乌青天的进少站啊，食好吼，啊真正吼，会使讲真和乐就对啦吼。啊，伊咧讲啊讲，又食咱的乌青天的多和米站吼，啊咱就爱继续食吼，叫三顿食，食三时啊，干巴巴食，啊食好嘛爱去干做咧安尼吼，甲咱的乌青天甲保养就对吼，乌青天的多和米站。会当甲咱保重一时，健脾保胃吼。囡仔来吃会当随时爱食麦当，老人脾胃若较虚弱，咱来甲食，啊就会较爱食麦当就对啦吼。尤其咱若胃胃较大个、口臭个，胃会塞吼，皆拢赶紧来食乌青天保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

想知影你的心房，爱你的有钱人。

心是乎你最佳音。

0: 我正好请我过去跟姐妹先跟我姐妹大公带来起爱哭的老神仙这边带来可以过去真感谢姐妹来我感谢咱空中好姐妹收听我们今天的时间是6:26欢迎好姐妹收拾天时间空苦的人说帮嘿姐妹我是个整理一家给人做好不专注时间小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都会用善
1: 我全身的尽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我有咱的八千点不完
0: 嗨感谢大家提供
1: 进攻的五下单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应检是金河动力就阿婆那家单未足在吼六港应检的吼彰化市民族路居民的几个风险药局关联是伫新光县河尾万村春仙西湖巨贤各有片源哦，伊临时接连低头低头药局报道光线各有好人啦吼，田中银春社头好先新港信安吼，东港东华各有电林那边联姻当了揭穿啦吼，万丹社会古商店顶边啊可能药局，屏东市大埔药局。各有中庆路卫生所对应托林药局，拢会敢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咱这个彰化吼，彰化有三名的这个查某的美容师啦吼，准领吼奖金，啊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生意啦吼，同一个时间吼，啊会使讲。来吼，讲了做这个捷克吼，啊，你吼，你称讲伊是捷克的这个骗徒啦吼，啊来塞吼，来这个吼，艺术的人塞拢一个姓瓜的女主吼，用三个这个买诶泰达币吼，啊这个姓瓜吼，啊会使讲。来变到352万几的这个现金啦吼，啊，这三个查某吼，啊，这个泰达币转入这个姓郭查某的这个电子钱包吼，汇点点无负担吼，但是这个姓郭的查某吼，又依照这个捷克吼的指示吼，把这个泰达币转向哦转走啦吼，啊，转走从。一起拢总无回头啦吼，这三个查某的报警讲交接着骗徒啦吼，就输啊强调讲这三个查某含这个诈骗的全部的这个证据吼，啊唔啥讲检方吼，啊还原这三个查某的手机啊的消息，反正讲这个查某的含这个诈骗讨论这个骗术的对啦吼，骗术另外一个查某的吼。他会使讲，佮足大声咧讲啊，讲朋友吼，阴险去探钱啦吼，啊，伊承担的这个高风险吼，啊，这是一定的咧吼。中华电信伊今年七三查某的含诈骗账户啦吼，诈骗账户分别判处2年6个月含3年多刑的对吼。做利用方
0: 案，做利用，查某是用
1: 骗
0: 的，
1: 做利用书吼，做利用书啊来人吼，来人诈骗吼，啊结果是手机啊来找着这个诈骗的手法就对了，诈骗手法啊好关键吼，啊来改救援就对了吼，警察官来救援，我呢来改破案了吼，所以吼，这歹代志做久拢会留下在这个心里啊吼。所以你家里嘛，那你房间那
0: 边，你确实有点大反应，过去没有
1: 嘛，这照片来打电话，所以家通我那里那边的打电话，这几个乘客哈。
0: 当然，在过去我林飘飘所在的过去，为啥爱河桥，这边大部分人群都是在跟着我听过去。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哎叔，
1: 哎你好，
2: 我在第四间科可以啊嘞。
1: 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哎，你来这里不收着？
1: 哦，有啦，哎，伊家转了弯啦，要。
2: 好安尼哦。要、
1: 哦。
2: 啊，我食出八千卡济啦。
1: 哦，好啦，啊，你是什么镜头？
2: 我
1: 卡拢会
2: 白，
1: 食十八斤
2: 口，
1: 啊，好个。哦，对对对，迄就是血路行未过啊。
2: 好
1: 啊，恁。行啊，今啊行过就未白啦。
2: 好啊，恁。
1: 行，行，行。
2: 好啊，恁。

0: 怀着一挂寻味更的病病，咱就买啦。
1: 哦，
0: 安尼。然后咱人有诶，这中央厂的老钱，咱就买。
1: 一百多一杯。
0: 会啦。
1: 拢卡在卡在的吧。
0: 哦，对对，迄个吃起来就通会过啊。哦，感谢你哦。
1: 对啦。
0: 台湾啊，只要甲广州收到啦吼。
1: 会啦。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因感谢咱带你高雄市的贵女士。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讲伊诶脚会麻，啊食咱诶乌象煎诶竹大青，食了拢已经好呀了对吼。咱诶乌象煎诶竹大青内底着不饱和脂肪酸、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咱个清火油、通火路。自然咱的脚会麻，手会疼吼，阿妈关节会硬僵，头壳时常拢会疼，戆戆的经营，拢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足八千，针对着咱老大人、有老朋友，也是讲咱自己个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有老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让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然后主要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吼，左营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新庄国小对面丰源药局，高雄市三民区信义东街七号，另外区东信中美，啊佫有广州二街。三河药局、开封路三河、盐埕区是公路局的北站边啊，南京药局、天津区是江山里啊来了，所开的天光药局，还有草鞋药局、高山市永丰抓巷对面红英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安片是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区是新源兴药局、中心堂药局、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参加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竹百千。

中山千里江山外。

下面看你飞走，下面看你飞走。

0: 但是不会飞，伟大的生活用尽量如此的真正也是真实。
1: 啊，请感谢请我的请感谢我的人情的朋友都继续时间是丰富的火车哦，有时候问自我不会放在下一话是最主要的母亲的健康呢，咱拢为泡茶的店铺有发现两位高将欢迎给大家看我们听众和我用心的讲会
0: 去看去看亮看看我的切空间和顶入他前的感控上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控制恐龙六子弹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东会当多多来利用的吼，阿公伫三朝关有一间鼓励之家吼，阿会使讲内底有挂着七字钱的吼，阿会使讲一个姓的话，这个服务朋友啦吼，阿富三楼吼来挂那个楼卡吼，写一个四条条啦吼。啊，这个员工吼讲是吼伊涉到两千卡啦吼，啊，一心吼认定讲负劳吼，但是这个姓李的负责人吼无熟悉吼，看无侪吼，检方搁在上诉吼，内中各方面认定讲血糖啊吼，血糖啊涉过啦吼，啊，这吼。会使讲明查讲，即有你朋友失地吼，而且即行路的能力较无方便吼，啊，按地底三楼发觉着即个防水的设施了掉吼，事后同员工串供吼，依照会实地视察化验了掉吼，化验了各位吼，半年三年啊，可以当上诉啦吼，他会使讲。这八堂啊，阿来下对楼卡某一三楼下对吼，照顾失地的这个朋友吼，阿这福利是较有疏失啦吼，所以这个业者该判有罪啦吼，阿会使讲，因为讲照顾人这老大人吼，阿呢算做多责任啦吼。
0: 嗯，那我们先把那个
1: 注意啊，我把这个当背堂啊，背堂啊，比沙龙小起啊，那吼，所以这吼，火力之大吼，这真正吼，我感觉讲，这个感叹气嘛是爱
0: 的。那个一定要说话
1: 啦，啊，你先安尼啦吼，安尼唔好啦吼，啊，这个看法起就讲，这个吼，现在吼，现在吼。诶，这个妇女朋友患有失地症吼，因为总该人吼，伊讲伊移民八月七八吼，多因为生理的经验的护理之家吼，啊，冬月十七号透早为三楼的房间吼，八堂啊，啊来挂落吼，来设落设落一楼，上衣不敌了掉吼，所以咱厝内这个吼。去提前，且咱要上去这个风格吼，拢爱斟酌爱注意啦吼。所以特别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为了来安排公司，我是来到的中华餐馆，真正是做顶端的铁观客，点心天做大观客，请您点心馆。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贾律师你好。
2: 哎呀，
1: 欢迎律师啦。
2: 好，
1: 感谢你啦。你讲做恁大姐啊，九十二岁啊，吃咱的百姓钱盘。
2: 对啊。
1: 吃一罐都感觉安逸。
2: 伊都隔壁来搞我问哦。
1: 哦。
2: 伊都讲人厝边咧夹饭啦。
1: 哦。
2: 讲无要听厝边的迄个那白种白煮啦。
1: 哦哦。
2: 就改啥听讲。就在家下边来问阿姨看着什么白素啦，因为他们我做回家，
1: 好是是是，
2: 啊我是我甲讲，甲讲我讲你是中年官，
1: 哦，才刚刚中年啦，
2: 你就要名啦，就是就是，你叫那个。伊上次就搞问讲，你妈妈咧搞问啦，啊，我食斋就十几间，我就
1: 发现，
2: 哎，敢那有感觉，有
1: 感觉，安尼哦，
2: 啊，我一家两口顺过红，我食几十外间，
1: 哦，安尼哦，谢谢。
2: 我拢食阿伯碗，我先生去看阿伯碗，伊就瓜咧，
1: 对啦对啦，
2: 真正伊足好诶呢，
1: 安尼哦，
2: 啊，伊嘛拢食迄个绿豆油啊啦，
1: 哦，定寿山啦，
2: 足好少，
1: 哦，
2: 啊，伊一间吼，我大概只见在食着三块钱诶物件去香着，哦，糟噶，我讲伊就较紧去食着啦，伊要来先去拢有啊，啊，就我讲药我拿着去，啊，就我一食阿伯碗都去看，都来食，食差不多半，都一半一半都来食食。阿伯看看，
1: 阿
2: 伯好。
1: 好。
2: 阿瓜来讲，你相处较慢。
1: 对啦，对啦。
2: 相融相处
1: 较慢。
2: 哦。阿伯讲，他家里家的拢足紧好，阿怎么值班？我讲你今仔正头回乡，你是相处。
1: 哦哦。
2: 你食定了去相处。
1: 对啦。
2: 我唔敢讲会食定的哦。
1: 哦。
2: 我去平乡话，我是人物件难做。
1: 等于两个新闻就接上了。
2: 哎，对我讲，我正是讲，阿伯为阿伯做代表。
3: 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地址的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长美丽的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阿波咧，唔系盲叫哦。
2: 我第一条理你啦，上一天俺广播员的上班。
1: 哦，乃上我去比杨丽组织婚啦，有几点么？
2: 有，通下报名。强眼树泰转神广播门件时，强眼树体沙体这种体量，提拔低树价提供超过1600张两样，文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件时，朋友全量付出，也还省值都在拿，也还出到内取这种体量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公用户提供。
1: 咱减价七代当场送资金，专名是减价七代当场下草人送零资金。当场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增加七代当场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强松脂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场送资金，多谢，谢谢。
0: 卫山卫水卫土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当然，真好听的名，台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花。
3: 清风香，海口茶，乌鱼蒜头甲鹅肝，泡上起来就当起的。乌白蒜，你得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在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林不断过去，万苦归我去。一个人到底等到富贵的人生时，就颠簸的提过去。真感谢前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的节目。现在我们四个经理在这不破的人大家今天的是新历的六月十八，古历的四月初一，礼拜五。
1: 现在时间是七点过六分了吼，欢迎咱的乡亲士大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建议我要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本七空不好定义，同志们加快办。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我无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三，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五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上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仔日初二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初二十六过头的吼，阿爸母啊过头的啦吼，会去职工对甲在吼，在多啊咱组合来友好的对啦吼。阿父有咧讲啊，讲啥物代志拢袂当放弃啦，吼，拢袂当放弃吼。所以咱就是讲，在做头路也好，做事业也好，吼，拄着
0: 艰苦吼，
1: 对，拢袂当来放弃啦，对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做起来参照吼，吼，阿要上山的空中和朋友赶紧咯，吼，赶紧转国联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的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就对了吼。啊，所以起码各行各业都少谈吼，啊，有的人吼，
0: 做了功课，真的是有的人做了
1: 简单。啊，时机时机无啊，有的人嘛做了再赚钱啊。
0: 特别那经营。
1: 对啊，有的人嘛做了了钱啊。啊，咱爱情上吼，有当下。要投资吼，咱拢爱以健康的方向吼，唔通妄骗啦吼。你也想讲，这美容师爱讲骗吼，讲骗骗吼，这个币商吼，币商吼，啊来帮助诈骗集团的人吼，啊来骗一寡亲戚朋友啦吼，所以有当下咱大家头疼。
0: 拍电视唔通做啦吼，家长拢会出破。
1: 对啦，头疼爱前进啦吼，头疼爱前进了对吼，所以伫家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和朋友了对吼，啊，讲伫高雄啦吼，怀疑讲毒驾吼，小人耍来弄四台机车吼，冲入去工厂吼，啊，这个驾驶种种事了对吼，啊，而且讲有一个五十五岁姓徐的查甫诶。第三个仔啊吼，他来开这个修理车啦吼，他来行到这个高雄市的工山区吼，这个本州工业都市吼，他会使讲先后吼来弄掉四台机车吼，造成五个驾机车的同这个男车分别受到轻重伤，这个细血查甫的尾啊吼，他会使讲。弄入一间工厂的铁门啦吼，啊，开台车，啊，弄做集团变做废铁吼，这时查甫被救出来时，送医不治来死亡吼，警方伫个车内吼，啊，来找着这个丧尸烟弹吼，丧尸烟弹吼，无排除讲是毒驾上路啦吼。所以也包括这毒品吼，真正足恐怖。
0: 毒个厉害啊！
1: 真正厉害啊！
0: 开车毒品，
1: 开车安尼吼，啊，小人说弄着四台机车啊，啊，自动弄起啊，好弄，好弄着车人来公司呢吼。
0: 那些工人出门，不是多带几个外资弄弄掉，
1: 还
0: 是去弄弄的，去外资弄弄掉。
1: 啊，那样，啊，这没用 弄到这
0: 个弄到这个是太稳了
1: 对吗、天阴色切公文啊阴阴淡色和好吧哈啊不用弄到哈这
0: 那所以就是说都是有都是说哦顺龙啊顺龙
1: 啊顺龙都要选啊
0: 对啊顺龙啊顺龙
1: 啊所以慢慢的公用那边嘛修长啊哈啊那你骑机车好啦，你开车好啦，吼、哦！啊，大家拢爱注意行车安全啦，吼、哦！啊，无你啊，我你拄着这吃毒的啦，拄着这啉酒的啦，吼、哦！还是讲吃药啊啦，吼、哦！拢小心啦，吼！拢咧到底吼，安尼有当时吼，一世人的恶友吼，都有当时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毒车的这个问题啦，吼、哦！啊，咱政府嘛是太关心啦吼，但是太拢总无法度人去来监督嘞吼，啊，大家都大家都
0: 变不了吼，变不完，
1: 变不了啊！哦，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吼、嗯？啊，好，一个人啊，就每个吃都啊吃完嘞吼，啊，
0: 三五天吼，人唔做人吼，人做鬼啊，
1: 人唔做变做鬼啊嘞吼，啊，人去讲龙珠回头金不换啦吼，所以。一寡讲真，一寡少年的吼，少年的吼，
0: 还做人
1: 啊，还赶紧回头啦吼，啊无你啊看，食毒食到背啊吼，食到背啊安尼吼，啊卖田啦，卖厝啦，吼啊到背啊，亲戚朋友安尼招招啊无得招啊，就去偷客安尼啦吼。啊，家破人亡啊！食个身体歹歹了了啊！吼、哦，这真正足重要吼。回健康可乐玻璃好，
2: 今日顾家如恁两个搞啥？
0: 哦，林先生你好。
2: 其实我咧讲阮人无放弃吼，
1: 哎，
2: 第一面来你也是父母吼，
1: 嗯，
2: 无放弃，
1: 对哇、
2: 啊，也是姊妹嘛无放弃，
0: 嗯，一面
2: 健啊吼，健康咧吼，
1: 有，
2: 这嘛无放弃，
1: 对哇、啊。
2: 讲你苗子咧足焦虑吼，人嘛无放弃，结果伊得着啊。
1: 哦，安尼哦，你不晓得拢知影。
2: 结果你咪看得着。
1: 哦，
2: 所以人无放弃。
1: 哦，安尼哦。
2: 哎呀，前礼拜人讲叫我去个秀水港站等。
1: 哦。
0: 山多人。
2: 港
1: 站。哦，在港站哦，啊，无你在金山呐。
2: 无啊，你都讲讲叫看个唔着，你看几只啊？
1: 您今天讲到迄金山医院底下个金山加油站呐、啊？
2: 哦，我唔知，
1: 唔知啦。
2: 外头全拢固定。
1: 哦。
2: 啊，你这个讲个基建哦。
1: 嗯。
2: 基建嘛，唔好放弃。
1: 对哇、啊。
0: 嗯。
2: 有。一十十个扩张的呀。
1: 对哇、啊。
2: 讲啊，这个是是经营的啊，是经营的哦。
1: 嗯。
2: 你啊，该放弃嘛，爱放弃。要做到尾啊，经济动产的，你讲
1: 啥？对啊，即摆工厂收太侪呢，阮遮有诶开工厂诶，拢
2: 都。我来唔着关税，你遐你用平常我才六十块加税啦。
1: 哦，对啦，
2: 对啊，
1: 对啊，
2: 所以唔着关税啦。
1: 是啦。
2: 不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你啊咧做股票吼，家己爱看下远诶啦。
1: 哦哦哦。
2: 哎，你望越一日撑下去啊！
1: 哦。
2: 机会拢无
1: 变哦，对吧？
0: 所以主要爱按较巧，我是用平时啦。
2: 你
1: 今日
2: 讲我
1: 叫
2: 你平
1: 时啊？没啦，我讲你要三样书和咁平呢？
2: 啊，
1: 那
2: 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就不注意。
1: 哎，叫你别太大笔，你得注意呢。
2: 太大笔我就
1: 不敢。人有诶，用个笔用给你，特别爱小心。
2: 我用
1: 那边给我碰了碰。好
2: 啊，你啊，
1: 哦，
2: 完赞
1: 哦。好啦，
2: 我
1: 能讲诶。好，好，谢谢哦。回健康可乐玻璃了。
0: 你好。
3: 你好。
1: 啊，你好，健康。
3: 嗯。这下子啊，主管搞个指标，下成就了。
1: 就啊，以前嘛，伊当时要家里都唔知影，啊，今嘛
3: 笑。
1: 嗯。
3: 因为，未当去老去，啊，拢啊，就大

0: 掉了。
1: 哦，哎，
0: 断掉了。啊，金属机台迄种一断掉了，一断掉，这就解决了。
1: 哦，安尼哦。
0: 哎呀，看人家，看人家平时啊，你讲用机油的。
1: 我一做位。
0: 干
1: 咩？干么？对哇，有些人人咧桥都快是啊，冻着死活在啊。哦，
0: 你关头关头啊，死掉。
1: 对哇，啊伊家己冻冻死啊，这人啊无通啊赔啊，够晒啊。
0: 你也成精啦。
1: 哦，安尼哦。诶，
0: 迄关头啊，个破，个大掉。
1: 哦，当然是。
0: 哎，就解决了。
1: 对哇，当然啦，血汤安尼是解好啊。
0: 诶，安尼就解决了，较袂。他们刚到那停车，你是是，比较高速公路，我用的到不是他自己的啊。
1: 哦，安尼哦，
0: 哎，还做厉害。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好，谢谢，
1: 拜拜。谢谢，好。那不要紧，咱啊，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好
2: 点哦。
1: 啊，咱欢迎这个新的听友啦，吼。啊，嘛欢迎初心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拢会当踊跃来上山，
2: 对吧？吼，
1: 每自己拢有一次机会的，对啦吼。啊，讲亲嘛，该请吼，该请比这个吼来生火请的做更加搁较重吼，讲会当半关十年的，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艺人啦吼，艺人，咱就知影讲这个孙腾康。低音音乐吼，啊，这个孙安祖吼，因为伫这个河边吼，啊来喷下这个家己做的这个肺炎症吼，切断着公共危险水电的水源，啊来避污地啦吼，并进一步来敲出伊吼，有这个该针的散弹枪吼，啊怀疑讲有这个杀伤力啦吼。啊、已经上方警署局来鉴定吼，前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律师洪明如长指出讲，法律裁定伊涉嫌犯恐吓公众吼，公众危险，啊兼伤到顶的罪嫌吼，啊而且有这个串证之疑啦吼，灭证之疑吼。啊，将这个孙安总来给伊收啊，见见啦吼。
2: 不过我伫电视看到这个档案，就是孙安总的妈妈，伫电视安尼讲啊，讲吼，因为对人无伤啊，无伤过人啊，啊无犯罪啊，
1: 啊真正伤
2: 过人。啊，你来你啊，你来你啊，你来。
1: 我安尼好。
2: 对啊，
1: 这是。
2: 哎呀，做人啊，我安尼讲。
1: 这是大人安尼唔好啦。
2: 啊，家庭教育重要。
1: 天性不低。回健康课，保利好。
2: 你好。
0: 这都叫做。
2: 嗯，都叫做太体力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好，好。咱们来办，把咱上房啊，叫来上新房。
1: 哦，
2: 好。嗯，好，谢谢。
0: 对对，你早啊，把马上这里相互看我不见。
2: 嗯，懂
0: 看
2: 啊，行。
0: 马上我太太要我们见，我加高岗位啊，大东出东转接到南平啊，
1: 咱们
2: 上新房。
0: 啊，还有这些家都吼实在足可怜，这许多人吼阿妈无法度啊，要参加着这种人啊吼，拢弃了了啊。
1: 对啦。
0: 这伊人这就实在应该做会判较重哦。
1: 好啊，好啊。
0: 要关要看迄条嘞，啊，像因迄个公司要真红，啊，生意又好啊，
2: 对。谢谢，好。
0: 爱买别，不然他就爱别来
2: 讲，
0: 不用。
2: 拜拜，
1: 谢谢，来，今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2: 我们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台风如风的蔡国祥歌手点播的，听一首台语老歌，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回春曲》。

0: 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新律师你好，我林律师啊，从我的介绍上收到的。
2: 叫我来家吃乌像仙的丁少山，去台北北有因后生吃啦吼。乌像仙的丁少山专门咧赶治疗扁桃结肘、皮肤穿肘、食薰引起的薰肘、感冒引起的感冒肘吼。日啊嗽，暝啊嗽，嗽到半暝啊拢总困袂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嗽到拢嗽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照顾咱的肺部的变异哟，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变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哮喘，一直吃足骨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肺部，会甲咱顾着咱的气管啦吼。通常咱若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袂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嗽甲失声，嗽甲哪会听？这拢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昆林管区，西里就来一生药局，到达武田吼，即马搬来妈祖庙的斜对面，武田药局，到南是云南总啦吼，啊那新港、北港是现生药局，准备装来气动愈合，透过天寿堂。咱若带领好伙朋友当来启动旅游，也是来透过天寿堂来加买。例如那是清华药局、麦寮、新泰安、台东区新兴路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惠春药局、平和马经新莲花药局，总会参加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

0: 三一路所在歌曲前面，是咱到底孤单内底上口出的真实性，所点播的替歌曲。真感谢一路来感谢恁空中好朋友收听，咱今仔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广播的直播。对好朋友，收听交流，大家的做好歌，中国时间是全新的时间，我全新的服务站，
1: 我全新的定少站，
0: 我全新的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剪果丸，
0: 好的大家提供，
1: 进攻个有小咱我全新的药品，大理高雄市的凤山区是中华。有足非常地上水吼，啊，各国家一心动啊，和平啊，全部都好好啦吼，啊，还有路边安的分店，林路金蝶、红山天蝶、罗蝶庄园，啊，恁那些大树底啊，中原桥啊头一难动，家庭信安，大了是新娘安个，中正洋洋，做花鹅啊了新娘音吼。第三种安联盟第二名安黑河马经新联发六九李港李港六九杨波新增安红的对方在六九高秋也六九九如龙又来高地啊那高秋是东洋做新安满丹小肥古雄天庭边啊破林六九平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六九都会当买到咱何庆先的药品以上是功课啦吼啊咱的乡亲和平朋友吼，要上线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
0: 嗯，你时间上配合起来吼，该好上线。
1: 拄啊，要上线吼，啊，咱拄啊来讲话啦吼，即摆当互你上线吼。
0: 你电话电到挂入来。
1: 赶紧哦吼，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总有连接起来吼。空八空，
2: 这两个阿阿婆啊，
1: 现
2: 在在讲，阿姐我哩就永远是等于站点啊来看别人那戏的，或者表演，阿袂在在发。

0: 哦，战争也隔离，
1: 也隔离不完。
2: 啊，所以你也讲你讲做媒人的，
0: 对哦，哎，伊这
2: 里干嘛你讲做媒啦？
0: 哦，你也是哦。
2: 我啊，就咱温泉生态农作物。
0: 哦，安尼哦，
2: 那你讲做媒啦？
0: 哦，你
2: 啊，你啊，都种金龟啦，种当龟啦，种福。种竹啊啦，种草龟啦，啊种，那么一放枪啊，连连得掉，弄来做三等
0: 的。你也做银章手签啊，呀，人工手。
2: 银章，银章手粉啦。
0: 手粉啦，呀。
2: 我这样忘了专门呢。
0: 啊，那底下古啊，做银章手签啊，啊，你也做银章手粉。
2: 那那，这个唔知。哦、我也不知道做我就不了解
0: 哦这样哦他说
2: 他说、啊、这个你就说到、
0: 哦
2: 哦、你跟人做的人做的人你也来夹夹夹夹夹夹夹夹
0: 哦你夹哦没有
2: 啊、
0: 哦哦、
2: 那你说我们家就是一个中红来你知道
0: 对
2: 哎你红来你吃准备哦
0: 嗯
2: 哎哎哎那个屁比较疼哦
0: 嗯
2: 哎呦我生大手贵又贵又丢了
0: 哦你不吃贵贵要给我
2: 嗯这生大手贵又贵又
0: 丢了这样
1: 这老总人我
2: 的
1: 贵
2: 我
1: 的贵我
2: 的贵我的贵我的贵我的贵我的贵我的贵我的
0: 贵
2: 我的贵我的贵我的贵我的看过病啊！那我来跟你讲一个，这道理你去听无？
0: 哦，你听讲。
2: 你牙公安能讲哦，就是不得啦！你老早比人较老啦。
0: 哦，安尼啊。
2: 咱今年吼，
0: 嗯，
2: 暂时这样来是，那个从从那古月有人明年了，明年变个穷逼点，你不？
0: 哦哦。
2: 你讲好咯，哎，我个家是不道理哦。那你翁大姑，哎，小小一空哟。
0: 哦，安尼样。
2: 这个我个杀鸡的了。
0: 啊，你唔得关关心。
2: 我这边在我家公公，佮阿娘子翁大我杀脏话了。
0: 啊，你唔得关心讲什么结果啊？你一直拖鸡了。
2: 你安尼红，佮我讲，哎，我哩个公，哪里都免安呢？嗯，我明白，我今年今今年正红，哎，翁的翁大。要讲是比古超，我一定能够往来，一生也无差个大啦。
0: 好啦，好，
1: 好，谢谢，谢谢，好，好，
2: 谢谢。
0: 嗯，
2: 那侬侬无说能力，能力肯定是这个，这个没说讲究啦。
0: 哦，
1: 好，你讲重点嘛。
2: 大好，
1: 嗯嗯，
0: 好啦，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有钱的地产，那我可以讲一样的来啦。
0: 谢谢你哦，谢谢啊。俺在当的高头树来讲啊，讲人家吼高山啊吼一生等啊吼，这农业部唔知有啥物办法做吼，
1: 你
0: 要特别卡点，因为讲叫我一定爱讲啊，爱讲吼，而且有啥咱做服务的吼，啊咱拢会透早六点吼，不加下暗的九点吼，我咧寄药啊，吼寄药啊三点以前卡来吼，啊多治疗唔身体健康咧，拢好不加下暗的九点，关键系咱卡着咱。屏东矿关七矿七矿有矿矿的电话，挂关七我波头用亲了两个头前加一个矿关七矿七矿有矿矿的电话。
1: 原来南北方出国杨小平资本国天你曾经爱过我，是连带的歌手的第二空太太所电话的电话。

0: 现在先来进行一个工作。
1: 喂，阿米有需要哦。我的秘书啦，
2: 有 OK，
1: 我唔可以要收掉啊，
2: 收掉啊，收掉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好，
1: 阿弟阿弟，你大概你大概拢叫叫春喜拢家己咧吃而已，
2: 拢有啦，
1: 拢有啦，好，安尼哦，
2: 好，后天我后天我爱讲的代志咧，其他都靠你咧做，谢谢，谢谢，看哪个天拢要我爱考一下，都考袂得，
1: 好安尼哦。哦，
2: 还是这套，这套算了，太破一下了。
1: 哦，
2: 这个要拿那些弄不完的，放下的。
1: 哦，哎，叫去工厂，因为咱这是汉的哦。
2: 有啥？我跟他讲哦，你老这比赛就是爱那些，爱那保养的，一下子就交好了些。
1: 交。
2: 这个。现在你就直接就按上保，我把保送下。
1: 哦，对了对了，哎呀。
2: 咱卖卖港台的啊，
1: 这
2: 样我家己吃点有感觉啦。
1: 好啊，你好。
2: 我就是吃点有效，我唔得叫唔得。
1: 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后头卡骨咱今日一生天就一股一股气气就气呀。
1: 哦，卡骨的生气啊，废话哦。
2: 废话是啊，都废气啊。
1: 好啊，拢吃说八千咁健步安就对啦。
2: 哎呀哎呀，好。哎，困住有阵时啊，拢困住，暗时啊，拢困住好死啊！
1: 哦，对，你出发前起来较好困啊。
2: 你讲我那十几年呢？
1: 哦，十几年啊！哦，
2: 这边有很多人，咱就吃有的不吃，我还吃的啦。
1: 哦，
2: 有去的，拢过去换，给他换点。
1: 哦，谢谢，谢谢，
2: 感谢你，感
1: 谢，谢谢恭喜了，有恭喜了，谢谢啦，谢谢，好。拢互你到介绍安尼感恩啦，
2: 无使，公公这边多人听，是不是人老听袂见嘛？我多啦，
1: 啊老吃电烧扇啦哦，
2: 哎呀，
1: 烧油啊，
2: 油啊，油啊，伊拉那个度数吃
1: 的
2: 真正，
1: 哦，阿伯为啥侬有吃得着啊？
2: 哎呀，
1: 哦，阿吃，
2: 人拢有吃，
1: 哦，对，我看你是该拢叫遮侪官，
2: 叫的阿伯袂看得呢，
1: 哦。
2: 我安尼闹啊啦！
1: 哦，
2: 后面迄个我唔知，俾佮做咩啊？
1: 哦，不要紧，不要紧，你扛起啊，拢我前头啊，你做你扛，佮扛袂袂收掉啊？
2: 我，咱们自己扛扛倒好啊，唔好开
1: 啊！好安尼哦，对啦，你咱的四样药，你都拢吃过的，知影？
2: 哎啦哎啦，
1: 好，
2: 你食饱完食饱八成，我食死啦！
1: 好安尼哦，
2: 就是我好食
1: 起来。对啦，啊，你拢家己将我吃啦吼。
2: 哎，我先
1: 分享，我先。好，好啊，好啊，谢谢啊。嗯，
2: 谢谢。
1: 安老师，我无要卡来哦。
2: 啊，
1: 感谢哦。再见，再见，再见。
3: 因感谢咱这里中华区的游乐区带咱做的建设，伊讲伊的卡会生会退化，因此困难，吃咱的十八千元八千健全，吃了拢已经改善啊。

0: 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今日收你好，今
2: 日收你好。
1: 好，你好。
2: 我先来一下子。
1: 我怎样？
2: 我一再个你是关注你啊啦。
1: 哦，都有算了，谢谢你，谢谢。
2: 哦，我是个会员的哦。
1: 哦哦哦。
2: 这都能两个人能无变啊呢？
1: 好玩咯。
2: 哎，
1: 你来一个介绍个小伙子啊。
2: 你说那有假啦？
1: 没有。
2: 啊，好无理啦。
1: 有有。
2: 啊，哦。贵啊吼，你已经中了多少半个月呢？
1: 好安了，
2: 哎，哎，我叫叫我念啊，有屁用啊？
1: 好安了，
2: 多少半个月啊？北斗一个北斗，不管是哪里生呢？
1: 好安了，啊，你今麦在家吃好，你安尼较好。
2: 哎呀，今麦吃头一罐就好好就好足济啊啦。
1: 哦是。
2: 啊，第二罐哦，第二加，今麦是都吃甜的，
1: 一分啊。哦，对对对。
2: 哎呀，我再去一趟。
1: 好啦好啦，行。
2: 我这我还是赚十八四张呢，我还好自己在赚四千呢。
1: 哦，对对对，赚三张，赚三百阿都赚得赚三张，那个真好。
2: 我听人讲咧，你发工资唔发少，用口啊好啊，用个地啊个大
1: 啦。哦，老人，对对对，
2: 不错啊。
1: 有，因为老人家讲会赚着啦，阿你啊老人，
2: 那个。老人家点会哦？有
1: 有。
2: 做好点啦。
1: 我听你炒到正。
2: 我当时我想他不得干脆我想讲两东西啊，他没准啊，我讲这讲两东西啊，啊我靠，这他包东西啊嘞！
1: 对了，我在这个我太太因偷鸡啊，本来嘛是吃医生药吃香菇嘛，不然我怎么吃咱内容这类啊？
2: 啊，我有那吃医生药啊嘞！
1: 哦，安尼啊，
2: 哎呀，我讲个芋头我点嘛，我这是芋头我点啦。
1: 对了对了，
2: 啊，可以能有钱嘞，我那能有钱哦，我
1: 干脆嘞要。
2: 是严重的，迄个卵哦，迄条咧，迄大条的什么吼，
1: 个
2: 大条呢？
1: 嗯，对啦。
2: 我起码几公斤两斤哦，蛮细条。
1: 好新啊，是啊。这起来会较新，会较粗啊，安尼啦。
2: 没啦，第一点刷。
1: 有啦，啊你啦，查镜头，咱就直接就来用啦，就免做弄弄了。哎
2: 呀，我知
1: 啊。啊，迄种嘛是无讲有介特殊的药啊。
2: 原来伊是在你看你的啦。回来对，我们回来。
1: 有新鲜的，不然就
2: 行
1: 啦。
2: 有的几多啊？
1: 有，对了，对了。
2: 啊，我你记得，我头壳有生结石啦。
1: 好。
2: 啊，我你记得，我早间去找我去头壳的药啊。
1: 哎。
2: 啊，要刷的用去检查的白天的那种，去检查啊，是啊，下回来给我拿。
1: 哦哦。
2: 我不安弄
1: 啊。好，安走路啊，安啊走路啊，那个卫生间就该对了啦。
2: 哎呀，啊我。健步啊，那些啦，啊，发生啊，些我拢食你个面啊。
1: 哦，是是是
2: 啊。啊，什么姐姐阿头翁，都好行路啊。
1: 哦，食健步，食好个老细，都好行路
2: 啊。对啊。
1: 哦。
2: 哦，真啊吼，拢好啊，要坐一道就坐一个贵个。
1: 哦，对啊，对啊。
2: 我拢会在些拢去到三楼西山啦。
1: 有啦，有啊，有啊，有啊，恁家己拢知影啦，哎，哎，像咧小人啊，其他咧，吼，大多大人有聚会。小袋子啊，
2: 我是那弄假布的，特别
1: 哦，
2: 你得看起
1: 假
2: 布的，特别不
1: 干。哎，咱两个有上车去啦，我要进房。
2: 你那弄假七点吧，我五点七点。
1: 好啦好啦，
2: 七点那个是，
1: 哎，
2: 我有做化妆啊，你。
1: 好，安全安全，安全啊。
2: 是啊，
1: 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身的用力出发枪，好清身的高速离站，好清身的定造站。
1: 做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啊，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里面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赚趁钱，
0: 再见，
1: 拜拜。

0: 走。
1: 我带投递履历了，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机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生卫生卫科比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的洛港街，不仅就是今日的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天性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在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洛港港口前身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到世事相存，总是平稳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边，
8: 北山镇的北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